0: 尝尝。
1: 哎，
0: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2: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0: 值了！
2: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0: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儿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2: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1: 嗯，
2: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1: 嗯，
2: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1: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3: 好好好，
1: 张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1: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1: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1: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

0: 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0: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0: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2: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0: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2: 哎，尝尝。

0: 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红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呐，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样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嗯，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啊，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
1: 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便宜，
2: 不到20块钱一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1: 啊。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

0: 的专业啊，然后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啊，这押韵正口。
2: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啊，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咱们已经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哎，那就不到一百块钱五个啊，嗯，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嗯，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一百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算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啊，跟外边买40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

0: 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2: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又

0: 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0: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裸头，我个头呀！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砸出来
6: 怎么这么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家一家往前挪，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
7: 现在就想离开，我就让你走了，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从哪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2: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10: 稍微点。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3: 不玩倒酒啊？
14: 没有。

0: 哪来的乞丐？不知道。站住！
1: 什么人？问你们话呢？别害怕，说，我们不伤害你们。要杀就杀，老子不怕死。
2: 我们是向你来的乞丐，您大人大量放过我们吧。到山上去干什么？乞丐当然是讨饭了。到山上讨饭？
0: 活人的饭还是死人的饭？是饭就行。山上不安全，早点下山吃顿好的。记住，死人的饭吃不得，明白吗？但是，啊，都给他们，快点。 你听着，就你岁数最大，照顾好孩子们，赶快滚，
3: 跟上。

0: 当家的。
1: 武大。
2: 阿彪，我等你很久了。
1: 武大，你怎么搞成这样？
2: 我说了不该说的，这是天机，我得守着。百里家命短三刻，时不我待。阿彪，快没时间了。
1: 不能吧，我老哥都回家了，还能有什么事啊？
3: 我的，我觉得家里的百里飞扬有问题，可是我又说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2: 那个百里飞扬是假的。
1: 什么？
3: 牡丹，山下真的乱了吗？我该怎么做？

0: 阿彪，霸王岭向南五里，建水右线，四个时辰来回一趟，回不来白李家就完了。如果能救上你爹的话，立刻赶往虎汉岭，那里有你需要的人。
1: 去虎汉岭干什么呀？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

0: 楚一点啊。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让你爹带上人立刻回家清理门户。
2: 山下的事情交给我，你保重，照顾好他。
3: 霸王岭那地方能藏人吗？啊，大哥，你到底怎么想的？就算葛瑶真在那儿，咱们能对付他们那么多人吗？我跟你说话呢，要不你先去，我回去叫人去。
4: 怕死啊？
3: 谁怕死？谁生儿子没屁眼儿？
4: 那就给老子把嘴闭上。
3: 哎，大哥，你听我说，你说咱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你百里彪什么时候打过无准备之仗？你是犯哪门子邪呀？
4: 我们只有四个时辰，把嘴闭上。出来！
5: 阿彪哥，
3: 你的女人。
4: 怎么回事？
5: 我要跟你在一起。
4: 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赶快回家。
5: 我要跟你在一起。啊，你别走。
3: 阿彪，这离城里这么远，他一个人回去，万一路上遇到点危险怎么办？到时候你小子后悔都来不及，带着吧。嗯。
4: 谁保护他？
3: 他这小样儿，我保护他。
4: 你放屁！那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5: 小叔，这个时候还是你最好了。
3: 我也就是实话实说，没别的意思。
4: 鹿晗，你听着，这次真的不能带着你，赶快回家送上。
5: 你就放心我一个人回家。万一我在路上遇到什么，你舍得啊？

0: 要害怕，我就是来杀你的，你很快就可以死了，义父。
1: 你王八蛋，
0: 看在你救过我还教了我一身本领的份上，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1: 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当初我就不应该救你的命。你别忘了，你是个狼孩，是条狼，你生下来就是个畜生。
0: 你是救过我，但却在我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你毁了百里家的规矩，你就应该是这样的下场，你知道吗？
0: 带他走。

0: 你尽管放心，既然我让你去，就一定有我的道理。
1: 之前说好了的，集众人之力，一同攻下百里斋。如今箭已在弦上，刀先生，你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我花一峰100多号人，如果能攻下百里斋，还用得着在这儿跟你废话吗？
0: 你这是不信任我刀王？
1: 事关身家性命，我花一峰不敢开玩笑。刀县长，你一再推辞，不会是后悔了吧？
0: 哪里有什么后悔的？你尽管放心，我刀某已经在百里家安插了内线，到时候我们里应外合，灭掉百里家应该是绰绰有余的。这下放心了吧？

0: 彪哥，
1: 阿彪，
0: 你等等我。
1: 别废话，不是废话。后边有人跟着他。
0: 阿彪哥，你走慢一点，我跟不上了。
1: 是那几个人。
2: 别吃别吃，让人家发现了。
1: 那你想怎么办？
2: 要不先下手为强。
1: 赶路。
2: 哎，你就不怕人家暗算咱？
1: 要暗算咱们，人家早就下手了。刚才地势比这好百倍。赶路。还有你，跟不住就回家。

0: 范少爷叫白立彪。
1: 你怎么认识？
0: 他跟他爹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1: 那你为什么刚才不跟他说清楚呢？
0: 怎么跟他说清楚啊？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再说白丽飞扬年轻时脾气大着呢，可别招惹他。哎，看那小子怎么到那儿去，给我跟进点。
2: 是不是去攻打白里寨？
3: 白里飞扬作恶多端，我们跟你一块儿去。
2: 花老大为民除害，你可是我们白里县大恩人啊！
4: 白里飞扬害我妹婿，杀我兄弟，坑害百姓，我这次上山就是要宰了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2: 杀了白里飞扬，
5: 灭了白里飞扬，
2: 杀了白里飞扬，
5: 灭了白里扬，
2: 杀了白里飞扬。
4: 大家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6: 好，好，好，好，好。
7: 果然被您说中了，这回百里家成了众矢之的。
8: 这百里家是说完就完了，你说是百里飞扬的错呢，还是我们的错？
7: 您哪有错？肯定是百里飞扬的错。
8: 他又错在哪儿啊？
7: 就算他没错，也是他百里家的错。
9: 老爷，最近您日夜操劳，您应该保重自己的身体才对呀。
8: 小姐找到了吗？
9: 还没有。老爷，大战在即，您应该保重身体才对。找鹿晗的事儿，您就交给我们吧。
8: 鹿晗是我唯一最亲近的人，有什么事儿比这件事更重要？
9: 小姐可能是一时贪玩出去了。
8: 出去？他要如果落在百里彪手里，你说该怎么办？
9: 不可能，不可能，
8: 不可能！以后就别让这种事再发生。
9: 是。如果小的找不到小姐，小的愿意以命抵命，小的也就不活了。
8: 你的命不够赔，

鸠王这个人是百里飞扬的心腹，也等于是百里飞扬的半个儿子，而且他手里掌握着虎头队，控制住他就等于控制住百里家一半的武力，该怎么做你自己掂量。

0: 叫我爹。叫啊。
1: 小的不敢。
0: 让你叫你就叫，不叫就是看不起我，懂吗？
2: 老爷，这不合规矩啊，咱们百里家从来不是外人的。
0: 这里没你的事儿啊，一边去。叫不叫啊？
1: 爹。
0: 哎，其实我早就想收你当儿子，知道吗？今天是我们百里家的大日子，我就不用选黄道吉日了。从今天开始，我百里飞扬又多了一个儿子。
3: 小伙子长得真精神，恭喜老爷又多了一个儿子。
4: 嗯，恭喜老爷，恭喜老爷。
0: 哎，叫娘啊，叫啊。
1: 娘。
0: 我今天就是要让花玉峰这个老王八蛋看看我们百里家不是吃素的。
2: 老爷，不能这么做啊。
0: 你给我少管闲事啊。
2: 老爷，我们百里寨易守难攻，他花一峰说要攻进来那是痴人说梦，可是如果我们打开寨门下去跟他们较量，那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0: 你是不是说我百里飞扬要把我们百里家给出卖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阿忠不敢，阿忠只是觉得
0: 不敢。来人，这个老东西拖出去砍了，围攻。
2: 老爷，
3: 钟叔跟着您一辈子，一直都是忠心耿耿，再怎么说也算是百里街的老人，请您手下留情了。
4: 手下留情。
2: 老爷，
0: 好，今天我儿子开口了，我就给你这个面子。大战在即，杀了你也他娘的回去。

0: 准备好了。
1: 老爷保重。

0: 说，
1: 我们营长派我来保护百里家的安危。从现在开始，属下一切听命于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2: 好，黄飞兄弟，有你们来我就放心了。
1: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2: 集合百里家所有的乡亲，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1: 好，去集合百里家。
3: 是。

0: 你要在哪儿？我给你5秒钟时间。
1: 阿彪，
0: 时间到。

0: 洛阳，你要杀老子就给我来个痛快的，你搞这些花样，你个混蛋！
1: 别着急，一会儿就让你死。这个场景在我梦里都出现过很多次了，今天终于可以圆梦了。
2: 鬼敖这是搞什么名堂，摆这么大的阵仗，这明显就是等咱们来呢。
3: 奶奶的，管不了这么多了，大刀片子落下来什么都来不及了，冲吧阿彪。阿彪，
1: 敬你！
0: 呸！鬼敖，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初没杀了你，畜生！
1: 杀我！来呀！杀了我呀！
2: 偷袭吗？
4: 偷你个偷！别动！拿着。
2: 干什么，阿彪？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他？现在就你爹要紧。
4: 你能保证一颗

0: 子弹把他们全都打死，
1: 他们里头只要有一个活着的，老王八蛋就没命。
2: 枪拿着，
1: 遇到有伤害你的人，枪口对着他，勾这儿。现在别勾，拿好。
3: 那现在怎么办？
1: 艾丽珊珊，你听好了，他们人多，硬闯没用，盲目的冲过去只能是找死，还会把老东西害死。一会儿我过去拖住鬼猴，
4: 你想办法从后面绕过去。
1: 一旦老东西身边的人被引开，你只管救人，什么都别管。
3: 阿彪，他们那么多人你怎么打？
1: 要救老东西，这是唯一的办法。
5: 百里飞扬，你把我毁成这样，我不怪你把我赶出家门，我也不怪。我恨当初我像亲人一样对你，你却像狗一样把我踹出家门。百里飞扬，你无情无义，你杀了我全家，我今天不把你千刀万剐，难解我心头之恨。
6: 你混蛋！
1: 阿彪，别废话，服从命令。
7: 阿彪哥，我能帮到你什么吗？
1: 你听着，我没回来之前，哪儿也别动，在这儿等我。枪给我。又怎么了？
3: 带着白丽家的刀，会有好运。
5: 注意安全。
8: 爹，刀叔，你这个老家伙贼得很，咱们得防着他。
9: 我还没老糊涂呢。
10: 爹，穿过前面这片林子，再过个山头，咱们就到了。
3: 爹，咱们这仗非打不可。
9: 你小子想说什么？
10: 百里飞扬杀了这么多人，他死有余辜。不过咱这么打下去，咱也要死很多弟兄。
3: 爹，咱们这么做值得吗？
9: 你不杀百里飞扬，他迟早都会来对付咱们。婆婆妈妈的，成不了大事。
11: 报！前方三号发现白。

0: 来了，我真舍不得开枪打你，毕竟兄弟一场。
1: 百里彪，你根本不敢开枪，你一开枪，老王八蛋就得死。
0: 放了他，我饶你一命。
1: 你还是那么自信啊？要是我不放呢？
0: 别逼我动手，你打不过我。
1: 百里彪啊，百里彪，你从小到大哪一次不是我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还有你大哥，你真废物。
0: 你还真以为我们打不过你？我爹看你是捡来的，每次打之前都让我们故意输给你，他就知道你心眼小，输不起。

0: 百里镖，你不就是想救百里飞扬那个老王八蛋吗？绕这么大的圈子，我给你一次机会，我们俩好好打一场，谁输谁就得死。
1: 好，谁输谁就死。
0: 你还得快点赢。
2: 再带着你们走。

0: 了饭了，别动！
1: 你敢开枪，他第一个死。
0: 好，用枪不是英雄，今天老子别慌。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

0: 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

0: 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哦，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哦，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

0: 剧，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

0: 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4: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 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柴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

0: 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

0: 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 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6: 你竟然是王彤，我跟他不一样。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哪来的一笔钱？
9: 墙砸出来，
10: 怎么就要说呢？
9: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0: 你家祖上挂人民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1: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2: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1: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4: 哥，那钱从哪来？
1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4: 小伟，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6: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家对我有恩，也就是对你们有恩。今天就是我们报恩的时候，孩子们，你们怕吗？不怕。
1: 要不是爷爷，我们早就不知道饿死几回了。我们不怕。
0: 好，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

0: 不要的儿子，你什么意思欺骗我们？为什么要欺骗我们？我怕。怕什么？
1: 他们杀了我娘，杀了我姥姥，还杀了我弟弟。是谁？快说是谁！
0: 陶淑雨的手下。
2: 停下！我下马。

0: 原地休息吧。
1: 大家准备好。
2: 队长，老爷没想到这么安排。
3: 如果他真的是老爷的话，他会这么安排吗？

0: 心老子有防备。
1: 老爷，
2: 哎，快走！

顾宇豪，你这个混蛋，居然敢加私奔！

0: 好小子！放下我来！快点，小王八蛋！哎，
1: 哟，啊！

0: 干什么？赶快回去，跟他们杀，跟他们拼，有多少杀多少，快去！
1: 把我支走，你想逃跑是吧？
0: 哎，你什么意思你？
2: 行了，别装了，到底是谁？
0: 我是百里飞扬啊！
2: 到底是谁？谁派你来的？
0: 哎，是他！我求你了，你千万别杀我！
2: 我可以不杀你，我得带你回去。等我们三少爷回来，他一定会亲手杀了你。想跑？说，谁派你来的？
0: 是的，如今我告诉你吧，这一切都是刀淑雨安排的，是刀县长派我来的。
2: 胡说！
0: 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一句是瞎话，真的，信不信由你。
2: 跟我回去。

0: 燕子齐呢？追百里飞扬去了，去把他给我找回来。哎，
1: 跟我走。是。我看看这金果。
2: 谁教你开的枪？
3: 百里彪。
0: 谢谢。把这个女人给我绑起来。
3: 给我绑起来啊！
4: 老哥，
3: 人家救了咱的命啊！
4: 老王八蛋，你发什么疯？
3: 是刀淑云要毁了我们百里家，你知道吗？就是他，是刀淑云亲口跟我讲的。
4: 那山上的人是谁？
3: 山上的人是刀淑云找的替身，长得跟我一模一样，连我都没认出来。

0: 说，是不是窦书怡派你来的？
1: 你想干什么？
0: 我要杀了他！
2: 你先杀了我！他刚刚把你救下来，
1: 走，快走！

0: 了没？
1: 出去给我迎敌，出去打！啊，
2: 哎呦，哎呦，哎呦！

0: 没事吧？别着急，我爹马上就带人来了，咱们一会儿杀进去，杀他个血流成河。走。驾！乡亲们，我们百里家现在有难，按照家规，本应该让大家都留下来，共同对敌。但是老爷吩咐过，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让大家白白送了性命。所以我决定。
1: 所有人从后山撤离，去庆云山找谷大当家的，为我们百里家留住血脉。
2: 我们誓与百里家共存亡！
3: 共存亡！
0: 这是老爷临走时候的命令，抗命不遵者，杀无赦。
4: 王妃兄弟，拜托了。放心吧，这也是我们营长交给我的任务。
5: 老爷，老爷，你这是怎么了？啊！这些王八蛋！哎呀！
6: 你们都先下去吧，我来扶老爷。
7: 夫人，这种事就交给我们吧。
6: 快走，滚蛋！
7: 你想干什么？
4: 一会儿我带人从后山走，你在家可有我顶住了。
7: 啊？你想让我去送死啊？
4: 刀也得命，不听也得死。那不行，
7: 要走咱们一起走。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6: 可是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百里飞扬，
7: 我让你死你就得死，你信吗？人家昨天晚上给你炖的汤好喝吗？
6: 三寸断肠草，他的厉害，你应该很清楚吧？杀了我，你也得死。我不想死，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给你跪下行吗？我真的不想死，我求你了。行了，赶紧起来吧。
7: 没人让你去死，刀爷都已经安排好了。给，拿着这个，他们就不会杀你。到时候，他们会留你一条命的。不过你要记住，刀爷要灭门，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6: 老爷，你慢着点儿。哎，哎呀，宝贝儿，你真好。
8: 亚叔，这是百里飞扬送给我的护法斩马刀。

0: 人算不如天算，从头到尾百里飞扬一败再败，却赢了关键的一步。百里家气势未尽，留下这把火刀能结束这一切的注定是百里家的人。
1: 那这个人会是谁？
0: 有解法会告诉你。
1: 我如果杀光了百里家的人，命会不会变？
0: 百里家命不该绝，这就是命，这就是天意难违。
1: 我不信命。
0: 淑玉，你先回去吧。

0: 当家的，您让我去找百里家的刀干什么？刀术于家也有一把。1000多年前，百里家祖先曾立下过重誓：与百里家交好者，获此刀，能保万世安康；反之，必有血光之灾。 恰巧，刀书宇是整件事情的罪魁祸首，百里家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把刀会要了他的命。
1: 当家的，您怎么知道这是刀书宇干的？

0: 海。
1: 亚叔竭力捕捉这把刀中的气息，那隐隐的涌动着呢，是让他感到不安的危机。
2: 他要是死了，我就陪他一起死。
0: 鹿晗，不可能，不可能。
1: 为什么是鹿晗？百里家的命运里怎么会有刀家的人？冥冥之中好像在暗示着什么。亚叔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却一无所获。
3: 歇会儿，
0: 先休息一会儿。
4: 这是虎汉岭吗？
0: 你跟我说话，我也累死了。
3: 有人吗？有没有人？
0: 阿彪，这牡丹是不是算错了？他又不是神仙，难免有出错的时候，这可以理解。
5: 他娘的，都给老子滚出来！
6: 大哥，
7: 大哥，
6: 大哥！
5: 哎，你这！

0: 大哥，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干的？
1: 道叔爷。
0: 啊？
1: 告诉你，现在百里寨已经被人攻了。问你们，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去救？
2: 愿意。
3: 大哥，我们的人就是你的人，怎么做？您直说。
1: 你们救下百里寨，我他娘郑州有赏。
2: 是，大哥。都给老子听着，目标百里寨，准备出发。

0: 是担心这老的，还是惦记那小的呢？
1: 珊珊，百里山会有一大仗，这一仗关系百里家的生死存亡。

0: 爹，重不重？
1: 不重。
0: 您看您这肩膀啊，比石头还硬，我都快捏不动了。
1: 你要喜欢他呢，就去占有他，爹支持。
0: 爹，我不是想占有阿彪哥，我就是想陪着他，我想每天都能见到他。您是不是同意了？
1: 爹同意什么？
0: 我跟阿彪哥，
1: 你们年轻人的事儿，自己看着办吧。

啊，表哥，这一切都不是真的，相信我。你和爹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我谁都不要失去。

0: 给我出来！出来呀！
1: 别关门呐，把门打开！
2: 站好！

0: 们都是你的人，下命令吧。
1: 打！
2: 是，大哥。
1: 兄弟们，跟老子去杀鸡吧，王八蛋！冲啊！
3: 马彪，给我冲！
0: 等等，我们没时间跟他们打。
1: 你要干什么？
4: 哥，你就听阿彪的话吧。
1: 我听他个屁！弟兄们都冲下去了，我能不冲吗？
0: 家里还有一个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家里有什么情况吗？
1: 那我们也得从大门进去啊。
0: 跟我走。
4: 哥，还有一条小道你肯定不知道。
1: 小道
4: 啊，走走走。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比例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

0: 我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0: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0: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健康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9: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3: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墙砸出来
17: 怎么这样说呢，
1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7: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1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9: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家一家往前挪，容易吗？我
20: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9: 我就让你走，滚。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2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5: 还是陷阱？
22: 哥，那钱从哪来？
23: 就之前那12万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24: 等一下，
15: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5: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孙爷，婊子们手都痒痒，让兄弟们上吧。
1: 时机未到。

0: 夫人，你还走得动吗？我没事。不愧是道爷面前的红人，戏演得栩栩如生。别看了，没别人。道爷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值得让你这么对待？该怎么做，你自己清楚。
1: 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0: 老爷，老爷，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这个？花姨都已经把钱债打下来了，兄弟们现在都已经把大门堵上了，您啊，您也赶快从后门，赶快从后山跑吧。哎，
1: 不是生了百里飞扬，我们抢货，该死！
2: 老爷，钱袋丢了，你快从后门走吧。嘿，哎呦！
0: 老爷，您这是？
1: 把门给我打开！老子今天要和他们决一死战，听见没有？站住！

0: 你这是要往哪儿跑啊？别害怕，我不杀你。
1: 过来，过来，
0: 让我好好看看，长得是真像我。
2: 哥，我说的没错吧？你自己都辨不出来。
3: 你们愣着干什么？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杀了，杀了他！
1: 阿彪，
3: 我是你真爹。阿彪。
0: 哪个是真爹，
3: 哪个是假爹，你自己定。
4: 阿彪，
3: 我是你真爹。
5: 哎呦，我真得特别慎重，以免刀枪无眼。让我好好看看。
3: 阿彪，我真的是你亲爹。
5: 是是，越凑近了感觉越像。

0: 这要不走近了看，还真是看不出来。老王八蛋，我差点让你给蒙了。
1: 他就是瞎的，阿彪，杀了他，杀了他！
2: 阿彪，你傻了？这才是你亲爹。
3: 他是你亲爹，想蒙我，有那么容易吗？
0: 刀给我。刀给我，不用担心我。就他们俩，我还对付不了吗？
1: 杀了他！
0: 老东西，还不上，刀都给你缴过来了。
1: 阿彪，你玩你爹的你。

0: 那老东西要跑，
1: 别让那老怪物跑了。
0: 好嘞。

0: 走啊，接着跑。
1: 白丽珊珊，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啊？家里都打成那样了，
2: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白里飞扬，你快去啊，
1: 去，快去啊，快去啊。
3: 还演？演？接着演？

0: 还想跑？
1: 我求求你，你别杀我，好不好？这不能怨我呀，这都是刀叔爷让我们干的，你饶了我啊！我求你了。
0: 王八蛋，还敢冒充我老哥？今天老子不杀你，那是毁了我老哥的一世英名。
1: 你千万别杀我！你饶了我，我向你保证，从现在开始，我就离开百里山。我就消失了，我再让你们看不见我了，好吧？谢谢你啊！
0: 想得倒美！
2: 哟呵，
0: 吃我们家，喝我们家，住我们家，用我们家的，还拿我们家的？你拿了有命花吗？啊？
1: 你杀吧，你杀吧！我告诉你，你杀了我，就等于杀了真的百里飞扬。你杀，你杀！
0: 你这么说，我不杀你都对不起你。
2: 百里财神，你干什么？
0: 你们干什么？啊？
1: 他和花玉峰是一伙的。杀了他！杀了他！快！
2: 今天老子不剁碎了你！
1: 呀，干什么？

0: 阿彪，打了半天，怎么不见阿忠他们？
1: 是，我的人也不见了。
2: 老子不忍心下手，你们别逼我。

0: 三少爷，二庄呢？
1: 中途带着百姓们还有夫人从呼山撤走了。那你看见我的人了吗？
2: 三少爷，你的兵已起撤了。
3: 什么？
2: 说什么？你这些丘八就是靠不住。
3: 你说什么？
2: 你一直信誓旦旦，现在呢？你的兵呢？我早就看出来，都是一帮花架子。
3: 你放屁！
2: 哎呀，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爷俩还斗嘴呀？
3: 丢了百里江。
2: 你个小王八蛋，我可以什么都不是，但我永远是你爹。
4: 行了，哥，
2: 小心。
5: 白里飞扬，我要杀了你。
3: 莎莎，保护我爹，赶快走。
4: 那你呢？
3: 执行命令，快。
4: 是，走，老哥。
3: 子琪，你听我说，你爹和你哥都不是我爹杀的，全是误会。
5: 闭嘴！我亲眼看见的，这回有假吗？
6: 百里彪，我和你的账日后再找你算。今天你给我让开，我不杀你。
3: 子琪，你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那个百里飞扬是假的，是有人在设计害我们百里家。
5: 假的？这样的瞎话你也编得出来？你给我滚开！
3: 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不信？要杀我爹，你先杀了我。

0: 百里彪不会说假话，你要是不相信就杀了我。
1: 为什么非要是你？为什么非要是你们百里家？
0: 子琪，我再说一遍，你爹和你哥都不是我爹杀的，你看到的一切是假的。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家里经历了那么多事儿，你一定要先冷静下来，真相迟早有大白的那一天。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0: 子琪，白里彪，我不要见你了，你走吧。子琪，你走啊！你不能走，怀清，阿彪，你让他走。
1: 我可以拦住华清，但拦不住其他人。走啊，走啊！阿彪，走，走啊！你现在在外面很危险，走啊！华清兄弟，照顾好他。
2: 子琪，走，让开！我不是百里飞扬，我真的不是，你饶了我不是。百里老爷，没想到您也有今天。
3: 我真的不是百里飞扬，我是道术与派来的替身，我是假的，真正的假的。没想到你飞扬跋扈一事，临了临了，怎么还怂了呢？
2: 不，我真的怕死，你别杀我。天作孽，犹可恕。 人作孽不可活，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0: 也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老爷，吉人自有天相。我怎么觉得老爷这次难逃劫难？
1: 夫人，此时此刻，你怎么能这样诅咒老爷呢？
0: 杀了那么多人，难道不该死吗？你身为百里家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1: 郑叔，我知道你一直对老爷忠心耿耿。不过，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希望你能有自己的主见。
0: 不，老爷是王，王的面前没有是非，更不能有他人的主见。郑叔，我一直很敬佩你。 够忠义，不过你还不知道吧？我从始至终都不是百里家的人。
2: 哼！住手！道爷留他活命。

0: 非行呢？
1: 你们好好干，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去吧。
2: 是，兄弟们。

0: 弟兄们，这就是百里家的祠堂，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作恶多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我今天带你们来，就是要把这个魔窟给毁了。
1: 爹，咱没必要做这种事情。
0: 你怕了？
1: 爹，咱这么做是要遭报应的。
0: 百里家不仁在先，我们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去，去把那个最大的给我拿过来。

0: 百里家坐拥百里山1000多年，做尽了坏事，残害百姓。我今天就要替百里山的老百姓出这口恶气。砸！砸！给我砸！
1: 是。
2: 是。
3: 成王败寇，百里家最神圣的地方正遭受着异族的凌辱，一个千年的家族就此坍塌，祖宗们恪守着的一切随着牌位一同倒下，盛极而衰，百里家终于成为了历史卷轴上的一个名词。
4: 报！
5: 老爷，百里寨已经被攻下，不出您所料，百里彪和百里飞扬已经逃往后山。
6: 爹，孩儿没辜负你的使命。

0: 百里家已经完了，为什么我还感觉到你身上有杀气？
1: 刀家和百里家积怨太深，即便是杀了百里家所有的人，也不解我刀家之恨。
0: 百里彪只要没死，百里家还有一线生机。
1: 亚叔的话，学生一定谨记。
0: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受你父亲所托，祝你复兴道家，这是我们共同

0: 老爷，怎么了？
1: 有人。都出来吧！啊！老子等了你们半天了，出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2: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4: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2: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4: 40多？60都敢要？
1: 嚯，
4: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3: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4: 又香又有嚼头，
1: 嗯，
4: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4: 越嚼越香。

0: 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1: 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1: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1: 对呀，能塞下，
2: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再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
1: 放
2: 当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就是
2: 啊、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 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

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样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

0: 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1: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啊爷，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1: 是啊，
0: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嚼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里边呢又特别酥，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8包。
1: 哎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 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你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4: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4: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锅吧，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晋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晋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
1: 一直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对吧？
0: 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哎，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

0: 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1: 是是是，
0: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1: 哎呦，
2: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年靠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7: 你竟然是王鹏，我都受不了。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哪来有余钱？
10: 墙砸出来
11: 的，哪地方说呢？
1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11: 你家祖上挂人民币？
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2: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3: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2: 我就让你走了，滚！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2: 还是陷阱？
15: 哥，那钱从哪来？
1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5: 交给你。
2: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7: 不能倒酒啊！
18: 没有眼泪，贱儿。
1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

0: 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3: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没事吧？
1: 没事。
2: 伤哪儿了？
1: 我没事。好小子，不愧是我的儿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想看你打。
1: 上哪儿了？
2: 上哪儿了？
0: 我不死，你不能死。
2: 闭嘴。

0: 没事吧？
1: 没事。老哥，老哥怎么样？
2: 老东西还能走吗？
0: 带路，
3: 带路。
2: 我背你。
3: 前面带路。

加钱，加钱。

0: 不是我杀的，
1: 不是你杀的，

不是。

0: 小子是不是活腻了？倒也就这么一个宝贝够的。风归风，别没轻没重的犯下大错。看什么看？还不去燕子谷？忘了刀爷的嘱咐了？还不快去！
1: 你呢？
0: 不用你管，我有我的任务。还不走？
1: 赵淑云，你女儿的命得值多少钱？不着急，先存着。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
4: 我花一峰一向敬重忠义之人，我不为难你们两个。两条路，要么从今往后跟着老子，我保证你们有口热饭吃；要么跟着百里飞扬一起去死。
2: 嘿，老子不怕死。
3: 花一峰，
2: 你以为你是谁呀？哎，
3: 你连给我大哥提鞋的资格都不够。
4: 杀了他。
2: 花一峰，老子会不会杀了你啊？
4: 杀。

0: 白里边不在这儿，你告诉我，白里边在哪儿？你别过来，你们是魔鬼！我求求你，你告诉我，白里边在哪儿？他不能死，我求求你。
1: 我太清楚你的感受了，为了他，你可以付出一切。
0: 对，
1: 我可以告诉你白里彪在哪儿。至于能不能救他，就要看你的造化。
0: 爹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为什么？
1: 你爹有你爹的苦衷，到时候他会告诉你一切的。白里彪在燕子谷，希望你现在去还来得及。
0: 燕子谷在哪儿？燕子谷在哪儿？

横遍野，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百里彪想到过，有斗争就会有死亡，但这一切真正发生在眼前，而且就是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的时候，百里彪崩溃了。

0: 钟叔，
1: 钟叔，钟叔，
0: 陶淑仪，
2: 我一定要杀了你！
3: 哥，哥，
4: 阿彪，快来！
3: 你怎么了？啊！

0: 别吓我啊！啊，我看看，
1: 受灾了，为什么不说？
2: 阿彪，你的胳膊也伤了，别使劲，不然流血会更多。
3: 闭嘴，别说话，
1: 别说话。

0: 听众阿哥啊，
1: 他们在那，
0: 阿彪快走，追上来了，快
2: 来，
1: 在那追。

你死活让咱死在白里山了，阿彪，咱得赶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哥，你帮我劝劝他，我说不动了。

0: 哎，别装死，别耍赖，别吓唬我，咱俩还有好多事没说清楚呢。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不在家的十三年，你一直跟我小叔保持联系，我每天在干什么你都知道。
1: 我不用你这么对我，我不用你关心我，你越对我这样我心里越憋屈。你听见了吗？你起来，我有话要问你。我娘在你面前上吊，你为啥不拦着？
0: 我心里一直打不开这个结，十三年了，我等你十三年，就想听你对我说对不起。你倔，你霸道，你就是不说。
1: 可你刚才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我不想听。

0: 哎，爹，爹，我错了还不行吗？爹，爹，我错了，你醒醒！爹，爹，我不是故意要骂你，我说你老王八蛋，我说你老东西，我是希望你长命百岁，爹。爹，你醒醒！我错了，儿子错了。爹，
1: 十三年，今天是你第一次回家，你就这么忍心走吗？陪我一会儿，喝杯酒。

0: 自我，你明天就是百里寨的大当家。
1: 你连我们百里家也都不要了吗？
2: 小王八蛋！
0: 阿彪，你玩你爹的命！
3: 一家人能在这张桌子上有一口热饭吃，享受天伦之乐，儿孙绕膝。你爹没有这个福气了。
4: 你想想啊，替儿子做，爹，爹。

现在还不能旷，百里山，百里家，很多事情我还要扛着。

0: 连长恕罪，属下来迟了。
1: 老裴，大家明察赶快走。
0: 对不住啊，营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给不了我的，倒属于给。
1: 黄飞，你说什么？

你曾经答应过我，让我做你的第一个连长，可你迟早都得死在刀书宇手里，我不能做一个死人的连长。知遇之恩大过天，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你想做一个孝子，我成全你，买完你爹，我送你上路。

0: 王妃，不听刀爷话的人都得死。
1: 我欠他的得还给他。
0: 是没你事了，你下去吧。白里长官，我出门之前刀爷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送送你。黄泉路上有你们百里家大小相陪，你也不会觉得寂寞。

0: 你有这个资格吗？白里彪，
1: 阿彪，还手，还手啊！
2: 爹，儿子陪你。
0: 把刀捡起来。

0: 害羞，温柔温柔啊啊啊！
1: 胡子，我操你老了！有本事你冲我来，冲老子来！

0: 但是你必须死。你放心，我会让你死得干净点。
1: 温柔。
2: 求求你不要杀他，我跟你走，做牛做马做什么都可以，我跟你走，不要杀他，求求你。
0: 这是道爷的命令，他必须死。
2: 胡三，他要是死了我就陪他一起死。
0: 别逼我了。

0: 来了彪，你别让我再见到你。
1: 阿彪哥，阿彪哥。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

0: 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

0: 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哦，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

0: 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

0: 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翠玉焕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 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您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啊。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 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

0: 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5: 你竟然是王鹏，我都受不了。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哪来的这些
8: 钱？墙砸出来，
7: 怎么地要说呢？
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7: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9: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0: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9: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2: 哥，那钱从哪来？
13: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2: 稍微点。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不能倒酒啊！
15: 没有眼泪，见儿。
16: 官爷，怎么回事啊？
17: 谁是你们掌柜的？
18: 掌柜的，
16: 哎，官爷，官爷，是我，是我。官爷，怎么着了？
17: 有人举报你们聚众谋反
16: 啊！
17: 兄弟们，走！
16: 是，
18: 这怎么可能呢？
16: 不可能啊！
18: 这我们都是……
17: 甭跟我废话，都给我搜仔细点！
16: 让开，让开！
19: 报告大人，找到了。

0: 给我带走！
1: 哎，走！
2: 冤枉！
1: 走！
2: 冤枉！

0: 佩服，佩服。朕的印章拿来。
1: 皇上，
2: 启禀皇上，皇上，微臣救驾来迟，来呀，将罪臣卫仪拿下。
3: 是。
0: 卫仪，
4: 不是小人身份合法，求皇上明察。
0: 刘墉，你搞什么鬼啊？
2: 启奏皇上，罪臣卫仪勾结拉拢府事重臣，结党营私，还将皇上迷惑于书院，望皇上明鉴。
4: 卫仪，皇上，小人冤枉啊！
2: 还敢嘴硬？来呀，将惩罚旨带上来。程八尺，现在将你所知一五一十呈奏皇上，不得有半句虚言。
3: 是，我说，我全说。这位警员，原名卫一，十年前考取状元，因相貌丑陋而被夺取功名，而后私设鱼池，拉拢朝臣，为自己谋私。皇上，草民说的句句属实，求皇上饶小人一命啊！
0: 你就是当年被朕夺取功名的卫仪？
4: 没错，我就是卫仪。十年前，我和天下莘莘学子一样，满怀雄心抱负，来到京城参加科考，蒙上天眷顾，中了状元。可是就在殿试的时候，皇上您却因为我相貌丑陋免去了我的功名，我心里不服啊，所以我就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改变了容貌，还当上了书院的山长，就是想着依靠自己的学生将来还能入朝做官，以图后路。皇上，十年寒窗苦啊，才得一朝功成名就，这是天下多少寒门学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呀！皇上却因为我的相貌丑陋而免去了我的功名。皇上，你可知道我的苦啊？皇上，
0: 好你个卫仪，居然在朕身边埋藏了这么长时间。
4: 皇上。
2: 启奏皇上，请皇上看一眼您的印章。如果臣没有猜错的话，卫仪就是用它隐藏了他腐蚀的群臣的名单以及证物。

0: 傅国泰居然把名单偷走了。
1: 你个该死的东西，竟然用这种之物来窝藏名单，你是真的该死。
0: 皇上，
1: 给我拉下去。
2: 是。
3: 皇上，
2: 皇上饶命啊。
3: 皇上开恩
2: 啊。皇上饶命啊。皇上，
3: 皇上开恩。
2: 皇上饶命啊。
3: 皇上，
1: 真没想到朕当时的一时糊涂竟然酿成了今天的大错，也算是报应吧。
4: 皇上圣明。
1: 你还查出什么了？
4: 启禀皇上，以微臣之见，傅国泰已然回过京城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也就是说他早有准备。启禀皇上，昨夜微臣带兵搜查鱼池之时，圣上，所谓鱼池啊，就是傅国泰设置的那么一个拉拢腐蚀群臣的奢靡之所。在这个奢靡之所呢，臣只抓到了一些泛泛之辈，根本无法动摇其根基。更何况还有那封印章。
1: 刘墉，你的意思是朕也被他们腐蚀了？
5: 是皇上。
1: 你放肆。
5: 启禀皇上，臣有话要说。
1: 你够了，你不就是想告诉朕是朕带的头吗？
5: 正是。
4: 你启禀皇上，听微臣慢慢说完。皇上，您痴迷书法本无可厚非，但切不可视其为一日三餐，以蒙圣断呐。动则与臣书，右则与民书，赞者鸡犬升天，贬者殃及于池。此举看似痴迷书法，实则是做作虚荣之心。
1: 你够了。
4: 不够皇上。
1: 够了。
4: 不够皇上。皇上啊，您可知这个奢靡之所为什么叫鱼池吗？所谓鱼池，乃至摄人魂魄之所。人无魂则不洽，君无魂无魄则不兴，国无魂则不壮啊。
1: 刘墉，你说傅国泰把所有的罪证都已经推给了和朕有仇的魏夷，而且你抓捕的那些官员根本不够动摇傅国泰的根基，那么你还有查下去的必要吗？
4: 查。启禀圣上，微臣以为一定要查。臣方才说过，傅国泰已然回过京城了，其目的无非有二：第一，把魏景元顶在前面做个挡箭牌；第二，他不就是为了拿到那份名册吗？毕竟他远在山东，京城所有事宜都是魏景元替他打理。
1: 既然他远在山东，那么他为什么会知道已经被贬为庶民的你还在偷偷摸摸地调查呢？
4: 圣上，其实这个不难。通过微臣昨夜查鱼池，微臣就明白，傅国泰这个人虽说是拉拢腐蚀重臣，其实他并无反心。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魏景元。魏景元看似他的心腹，实则此二人各怀鬼胎。以微臣揣测，弹劾六小王爷就是他私自所为，其目的在于暴露鱼池，引微臣去查，这样逼着傅国泰必须从山东返京，跟他同流合污。但是他小看了傅国泰，傅国泰早就知道他的心思，回京之后拿到名册立刻过河拆桥。

0: 撤！
1: 报！吁！
2: 启禀大人，京城来报。

0: 去，大人，
1: 怎么了？和珅何大人来消息了，刘墉又来山东了。啊，这么快啊？改道，东昌。哎，走。富国泰这个脑子一点都不笨的。
2: 他诚心把我们引到东昌府来，他明知道他自己的命门就在这儿，而我们初来乍到，不明就里，一定会去向外查找，殊不知秘密就在我们脚下。
3: 这不可能啊，而且不合理啊，咱们在东昌待了这么久，秦朗还是当地人，就算有猫腻儿，咱们也早该发现了吧。
2: 秦捕头那几年不是心里不得痛快吗？
4: 大人，您说这富国泰的秘密就在咱们脚下，就在这东昌，那他这秘密到底是什么呀？
2: 地下炼银厂。
4: 地下炼银厂？大人，我就是再不痛快，这么大个事儿我能

0: 不知道啊。
1: 说对了，因为在东昌，如果挖一个地下炼银厂还不惊动周围百姓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二位客官，慢走啊！
3: 谢谢老板娘。
4: 哎，这才这么走啊？
3: 是。

0: 大人，您这是料事如神啊，刘墉果然到了东昌府。
1: 这叫什么料事如神啊，只不过是给他刘墉引个路罢了。
0: 大人，那咱们
1: 行了，下去吧，有点累了。
0: 是。

0: 大人，哥哥，你们回来了。
1: 子枫辛苦啊。
0: 不辛苦。
1: 子枫啊，情况怎么样？手拿把掐，我知道，掐住什么了。
0: 刘大人，您看看这个。
1: 这是？
0: 我这几天一直在盯着傅国泰那帮手下，我发现这傅国泰确实有几座炼银厂，专门把他贪污来的那些官银炼成这种银块，他们正在转移，这是我截获的。
1: 不，这不是个小公章啊，这要想让人不知道，我猜这个炼银厂得建在地底下吧。
0: 大人英明，这最大的炼银厂就在东昌郊区一个河道下面，我还亲自摸了进去，我看到有四座熔炉，里面被洗白的官银堆积如山，不计其数。
1: 好，这样就人证物证都在了。
0: 大人，我还查到这傅国泰本人现在就在东昌府，你说咱们要不要多加派点人手去盯着他？
1: 不用了，他既然人还在府衙，就说明他根本不想逃走。子枫啊，
0: 哎，
1: 秦朗还有孟楠姑娘，你们三个去查抄炼银厂，千万做到人赃俱获。我去会会这个傅大人。
2: 是大人。
3: 是大人。
1: 好了，现在该做个了结了。

0: 刘大人来了，坐。
1: 傅大人，看来这事都安排好了。
0: 啊，嗯，这朝服，这顶戴，我自己已经摘下来了。
1: 嗯，傅大人倒是没逃走吧？
0: 哼，逃？往哪儿逃啊？我还能逃得出这大清疆域啊？
1: 哼，

0: 忙着烧什么呢？
1: 啊，
0: 这不是您梦寐以求的名册吗？就这么烧了？
1: 啊，
0: 傅大人，将名册带回京城，或许还有个开脱。
2: 留着它，就是死路一条；烧了它，兴许还能保住我这颗脑袋。
0: 刘墉愚钝，愿闻其下。
2: 刘大人，您想想，如果皇上想要杀我，不管我是留下它还是烧了它，那都是必死无疑；但我若是烧了它，兴许在关键的时候，被烧的这些人还能帮我一把，您说是不是？
0: 傅大人是这么想的，那您想过没有啊？这些人留在朝堂之上，他就为国为民了，他就真知你这情了。
2: 他们怎么想我就不管了。而且我这么做不光是为我自己，我也是为了朝廷，也是为了刘大人您。
0: 为我？
2: 正是。您想想，我如果把这本名册交给您，您按名拘捕，到时候满朝文武半数被抓，皇上手中无人可用，这朝廷可怎么办呢？这对于刘大人您来讲，是功还是过呢？
0: 傅大人，刘墉不敢苟同。你我同朝为官若干年，要说能耐，我个人以为傅大人远在我刘墉之上，因何你今天沦为阶下囚啊？傅大人，为国为民不需要那么大的能耐，我们需要干净的人，我们需要忠诚的人。依我说，傅大人，你是能耐太大了。身为朝廷命官，不思利国利民，只顾一己私利，这种人留他何用？

0: 刘大人说的有道理。无奈为时已晚啊，可惜事已至此啊。从一开始这盘棋我就下错了。刘大人，这到最后了，能否帮傅国泰一个忙啊？
1: 有什么话说吧。
0: 您先带着这些人撤，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行吗？
1: 刘墉身负皇命，帮不了你这忙，请吧。

0: 可喜可贺呀，那更得喝一杯了。这个，
1: 这不是都跟大人您学的吗？
0: 来来来，先喝了再说。金捕头，不瞒你说呀，我们这次扳倒傅国泰，也算不负皇恩吧。接下来呢，山东的民生才是大事。我要回到朝廷，保举一批山东的有志之士。秦捕头，可能这东昌府以后就多多拜托你了。
2: 多谢大人提拔。
0: 哪里哪里。来，
2: 哎，
0: 干一杯。

0: 但是您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1: 嗨，说不定哪天我还回来呢。
0: 我倒是希望您啊别回来了。
1: 哟，为什么呀？
0: 您想啊，您要再回来，指不定这山东又发生多大的事
1: 儿。也对也对也对。但是呢，秦捕头，我也是人呢，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也想见你们呢。
0: 那我呀，去京城看您去，
1: 带着孩子来。
0: 您就会拿我开玩笑？
1: 没有啊，我没开玩笑啊。娘，秦捕头，你真老这样。我问你啊，这个男婚女嫁，它是几个人的事儿？
0: 两个人啊。
1: 俩人？那你怎么老想着你这头啊？你呀，老觉得这事儿不可能，把什么事儿呢都往自个儿肩膀上扛。其实换句话说，这叫自私。你没想人家那头，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呢？当初扳倒富国泰，咱们还觉着不可能呢，现在扳倒了没有？
0: 大人，您的意思我明白，但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
1: 你就是这么做的。秦捕头，你大老爷们儿，拿得起来放得下，顶天立地啊。去一会儿把话跟人家说清楚，不然呢、啊、这东昌府不能交给你。
0: 就照您的意思办。
1: 哎，好。

0: 孟楠，把你一个人留在东昌府，我真的是舍不得，也放不下心。不如你跟我们一起回京城吧。
1: 不是还有大姐和秦大哥吗？
0: 人家两个出双入对的，你在，这不合适吧？
1: 我就是一个小仵作，去京城能做什么呀？
0: 这什么不能做呀？京城也需要仵作，你要是去啊，我保证你能成为一个大仵作。
1: 夫人，谢谢你的心意，可是这京城我还是不去了。孟楠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别到时候给您跟大人丢脸。
0: 这是哪儿的话呀？那要是不做仵作，做其他的呢？
1: 不做仵作能做什么呀？难不成做您跟大人的护卫？那子枫就没得干了。
0: 不做仵作，也不做护卫，就做我的妹妹。
1: 夫人，我知道您对我好。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可以嫁进刘府。
1: 夫人，您可别这么说，有些话孟楠一直憋在心里，也没跟您说过。其实我爹死后，我在东昌府无依无靠，我是很感谢刘大人关照我，能够收我为徒，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我跟着刘大

0: 外人学了很多，可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我的师父和长辈的角色，我对他也只有钦佩之情，绝对不敢有别的想法。况且大人对您情深意重，怎么会另行再娶呢？
1: 其实这些话我也不是随便说说，我已经想了很久了。那既然你今天这么说，我也知道了你心中的想法，我就不再多加勉强了。但你记住，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什么麻烦，一定要来找我跟老爷，我们一定会全力帮你的。
0: 夫人，有你这句话，孟楠就知足了。我知道，我刚开始啊，给你们带来不少麻烦，还有误会。但是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们都当成家人了。谢谢你们带给我家的温暖，让我有勇气能够坚强地走下去。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照顾好自己，以后我也会去京城常看你们的。
1: 照顾好自己啊。

0: 莫南，你睡了吗？
1: 子枫，这么晚了，你有事吗？
0: 明天我就要回京城了，我方便进来吗？

0: 你伤好点了吗？
1: 这点伤不算什么。木南，你能不能跟我一起走？
0: 子枫，我不可能去京城，也不能跟你一起走。
1: 只要你愿意，这世上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0: 其实前几天我跟着大人去了京城，我去了想都没敢想的地方。京城那么大，而我这么渺小，我觉得我挺难融入你们京城生活的。你应该回到你想要的生活里去。
1: 你一直觉得我想要的生活就是当御前侍卫，可你们谁都不知道，我不光想到御前侍卫，我还想去战场，去边疆征战四方，保卫家园。我甚至还想好了我自己的归宿，就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可直到我遇见了你，
0: 既然是你这么想错的，你遇见我也不应该动摇。
1: 其实我没有动摇，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结局是战死，因为这世上还有我最最放不下的人。
0: 子枫，我谢谢你的这份心意，也谢谢你能对我这么坦诚。其实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见到了别人没见过的大内侍卫。你想着法哄我开心，你有时候也挺像孩子的，特别可爱。我谢谢你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陪伴，可是你对我就像亲人一样。我没想过我们俩之间会有那种结果。
1: 是我做的不够好。
0: 你做的特别好，你能把我最在意的事儿也这么放在心上。我在跟王公公决一死战的时候，我就没想着会活着回来，可是直到你出现，你把我救下来，我才突然想明白，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的，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乎我呢。所以就算为了你们，我也得好好活着，珍惜自己。谢谢你能够成为这个时刻提醒我的人。我实在不忍心。
1: 木南，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思了，我尊重你，可是你要记得，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邱梦楠在我贺子枫的心中都是最最重要的人。如果你以后遇到了任何困难任何事情，记得派人告诉我，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

0: 对不起。
1: 好了，我明天就要走了，能给我一个临别的拥抱吗？

0: 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明天见。
1: 明天。

0: 乡亲们，不送了，不送了啊，就到这儿就行了。这都出东昌了，再送啊就到京城了啊。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大人，夫人，就送到这儿了。贺侍卫，大人和夫人的安全就拜托你了。
2: 青捕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保护大人格格，那还不是手拿把掐。保重，兄弟。
1: 保重。
3: 秦朗，照顾好我大姐啊，你要是欺负她，我可不答应啊。
4: 妹妹，她不会的。
3: 怎么没看到孟楠啊？
4: 哦，孟楠说他有点急事儿，出去一趟。他让我跟大人和夫人说，有缘定会相见的。

可能这丫头啊是不愿意看到分别的场景。行了，夫人，回去再说吧。秦捕头，告辞了。蒋老板，告辞了。行了，各位父老乡亲们，不送了，就送到这儿。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父老乡亲们，再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

0: 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1: 主持人好，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0: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1: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啊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1: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1: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2: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1: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1: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对，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1: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0: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吧？
1: 啊，
0: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1: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 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喝你卡

0: 样的，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1: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
3: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0: 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 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

0: 二十罐啊，好是好，
1: 嗯，
0: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0: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2: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3: 值了，
2: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0: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啊，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儿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

0: 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7: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

0: 横财困住人心。
1: 哪有一家
2: 墙里砸出来？
1: 怎么对外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6: 哥，那钱存我这儿。
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8: 等我一下。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大当家，你怎么能给香一虎道歉呢？这明显是他指使狗蛋干的。
14: 我怎么会不知道是他指使的呢？
13: 那你干嘛还放了他？
14: 现在龙牙山刚恢复元气，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龙牙山变成一盘散沙。
13: 那你这么给他放了？
14: 香一虎很狡猾，要抓他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来西，这段时间你多盯着一点香一虎和独眼龙，一有什么情况马上跟我汇报。
13: 明白。

0: 弟兄们，都累了吧？这段时间的练习，肯定有不少人会问，每天这么枯燥的练习有什么意义？上了战场能打鬼子吗？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训练你们的是把大伙的心都拧在一块儿，不论是几十个人还是上百成千上万的人，上了战场我们就是一支无往不胜的队伍，让我们一起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0: 哎呀，今天把老子累死了，在柳子这么多年还没有这么累过。
1: 哥，来一口，进房吧。
0: 那就来一口提提神。
1: 小狗。
0: 好，兄弟，去把门关上，别让别人看见了。
2: 牡丹，最近弟兄们戒毒的情况怎么样了？
3: 这两天好多了，有些人已经可以吃得下饭了。
2: 正所谓，毒瘾好戒，心瘾难戒。到时候咱们要多灌输他们一点正确的价值理念才行。
3: 行啊，这个你最擅长了。
2: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
4: 我不练了，再怎么练下去人可真就练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4: 练得浑身酸疼，以后他们练他们的，我可不练了。
2: 立正，一百个俯卧撑，开始，开始。
3: 大当家的，这么练能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
3: 哎呀，这么练的话，弟兄们都会受伤，时间久了就会有人逃跑的。
2: 不许停！牡丹，训练士兵千万不要心软。我当年在苏联训练的时候，比这残酷多了。精兵都是从严格的训练当中出来的，上了战场就是拼命，到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剑的训练有多重要。
5: 大当家，湘玉湖那边有情况了。
2: 什么情况？
3: 汪来喜，你这么看我，是不是怕我袒护他们，所以才不肯说？
2: 来喜，说。
5: 湘玉湖和独眼龙在抽大烟。
3: 真的？
5: 当然真的。
3: 大当家的，这事你甭管了，我绝对不会轻饶他们。
1: 哥，这上次狗蛋被抓了，可把我吓坏了。哎，哥，你这反应太快了吧？梆的一下，哎，我这一回头，狗蛋那小子就躺在地上了。哎呀，多亏了哥你啊，要不然哥。现在躺地上的可就咱哥俩喽。
0: 我说兄弟啊，你这一只眼洞察力还挺强啊。实话跟你说，他高翔跟你哥比他还嫩点。兄弟，这两天风声比较紧，等过两天松懈了咱们再明白吗？
1: 大当家的
3: 向一虎明令说了，不许抽大烟，你没听见吗？
0: 不是，牡丹，我这是刚抽一根。
3: 别再说了，把他们拉出去，军法处置。
6: 是，
0: 牡丹，
1: 我没抽啊，我还没来得及抽呢，我。别杀我呀！别杀我呀！我就剩一只眼了，不能杀我呀！
2: 闭嘴！
7: 牡丹，你这是要干什么？
3: 相爷，我问你。柳子第一条规矩是什么？
7: 服从命令。
3: 要是违反规矩，大概怎么处置？
7: 枪毙。
3: 向一虎，你跟了我十多年，打仗杀人从来就没有退缩过。但大当家的下令不许抽大烟，你身为二当家，明知故犯。我告诉你，我今天要杀一儆百。
7: 牡丹，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真的要杀我吗？
3: 把眼睛闭上。
1: 牡丹姐，牡丹姐，这事从头到尾跟我独眼龙一点关系没有啊，都是我虎哥指使狗蛋去杀大当家的。
3: 什么？
7: 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
1: 你别嘴硬了，赶紧求求牡丹姐给咱们放了吧。
6: 我哪受过这种罪啊！我要活命，我要活命啊！
3: 向一虎，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7: 哼，是，没错。

0: 你为什么不杀我？夏一，我就当你死了一次。要是再让我看到你抽大烟，我直接一枪枪毙了你！弟兄们，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人，抽大烟只会削弱你们自己的体力，在战场上丢了自己的性命。今天我在这里再重申一次。大烟必须给我戒了！
1: 我戒大烟，我戒，我肯定把大烟给戒了，啊！

0: 大当家的，谢谢你不杀向一虎。其实向一虎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要是谁抢了我的女人，我也会对他不客气。
1: 他瞎说，谁是他的女人啊？
0: 那你是谁的女人？
1: 你明知故问。
0: 哎呀呀呀呀呀！今天的月亮好圆呐。
1: 圆个头啊！哪里有月亮啊？
0: 月亮被你吓跑了，不过说实话，你这样一个女人，要拉起这样一支队伍，真的不太容易啊。哎，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就像做梦一样。高翔，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留下来吗？
1: 为什么？
0: 我在10岁的时候，我爹被县长以收编为名，骗去县城杀掉了。 我在12岁的时候，把柳子接下来，这些年历尽生死。我只是个女人，不想整天舞刀弄枪，血里活里的滚。但是现在没有枪，就等于没有命。我心里一直盼着，如果能有个人入伙，我就把柳子交给他，这条命也交给他。

0: 乡亲们，我们是八路军，是专门打小鬼子的。咱八路军啊，是穷人的队伍，欢迎大家来参加八路军。
1: 给八路军当兵有奖没？
0: 这位兄弟，咱八路军啊是专门打鬼子的，跟官兵一样，公给制，没饷。
1: 没饷？没饷我当啥兵啊？傻了呀？哎你，
2: 只要能打鬼子，咱就当。哎，在哪报名啊？
0: 啊，这位兄弟觉悟高，好，欢迎你。来，这边来登记。来，兄弟，乡亲们，咱们八路军不让你们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弟兄们，现在全国都在抗战，蒋委员长说了，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都有守土抗战之责。我们既然打鬼子，那我们的队伍也必须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4: 大当家的说的对，现在司令是多如牛毛，什么抗日义勇队啊，抗日先锋军，还有抗日保家队，什么玩意儿都有。咱们呢，确实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不然呢，人家一提起咱们，张口就柳子、土匪什么的。
5: 那么我们应该叫什么名字啊？
4: 依我看，咱们就叫龙牙山抗日大队。
3: 龙牙山抗日大队，这个名字不错，只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大气一点，怎么要干的就干大的。他加藤一雄不是叫大佐吗？大佐下

0: 相当于团旗，我看咱们就叫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纵队相当于师级，咱们大他一级。
1: 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嘿，这名好啊。
0: 既然咱们叫独立纵队，那以后就是支军队，军队要有军队的规矩，柳子的规矩呢还得改，大当家不许叫了，得叫司令，以后这个司令呢我来当，牡丹你当副司令。
2: 好，没问题，你想叫我当啥就当啥。
0: 王来喜，
3: 在。
0: 你当第二大队大队长。张超，
4: 在。
0: 你当第三大队大队长，各队的副队长你们自己选。
3: 是。
1: 哎，来喜啊，我就上你们第二大队了啊，到时候给我安一个副大队长当。
5: 那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看你表现。
6: 哎，大嘴，你啥时候这么官迷了？
1: 我从小到大还没当过官呢，我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
5: 哎，大当家，司令，这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都有人任命了，那这个第一大队由谁任命啊？
0: 江一虎，
7: 在。
0: 你来当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怎么样？你有没有信心带好这支队伍？
7: 没问题，一定能带好。
0: 好，我们既然是支军队，以后呢，大家见面就要行军礼，拱手抱拳这一套全部作废。
5: 什么？说废就废了？不习惯，不习惯。
0: 时间长了，自然就习惯了。
5: 不过，探子说黑风镇来了支队伍，他们正在招兵买马。
0: 什么队伍？
5: 具体还不知道。
7: 管他什么队伍，不管是谁在咱的地界捣乱，那就要好好收拾他们。
4: 司令，各位弟兄，我张超初到龙牙山，未见村公，就让我今天去收拾收拾他们。
0: 好，张超，你去银库拿一千大洋。
4: 拿一千块大洋干啥？
0: 把他们招的兵马都买回来。
4: 是，司令。
7: 小心啊！
8: 乡亲们，想打鬼子都参加八路军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来，乡亲们参加八路军，上这边来排队啊。哎，兄弟，当兵的吧，来来来，这边排队啊。
4: 把你的脏手给我放开啊。你是有爹生没娘养是吧？这么没礼貌。
8: 你怎么骂人啊？
4: 我骂你咋的呀？不服气啊？不服气老子还揍你呢。
8: 来啊。
9: 刘副队长，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咱们还是继续招兵吧。
8: 乡亲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咱们都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4: 看着啊，这都是白花花的光洋，响当当的硬通货。咱们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兵强马壮，打鬼子那也是响当当的，所以大家要当兵的话，就当咱们龙牙山独立纵队的兵，而且每个月还给大家发一块现大洋，你们的妻儿老小不用愁了。来来来，大家快来排队吧！啊，来。
10: 又多少现大洋？
8: 哎，我说怎么？你在这边干啥呢？你到我们这边，每月给你块现大洋，顿顿有酒肉，管够。
5: 嘿，行啊，反正是打小日本，还有一块现大洋，我报名。
8: 哎，哎，这位兄弟，你现在已经登记好了，你怎么能反悔啊？
5: 我改主意了不行啊？
8: 就是改主意了，
5: 来来来，你
4: 哎，搅局是不是？
8: 到底谁在搅局啊？
4: 那我今天就搅了，怎么着？
8: 别太过分啊！我从江西打到山西，又从山西打到这儿，多少枪林弹雨我没见过，我会怕了你这小子？
9: 刘副队长，
4: 小子，都跟你说了，不要动手。我们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今天就跟着征兵了，你识相的话赶紧给我滚蛋。
8: 你
9: 刘副队长别再打了，这样影响不好，咱们还是回去跟上面报告再说吧。啊，起来
8: 走。
4: 不错啊，慢走啊。 各位，大家想打鬼子又想养家的，就来咱们独立纵队当兵。来来来来，来这边排队领钱啊！来来来来来，快点！
3: 徐牡丹竟然指使部下干出这种事情，他想干什么？
11: 司令员，我跟徐牡丹打过几次交道，而且他身边还有一个叫高翔的国军军官，我想他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5: 哎，老胡，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还会胡说八道不成？
1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和徐牡丹无冤无仇，而且我们还帮过徐牡丹好多次，所以他不应该会抢我们的新兵啊。
5: 老胡，你听没听说过农夫与蛇这个故事？现在的徐牡丹，他就是那条毒蛇，你跟他讲情义，他却在背后捅咱们刀子。司令，不剿灭这帮土匪，以后咱八路军怎么发展？
3: 政委的意见呢？
12: 龙牙山这股土匪一直桀骜不驯，我的意见是该敲打敲打他们了。
3: 敲打敲打也好，不然让他们触碰了底线，以后更会得寸进尺。
11: 司令员，如果一定要敲打的话，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交给我？
3: 交给你？
11: 司令员，我知道很多团长营长他们的指挥能力都比我强，但是他们都没有我对龙牙山熟悉，所以这个任务交给我，我能够保证完成。
3: 好吧，就交给你指挥，但是只能成功不准失败。
11: 保证完成任务。
4: 当时啊，那个八路给气的就想上来揍我，结果啊，被我三拳两脚直接给撂趴下了。
13: 等等，你说他们是八路的人？
4: 对啊，那个招兵旗上写的就是八路军。
13: 那里边有没有个女的？
4: 有个女的，长得也挺漂亮的，唱歌也特别好听，我啊都有点心动了。
13: 张超，可别瞎说了，人家可是司令的女人
4: 啊。司令的女人，这下最后打了。
13: 大嘴，别胡说八道的。什么我的女人？我只是在想，他们是不是老胡的部队？要是这样的话，打他们的人太不仗义了。
2: 哼，有什么不仗义的？他帮我们，我们给他们粮食，已经报答过了，结果他们到咱们地盘上面招兵买马，是他们的人不仗义在先。
6: 哎，张队长，那你打了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会不会来找我们报复啊？
4: 会，那小子临走之前说了，让我在龙牙山等着。哼，他一定会来报仇的。
2: 好啊，咱们连鬼子都不怕，难道还怕他们不成？打就打！
14: 打
15: 打
14: 打,
15: 打！
13: 不行，
15: 打
13: 不能打。我们独立纵队是抗日的，八路军也是抗日的，是我们的朋友，怎么可以打呢？
2: 哼，司令，怎么了？难道你不舍得那个女八路是吧？那好啊，那要是你不舍得的话，那咱们就不打呗，最多咱们认怂，让人家看笑话喽。
13: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是，八路军在我们这儿招兵买马试探我们部队，就算打，这场仗要打得讲究，只能智取，不能力胜。
8: 同志们，快！
16: 报告队长，前面快到龙牙山了。
5: 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16: 没有，龙牙山的前山，他们还在吃饭。
5: 好，电台，
8: 走，
5: 联系指挥部。看看咱们的后援部队什么时候可以到位，还有二连三连到什么位置了。
8: 是。

0: 牡丹，牡丹，来来来，陪我下盘棋。
1: 我不会，你自己下吧。
0: 这下棋啊，跟打仗是一个道理，都讲究排兵布阵，运筹帷幄。想要赢呢，开始这一步特别重要。
1: 老子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子只知道谁厉害谁就赢。
0: 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1: 说吧，有什么意见说。
0: 不要整天老子老子的，一点都不淑女，你要这样谁敢娶你啊？
1: 哼，不娶就不娶呗，才不想伺候你们那些臭男人。
2: 姐，你是不是傻呀？人家司令是喜欢你才这么说的。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他如果对你没意思干嘛那么要求你啊？
0: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1: 哦，没什么，老，
2: 我陪你下棋吧。
0: 你不是不会吗？
1: 老，哦，我现在开始学呀。
0: 这就对了，琴棋书画是成为一个淑女最基本的技能，你得慢慢学啊。来，坐吧，来。

0: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攻击了，我这心里头怎么就不踏实呢？
1: 你们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你怎么来了？
1: 胡队长，人家高翔跟我们无冤无仇，你怎么能去打他呢？我认为你现在应该下命令把他给追回来。
0: 攻打洛阳山是司令部做的决定，撤销不了。哎，去哪儿啊你？
1: 不用你管。
0: 哎，你
2: 队长，他不会去找高翔了吧？
0: 去去去，快快追追追追！
2: 哎，好。
3: 哎，
4: 啊，
3: 你又下错了，这子儿啊不能放这儿。
4: 哼，那么多臭规矩，老子不下了。
3: 这可不行啊，做事儿呢不能半途而废，要有始有终，明白吗？
2: 报告司令。
4: 小锤子，怎么样了？
3: 等等，先别说，让我猜猜啊。张超在峡谷里围困了八路的先头部队，向一虎切断了八路的救援部队，王来喜在后山挡住了八路的进攻。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
2: 哎呀，我们司令可真是活神仙呐，说的一点都没差。
3: 好，小锤子，
2: 哎，
3: 打探一下八路的指挥部在哪儿，发现了之后马上来告诉我。
2: 是，司令。
4: 高疯子，你怎么知道小锤子要跟你说些什么？
3: 这就叫做决胜于千里之外。好了，现在这几个子儿呢就被消灭喽。
4: 可是后面还有很多呢。
3: 急什么呀，我们呢一个一个的消灭。
2: 报告，三营发来消息说他们在后山也遭受敌人强大的火力阻击。
0: 伤亡怎么样？
2: 没有伤亡。
0: 打得那么激烈没有伤亡？
2: 三营长说对方的枪口都抬高了一寸。
0: 这个高翔还算是有点良心，要不然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队长，前方受阻，后山也打不进去，我们这仗就不用打了吧？
0: 不打是不行的，我们可以调整策略。通讯员
2: 到，
0: 通知各部停止攻击，原地待命。
2: 是。
0: 杨元超
5: 到，
0: 我再交给你个任务。
4: 高疯子，白子儿是不是快要输了？
3: 越来越上道了啊！这些白子儿呢已经败了，现在啊连神仙都救不了他们了。
2: 哎，司令，八路停止进攻了。
3: 看来他们真是认输了。找到他们指挥部没有啊？
2: 找到了，就在前山的悬崖下面。
3: 好，咱们直捣黄龙。
4: 哎，等等，我跟你们一块去。
3: 你就别去了，阵中岂能无帅，你就在这里坐镇指挥吧。
4: 那好吧，小心点。
3: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走。
2: 好，司令。

0: 快，快，快点！
1: 什么？蓝柳去找徐牡丹了？你们为什么不拦住他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自己去找他。
2: 老胡，别来无恙啊！
3: 老公，你咋就来了呢？哎，给我把枪放下，小心走火。
2: 你别问我怎么来的，这回认输了吧？
3: 哎呀，你确实抓住了我，但是要说输赢的话，那可不一定。
2: 到了这份上，你还不认输啊？怎么，真想被我一枪撂倒你是吧？
3: 你再撂倒，那也就撂倒我一个。你可要知道，我的人已经到了你的忠义堂了。
4: 红霞，你说高司令会不会有事啊？
5: 姐，你放心，高司令他本领高强，又足智多谋，肯定会没事的。
6: 嗯。方司令，这个女八路想见你，来。
7: 蓝柳，你怎么来了？
8: 我是来救你的。
7: 哼，救老子？
8: 你现在确实能消灭我们一个连，甚至打败我们一个团。不过，八路军有千千万万身经百战的战士，你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侥幸。还有，我们是打日本人，消灭了我们，就相当于帮了日本人的忙，就是汉奸。
7: 是吗？告诉你，我是不会说话。也不想和你啰嗦，这把枪他会跟你说话。
8: 如果你铁了心的想当汉奸，就开枪吧。
6: 徐牡丹，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把枪放下。
7: 只要你敢开枪，我就杀了他。
6: 你，哎，副司令，副司令，高司令让所有人撤离战场，让八路军回去。
7: 什么？
6: 对，他们讲和了。
7: 把枪放下，
6: 放下枪。
7: 哼，
2: 你这老狐狸，真想不到你会用这招。哎，你要是不知道我们这条地道，这场仗你输定了。
3: 这就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过话说回来，你们的防御工事做得还真不错，我们愣是没有打进去。
2: 那是。自从上次被小鬼子端了老窝，我们掌握记性了，把防御工事加固又加强。谁知道你们不识好歹的打过来，这正好拿你们练练手。
3: 哎，什么叫不识好歹啊？我八路军招兵啊，你们在那儿捣乱，你说谁的错？
2: 这龙牙山方圆百里都是我独立纵队的地盘，也就是你们说的根据地，你们闯到了我的防地来，这是你们自己惹的事儿。
3: 哎，你等等，你说你们叫什么？
2: 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啊。
3: 这么说你们不是土匪了？
2: 老胡，我看你们八路军的情报工作不怎么样啊。龙牙山柳子改为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我高翔就是独立纵队的司令，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3: 那这么说的话，你们不再打家劫舍了？
2: 那种事儿早就不干了，我们现在只专心做一件事情，打鬼子。
3: 好，我就说你不是那种胡作非为的人嘛。
2: 那就请你带着你的部队打道回府吧。
3: 好，那我就打道回府，现在就撤啊。
9: 当时我就说了，不能让胡天华指挥战斗，他一个小小的游击队长哪儿懂得带兵打仗啊。这下好了，连指挥部都被人端了。
3: 司令员，这次失败确实是我的原因，我请求处分。
10: 这个高翔真是个军事奇才啊。政委，你过来看，我们兵分三路，对方堵一路围两路，还派出小部队冷不防把我们的前线指挥所给端了。从地形地物的利用到战机的捕捉，战术上堪称完美。
11: 我也有这个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呐、啊。
10: 更难得的是高翔围而不打，枪口抬高一寸，打而不破，震慑而不决裂，可见战前他已经有主意了。
11: 对，战前他就确定了方针，就是不破裂，不结仇。
10: 我要会会这个高翔。胡天华，你去给高翔送个信儿，明天我去拜访他。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4: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14: 福
13: 了。
1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4: 是
1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

0: 开心，倍儿带劲。
1: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那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啊？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
7: 是吗？
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 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 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她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

0: 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

0: 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7: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 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6: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

0: 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他戴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4: 你竟然乱伦，我都受不了。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哪有一笔钱？
7: 墙里砸出来的。
8: 墙壁外说呢？
9: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8: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0: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1: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0: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13: 哥，那钱存我来。
14: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15: 交给你。
1: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6: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田司令。
1: 高司令，久仰大名啊。
0: 欢迎欢迎，这位是徐牡丹，我们龙牙山独立纵队的副司令。
1: 认识，这几年没少跟徐副司令打交道。
2: 那你不会恨我吧？
1: 怎么会，不打不相识嘛。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军区政委刘明，游击队副队长，也是这次惹祸的头子，我把他也带来了。
3: 高司令，咱们又见面了。
0: 嗯，张超到，你们这对老冤家握个手。
4: 兄弟，咱是个粗人，对不住了啊。
1: 这位也不是细人。
0: 好了好了，里面请吧。
4: 哎，请
2: 请
5: 请
1: 请
5: 请。
1: 高司令治军严整，令人敬佩。
0: 哎呀，哪里哪里，贵军纵横数千里，那才是真正的劲旅啊。
1: 高司令，我们刚进寨门的时候，

0: 看到那一副我存国亡我亡国存的标语，气壮山河。
1: 高司令，以后我们就是友军了，过去要怪我们对你们调查。

0: 不愧是政治委员，真是一针见血啊，问到问题的关键了。现如今啊，党派林立，各种武装力量层出不穷，我取名独立二字，就是不想受到任何党派的节制。抗日皆我有，卖国皆我仇。
1: 明白了。不过当今世界，大凡武装力量都有自己的政治方向，非此即彼，真正的独立恐怕很难办到啊。
0: 高某只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不懂政治。
2: 好吧好吧，不说这些了。高司令，你们现在兵员缺乏，我们来的时候带来了60名新兵，已经集训过了，过来帮助你们不要见笑啊。
0: 哎呀，那高某谢过田司令了。夏一虎，
3: 在
0: 备酒。
3: 好嘞。
2: 高司令，
0: 啊，
2: 这样训练是要受伤的呀。
0: 是啊，受�伤率一般在20%左右，但基本上是轻伤。在训练场上受伤，总比将来在战场上丢了性命要好吧？
2: 你的部队都是这样训练的？
0: 不不不，还有比这更严酷的呢，一会儿就看到了。来，这边请。
2: 大家训练得很卖力啊。
4: 用点力，下一个过节呢。
5: 高司令，
0: 弟兄们都训练得怎么样？
4: 训练得非常好。
2: 去看看射击训练吧。
0: 好，张超，带路。
6: 是。

0: 田司令，您是见过世面的人，给我这支小分队起个名字呗。
1: 就叫飞鹰支队，怎么样？
0: 飞鹰支队，好名字，
2: 好名字。
0: 兄弟们，好好练，咱们比鹰飞得还要高，还要狠。
3: 是。
4: 大家快别洗了，收拾一下吧，晚上去龙牙山演出。
5: 去龙牙山演出？
4: 对，田司令说了，晚上我们要跟龙牙山的人搞军民大联欢。
5: 龙牙山的人不都是土匪吗？咱们跟他们搞什么联欢啊？
6: 是啊，我听说那些土匪可野蛮了，而且还侮辱女人，对了，还把金梅抢上过山呢，是吧金梅？
4: 你们别瞎说，金梅只是被他们关了一夜，再说又没怎么着，现在龙牙山的人是独立纵队，打鬼子的，你们快收拾一下，准备演出了。
7: 您听听，都夫妻一场了，还没干过那事儿，这没过门呢，就给咱们冯家戴这么大的绿帽子，真是丢死人了！
8: 把金梅给我赶出去，赶出去！
6: 老爷，仁义！
1: 金梅，
7: 徐牡丹，你让我无家可归，我也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
4: 快走吧。
6: 蓝医生，
9: 我跟你们一起去，
4: 你可以吗？不要勉强自己。
9: 我没事，不就是在土匪窝子里过过夜吗？我就当是故地重游了。咱们走吧。
4: 走吧。
10: 喝，
11: 来喝。
1: 高司令
10: 啊，
1: 希望咱们今后在抗日的路上齐心协力，
10: 嗯，
1: 能够早一天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10: 对，早日把鬼子赶出去。
1: 嗯。

0: 严司令，我有个请求啊。
1: 请讲。
0: 我想用十挺机枪换你们的宣传队，怎么样？
1: 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怎么能像物品一样交换呢？
0: 那
1: 不过我可以给你留一颗种子
0: 啊，
1: 有了这颗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怎么样？
0: 好啊。
1: 蓝柳同志，高司令看上了你们宣传队，你留下来吧。
2: 让我留下来可以，只要他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3: 不，我们绝对不会加入八路军。
0: 看来我这个破窝是留不住金凤凰，算了，当我没提啊。
2: 什么破窝留不下金凤凰？我愿意留下来。
4: 我也愿意留下
0: 啊。

0: 谁？
1: 快快！
2: 跟上，快点！
3: 牡丹，
0: 牡丹你怎么样？
1: 怎么回事？这是？高司令，牡丹怎么受伤了？怎么回事？
3: 我姐被这个金梅给打伤了。
4: 金梅，你干嘛要开枪打徐副司令呢？这个女土匪害得我无家可归，我就要让她付出代价。
1: 说我什么呢？你这个臭女人，我要宰了你！
3: 夏一虎，我要杀她。她要杀我，都是因为要报仇，不要怪她，她这么做都是我的报应。
0: 牡丹，
4: 姐，
0: 牡丹，
4: 快，徐牡丹快撑不住了，快给她做手术吧。
0: 那你别愣着，赶紧啊！
4: 在这儿怎么做呀？
0: 大嘴，附近哪有医院？只有去龙泉县的日本人医院了。那也行，备马车。
1: 是，进去，进去。
4: 徐牡丹是我一人伤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你们就冲我来，把其他人都放了吧。
1: 放？
0: 哼，我告诉你们，老老实实给我待着，牡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谁也逃不掉。把门锁上。
4: 夏一虎，
3: 司令、政委、胡队长，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们。
5: 金梅，不要这样，事已至此，求他们也没有用。
0: 司令，为什么不让我去？
6: 山寨不能一日无主啊，这次能不能回来谁都不知道，这个山寨就拜托你了
0: 啊。司令，那你们早点回来。
7: 高司令，高司令，这是你要的日军军装。
6: 滚。哎，我跟你说，
7: 好，你放心，走。
4: 高司令，田司令呢？
6: 别说了，赶紧走吧，走。
4: 姐，姐，
1: 司令，路上当心点，早点回来。
4: 高司令，你一定要把我姐平安带回来。
6: 牡丹，牡丹，一定要坚持住啊！啊，
3: 高疯子，
6: 啊，
3: 我好冷
6: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
3: 高疯子，记得我娘死的时候，我问我爹，娘去哪儿了？我爹说，我娘去月亮上了。高疯子，你说我死了之后，会不会也到月亮上了？
6: 不会的，不会的，你不会死的啊！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
3: 蓝玲，
4: 徐副司令，有什么事儿吗？
3: 蓝姑娘，我知道你也欣赏高疯子，说心里话。我也喜欢他，可女人对感情是自私的，所以之前我不让你接近高疯子，你不要怪我。
4: 我没有怪你。
6: 少说两句吧，别再说了，好好休息一下。
0: 牡丹，牡丹，来喜，
1: 哎，
0: 加快速度，快啊，
1: 好，加，快点，加快。
8: 张队长，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9: 兄弟们辛苦了啊！俺让杨龙、杨虎来替替你们，回去好好歇息吧。
8: 张队长，这怎么好意思呢？
9: 哎，
10: 没事儿，我们兄弟俩熬夜习惯了。你们啊，赶紧回去吧。啊，
8: 那就谢谢张队长和两位兄弟了。
10: 哎，客气。
8: 这是牢房钥匙，交给你们了。
10: 行，
9: 去歇会儿吧。
8: 哎。

0: 高司令让俺放你们走的，你们的东西俺已经让杨龙和杨虎帮你们去取了。你是说徐牡丹他没事了？哎，没有。高司令和蓝柳医生带着徐副司令去了县里面日本人的医院做手术了。啊，
1: 他们这不是去送死吗？
0: 现在就不说这么多了，大家各安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走吧。
2: 好，
1: 好。哎，田司令，胡队长，你们走吧。
2: 我如果跟你们一起走的话，他们就会把罪名赖在八路身上，我不能让你们背负这个恶名。
3: 金梅，你这是何苦啊？你留下来也无济于事，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0: 田司令，您就别再劝我了。自古杀人偿命，我不想背负恶名苟活一世。不管他们是杀是剐，我都要留下来接受惩罚。
3: 那好吧，张队长，金梅就拜托给你了。要麻烦你好好劝劝高司令他们。
0: 好，安吉丽，大家各安走吧，快点。

0: 子弹终于取出来了，
1: 太好了。
0: 但是还有一颗离血管比较近，比较难取。
1: 辛苦你了。
0: 希望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孟丹，你一定要醒过来。
2: 你妈妈带自家来当台秀，你做那么难？
1: 我不可。
0: 你是中国人？
1: 进去啊！怎么回事？我们暴露了，看着他，我们继续。
0: 好，
1: 走，
0: 把血管钳给我。
1: 哪个是血管钳？
0: 还是给，待会儿帮忙把血管钳住。
1: 啊。钱哪儿啊？
2: 我会。我们老师教导我，救人是我们的天职，所以请你们相信我。
0: 你愿意帮我们？
2: 我愿意。再不救，他会没命的。
0: 高司令，你就让他帮帮我们吧。
1: 莱西，把他放了。
3: 你弟过来。
4: 你
3: 走
4: 走吧，
5: 鬼子查得那么严，咱们的枪看来是带不进去了。
6: 那咱们有枪怎么跟小鬼子打？
5: 没有枪可以抢鬼子的吗？但是如果人都进不去的话，那就没办法救拦柳他们了。去把我们的枪都给藏起来。
6: 是。
7: 谁啊？
6: 那些八路跑了，就剩下金门了。哼，
7: 你说什么？
6: 八路全跑了。哎，陈队长，
7: 找到那些八路了吗？
6: 没有，估计是跑远了。
7: 你这是，哎呀，你们是怎么看着他们的啊？怎么能让他们跑了呢？
6: 陈队长恕罪啊。

0: 不是小的没看好他们，后来张队长去了。
1: 哪个张队长？
0: 张超张队长啊。
1: 快快快去把他叫过来。
0: 是。
2: 蓝医师，你休息一下吧，缝合的事情交给我来做吧。
3: 那就辛苦你了。
4: 蓝柳。
2: 好。
4: 胸胆怎么样了？
3: 我只能说手术很成功，但是能不能醒过来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5: 姑娘，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2: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或者是八路军，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救他。
6: 要是小鬼子都这样就好喽。看我干什么？我又没说你。
2: 其实我也很反感他们侵略中国，好好的一个国家就这样被他们给毁了。
5: 当权者无知的行为让这么多无辜的百姓来承担，太可悲了。
7: 大佐不行。
8: 什么事？
7: 守门的小队长说他手下松本太郎一夜未归，他失踪前说带着小野联队的人还有两个受伤的女八路来您这里了，所以属下来问问情况。
8: 不可能啊，我怎么不知道？而且小野太郎在太原，他们的人怎么会在这里？
7: 难道是有人要冒充？
8: 走，我们去医院看看。
7: 嗨。

0: 说他日本人的医院在哪儿呢？
1: 我觉得这有日本兵把守的地方一个就是。
2: 那日军司令部门口还有日本兵呢，那就是医院啊。
1: 我把这个忘了。
2: 我们要找的不光是有日本兵站岗的地方，最关键是有穿白大褂的人员。
0: 哎，对对对，这医生护士啊，他们都穿白大褂。哎，老黄，这小鬼子一大早干啥去？哎，他们是不是抓高翔去？
2: 我就在琢磨这个事儿呢，很有可能。走，看过去。
0: 好。
3: 伤口已经缝合好了，为了避免感染，需要一些消炎药。
4: 你这边有吗？
3: 有，我去拿。
4: 谢谢。
3: 九妹子真是个细心的姑娘。
4: 嗯，等她把药拿回来之后，咱们赶紧离开这里。
3: 嗯。
5: 快！
0: 司令，外面来了很多鬼子，
4: 他们怎么来的？
0: 会不会是那日本女人？
3: 要来了，要来了！
5: 是不是你告的密？嗯。
3: 什么？我告什么密了？
5: 还在这给我装！自己过来看看。
6: 大道君，你带人去医院给我严密搜查。
7: 哎，别动！快快！
3: 啊，这么多军人，
5: 还给我装，我一枪崩了你！
4: 安心，不会是他。如果是他的话，他就不会救我们了。
0: 可外面现在来了这么多鬼子，咱们应该怎么办？
4: 啊，你们带着牡丹先走，我来掩护。
3: 不行，要走一起走。
4: 都这个时候，不要再说这些。
0: 司令，你带他们先走，我来殿后。
3: 你们都不要争了，我有办法出去。啊！
8: ゆうべ入ってきた女の子は今どこだ？
9: 未開です。クミコ様、あそこにいます。
3: 快走吧。
4: 谢了。
0: 你为什么救我们？
3: 我不救你们，你们就会死的。
0: 你怎么办？
3: 我是日本人，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这是消炎药，让蓝医生给牡丹服下，一天服用一次。
0: 哎，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九美子。
0: 九美子，我记住了，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0: 老虎，他们被包围了，咱们赶紧救他们去吧。
1: 你这么出去，那就是送死。
0: 那鬼子来了，他们不都死了？
1: 刘明，那边有一个花炮店，去买点花炮过来。
0: 买花炮干啥呀？
1: 我有用，赶紧去。
2: 没有子弹了，
0: 老胡，花炮给你买回来了啊！快，踩着我肩膀出去。
2: 那你呢？
0: 我不能扔下牡丹不管。
2: 那我跟你一起留下来。
0: 行，现在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走啊！
3: 快点，一个！
2: 告司令，我们的援军来了！
3: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走，
0: 走。
1: 老胡，你怎么来了？
4: 别多说了，跟我走。
1: 好，走。
5: 八嘎，连几个八路都抓不到，干什么吃的？
6: 属下无能，我已经下令封锁全城，全城戒严，他们逃不掉的。
5: 还不去找？嘿，
7: 报告，九妹子小姐把那些八路封走了，
5: 把他抓回来。
7: 嘿，
5: 俺点了，走。
8: 太监饶命啊！太监饶命啊！
1: 怎么了？不行啊，老高，鬼子把城门都封了，咱们出不去了。
2: 那怎么办啊？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我们不能乱跑吧？
1: 我知道去什么地方，跟我走。好，
5: 走啊！
1: 老司令，
9: 江湖，
5: 你凭什么帮俺们？
10: 你自己心里清楚，张超，八路军是不是你放走的？
5: 是啊，但是俺是奉司令的命令把他们放走的。
10: 胡说！司令怎么可能要放他们走呢？
5: 司令都说过了，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再加上这八路军也是抗日打鬼子，跟咱们都是一样，咱们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
10: 少在这儿强词夺理！
9: 那司令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哥？凭什么让你放？
5: 跟他说，他会放吗？
11: 向队长，这事情已经搞清楚了，你就把他们给放了吧。
9: 不行，谁知道是不是假借司令的名义，还是暗中跟八路有勾结呢？我看还是先把他关起来，等司令回来了，再收拾他们。
10: 好，先把他们给我关起来。
0: 山虎，你凭啥让人关了？
9: 就是啊，
0: 对啊，
9: 放肆！你们没有资格嚷嚷。我告诉你们，高司令走之前已经让我二哥当龙牙山的老大了。我二哥想关谁就关谁，你知不知道？嘿嘿嘿，是不是哥啊？不是，是不是司令？
10: 哼，带他，带他。不过独眼龙兄弟说的没错，牡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把你们跟金梅那个臭女人一起处决了。给我压下去！
9: 站住！
5: 他自己会走。
11: 肖队长，这样做不太好吧？
9: 你快别说话了！你跟女人家在这插什么嘴？我要是你，我就哪儿凉快在哪儿待着去。
11: 你，杜二龙，你也太过分了吧你！
1: 周楚，这次麻烦你了。
12: 高司令，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当初不是都说好了，你的事情就是我周楚的事情。
13: 当家的，

0: 说外面来了个日本兵。
1: 这日本兵怎么来得这么快？
2: 别着急，来了几个人？
0: 我听说就来了一个人。
2: 一个人？
0: 嗯，
3: 一个人也敢来？把他带到这儿来。
0: 好。太君，里边请。
1: 别动。嗯，
4: 是我。
3: 来洗。
4: 哦，对了，九美子还给我了这个，说这个是给徐牡丹用的消炎药。九美子说了，用了这个以后伤口就不会感染了。
3: 赶紧给他拿过去。
4: 给
1: 老高，人都已经凑齐了，现在得想个办法赶紧出去。
3: 你们三个没有暴露，要不你们先走，不用管我们。
1: 那哪行，我们来这就是为了救你们出去。
2: 那这样吧，我先出去看看有什么动静，到时候再做打算。
3: 也好，小心点，不要暴露了。
2: 好。
0: 龙二君，
1: 九妹子，你为什么抱着八路？
0: 他们是我的病人，我不能看你们活活把他们打死。
1: 可他们是八路，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私通八路可是死罪。把门打开。
5: 对不起，没有大佐的命令，谁也不能把他放走。
1: 我不是放他走，而是要带他去执行死刑。这是大佐的文书。
5: 嘿。
1: 九妹子，快走！
2: 哎，
3: 怎么样？
2: 我接了一辆日军的卡车，看样子是出去运送物资的。这样，你们赶紧坐上卡车走啊！
3: 哎呀，周叔，太谢谢你了！
2: 哎呀，客气了。
3: 来信，帮忙
2: 啊！
1: 快，
3: 明超，
1: 走，
3: 走，
1: 出去接应。九美子，你怎么在这儿？
0: 加藤大佐要处决我，罗二军去牢房把我救出来了，让我躲车里逃出去。
3: 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你了。
1: 赵高，赶紧上车吧。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同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搭带，然后搭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那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都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厨。

0: 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上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那
1: 又得加钱了，
0: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
2: 修
1: 您就
2: 选
1: 精
2: 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巴尔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

0: 竟然还在担心胡队长他们。
1: 是啊，他们都去了一天一夜，按说也该回来了。
0: 有枪手。
2: 司令，这已经是黑风岭了，八路军的人怎么还不出现呢？

0: 高司令，
1: 田司令，
0: 胡队长，你们回来了
1: 啊！感谢你们的接应，
0: 辛苦了。哎，徐副司令，怎么样？你没事吧？
2: 没事，还好。蓝柳他们救了我，
3: 应该的。
0: 高司令，你们既然已经回来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哦，对了，金梅还在山上，麻烦你回去之后把她放了。
1: 好。
3: 司令员，我想留下来。
1: 你留下来干什么？
3: 我可以帮他们建宣传队，还有他的伤还没好，我留下来可以照顾他。
0: 那好，你就留下来吧，争取让徐副司令早日康复。
3: 是。
1: 老高，那蓝柳就交给你照顾了。
4: 放心吧，交给我了。
1: 好，走了。
0: 啊，走。
4: 九妹子，你怎么打算的？
2: 我在这儿举目无亲的，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
5: 九妹子，要不你跟我们回龙牙山吧？
2: 我能去吗？
5: 当然能，能去吗？
4: 你想清楚了，我们可是抗日的柳子，你愿意去吗？
2: 我愿意。
4: 好，走吧。
5: 走了。
6: 姐，你没事儿，真是太好了。
2: 是啊，真是多亏了蓝柳，是他救了我一命。
6: 蓝医生，要不你教我治病救人吧，这样龙牙山的兄弟啊就不怕了。
3: 好啊，回头帮你们建个卫生队，把基本的医疗常识交给你们。
6: 嗯。
4: 啊，对了，大嘴
1: 啊，
4: 这两天山上还好吧？
1: 不好，山一虎把张超他们给关起来了。
4: 什么？为什么把他们关起来？
7: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把八路放走了。
8: 牡丹，你怎么样？你没事了？
2: 向一虎，放八路是我跟司令的意思，赶紧把张超放出来。
8: 牡丹，你说什么呢？这八路把你害成这样了，你怎么能说放就把他们放了？
4: 他们也是无心之失，这次要是没有八路的帮忙，我跟牡丹早就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把他们放了吧，还有金梅。
8: 八路可以放，但金梅是绝对不能放的。
3: 我已经把徐副司令治好了，金梅为什么不能放？
8: 人治好了就没事了，自古以来就是杀人偿命，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再说了，他犯了这么大的错，放了他，让我们在兄弟们面前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4: 我已经答应田司令了，一定会放了金梅，你就给他个机会吧。
8: 高司令，你答应了谁我不管，金梅杀的是牡丹，这放人不放人那也是牡丹说了算。牡丹，你说吧，我听你的。
2: 好，向一虎说的对，金梅不能放。
8: 嗯，
2: 不能让他们没有规矩。再说我要给金梅一点颜色看看，明天开香堂我好好处置他。
1: 牡丹，
2: 高疯子，别再说了，慈不带兵，义不养财，我必须要给弟兄们一个交代。
9: 哎哎，哥哥

0: 走，
1: 放开我，
0: 站，滚远，跪一下。
1: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呢？
2: 君梅，你可知罪？
3: 知罪？我何罪之有？
4: 你刺杀徐副司令，还敢说自己没罪？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乖乖的认罪，我就给你个痛快；要不然，我就把你的肉一片一片的割掉，让你生不如死。
3: 我呸！我金梅既然敢这样做，就没想过活着出去。你们有什么花招，请给我使出来吧。
4: 你居然还敢嘴硬！
2: 金梅，你知道我今天让你来这儿是想干什么吗？我要让你在关老爷面前给我道个歉，只要你道了歉，我就可以放过你。
1: 金梅，你听到了没？快给副司令道个歉啊！
3: 我不会道歉。
2: 金梅，你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3: 徐牡丹，作为一个女人，你比我更可怜。你杀人如麻，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空有一具女人的躯壳。
4: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现在一刀劈了你？
3: 砍吧，一刀把我砍了吧，死了反倒清静，什么都不用想了。
4: 那我今天就成全了你，我劈了你。
2: 住手！放了他，
4: 牡丹！
2: 放了他！
1: 走开！
3: 徐牡丹，你为什么要放了我？

0: 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就是急火攻心，一下子晕过去了，估计一会儿就会醒过来。徐副司令，谢谢你。
0: 谢我干什么？

你杀人如麻，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空有一具女人的躯壳，你杀了我呀！你把一个女人最珍贵的感情给毁了，我活着。

0: 你怎么了？不舒服？
1: 高翔，你说我是不是女人？
0: 你当然是女人了。
1: 那为什么金梅说我不是女人，说我没有情又没有爱？
0: 你不是没情没爱，你只是不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你看你整天板着个脸训斥人，是少了点女人味儿。
1: 好吧，那我以后改。
0: 你确定改？
1: 我一定做得到。
0: 这就对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自己身上有伤你不知道吗？不想早点好起来。

0: 高疯子，请你答应我，以后都不要离开我。
1: 好，我答应你。你早点休息吧。来，
2: 真是一群废物，怎么让八路给跑了？
3: 是属下失职，八路确实诡计多端，没想到他们会劫军车逃走。
4: 父亲，九妹子还跟八路军在一起，咱们赶紧把她救回来吧。
2: 混蛋，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要不是你放走了九妹子，八路能跑吗？
3: 大佐息怒，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干预任何事情，给我好好的反省自己。
4: 嘿，大佐阁下，八路竟然这么猖獗，要不我们再扫荡扫荡。
2: 上次扫荡八路不但没有抓到，反而民心怨愤，与我们收买民心不利，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改变策略。
4: 大佐阁下，你想怎么改变？
2: 一夷制夷。大佐军，明天不是傅国光他母亲的寿辰吗？
3: 是，属下已经派人送去贺礼。
2: 好，明天我就去参加他的寿宴。
5: 司令，你找我？
1: 啊，来，我正在研究地图呢。我刚发现啊，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有防御漏洞啊，明天你带上兄弟们把这个地方给我补上，免得鬼子趁机打上来。
5: 嗯，好。嗯，
1: 九梅子在山上过得还习惯吧？
5: 还行吧，就是老有人说三道四的。
1: 啊，说什么呢？
5: 说他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啊。
1: 九梅子是日本人，再加上她是加藤龙二的未婚妻，难免有人会说三道四的。你呢，就多宽慰宽慰她，让她心里啊不要有那么多压力。
5: 好，知道了。哦，对了，蓝柳让我把这个给你。
1: 什么时候给你的？
5: 我刚才来的时候。你们俩没事吧？
1: 有什么事儿？走走走，你可以走了，走。

0: 哎，大家都注意了啊，从缺口的地方看过去，缺口、准星、目标三点成为一线。来听我口令啊，大家都准备射击啊。
1: 队长，这把38大盖老掉牙了，一条准星都没有，怎么三点一线？
0: 给我看一下。大家都记住了啊，三点一线，这是射击的基础。枪法到了一定境界以后啊，就是没有准星，一样能打中目标。
2: 说得好，
3: 司令，起立。
0: 司令，
4: 司令，
5: 司令，
6: 司令，司令。
2: 说的没错，这枪啊，确实是破了一点。但是，张大队长为什么可以把目标打中呢？一个真正的猎手，这枪已经成为了他的手，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大家说，是不是？
7: 是。
1: 司令，俺以前当过几个月的兵，这小鬼子38大盖威力大，射程远，但是有一点不好。
2: 哦，哪点不好？
1: 穿透力太大了，一枪就把人打穿了，身上俩眼，这样枪伤多容易治啊！
2: 说的没错，这个是造枪的人积德。我问你们，上了战场之后，是打死敌人好呢，还是把敌人打伤好？
7: 当然打死好了。
2: 错了，打死敌人只能让他少一个人。如果把一个敌人打伤了，他们需要用三个人把那个人抬到后方去。还有，受伤的人鬼哭狼嚎的声音，会直接影响敌人的士气。这一点，你们想过没有？
1: 哎呦，我怎么没想到？
0: 有道理啊，兄弟们，以后咱们打鬼子。专门打鬼子的腿，让他做梦啊都怕了咱们。
2: 对，但是事情得分为两点说。如果是打鬼子的指挥官，就得一枪毙命，让对方失去

0: 这子弹，子弹透蘑菇以后呢，两边就不匀称了，打中目标之后它会旋转形成爆弹，当然这样做子弹的准确性也会受到影响，不容易击中目标。
1: 原来是这样，
2: 司令，那俺们啥时候发新枪啊？
0: 等你们都成为神枪手之后，我自然发新枪给你们。
3: 哎，司令，
1: 哎，
3: 司令，不好了，蓝医生要走。
0: 什么？蓝柳，你这是要走啊？
4: 徐副司令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再说还有九美子在照顾他，我跟金梅就不用再留在这儿了。
0: 你还没有帮我组建宣传队呢，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4: 宣传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厉害，最好的宣传就是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做事，否则说的天花乱坠也是没有用的。
0: 那这个呢？为什么把这个还给我？
4: 这是男士手表，我戴不合适。还有，麻烦你把我送给你的怀表也还给我吧，那是我爹留给我的遗物，我不想随便送人。
0: 你说吧，到底为什么要走？
4: 你就别再问了，我只是忽然觉得你跟徐牡丹还蛮般配的，不行吗？
0: 蓝柳，你误会了，我跟徐牡丹没什么的，我只是把她当成你妹妹，我在我父亲坟前发过誓，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绝不谈儿女私情。
5: 你说的倒是好听，无非就是不想负责任吧。
0: 这不是负不负责任的问题，现在国家有难，我身为一名军人，我有这个职责。蓝柳，我希望你放下儿女私情，能够留下来帮我组建一个卫生队。
4: 组建卫生队？
0: 对，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卫生队比宣传队更重要，有了卫生队之后啊，我们的伤亡率会大大下降，兄弟们以后啊，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伤就送了性命。
5: 蓝医生，你可要考虑好，他就是变着法的想让你留下来。
4: 让我留下来也不是不可以，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高司令，你愿不愿意跟我打个赌？
0: 打赌？好啊，我高翔最喜欢打赌了，说赌什么？
4: 五天之内招十个卫生队员，否则一切免谈。
0: 这太容易了吧，我这山寨上这么多人，别说十个了，要多少有多少。
4: 我才不要你们山寨这些鲁莽汉子，我要女卫生队员。
0: 女的还真没有，除了牡丹、红霞，就是新来的那个九美子，就他们三个人。
4: 不行，五天之内十个，少一个都不行。
0: 好，十个就十个，我答应你。
4: 还有，这些人必须都是自愿的，抢来的不算。
0: 你放心，我们早已经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我们是正规军。
6: 姐，你生高司令的气呢？
5: 当然生他的气，他把我当成妹妹。
6: 当妹妹挺好的，我还想让他把我当妹妹呢。
5: 你当然想了，
6: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呀想要高司令把你当夫人。
5: 去你的，我没有这么说过。
6: 姐，说句心里话吧，你是不是害怕那个蓝医生把高司令抢走啊？
5: 哼，笑话，你姐从小到大什么都不怕，难道会怕他吗？
6: 那就算了，本来啊我还帮你想了个办法，让蓝医生离开咱们龙牙山。
5: 什么办法？啊，这么做不是太好吧，毕竟他还救过我呢。
6: 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反正啊我觉得想要得到幸福就要尽力去争取。再说了，如果他们要是日久生情在一起的话，你上哪儿后悔去啊？
7: 夫人，嘿嘿，新鲜出炉的灵丹妙药还热乎着呢啊，来趁热把它喝了。
4: 我不喝。
7: 哎呀媳妇儿，老太太说了，今年你要是再怀不上孩子，他就让我把你给休了。
4: 哼，休了就休了，傅国光，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形势了，日本人在外面烧杀抢掠，残害无辜百姓，你个堂堂民团副司令也不去杀敌抗日，成天躲在房间里喝这个东西，你算什么男人？
7: 抗日抗日抗日有那么简单吗？这万一抗日把我抗没了你怎么办？

0: 娘怎么办？还有咱这个家怎么办？
1: 哼，没有国哪有家，你要是被日本人害死了，我跟你一块死。
0: 幼稚，只要日本人不为难咱，咱也犯不着去得罪日本人，这叫审时度势。
1: 哼，好一个审时度势，傅国光，我算看透你了。
0: 好了，媳妇儿，你就别闹了。今天是我娘七十大寿，你就别给我甩脸子了。一会儿啊，这个加藤大佐他要来。
1: 你说的是那个日本人？
0: 对啊，就是那个加藤一雄。听说我娘过寿啊，他还给咱请了最好的戏班子。一会儿咱有大戏看了啊。
1: 好，我跟你去。
0: 哎，这才是我的好媳妇儿。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0: 大哥哥，下，副司令他们来了。大婶子，
1: 欢迎欢迎啊！
0: 小侄恭候多时了。哟，
2: 马三胖，嗯，这几天不见，你长得越来越像条狗了。嗯，
0: 长得像条哈巴狗。大婶子，你可真幽默。哎，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大日本皇军驻龙泉县加藤联队长。老太太，恭喜你。
2: 加藤大佐，我娘最近眼神不太好，看不清人，还请江大佐不要怪罪啊。感谢加藤大佐请了这么好的戏班来给我娘祝寿，父母人在此，谢谢了。<笑>副司令，你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今天又是老太太的寿辰，我怎么会计较呢？哎呀，还是加藤大佐宽宏大量。<笑>哎，大家入座啊，开戏吧。哎，
3: 连加藤义雄都来了，这富国光的面子不小啊！啊，这富国光不就是个民团司令吗？加藤义雄怎么那么看重他？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富国光没什么，但他爹厉害呀。
2: 他爹谁呀？
3: 他爹啊，曾经是龙泉县的县长，在这儿做了不少的好事儿，所以日本人只要把富家拉拢过去，在这儿就能站稳脚了。
0: 看来，我是小看这个富国光了。诸位，今天是富国光母亲70大寿，因此我们加藤联队长特意请来了名角来给副司令母亲过70寿诞。下面，有请我们加藤联队长上台说话。好。请。
4: 首先，我主老太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大日本皇军在中国是帮助你们建设大东亚共荣的，希望在座的各位配合我们皇军。
5: 大日本万岁！大日本万岁！
4: 别喊了，还让不让看戏了？
5: 上取单，老太太，您看看，
4: 这可是当地最好的戏班，随便点。娘，今天这出戏让我帮您点吧。行啊，那你点吧。不用看了，就点风波亭吧。
5: 夫人，您真点这出戏啊？
4: 你聋吗？我说点这出就点这出。
5: 快去吧！好，我这就去准备。高司令，这里日本人太多了，太危险了，咱们还是走吧。这戏还没开始呢，怎么能就走呢？再说了，要走的话，我去哪儿给你找卫生队员去？
4: 这卫生队员招不到，可以改天再来招，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5: 哎呀，行了，有我在，出不了事儿啊。

0: 心，
1: 是望绝路报万恩，南征波涛威名震，
2: 扫灭金兵报朝廷。
3: 好。
4: 哟，嘿，风波亭啊，这戏点的好啊。
5: 司令，这戏好在哪儿啊？
4: 这风波亭讲的是岳飞抗金的故事，你说这傅国光点的好不好？
5: 岳飞抗金啊，我明白了，这个傅国光是借着风波亭在宣传抗日啊。
6: 想不到这个傅国光国都还挺硬的嘛。
4: 可是日本人也不少呀，他要这么明目张胆的做，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6: 娘，您叫我什么事儿啊？
7: 杨桃，你是什么意思？你想把国光害死再找一个啊？
6: 娘，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7: 那你点这出戏是什么意思？
6: 这出戏不好吗？岳飞精忠报国，抗击外敌，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啊。
7: 戏倒是好戏，但是你要看什么时候点。你当着日本人的面点这出戏，你不是把国光往火坑里推吗？
5: 娘，您别吵了，有事咱回家说去。现在好好看戏，好吗？杨桃，你先坐过去吧。

0: 高翔他也来了。
1: 大哥，原来他们是串通好的，给我全部活捉。哎，还有，哎，
2: 高马，你这么我害苦了。坐，把我粮食弄哪儿去了？
3: 粮食给打鬼子的人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再走来不及了。
2: 往哪儿走啊？这就是我的地盘啊！
3: 跟我回龙牙山吧。
2: 去龙牙山做土匪啊？我不去。
3: 你
2: 出去，走，
0: 楚光。
4: 光啊！
0: 你娘到手里，你还不出手就擒？
2: 马三胖，你不要为难我娘。
1: 还有高强，一起给我出来。
2: 一人做事一人当，开枪打人的是我媳妇儿，跟高老板没关系。你放高老板走，
0: 让他走。你想得美！他要是敢走的话，你娘跟你媳妇都得死。高团长，你不会真的让他们俩因为你而死吧？
3: 司令，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啊？他要能听懂人话的话，他就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了。
1: 来人，都给我抓起来！
5: 好。
6: 蓝柳，你还我司令来！
7: 你要干什么？
6: 你为什么要带他到镇上去？
7: 高司令要办卫生队，我们是去招人的。
6: 你就是扫把星，你要弄什么卫生队，挑唆他干嘛？就因为这样他被日本人抓了。
7: 办卫生队是高司令的意思，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被日本人给抓了，我比你更难过。
6: 别再说了，要是他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了。
7: 你除了会杀人，你还会干什么？
6: 别废话。

0: 再废话的话，我一枪把你毙了。
1: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我现在正在给八路军写信，通报高翔被捕的情况，两个部队联合起来，一起来救他。
0: 我能救高翔，不用你们八路帮忙。
1: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龙泉县有一个师团的日本军，就凭你独立纵队的几百个人，怎么跟一个师团抗衡啊？
0: 那该怎么办？
1: 第一，向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通报情况，请求他们支援；第二，向龙泉县派出大量的侦察兵，搞清楚高翔在哪儿；第三，做好战斗准备，防止敌人偷袭。
0: 那我什么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

0: 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6: 哦，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1: 就是知道
9: 道你喜欢不喜欢、嗯、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我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 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

0: 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玉焕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
5: 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柴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7: 哎您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啊，
5: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水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 岁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

0: 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

0: 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

0: 二位感觉如何呀？
1: 马三炮，你把我娘滚到哪儿去了？
2: 哎呀，嘿嘿嘿，那个老不死的估计已经死了。至于你媳妇儿，被关进慰安所了。知道什么叫慰安所吗？专为皇军服务的妓院。
1: 狗汉奸，我跟你没完！
2: 我让你嘴硬。
1: 马三炮，你过来，我跟你说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你真是连狗都不如。
2: 好小子，
1: 住手！
2: 太君，太君，这两个人太顽固了，要不现在就把他们给打死我。
3: 高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呢。
3: 我知道你是不会投降的。傅国光，你呢？
4: 我生是中国人，死做中国鬼，宁死不屈。
3: 好一个宁死不屈，但是你要想想你的老娘还有你的老婆。
1: 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3: 没把他们怎么样，还专门有人伺候。不过他们是死是活要看你的表现了。对了，你们两个是怎么串通好的？
1: 谁跟你说我们是串通好的？我来县城办事儿，正好碰上了。
3: 不管你们是串通好的还是碰上的，只要你们加入大日本皇军，我可以既往不咎。否则，
1: 你还不知道吧？哼，我现在是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司令。你知道什么叫抗日独立纵队吗？就是专门打你们小鬼子的。
3: 抗日独立纵队，没听说过。现在啊，司令太多，像蝗虫一样，其实都是一帮土匪。
1: 这不怪你，只要我能够活着出去，我一定会让你知道这个纵队。
3: 高翔，你吹牛的干活，
1: 我保证。
3: 高翔。

0: 嗯，我真是欣赏你，你这不怕死，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我再给你们一天的时间，是死是活，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 哼！呀呀呀呀！
2: 来来来，
1: 来
2: 来
1: 来，
2: 来来来，来
3: 来来，哟，纪委爷，今儿有闲啊？
4: 老板，有包间吗？
3: 有有，里面请，里面请。
1: 哎，要要。二十六，
5: 哎呀，我的大
1: 爷，好呀！
5: 来
1: 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的，你给他快点！
4: 那是徐牡丹，他怎么来了？有名堂。
3: 徐副司令，打听清楚了，高司令被日本人关押在牢房里，
6: 我们去劫狱。
7: 哎，呼呼的，人没救出来，自己都保不住。那好啊，你那么害怕死，你留在这儿，我自己去。谁怕死？不怕死也不能白白送死啊！你，
3: 徐副司令，蓝姑娘说的对，我们这件事不能鲁莽。我们好好商量一下，然后我再想办法和老李联系上。
7: 那怎么才能联系得上呢？
3: 哎，得花点力气啊。
8: 来人，来人，
9: 叫什么叫啊？
8: 快点去给我把笔墨拿来，我要写悔过书。
10: 高老板，写悔过书？你不会是要投降吧？
8: 我是给我的列祖列宗写悔过书，让他们原谅我壮志未酬身先死。别愣着，赶紧去啊。
9: 你说让我给你拿我就得给你拿是吧？
11: 吴大拿，你以前也在先父手下当过差，先父也算待你不薄，你就当看在先父的面子上给他拿副笔墨来吧。
9: 哎呀，副司令，您家老爷子当年对兄弟我是不错，可是这一朝天子一朝臣呢，兄弟现在是给日本人当差，我也身不由己，对不对？
11: 你
8: 算了，不拿算了。哎呀，我高某人呢，这字儿可值钱了，在外面呢，一块大洋一个字儿。
9: 你的字儿真那么值钱？行，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11: 行一千金，终究抵不过现世白银呢。哼，这都是些什么世道？
8: 这什么世道，都有好人坏人。哎，副司令。你当初不也是囤积粮食了吗？啊！
11: 哎呀，我这也是报应，报应啊！哎，
8: 好了，拿去卖钱吧。不过你可得找一个识货的人啊。我听说聚财夺冠的老板是个懂字画的人。你拿给他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
9: 哼，我告诉你啊，要是卖不了那么多钱，你就看我怎么回来收拾你。
1: 呀呀呀呀呀，
9: 老板娘。
12: 哎呦，吴爷您来了。
9: 看着爷你高兴是吧？
12: 那当然了，吴爷可是我们赌馆的衣食父母啊。
9: 哎呀，今儿过来啊不是赌钱的。
12: 那您来干嘛啊？
9: 我听说你们家掌柜的不是喜欢字画吗？我这儿啊刚好有幅好字，想给他看看。
12: 哎，好。
9: 哎，一个字一块现大洋，少一个字我都不卖啊。
12: 行，我拿给我们掌柜的看看。
9: 好好好。
1: 我就压小，小
13: 一定是小，
1: 一定是小。
13: 开开开
1: 开！
4: 赶紧把他给我弄出来，好好利索点。
3: 徐副司令，营救高司令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样，你们先跟着我到后面安顿下来。
12: 当家的
3: 啊，
12: 外面有个人说要把这幅字画卖给你。
3: 好，字画。
12: 嗯。

0: 不是高司令的字吗？
1: 什么？那个人肯定知道高翔在哪，赶紧抓他过来问问吧。
2: 夫人，赶紧把人给我请进来。
0: 哎，好。

0: 好了，那个人他走了。
1: 走了？
0: 对。
1: 我还没有给他钱，他怎么就走了？
0: 不知道，听伙计说是有两个人把他给拽走的。
2: 被人拽走的？会不会是日本人拽走的？
3: 应该不会。如果是日本人抓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大张旗鼓的抓人，咱们这里也不会幸免。
4: 算了，别再说了，别管谁抓的，现在就高翔最重要。
1: 先别着急，我先派人去打听一下。
5: 吴大拿，还认识我吧？
6: 刘团长，刘团长，刘团长饶命啊！
5: 知道我来找你干什么吗？
6: 不知道。
5: 你知道？
6: 刘团长是为副司令来的吧？
5: 聪明，傅老弟是我多年的朋友了，我总不能看着他被日本人给杀了吧？哎，我说吴大拿，这傅国光他爹好歹也是你的老上司。你怎么就这么见死不救啊？
6: 哎呀，这不是小的忘恩负义，这日本人太厉害，这就是小的有心，我也没这力呀。
5: 啊，我来帮你出这份力，怎么样啊？
6: 您别嫌吴大拿说这丧气话，就是您来了，这我也觉着不好使。
5: 为什么？
6: 您这不知道啊，前几天日本人抓了一个大土匪，叫高翔。跟副司令关一块儿去了，现在岗哨那边都加强了，没有太君的通行证，谁也甭想过去。
5: 你说那个人叫高翔？
6: 啊，对啊，听说是什么龙牙山柳子的司令。
5: 哎呀，高老弟啊，想不到你也被鬼子给抓了呀！吴大拿，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把人给我弄出来。要不然你也跟他们一样。
6: 好，好，好，小的尽心尽力。
5: 哼，
7: 来，老太太请。大佐阁下，我把他娘给带过来了。
8: 老太太请。
7: 请。
8: 老太太，副司令再不投降我们皇军，你说该怎么办呢？
9: 我儿子在你们手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8: 我已经是没有耐心了，如果副司令再不投降的话，那明天你们全家就全部死了死了的。
9: 死就死呗，我这么大岁数了，早就活够了。
8: 你是活够了，但是傅国光还年轻，我听说他现在还没给你们傅家传宗接代呢。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们就这么死了，有什么脸去面对你们的列祖列宗啊？老太太，我也不希望你们落得这个下场，你等下再去劝劝你的儿子，希望他能够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这样的话我可以既往不咎，包括你的儿媳妇我也可以放了。

0: 怎么了？睡不着？
1: 哎呀，明天就要死了，睡不着啊。
0: 副司令，害怕了？
1: 怕？我傅某人长这么大，不知道怕是什么东西。可是想起我的老娘，还有我的媳妇儿，于心不忍呐。
0: 哎呀，放心吧，我想我的人应该会来救我们的。
1: 高老板，这里可是日军大。

0: 70岁的人了，什么苦没受过？这是你还年轻啊，孩子，你还没有给咱们傅家传宗接代，你可要想清楚啊，孩子。老太太，你这是在劝他当汉奸吧？我只想让我的儿子好好的活着，给我们傅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那样，就算我死了。
1: 我也可以去见我们家的列祖列宗了。现如今国破家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寇侵华以来，家破人亡的何止是万家？剖可断，血可流。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气节不能没有。娘，高老板说的对，这要是没了气节，就等于是行尸走肉。
2: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
3: 说得轻松，他光棍一个，一死百了。你可就不一样啊，孩子。咱们傅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你而死啊，孩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们头里走，我随后就来。娘，九泉之下，咱们还是一家人。
4: 既然如此，娘就死给你看！
2: 娘，娘，我答应你，
5: 傅司令，一步错，步步错，你可得想清楚啊！周处，你打听到那个人的下落了吗？
6: 打听到了，是伪金的一个小队长。 叫吴大拿，是负责看守监狱的。看来高司令就关在他看守的监狱里。要不这样吧，我去把吴大拿抓回来，然后用他去救高司令。
2: 你们不用去了，我刚才去过他家了，他不在。自从白天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4: 他还是在绑架他的人手里。这个人到底想干嘛？
3: 如果这个人不是日本人的话，那应该是帮着他们的，说不定已经去救司令了。
4: 我们绝对不能把赌注压在未知的人身上。这样吧，我们做两手准备。周楚，你把监牢那边的兵力部署打听好。要是真的不行的话，那只能我们接法场。

0: 高司令，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说降还是不降？这么说你是不肯降了，我想放你一条生路，可你三番两次的不识抬举，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行行，
1: 走。
2: 副司令，这里日军众多，恐怕很难把人救走啊。
3: 我告诉你，救不了也得救，大不了跟他一起死。张超，你要是怕就先回去吧。
2: 副司令，我张超岂是贪生怕死之辈，高司令那对我可是有知遇之恩，我愿和司令共进退。
3: 好，一会儿看我的眼色，我们不成功便成人。
2: 是。
4: 太君，我有个请求。
0: 什么请求？
4: 我想给他喝碗杀头酒。
2: 杨桃，行程重地，你可别胡来啊。
4: 我怎么胡来了？他人都快死了，给他喝碗杀头酒过分吗？
0: 不过分，你去吧。上酒。
5: 大佐，小心这个女人使诈。
0: 没关系，我心里有数，如果她要是不老实，把她一起给杀了。
5: 嗨。
6: 团座，既然您不想让高翔把那秘密说出去，那咱们还救他干嘛？
7: 我呀，昨天晚上睡不着觉，想了一个晚上，我算是想明白了。
6: 团座想明白啥了？

0: 傅国光投靠了鬼子，高翔再一死，咱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哦，我知道了，这就叫做打断骨头，连着筋。
0: 对，现在抗日力量本来就没有多少，所以不能让他杀了高翔。
1: 那团座，您就不怕高翔把咱的秘密都给说出去啊？
0: 说就说吧，孙殿英到东陵不也没怎么着吧？大不了坐两年牢。哎，对了，吴大拿那边怎么样了？
1: 哦，都准备好了，就等咱们完事之后出发呢。
0: 好，兄弟们，瞄好了啊，待会儿一定要把高翔给救下来。走。
2: 高司令，待会儿我送你上路。
1: 好。
2: 国破家亡，生亦何欢，死又何悲，活着当汉奸，受万世骂名，还不如死得好。高司令，你誓死不做汉奸，是个英雄。
3: 副司令投靠日军是有原因的，我不怪他，只是你也多劝劝他，少做点伤天害理的事。
2: 放心吧，我会的。
4: 乡亲们都别难受，这小鬼子的日子长不了，咱们早晚要把这些日寇赶出咱们中国。
2: 准备行动。
5: 大哥，时间到了，行行，小 K O E
6: 嗨嗨。
7: 掩护大哥，快开弓！
2: 别管谁开弓，我们快去救司令吧。
5: 走。
2: 高司令，你快走。
1: 那你呢？
2: 你不用管我，赶紧走。百姓们还等着你抗日杀敌呢。是吧？
1: 怎么回事？
8: 谁让你们来的？
2: 咱们撤吧。
8: 走
2: 走。
8: 媳妇儿，现在场面这么混乱，咱们赶紧走吧。
9: 康老弟，恭喜你逃出升天呢。
2: 啊，刚才打枪那几个人就是你们？
9: 正是。
1: 干嘛要救我？
9: 我呀，只不过是想让你活着多杀几个鬼子，想出城的话跟我来。
8: 司令，周楚，我们跟他们走，你先回去。
10: 司令，他们可靠吗？
1: 他既然救了我，就不会再害我了。你赶紧回去，别暴露了。
10: 好，保重。
1: 好。
2: 好，再会。

0: 停下！停！
1: 太君，
0: 包厢跑了，我们要查一查。
1: 哎呦，太君您看，我们这儿的风俗，这丧事不能停。
0: 打开！通通都给我停下！开棺！
1: 啊！不是太君您看，兄弟们，你们给评评理啊！这就是咱们给他们日本人当差的下场。
0: 怎么回事？我们怀疑高翔就在里面，这要检查。
2: 吴大大，你搞什么鬼啊？
1: 太君，这是我的一个远房舅妈，人已经入殓了，再开棺使不得呀。
0: 开棺检查，
1: 要不然他老人……
0: 我让你开棺。
2: 哎，别，
1: 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息怒啊，息怒！
2: 开棺啊你！
1: 哎呦，我使不得呀，太君。洪队长，洪队长，你帮兄弟说句话呀，洪队长。
3: 吴大大，也不是不帮你，现在是非常时期。
2: 如果

0: 啊，你不想变成你舅妈那样，就赶紧给我打开。
1: 舅妈哎，
0: 没有。
1: 舅妈呀，
2: 放心。
1: 哎呦，我勒个舅妈呀！
0: 哎呀，别闹了，出来下得了，走吧。
1: 哎呀，舅妈呀，你死了也不得安生啊！
3: 傅国光，你夫人放走了高强，该当何罪？
2: 大佐息怒，境内愚昧无知，还请大佐给条生路。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他。
3: 好好管教就够了吗？他犯的错误该怎么弥补？
2: 啊，我立刻回去整顿部队，帮你打下龙牙山，把高强那个臭小子再抓回来。
3: 好，只要你能拿下龙牙山，我不但既往不咎，我还要给你大大的奖赏。
2: 谢谢大佐，那我就带上我娘先回去准备准备啊。
3: 慢，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你老娘还是不要回去了，在城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2: 大佐阁下，我娘就是个乡野村妇，这城里的生活她真的是不习惯，就不麻烦大佐阁下了。
4: 佛花太君就是抬举你，别给脸不要脸。
2: 大佐阁下，您这是要把我娘留在这儿当人质啊？
3: 当年宋江归降还要打方腊表忠心呢。副司令，你也得表表忠心呐。只要你拿下龙牙山，抓住高翔，我会把你老娘好好的送回去。马队长，
4: 走，
3: 要好好协助副司令一起剿匪。
4: 嘿。

0: 高司令，
1: 高疯子，
0: 怎么样？你没事吧？哎，你怎么了？
2: 没事。
0: 是不是日本人打你的？
2: 不是，这都是马三胖干的。
0: 什么？这个没人性的马三胖比日本人还要狠毒，我要把他的皮剥了。
3: 哎呀，高老弟好福气啊，身边美女如云，左拥右抱的，把救命恩人都给忘了。
2: 沈盖兄，多谢救命之恩，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可别想着我帮你保守秘密。
3: 你这个高疯子，我这救了你还不落好是吧？哎呀，我也想开了，日本鬼子侵我国土，杀我同胞，这我以后再也不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了，要先杀鬼子报仇雪恨。
2: 这就对了，我看咱们以后就结成友军，一起抗日打鬼子。
3: 嘿嘿嘿，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刘队长
3: 干什么？
4: 这也不说话。
3: 哎呀，说什么？快！
4: 兄弟，你们打不打鬼子跟我没关系是吧？但是这兄弟费这么大劲给你们弄出来了，你不得稍微意思意思？
3: 哎，我说武大拿，你这小子没有钱，你走不动道是吧？
4: 哎，刘村长，
3: 高老弟啊，我先告辞了，咱们啊后会有期。
2: 行，后会有期。哎，对了，刘兄，不跟我们上山喝两杯啊？
3: 哎呀，不了，以后咱们改日再聚。啊，走了，
2: 慢走。
4: 高司令，你看我拉扯了这么多兄弟也不容易是吧？
0: 你看那个刘胜斋跑得比兔子还快。
2: 你别说，人家说的也没错，他又出人又出力的也不容易。我看这样吧，跟我上山。
4: 哎，行。不是哪儿去？
2: 龙牙山呢？
4: 土匪窝子？
0: 什么土匪窝子？我告诉你，我们现在龙牙山是抗日独立纵队。
4: 哎，对，
2: 走吧。
4: 这看什么看啊？走。
5: 看把他给吓！司令，他一听到咱们龙牙山这个名字，就吓得舌头打滑了。司令，咱们也走吧。
2: 好，
0: 走吧。来，
2: 走吧。
6: 国光，你真的要去打高翔吗？
7: 我娘在他们手里面。不打不行啊！
6: 高翔是抗日杀敌的英雄，你去打他就是助纣为虐。

0: 别说了，要不是你在西院开枪打加藤英雄，怎么可能发生这么多事情？
1: 你要早去抗日，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儿了。
0: 你，我早应该听我娘的话，把你这个惹事的娘们儿给休了。
1: 哼，傅国光，从此我与你恩断义绝。哼，
0: 曹强，
2: 哎，是，
0: 给我跟进他。
2: 哎，
3: 傅司令骂得好啊，这才像个爷们儿，就冲你这身份，找个三妻四妾，这都不是个事儿吗？
0: 你给我闭嘴！
4: 司令，
5: 哎呀，恭喜司令平安归来。
6: 最近我没在山上，一切都挺好的吧？
5: 都挺好的，
6: 那就好。
7: 好吗？司令，这有人公然违背你定下的规矩啊！
6: 谁呀？
7: 王大嘴跟王来喜呗，他俩私自下山去抢人了。
6: 来喜？
2: 没抢，那不卫生队员吗？
6: 卫生队员？
2: 啊。
8: 放我们出去！
9: 放我们出去！
8: 放我们出去！
9: 放我们出去！
10: 放我们出去！
11: 放我们出去！你们这群土匪、强盗，叫你抛过来！
6: 把门打开。
10: 是。
6: 赛老板，
11: 是你，在戏院和日军交战的那个。
6: 嗯。
11: 你凭什么抓我们？
6: 把你们抓来，是我不对。白希，
2: 啊，
6: 赶紧去给他们送绑。
2: 司令，把人放了，那你和蓝流打的赌不就输了？
6: 我们说好的是光明正大的招募，不是强抢。快去。
2: 好。
6: 赛老板，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他们把你们抓来，也不是把你们当什么小老婆，我们呀是要筹备自己的卫生队。
11: 这么说，你们是打鬼子的队伍？
6: 是，专打小鬼子的。
11: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走了。
6: 啊？真的吗？
11: 哎，现在日寇横行，我们这戏呀，早就唱不下去了。既然你们是抗日打鬼子的队伍，我愿意留下来。
6: 好啊，这下不光有卫生队了，宣传队也有了。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宣传队的队长，
11: 不过他们几个跟我不是一起的，他们愿不愿意留下来，我可做不了主啊。
1: 俺们愿意。
6: 好，好，好，只要愿意的话，全都留下来。来喜，赶紧跟蓝柳说，不光卫生队有了，宣传队也有了。
2: 哎，
1: 高翔，
6: 嗯，
1: 我要的是卫生队员，你给我弄个戏班子来干嘛？
6: 这戏子有什么不好的？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卫生队。哎，不打仗了，摇身一变，哎，唱戏了，他们就是个宣传队啊，一举两得，有什么不好的？
1: 好什么好呀，他们是旧戏子，再说了，他们根本就不是自愿的，是你绑票来的，这符合八路军的要求吗？
6: 没错，人是绑来的。哎，可参加独立纵队是他们自愿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我
6: 行了啊，人都给你弄来了，你要是不给我组织一个卫生队和宣传队出来啊，你就别想走。
1: 你真不讲理。
2: 司令，司令，我回来了。
0: 夫人，她有消息了吗？
2: 夫人，她走了。
0: 去哪了？
2: 不知道啊，不过她留了一封信。
1: 国光无夫，现在国家危亡之际，你不仅不抗日杀敌，还因一己之私投降日寇，实在令人失望。我走后望你好自为之，如能改过自新，你我夫妻重逢可期；如若继续沉沦，你我自此恩断义绝。
0: 你回去找，不惜一切代价把夫人给我找回来，快去啊！
2: 是是。
6: 牡丹，咱们这次一闹，小鬼子肯定是大动肝火。
1: 嗯，
6: 我觉得他们近期会攻打龙牙山。
1: 好，他们打就打呗，反正我们的工事都已经修好了。再说了，他们要是来了，我就跟他们拼了。
6: 千万不能粗心大意，俗话说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让兄弟们一定要多加防范才是。
1: 知道了，我让弟兄们多加防范。
6: 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1: 什么事啊？
6: 你看现在我们山上的人马是越来越多了，我想分出一部分人去猫头山，这样不管谁来攻打我们， 我们两山之间都会有照应。
1: 那好，你打算找谁？
6: 具体的人选吧，我还没有想好。哎，你觉得向一虎怎么样？
1: 他，你觉得他能行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2: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3: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3: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2: 15袋
3: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 这十袋又没了。
2: 呵，
3: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5: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5: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4: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5: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5: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3: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5: 哎呦，阿姨，
3: 就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5: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4: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3: 是
4: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3: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4: 没错。
5: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4: 好。
5: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4: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

0: 也是精品呐、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嗯，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1: 我刚才呀、啊、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啊、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啊、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
2: 嗯，
1: 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2: 对，
1: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啊，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2: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
2: 嗯、
0: 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嗯、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 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百利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

0: 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1: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0: 对，
1: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0: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今天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牡丹，你说我怎么就不行了呢？
10: 你能管得住自己吗？
9: 牡丹，你也太小看我了吧，你说我哪一次打仗不如那个姓高的？
10: 好了，别再说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吹啊，高司令现在已经允许你带一半的弟兄去猫头山那边，但是我告诉你，你要答应我不要再抽大烟。
9: 嗨，那玩意儿我早就戒了。
10: 真戒还是假戒你自己最清楚，但是让我再发现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
9: 哎呀，你就放心吧，牡丹，我绝不会再抽了。哼，有种就别再给我回来。
11: 哼，这媳妇儿

0: 非再娶，可娘就这么一个。再说了，我大婶子还在那儿等你过去接她呢，
1: 少在这催我。祖宗要山，我自会去打。
0: 这次我特意请了冯兄来助你一臂之力。
1: 冯继才，你也想去打龙牙山啊？
2: 对，徐牡丹他抢我儿媳，辱我门庭，这个仇我不能不报。今天我特意把犬子带来了，让他跟副司令学学怎么带兵打仗。切，
1: 毛还没长全呢，学什么学啊？让他回家待着去吧。
3: 说得跟我多想来似的，这身衣服我还真不愿意穿呢。
1: 冯继才，你怎么养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这要是我儿子，早一枪给他毙了。
2: 副司令，让您见笑了。这个逆子他是屡教不改啊，那胆小的跟个女人似的。哎呀，我实在是拿他没办法呀。
1: 这胆子啊，是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小伙子，我有个任务，你去不去？
2: 问你呢。
3: 什么任务？
1: 听说龙牙山正在施粥，你这样，你扮成难民去刺探一下情况。
3: 就我一人去了？
1: 对啊，就你一个人，敢不敢？
3: 不敢。
1: 那好，我就再给你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顺便保护你，这样总行了吧？
3: 行吧，行吧，行吧。
4: 不够再拿来盛啊！
5: 给，
4: 回去告诉其他的父老乡亲，没饭吃来我独立纵队，别的不敢保证。来，粥管够。
5: 好了。
6: 哎，童根，你看，那不精梅吗？
7: 少爷，冷静，不要轻举妄动。

0: 高翔还真是不简单啊，单凭这些攻势的布局，就是行家中的行家。
1: 是啊，高大侠是好人。哎，你说我爹就这么把我丢在土匪窝里，把我死在这儿啊？
0: 他呀，是想历练历练，一是练练你的胆子，二呢，也让你学学侦察地形。你呀，是老爷的大儿子，他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够带兵打仗。
2: 是，我爹这想法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他明里说要报什么夺妻之仇，其实心里还不是为那几百支枪，有继承人吗？
3: 冯少爷，刚才那个女的，是不是认出你了？
2: 当然认出我了，那什么媳妇？
3: 啊？那咱们还待着干嘛？还不赶紧走啊？
0: 为什么？
2: 哎，你真傻还是假傻呀？
0: 他都认出你来了，还能不告诉徐牡丹吗？切！他要想告诉徐牡丹呢，早就去告诉他了。现在该派人把抓走了，
2: 真是个不要命的傻子。那你们待着吧，我可要走了。
0: 哎，少爷，曹强说的没错，咱们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再不走，太危险了。
2: 那我不管，
0: 我要留下来救青梅。
2: 哎，这不是等死吗？

0: 发什么呆呢？赶紧的，等米下锅呢。哦、一天到晚跟丢魂似的，快点啊！
1: 好。
2: 司令，我回来了。
3: 哎，

0: 也是往火坑里推呢。
1: 那么大事还在日本人手里，我也是担心呢。
0: 收起你那套汉奸的嘴脸吧，你这套在日本人那儿好使，在我这儿没用。
2: 哼，司令，这龙牙山虽然没办法打，但是咱们可以打另外的地儿。
0: 哦，打哪儿？
2: 猫头山。
0: 猫头山。

0: 飞。
1: 啊，是你？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救你啊。
1: 救我？夫人义，你爹把我赶出来的时候你连个声都不敢吭，你会来救我？
0: 不是，金梅，我真的是来救你的。
1: 收起你的假慈悲吧，你爹满嘴的仁义道德，说什么忠孝节义，男死忠，女死节，我在土匪窝里过过夜了，你还会来救我吗？
0: 不是，金梅，你是知道的，那是我爹逼我的。好，之前是我冯仁义不对，我冯仁义做事不够男人，但是我知道错了，我请求你的原谅。
1: 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
2: 少爷，算了，咱们赶紧走吧，要不来不及了。
1: 站住！姓冯的，你既然来了，就别想回去了。
2: 求你别打我们，有话好说。这东西容易走火。
1: 别动！再动一枪毙了你！你真是一点骨气都没有，不放一枪就把我让给土匪了。我好不容易被徐牡丹放出来，你又嫌我玷污了你冯家的名声。冯仁义，你害我害得好苦啊，我恨不得扒了你的皮吃了你的肉。
0: 好啊，无论怎样，反正都是一死，死在你手上我认。来，开枪。

0: 静美，你舍不得杀我，说明你心里还有我。
1: 少爷，快走！
2: 静美，为什么放走刺客？
3: 他们不是刺客。
2: 不是刺客是什么人？
3: 他是冯仁义。
4: 我说你这一天怎么魂不守舍的？原来你早就认出他来了。
3: 静美，你早知道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我不想他被你们打死，怕他死，我先打死你。
2: 静美，冯仁义有没有说他为什么到这里来？
3: 他又说来救我，没说别的。
4: 司令，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冯仁义来龙牙山肯定另有所图。
2: 冯奇才早就投靠日军了，他派他儿子过来，肯定是来打探消息的。来信，明天开始停止施粥，通知各部门加强戒备，任何闲杂人等不准进入龙牙山。
5: 是。
6: 弟兄们呢，自从来到这包头山啊，我这心里边可舒服多了。
7: 搁这不用训练，天天睡到自然醒，那太过瘾了。
6: 肯定了吗？
7: 罗燕今天来高兴，多打几分，回去好好喝着啊。
6: 行行行，打几分，多打几分。
7: 快走！
6: 走谁呀？谁？你放开我！这么大胆的我。
8: 这儿龙，你仔细看清楚。看我是谁？
6: 哼，傅国光。
8: 知道为什么抓你来吗？
6: 哼，哎呀，我独眼龙多聪明啊，能不知道你来抓我吗？哎呀，傅国光，

0: 你已经投靠日本人了，你是不是也想打我们龙牙山的主意啊？哼，
1: 你蛮聪明的嘛。既然这样啊，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0: 说什么？
1: 哼，给我装傻是吧？嗯，你找死啊！
0: 我说。哎呀，这个龙牙山呢，有300多人，关卡呢有36个。那是每个关卡要凭着口令才能进去，而且最重要的是每天的口令都还不一样。才区区300多人，副司令的民团再加上冯队长的保安团再加上我的皇协军就能组织1000人，打你们还不是探囊取物？
1: 没有这么简单，他那36道关卡可不是摆设，别说1000人，就是3000人都很难打下来。
0: 那可怎么办呢？加藤大佐可是指名道姓的要高翔，要是抓不到他，你娘可就……
1: 阮龙，现在谁守在猫头山上？那里守了多少人？
0: 傅子亮，你不就是想借着打猫头山把高翔给引出来吗？费那劲干啥呀？我有办法呀！哼，不让你用一兵一卒，
1: 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
0: 哼，傅司令，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死到临头了，还敢提条件是吧？
0: 哼，您不能打猫头山。
1: 好，我答应你。
2: 哥，嘿嘿，哥，哥我回来了。
3: 嘿嘿，你小子干什么去了？这半天见不到你。
0: 有好事。
3: 什么好事？
0: 咱们可以除掉高翔了。
3: 你小子是不是想造反呢？
0: 嘿嘿，哥你先听我说呀。你看我跟你这么多年了，我还能害你吗？哥，再说了，你一直被高翔压在下面，什么时候你有个翻身之地呀？哥，你就同意了吧？哥，
3: 兄弟，
0: 哎，
3: 杀高翔可以，但是绝对不能伤了牡丹。
0: 嗯，
3: 还有，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我们干的，听到没有？
0: 哥，你放心吧，我段荣跟你这么多年，连这脑子都没有。不用再动手，有人帮忙。
3: 谁呀？
0: 傅国光。
3: 傅国光，
4: 若遇到伤员骨折呢，千万不要随意移动，要拿护板呢给他固定住，如果没有护板呢，就用树枝或者木棍。
5: 秀梅子啊，你是日本人啊？
4: 啊，我是。
5: 小鬼子侵略俺家园，杀俺同胞，俺不跟日本人学。
6: 对，俺不跟日本人学。
7: 哎，日本人怎么了？日本女人怎么了？日本人也有好人坏人之分，是不是？徐司令那条命就是九美子救的，中国人就都是好人啊。我问问你，马三胖是不是中国人？
5: 是。
7: 对，马三胖是中国人不假，可那人还不是成了走狗汉奸？你们这思想，这觉悟啊！这
8: 高疯子，我给你炖个鸡汤。
9: 哎，徐副司令，高司令和蓝医生出去了。
8: 他们俩去哪儿了？
9: 我咋知道啊？人家是司令，没必要什么事都跟我汇报吧。
8: 这个高疯子又跟蓝六搞在一起，太不像话
9: 了。
7: 报告，报告，
8: 什么事？
10: 向队长送来消息说，傅国光正在围攻猫头山，让司令赶紧带人去救。
9: 我马上跟司令汇报。
8: 小孙子，别去了，不就是个傅国光吗？让我去就行。走。
0: 哎，你说高翔会上当吗？
1: 高翔一向以忠义自称，猫头山有难他肯定会来救你。
11: 副司令真是足智多谋，在下佩服。仁一啊，
10: 啊，
11: 你也好好学着点，看看副司令是怎么带兵打仗的。
10: 打仗有什么好学的？我又不喜欢，还不如让我回家看本书拍场戏呢。
11: 你这个臭小子，你想气死我呀？
1: 王老财，你儿子这么窝囊，我看把你手下那点兵都交给我指挥吧。
11: 再窝囊，他也是我儿子。如 果你想要我手上这些兵，除非是……
1: 除非什么？
11: 给我当儿子。
1: 我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先把你弄死。
0: 干什么呢？
10: 司令，有的人马过来了。
1: 好，赶紧做好战斗准备。
10: 是。
8: 快，绝对不能让傅国光占领猫头山。好，后面人都给我跟上。走，走，
0: 走，跟上。
1: 只有徐牡丹、高翔没来。
12: 高翔来不来无所谓，只要抓住徐牡丹，就不信高翔不来救他。
1: 马队长说的有道理啊，只要咱们抓了徐牡丹，不怕高翔不来救。兄弟们，给我打！
0: 兄弟们，打！
8: 打！不好了，我们都能来，赶快撤！撤！

0: 徐牡丹，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投降吧！
1: 哼，傅光光，我徐牡丹不认字，没有学过投降这两个字，想要我投降，没门！
0: 臭他们，还嘴硬！

0: 那怎么行？我不丢下你的，要你心死，打我！
1: 牡丹，怎么样？
0: 高峰在，你怎么来了？
1: 我再不来，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2: 快看，高翔来了，
1: 程程终于出现了。
3: 王洛才，带你的人去把龙牙山的路堵了，其他人冲，快点，
2: 砸！
4: 司令，火力太猛了，赶紧撤吧！
1: 好，
0: 撤
5: 撤！
6: 司令，他们往东边跑了。
3: 龙牙山在西边，他们去往东边跑，只能越跑越远。兄弟们，要追，要活捉高翔！
7: 是，
6: 追
7: 追
6: 快！
4: 司令，有两条路，咱们走哪条？
1: 走吧，这两条路都离龙牙山越来越远的路，我们中了富国光圈套了。
0: 那怎么办？往南边吧，南边有个蜈蚣洞，那里可以直达龙牙山。
1: 好，听你的，牡丹带路，
0: 走。
4: 好，走。
0: 这就是蜈蚣洞，里面很深的，后面有个出口，我们赶紧走吧。
1: 好，走。
0: 走。
6: 他们往那边走啊，追！
0: 这里就是蜈蚣洞，因为它有一个像蜈蚣一样的支洞，普通人进来了是绝对出不去的。
1: 牡丹，你对这里怎么这么熟啊？
0: 因为我跟爹在去龙牙山之前就是住在这儿，这里就是忠义堂的大厅，那边就是住人的，还有放粮食的。
8: 原来这里就是副司令的老窝。
0: 没错，不过我十几年没有来这儿了。
6: 看来我今儿运气好，兄弟们把洞口给我封了，
2: 走。副司令，这是条死路啊。
0: 不可能的，明明没有走错，这肯定是条活路。我记得在走100多米之后就是一个出口。
1: 你别着急，或许是你太久没来了，我们再找找。
0: 好。
9: 大哥，里面黑乎乎的，看不清楚怎么办？
6: 高翔，啊，
4: 徐牡丹，快投降吧，这里可是死路一条。
9: 没人好意怎么办？
6: 他们肯定在里边，你们在这守着，我出去跟司令说一下。
2: 副司令，你说这蜈蚣洞会不会有其他出口？
10: 这个洞我太熟悉了，以前我就在这儿找煤，结果煤没找到，

0: 倒是把这个洞给长塌了。
1: 照你这么说，他们的后路被堵死了？
0: 是的，高翔他们走的是一条绝路。
2: 哥，
3: 哥，
2: 哥，
3: 看你这急的，怎么了？
2: 打起来了，哥，打起来了。
3: 怎么了？现在高翔被抓起来了？
1: 那倒没有，但他肯定跑不了了。傅国光出动了他所有的兵力，对，还有那个冯七才和马三胖，把他们人都召集来了。这回高翔肯定跑不了了。
3: 你说傅国光出动所有兵力，消息可靠吗？
1: 当然了，哥，我亲眼看到的，那人是乌眼乌眼的可多了，他高翔绝对跑不了。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兄弟，你给我叫上所有的兄弟，跟我去趟漯河。
1: 去漯河？
3: 对，去漯河，走。
1: 哎，哥哥哥哥，哎哥，
0: 什么情况？
4: 司令，里面太黑，喊话也没人回应，兄弟们都不敢进呐，怎么办？
5: 我看呐，他们是不会出来的。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发货，训死他们。
6: 司令，他们在洞口点了很多柴火。
5: 司令，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4: 不行，现在出去死路一条。
5: 那也总比熏死强啊！
4: 张超，带两个兄弟把柴火给我灭了。
6: 好，杨六、杨虎，跟我走。
7: 好好。
1: 怎么回事？他娘的！
0: 我这个办法可能行不通啊！如果再点火，还是要被他们炸平。
1: 熏死他们没关系，你就困死他们，饿死他们。
0: 不行，那时间太久，咱们时间根本就不够。
8: 二位暂且不要着急，我有办法让他们出来。
9: 高疯子，就算灭了外面的柴火，也不一定能出去啊。
4: 牡丹，你再想想，出洞口在什么地方？
9: 肯定在这儿，我没有记错，肯定就在这儿。
4: 兄弟们，搬石头。
10: 你在担心高司令他们？
11: 他都去了那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10: 高司令智勇双全，肯定会没事，你就放心吧。啊，
11: 高司令，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
1: 你怎么把我们带这儿来了？
3: 当然有好事了，兄弟。现在傅国光的民团正在打高翔，你想想，如果现在我们冲进去，
1: 啊，哥，真聪明，你想中间那儿，
3: 没错。
1: 那不行，哥，咱们和傅国光谈过条件的，你这样做，那不是你的风格呀。
3: 怎么不是我的风格啊？我只答应他帮忙把高翔弄出来。又没有答应他不打进漯河吗？
12: 队长，司令说过不让抢劫，这么做违反军规的。
3: 什么破军规，老子就是军规。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就是龙牙山的司令，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少废话。
1: 五哥现在就是龙牙山的老大，他让干啥就得干啥。今天晚上咱们把漯河弄得个点朝天吧。哥，
3: 没错，兄弟，弟兄们给我冲
1: 走。叶河，
13: 冯老爷，你这准备这么多酒想给我们庆功啊？
8: 哎，这个酒可不是咱们喝的。
13: 那是给谁喝的？
8: 高翔。
13: 高翔？
8: 这都是高度数的老白干，要是把这所有的酒都灌进洞里头，然后再点上一把火呢？
13: 哎呀，火烧蜈蚣洞啊！
1: 姜啊，还是老的辣。副司令，你跟你娘团聚的日子到了。
0: 没想到我傅家英雄一世，最后却落了汉奸罪名。
1: 这叫什么话？你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只是看清了形势，不做无谓的斗争。
8: 哎，傅司令，就别想这么多了。
14: 曹强，告诉弟兄们，

0: 那就全都拉到洞口，倒到洞里面。
1: 是，来几个兄弟，来搬酒。
2: 好主意。
3: 怎么会这样呢？这明明就是一条活路呀！
1: 这不还是条死路吗？
4: 兄弟们，待在这儿也是坐以待毙，我们冲出去！
5: 走，
3: 走，
5: 冲出去！
3: 走。这里根本出不去啊！
4: 王立新，把手榴弹给我！
6: 手榴弹，
7: 司令，
4: 都后退！走。
1: 司令，洞里有爆炸声。
8: 肯定是火焰把他们身上的手榴弹引爆了。
2: 等一下咱们进去就可以收尸了。
4: 来。
9: 给我该抢的抢，该多的多。走，
10: 是。
1: 哥，哎呀，
11: 哥，你等等我呀！
9: 给我搜，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搬回去，快点。
2: 司令，
4: 怎么样？
2: 都找过了，还是没有出口。
4: 没事。虽然我们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但也不至于在外面给他们烧死。郑超，到洞口警戒。
2: 是。
4: 叫其他人原地休息。
7: 是
6: 是。
1: 兄弟们辛苦了，原地休息。
7: 司令，给我一口。啊。
4: 真没想到。会让富国公的民团把我们围在这儿。
3: 高疯子，我刚才已经说了，要是这次我逃不了，我死在这儿了，你每年到清明节来武功洞拜祭我一下，我就心满意足了。
4: 胡说八道什么呢？有我在会让你死吗？行了，现在赶紧休息啊。

0: 司令，洞里的火灭了。
1: 里面还有动静吗？
0: 没有了，肯定啊，都变成烤肉了。
2: 那要不咱们进去看看。
1: 方老财，你不是说你要锻炼锻炼你儿子吗？让他带几个人去看看吧。
3: 我
1: 怎么不会连这个都不敢吗？
3: 去就去，有什么不敢的？
4: 童根，跟上啊。
3: 司令，有动静。
5: 哎，少爷，他们说这蜈蚣洞经常闹鬼。
3: 鬼什么鬼？少爷，别听他的，走。
6: 小超，来信，出去看看。
3: 好。是。
5: 小毛呢？不知道啊，刚才跟得好好的。
3: 怂样，被吓跑了。少爷，别管他，走。

0: 走，快跑！哎呀，这仁义禁区都半天了，这不会出什么事吧？你不用着急，这吴公东大人呢，进去搜一遍，咱们也得个把钟头。哎呀，
1: 不能再等了，咱们进去看看吧。
2: 爹，
1: 高翔他们没死。
2: 高翔这小子命还真大，我就不信我抓不住他。司令，
3: 我估计。
4: 这是他的先行部队，副国光一会儿也会攻进来的。那
5: 可怎么办？
4: 张超，你继续在这警戒，其他人跟我来。兄弟们，听我命令，进攻之后先用机枪扫射，然后扔手榴弹，最后用火把罩路。咱们的口诀是：一扫、二炸、三罩路，明白没有？
5: 明白，好，兄弟们，给我冲！走！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 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备齐的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
8: 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人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7: 走，
8: 走。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
9: 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972-9999。
1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
0: 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

0: 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0: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1: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0: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8: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7: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说过的，不听刀爷话的人都得死。
1: 我答应了大小姐，今天让她走，她就必须走。刀爷那边，我自己解释。

0: 这些人都给我厚葬，厚葬。嗯，百里家罪大恶极，敢与之为敌的都是英雄，这些人更是英雄中的英雄，要办得风风光光的。是。道爷，这次你满意了吧？百里家的人还没死光呢。 你放心，百里家的命都是你的。知道了。导演，是不是有百里镖的消息了？百里镖现在已经离开燕子谷了，你去还来得及。但有句话我跟你说，他的命归你，你不能让我太失望。燕子谷。
1: 爷，这会儿三儿带着小姐应该是到家了。
0: 阿三儿，你是看着陆汉长的，他对百里镖会死心吗？
1: 小姐一直以来都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我想她应该是明白老爷您的用心良苦。

0: 得给老东西磕头了，我得给他磕头。
1: 现在百里家就剩我们两个了，我求你保佑我们，保佑阿彪走出百里山，我求你了。

0: 子期把伤者安顿一下。没出息的东西！
1: 我哥从小就对子期姐好，这么多年过去了，什么都变了，只有他没变。
2: 这叫傻！我告诉你，你要敢学他，我打断你的腿！
1: 爹，我觉得我哥和子期姐挺般配的。 要不然，咱们撮合撮合他们。
0: 不该你管的事儿，你少掺和。去看看伤亡多少兄弟。
1: 好。

0: 阿廖，你先走，我来对付他。
1: 别废话，要走也是你先走。
0: 那一起走。不走了，你行吗？
1: 啊！走。

0: 虎子儿，既然招你入赘，我就已经把你当儿子了。你放心，我已经让鬼敖去追了，百里彪他活不下去了。
1: 谢谢道爷，道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您把我从刑场上救下来那天开始，我就是您的人了。您放心，我肯定尽心尽力为您做事，一定会照顾好鹿晗。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百里彪即使是活着，以后你是你，他是他，你跟他不许再有任何瓜葛。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嫁给胡三儿，在家老实待着，做刀家后人应该做的事。
1: 这辈子作为你的女儿，是我最大的悲哀。
0: 你是刀家的后人，生下来就肩负着刀家的使命。
1: 你毁了我的一切，百里彪没有死，我为他活着。百里彪如果死了，我求求你。

0: 老大，这么高摔下去会死啊！
1: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0: 我没事，你又烧起来了。
1: 我就是想睡一会儿。
0: 这儿不行，快着凉了。

咱俩能活着，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咱百里家种下的福田。你小子有点出息啊，人死不能复生，没准那边的日子比咱这边还好过呢。我估计啊，你爹这会儿正喝着酒吃着肉看着呢。

你是不是被炮种了？哥，千万别怪我，我这都是为了保护阿彪。你交代给我的任务，我一刻也没有耽搁过。白玉家的事儿。

0: 家的爷们儿流血不流泪啊，打起精神来。
1: 死没什么可怕的，关键是为谁而死。你爹为你死值了，老子有一天要是为你小子而死也值。你要是死了不值，为谁都不值。

快点。

0: 这是姜茶，先暖暖身子。
1: 这百里家现在已经没有了，有些话咱们就可以明说了吧。
0: 先不用着急嘛，把茶先给喝了。
1: 茶我就不喝了，还是听听您的意思吧。
0: 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

0: 现在可以谈了吗？
1: 可以。百里山一家独大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再选出一个百里家，有什么意义啊？
0: 这是百里山的规矩。
1: 百里山什么规矩？百里山的规矩也是百里家定的。你现在亲手把百里家给灭了，是你不明白呢，还是我不明白？
0: 那你说怎么办？
1: 百里山现在没有啊，它是政府的，是百姓。
0: 那说来说去，这百里山还是您刀县长的。
1: 你要这么说，那可真是冤枉我了。
0: 那就没得谈了。
1: 你想过没有啊？光凭你花当家的一个人，你灭得了百里家吗？

0: 高某向来重情重义，是你的一分不会少你，不是。
1: 告辞。

0: 洛涵，我让马四给你做了两个素菜，过来吃吧。
1: 我想跟你把话说清楚，我爱的是百里彪。
0: 啊，这两天太累了，过两天我带你去省城散散心。
1: 你放了阿彪哥，我很感激你，但那不是爱。
0: 就算我不懂爱，但是我知道，我可以为你去死。
1: 我不要你为我去死，不然我也不会答应我爹嫁给你。

0: 我不管你为什么嫁给我，我只知道我要对你好。
1: 我要告诉你，我不可能。

0: 白彪，人死不能复生，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咱都得打起精神来，尽快养好伤，干该干的事儿。咱白磊家74代，就剩咱俩了。
1: 你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0: 长辈也有脆弱的时候，啊！我是你小叔，我不能这样，我还得照顾好你呢。咱得分析分析，这个刀书宇为什么下手这么狠？多大的仇啊！啊！至于一个活口都不留吗？
1: 哎，我说没就没了。你说咱俩10多年都没回来，回来就。

0: 念到了。
1: 你知不知道，
0: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疼你的人。
2: 你呀，
1: 你倒好，那临死了，你才叫他一声爹。
0: 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0: 怎么样？疼吗？
1: 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受，叔不该打你，都是叔不好啊，叔该死，
2: 叔该死，叔该死，叔该死，叔该死。

0: 白立忠，我今天特意让厨子给你做了几个你愿意吃的菜。
1: 白立忠，还不谢谢导演？哎，
2: 我这凳子吐吐。
0: 行了。我要想让你死很容易，但我现在不行，因为你是百里山的英雄。
2: 我知，
0: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就会让你死得痛快。没关系，你可以慢慢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子儿，伺候着。
2: 是。吃。硬骨头。吃。浪费粮食。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天选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 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这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2: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谢谢导演。
1: 不用谢，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剩下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您放心，我肯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1: 唉，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百里彪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派人去追了，加上鬼妖，估计他跑不远。
1: 我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鬼妖的孩子呢？
0: 哦，我派人去找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估计不是死在外面了，就是逃出百里寨了。导演，这百里彪都让咱们赶出百里寨了，这孩子能有多大本事？
1: 他要见到了鬼敖怎么办？
0: 不会吧？
1: 不会吧？他要如果见到了鬼敖，鬼敖这只疯狗就会反咬我们一口。人心不能散，散了就要丢掉性命，懂吗？
0: 好，您放心，这事我去办。
1: 好，注意安全。你记住了，你是我现在唯一信得过的人。
0: 是，
1: 去吧。

0: 杀了他。
1: 爷，孩子找到了，就在前面。
2: 中了。
3: 回复老将军，刀某自就任百里县长以来，多承各位父老乡亲相助，刀某在此多谢各位。百里县自古以来是人杰地灵，卧虎藏龙啊，但你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百里县真正的来。这个地方1800多年前叫刀县，刀家在这个地方守土开疆，驱流寇，御外敌，除内患，聚民心，可以说是为了保护此地的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这位英雄是百里家的大管家，也是百里飞扬的心腹。百里飞扬这么多年的恶行他都看在眼里，就在前不久他是忍无可忍，毅然决然地弃暗投明，站到了你们百姓的这一边。他为了伸张正义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顺利地攻占了百里寨。各位父老乡亲，请大家为这位弃恶从善的百里忠鼓掌。
4: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不是背地求荣吗？
6: 这百里忠居然做了些好事儿，说实话从心底里就瞧不起这种人。
5: 要这么样说，这百里飞扬一家子恐怕是死在他的手里。
6: 那百里飞扬肯定是死不瞑目了，这百里忠就不怕晚上睡不着觉？

0: 是，
1: 就不怕百里家人的鬼去找他？
0: 是，
2: 上天有好生之德，刀某亦有心宽宥一二，但若不酷法严刑，又何以警示宵小，可以安抚亡灵啊？罪魁祸首虽已伏诛，但一干从犯尚在。来人，

0: 爹快跑，爹快跑，爹快跑，快跑！爹，我是阿彪，我来救你了，快跑！
1: 阿彪，

0: 爹，没事了吧？爹，你在哪儿？爹，
1: 你对他挺好的啊。没事了，没事了，
0: 爹。

0: 谁让你出来的？我的心，百里家都死绝了，你还怕什么呀？苦苦熬到头，不就是为了今天吗？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还需要你替我再做一件事。
1: 只要不让我做内应，什么我都答应你。自打你从醉香楼把我赎出来，我就想清苦的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有包袱，我支持你。我每天口不对心的对着那个百里飞扬，心里却想着。
0: 你就不能为自己活一回，为我们活一回吗？我刀卯生下来，就是为了刀家扬名立万。衣不附体，食不果腹，我不在乎。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我也无所谓。
1: 可是，
0: 没有可是。 我知道，你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帮手。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会用我的鲜血把你写在我们刀家的族谱上，让我们刀家的后人永生记住你。
1: 去哪儿？要多久？
0: 你先躲一下，我等会儿告诉你。
2: 进来，刀先生，您找我呀？这次做的很好，这多亏了您给钱给的爽快。<笑>
0: 哪里哪里。现在还有两件事需要你去做，一件事呢是把这个公文，还有。 这二十根金条带到省城，交给李司令。因为我听说，他续了个九姨太，这是作为我的私人礼物。另外，你走的时候，夫人会随同你一块儿去，一路上要保护好她的安全。
2: 夫人的安全可以保护，您就不怕我拿着这些金条？
0: 远走高飞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会的，我不是君子。佳倩，当然没问题。还有，这件衣服一定要穿着去，因为省城地方大。
2: 官儿小了不好办事儿。老先生，来到您这儿又加钱又给钱儿。我如果早认识您两年，行了，
0: 没那么多废话，赶紧去吧。 哦，等等，明天我有个聚会，你要在。
1: 因为你在了，我放心。
0: 赵先生，价钱，价钱好说，去吧。爽快，告辞。
1: 这种人你也敢用？
0: 他想要的跟我想要的不冲突。
1: 所以，我们之间可以合作。你是打算让我去省城吗？
0: 百里彪一天不死，我就一天得不到安宁。百里山、百里县都是你的了，还不够吗？对我刀某来说，这点远远不够。好了。 这些年，你这么辛苦。 记住了，这次到了省城，一定要好好的替我照顾自己。

0: 劫了。
1: 好了，
2: 你到哪儿去了？
1: 老子看你饿得不行了，给你弄点吃的。
2: 伤好点了吗？
1: 我没事儿。你小叔这功夫，一拳一个，一脚仨。
2: 这儿是哪儿？
1: 后山。咱还有半天的路，就能走出去了。
2: 扶我起来，走。
1: 你现在伤成这样，走不了。
0: 阿彪，阿彪，

0: 跟你说了，别逞能啊！你伤成这样，怎么能走呢？先吃点东西啊，养好伤，再走也来得及。来，叔给你擦干净了，吃点。
1: 不吃。
0: 你吃点东西才能有力气走路啊！来来来，给给，拿着，快！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倔？
3: 你小子有脾气是吧？我告诉你，这事儿打一开始就是因为你。
0: 你说你跟你爹好好的，
3: 能上了他当助理的当吗？
0: 你以为你什么都对的？
3: 屁！
1: 别提他，别跟我提他，他害死了我娘。
3: 你娘不是你爹杀的，是因为你娘在外面有人。
2: 不许说我娘！
1: 他那么飞扬跋扈，那么霸道，谁能跟他过一辈子？再说了，就算我娘不对，让他走就好了，为什么要逼死他？
0: 家有家规，你娘那是辱没门风，
1: 那都是陈规旧俗，都是你们百里家的规矩。
3: 那里里外外几百口都看着呢，你让你爹怎么办？就算你爹再不对，生你养你的是他，你也不能跟他对着干。百里彪，你给我听着，搁以前老子是你的兵，回到百里家，老子就是你小叔，别动不动就跟我大呼小叫。你以为当年老子愿意跟你去当兵呢？那是你爹叫我去照顾你和保护你的，要不是你爹，老子才懒得伺候你呢。就你这德行啊，谁能跟你处得来？也就我百里闪闪。你以为我得意你呢？啊？你还笑？
0: 老子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我老哥。他是跋扈，但人家有人家的道理。百里彪，你的道理呢？啊？你现在不是为你自己活着，百里家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你身上，这个仇不报，你不能死。
1: 给我拿个果子。
0: 哎，
3: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想问你，你这牛脾气到底能不能改？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我想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是因为百里彪吧？我实话告诉你，他活不过今天晚上。为了一个死人，你这样做不值得。我马上要出去办事儿，给你买了些你最爱吃的点心。

0: 来李彪如果死了，我就跟他一起去死。
1: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相信不光是我，还有刀爷，我们都会陪你一起去。到了下面，你觉得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你保重。
0: 啊！

彪，阿彪，怎么样？能走吗？走。别逞强了，你休息一会儿，我去前面看看路，再找点吃的。

0: 阿彪，阿彪，别吓我，阿彪，
1: 我没事，我就是。

0: 叔这有点存货。哎，你看，来，我吃过了啊，你来。
1: 让你吃你就吃，你想欺负谁呀？吃了，
0: 快点吃了。

0: 不相信这么大片林子一棵果树都没有。
1: 当家的，三少爷已经逃出了百里山，百里家命不该绝，一定还有报仇的机会。
2: 高淑雨不会轻易就让他这么走的。
1: 那你说咱们是不是要去帮一帮三少爷？
2: 这根蜡烛是我娘死前亲手交给我的，她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便点燃，只要蜡烛不灭，百里彪就不会死。
1: 当家的，你想干什么呢？
3: 当家的，桂瑶、胡三儿都被刀叔玉派出去追杀三少爷了，我担心。
1: 你担心个屁！你想出坏大事了，你知道吗？又着了。

0: 睡的可真香。
1: 我的刀呢？
2: 这儿呢。
3: 你小子这身体真跟牛犊子似的，放心吧，我估计这块鬼鳌肯定追不上来了。
0: 不对，刀书宇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我们。
3: 鬼鳌都给咱甩了，还有谁啊？阿彪，咱下一步怎么办？
0: 翻过这座山就能出了百里山区，然后再走50里就可以到省城。
3: 对，他刀书宇胆子再大也不敢追到省城，李司令弄死他那不跟玩似的。
0: 咱们得绕着走。
3: 绕着走那可远了，再说了，这一路连一口吃的都没有，就算不死在刀书宇手里，咱也得活活被饿死。
0: 现在的百里山没人能给咱们活路，要想活着就得自己走出去。

0: 跑啊！
1: 你跑啊！
2: 我看你往哪里跑！
1: 跑啊！
0: 继续跑啊！你还能跑哪儿去？
1: 这畜生是！跑！跑！
2: 再跑我打死你！
1: 跑！
3: 跑！
1: 你敢跑？

0: 三个人欺负一个孩子，说不过去吧？
1: 哟，百里彪，哈
2: 哈，你现在名气越来越大，谁都认识。
1: 兄弟们，咱们今天算是遇上财神爷了。刀爷说了，弄死他，咱们下辈子就吃喝不愁。
2: 别废话了，来吧。
3: 上！别！别！

0: 爷，这是谁干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把我们的人都杀了？
1: 戴立彪。

0: 亚叔，学生忘了向您道喜了。
1: 何来的喜啊？百里家还没有完，事情没有这么轻易结束，百里彪也还没死。
0: 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跑是跑不掉。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不是我故弄玄虚，这是天意，这是命。

0: 别走了，别走了，老子再不吃口东西，非得饿死不可。
1: 再坚持会儿就到了。
0: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那点存货都让你吃了，你可有劲儿了。我要吃肉，我不管阿彪，我要吃肉。
2: 到了省城，
1: 我保证让你大口大口的吃肉。小叔，百里家的男人就算是饿死在路上也绝不会服输。
3: 看你往哪里跑！跑啊！
4: 继续跑啊！你还能跑哪儿去？
3: 是，跑，跑！
4: 打死你！
0: 又是这孩子！
4: 继续跑，再跑啊！
5: 哥，哥救我！哥。
6: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 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秦腔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

0: 啥真方便，
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八二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又是这孩子，
5: 这是跑，在跑啊！
6: 哥，哥救我！哥，
4: 喊谁呢？
5: 百丽，我让你跑，跑！
6: 百丽飞扬是我爹，我是百丽飞扬的私生子。
4: 还举义啊？
6: 哥，你要再不救我，我们百丽家就要绝种了。
4: 阿彪，救不救？
7: 大人欺负小孩，你说救不救？
4: 来，你伤刚好，我来，脑子正饿着呢。

0: 哎，你说是谁的私生子？哥，我是你弟弟，我是你亲弟弟，一个爹生的。放屁！好好说话。我是咱爹在外边生的，他不让说。我娘死的早，咱爹还不着地儿，让我回百里寨。 就让我一个人在外边住下，姓刀的老户还要杀我，哥，哥，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你可不能不要我。
1: 起来，起来，小兔崽子跟谁学的骗人？
2: 哎，你轻点，
1: 再胡说我弄死你，滚！
2: 曹华彪，别听他。

0: 会不会真的是私生子？
1: 这事儿搁别人身上吧，可以不信，可这是你爹，那可真说不好。这小兔崽子要不是咱百里家的种，当初你为什么这么追杀他？你说他要是瞎编吧，他为了什么呢？你说现在整个百里山都知道咱家的事儿，他这么做不是找死吗？
0: 刀书宇的阴谋？不可能。
1: 那么个小东西是能杀了你还是能害了我？老子一个手指头就碾死他了。

0: 我哥还没让我走呢。
1: 小兔崽子，不管他，咱们走。

0: 千里镖，有本事就躲一辈子，别再让我看见你。
1: 老大，我们现在去哪？
0: 杀不了百里镖，我就喝干他们百里家人的血。
1: 三爷，咱们现在去哪？其实这次的任务主要是抓孩子，至于他百里镖，那是刀爷交给鬼敖的事情，咱们不用管。
2: 孩子要抓，人也要杀，这些都是咱们的事。
3: 是。
4: 阿彪，大王孙在屋里就进城了。饭馆，老子饿得不行了。
5: 哥，我也饿。
6: 加点小心。闪闪，坐过来。
7: 小娇子，我不管。
5: 哥，他骂我。
7: 您几位是一起的？属下的眼拙。
8: 别废话，好酒好菜，赶快上，快。
6: 酒不要，快上菜。
8: 阿呆，说实话，到底哪儿来的？
9: 你哪来的？我是他弟弟百里飞扬的儿子。
8: 放屁！你千万别让我抓你爸的。
9: 老子身正不怕影子斜。
6: 行了，赶快吃，吃完赶紧走。
8: 给，
6: 来，多吃点。

0: 哎，李长官，又见面了。
1: 胡四儿，
0: 过来试试。

0: 光天化日，
1: 由不得你们放肆。
2: 这位长官，我是奉百里县刀县长之命前来捉拿逃犯，这事跟你没关系吧？
1: 川军人逃犯，你们有资格抓吗？
2: 请问你是哪位啊？
1: 省城司令部训练营严醒，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刀县长，这是省城，不是你们百里县，要想在这儿造次，我严醒第一个不答应。
2: 严长官，我希望你收回你刚才的话，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带走。
1: 你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打碎你的脑袋，你信不信？
0: 带走。

你这么多人在，他们我肯定带不走了。你叫严醒是吧？我记得你。

0: 老爷，谢谢。
1: 白志彪，不要跟我套近乎。你的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少来这套。你是自己走呢，还是让我扶你？
0: 浑身软，走不动了。帮我把这孩子也一起带回去。
1: 他是谁啊？
0: 我弟弟。
2: 老爷，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
1: 你们的事儿我都已经听说了。你们在百里山杀了不少人，短短几个月，你小子心性大变，为什么？
3: 老爷，你这都是听谁说的？
1: 我在通讯部看到了百里山发来的电报，那封电报正在发往司令府的路上。
2: 老爷，短短的几个月，我怎么可能心性大变？你应该是了解我的。
1: 证据？
2: 我没有证据。
1: 那我凭什么信你？
2: 凭我们是多年的同窗，凭你对我的了解。我知道你心里是相信我的，不然你不会救我。
1: 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人现在在省城境内，我当然得抓你。明天我就亲自去司令府汇报，到时候怎么处置当由司令来定夺。
3: 严刑！

0: 你现在怎么这么无情啊？阿彪是什么人你不了解吗？你心里最清楚，这些事儿不可能是阿彪干的。你现在要不救我们，就等于看着我们去送死。
1: 你们的生死取决于那封电报是否是真的。
2: 严刑？
3: 对，我已经打听过了，他跟百里彪有点交情。
2: 哼，君子之交最靠不住了。
3: 导演，我最担心的是他帮助百里彪。
2: 哼，一个读书人，他有这么大的胆量吗？
3: 导演，我以前一直以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是自从跟了您，我才知道读书人要是有了野心，那才是最可怕的。
2: 他有野心吗？
3: 没有野心，他是怎么做得到上校呢？
2: 有点意思，好好查查这个人。
3: 好。
2: 另外告诉黄飞，让他别着急，好戏还没开始。
3: 明白，
2: 去吧。
3: 是。
4: 严刑手中拿着的档案，让他依稀记得三个月前分别时的场景。
5: 阿彪，
4: 同窗挚友，真的变成杀人魔王了吗？
5: 我们的队伍。
4: 要不要把百里彪交出去？严刑还没想好。

0: 真到了临时群的，你老东西一定会杀了我们的，怎么还连他面都没见着就这么死了？不行，老爷会帮我们的。你凭什么这么说？因为门口没有警卫，而且老爷应该知道。 这两根绳子根本绑不住我们。那他为什么这么做？老爷是个一根筋的军人，他只是在尽他军人应尽的责任，这样做已经是他的底线了。
1: 那咱们趁现在赶快走吧。
0: 不能走，走了罪名就落实了。必须取得李世群的信任，他有十万大兵。 想报仇，一定要记住他的力量。
1: 李世群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万一相信了刀叔里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
0: 走一步，看一步。
2: 哥，我们能出去吗？
0: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能出去。

0: 谁想见我呀？啊？
1: 这位是刀县长派来的人，这是公函。
0: 哦，你是刀淑宇的属下，叫什么名字？
2: 回大帅，属下名叫黄飞，原来是您分配给百里彪仪仗队的一员。
0: 现在是谁的人呢？
2: 现在是刀县长给属下发饷，属下此次前来是为百里彪的事儿。
0: 哦，这么说你小子背叛了百里彪？
2: 百里彪在百里县犯下了滔天罪行，在下只是不想和百里彪同流合污。
0: 把这个叛徒给我拉出去毙了。
3: 是。
2: 大帅，您要枪毙属下，属下无话可说，只是您先听完刀县长委托在下带来的话再杀不迟啊。
0: 说。
2: 刀县长听说大帅的姨太太要做寿，这是特意委托在下带来的寿礼。
4: 报告。
0: 哦，回去转告刀县长，百里彪的事情我会彻查，如果他真的勾结土匪，定斩不饶。
2: 属下告辞，百里彪的事儿拜托。

0: 司令，阿彪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他怎么可能勾结土匪？
1: 严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进我的办公室一定要敲门，我不让你进来，你只能在门外等。
0: 您不能因为收了刀书宇一点好处，就对百里彪另眼相待，这不公平！
1: 放肆！
2: 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严教官吗？怎么着，又惹我不生气了？不是，
0: 司令，您给一句准话，是不是要杀百里彪？
1: 百里彪勾结土匪，杀他是一证军法。怎么了？你想救你的讲武堂的同窗？我可告诉你，罪名属实，你没这么大面子。滚！
2: 严教官，别着急走啊！我说你话，听见没有？
1: 你小子这耍哪儿鬼混去了？
2: 哼，摸了两把，输了的精光。说，这日子再这么下去，可就没法过喽。
1: 去，点20个兵出城抓捕百里彪。
2: 说，这金条我可以留下，那这掉脑袋的事儿，您还是找别人吧，我干不了。
1: 混账！刀书宇的礼物都收了，这台戏你得给我做足。

0: 无论是百里彪的人命，还是刀书宇的金条，对于称霸西南四省的李士群来说，都无足轻重。他更好奇的是，自己派出去征兵的百里彪，怎么就变成了在逃罪犯？
1: 那为什么还不走？
2: 你对我那么好，我走了对得起你吗？
1: 阿彪，我只想听真相。
2: 是那个叫刀书宇的在陷害我。
1: 刀书宇为什么这么做？
2: 说实话，我也想不清楚。我估计他想独占百里山，而百里山我们百里家是最大的势力。
1: 我刚才去司令府，看见一个叫黄飞的去见司令。你认识吗？
3: 飞就是个畜生。
2: 黄飞以前是我的仪仗兵，被刀水收买。

0: 他送了司令一箱金条，看样子是想买你的命。你一点都不怕？
1: 这样一来，至少司令心里清楚了，我是清白，否则高淑玉为什么要送他这么厚的礼？
0: 阿彪，你别这么自信。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看见司令派李副官领兵去找你了。我没有说你才回城，要不等天一黑你就走吧。
1: 我说蒋武堂的同窗不会这么不辨黑白、冷漠无情。阿言，再帮我一个忙
0: 啊，
1: 我要接你事情，帮人帮到底。
2: 鸭大鸭小，赶紧的！
3: 大大大大
4: 大大大
2: 大
4: 大
2: 大
4: 大
3: 大
4: 大
3: 大
4: 大
3: 大
4: 大
3: 大大大
4: 大
3: 大
4: 大
3: 大
4: 大
3: 大
4: 大
3: 大
4: 大
3: 大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以后司令要是哪天高兴找你们玩两把，都别给老子露怯，听见没有？
5: 来，感情还是李副官对大伙好，咱们要是有机会和司令赌上一把，那岂不是？
2: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给你们机会好好把握住了，别浪费，听见没有？
5: 李副官放心，兄弟们一定好好和你学。
2: 学个屁呀！你来跟老子学怎么赢钱来着，是吗？你要知道怎么输钱，懂个屁呀你！这才是最高境界，知道吗？不动声色，输得自然，司令才高兴嘛，对不对？
5: 是是是是，
2: 来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
6: 来继续啊！慢行，慢行。
7: 司令让您带我们来抓百里彪，可是我们就在这儿，回去怎么跟司令交代啊？
2: 你他妈质疑老子是吗？
7: 小的不敢。
2: 老子教你怎么升官发财。
5: 李副官，
2: 你他妈的跟我抓百里彪是吗？啊，找死是吗？笨蛋，你呀这辈子活该给人卖命了。滚，管我！来，接着玩。呀呀呀，赶紧呀！
1: 潇潇雨歇，抬望。
8: 阿彪，阿彪，
1: 你们要是困了，就去歇会儿。
8: 我不困。你真要去见司令啊？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一枪崩了你啊？
1: 八千里路，云和月。
9: 哥，你可不能出事啊！你要出事了，咱家的仇就没人报了。
1: 不是还有你吗？
8: 小兔子，闭嘴。
1: 靖康耻，犹未雪。
8: 阿彪，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念诗？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没想好。你们要是没主意，就别吵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喝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百里彪死了？
10: 没有，李世群拿了刀县长的钱，他不按规矩办事儿。
3: 那你想怎么办？
10: 你们现在去杀了他。
3: 看来刀爷的话你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10: 咱们现在怎么办？
3: 你都不用管了，后面的事我来解决。

0: 废物。
1: 叔，刀叔与出手太阔绰了，就为了一个小小的百里镖吐了那么多金条，等咱抓着百里镖非好敲他一笔。
2: 你懂得个屁，刀叔爷越是想杀百里镖，我就越应该把他保护起来。
1: 您这样不仅让百里镖欠你一个人情，还让刀叔爷想尽办法贿赂您。一石二鸟，高。叔，我想等咱有钱了，我想出去做个买卖。邻省那几个司令都这么干吗？钱在手里是死的，只能花出去才能活起来啊。
2: 呸，你小子骗光了你爹的钱，你爹这才被你气死，现在又来气我了，滚。

0: 哎，接着接着。
1: 三六，把表来了，
2: 你们去吧。把他进来。哎，李彪，你好大的胆子！还敢回来。
3: 一起有交谈，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3: 大家都警觉点啊！
1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 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1: 你竟然是王婆，我都听不了。
1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5: 哪来的一笔钱？
16: 钱你砸出来
17: 的？你这样说呢？
1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7: 的。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1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8: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我就让你走，你滚！
14: 天降巨款是馅饼，
2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4: 还是陷阱？
21: 哥，那个钱从哪来？
2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23: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铜账。
24: 交给你。
1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5: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咱们进来。哎，李彪，你好大的胆子，你还敢回来？我问你，我让你上百里山征兵，一个兵没征到，我说还给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你不想解释吗？
1: 那些戊戌有的罪名都是刀书宇捏造出来的，我百里彪是什么样的人司令心里很清楚。
2: 司令，你应该相信阿彪的为人，那些事情根本不是他做的，
3: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堂堂一个县长能诬陷你百里彪？
0: 干嘛？你们两个出去。
2: 司令，
0: 我跟百里彪单独谈谈。去，

0: 白里彪，我没有理由相信你的话。我给你三句话的机会，如果你说服不了我，你就得死。刚才你已经说了一句了，还有两句。
1: 司令熊聚一方，麾下雄兵十万，但有几个人是司令用起来得心应手，又对司令忠心耿耿的？百里彪在讲武坛的成绩单，司令都看过。我如今有难，得司令庇佑才能不死。从今往后，有什么理由不对司令忠心耿耿？属下只有一个要求。
0: 百里彪，我不杀你，你应该感到知足。做人不能得寸进尺。话说的虽然好听，但是我也得需要时间查查他到底是真还是假。这几天你就待在燕醒那儿，不准出去，不许惹事。去吧。
1: 是。

0: 叔，我刚才想了想，咱们拿了刀书宇的钱，却没杀百里彪，我老觉得这事儿不太地道。
1: 为了几根金条，我就帮刀书宇杀人，这要是传出去，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
0: 叔，您就实话跟我说吧。
1: 百里彪活着，能帮我做很多事，挣更多的钱。
0: 不过，我可听说了，这百里彪可是讲武堂的高材生啊，龙云司令的门生。就咱们那些事儿，他能帮咱去干？
1: 哼，这世上任何欲望都没有比活着更强烈。百里彪离开了我，他就活不成了。
0: 我就奇了怪了，这刀书宇能有那么大本事？不行，我得派人去查个清楚。
1: 刀书宇给我发电报天，我就查过了。
0: 刀书宇杀了百里彪全家，
1: 我很好奇，刀书宇和百里彪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这里面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0: 行，叔，我这就派人盯死百里彪。
1: 我去你唱好。刀书宇和百里彪都不是省油的灯，一不小心，你这小命就得玩完。
0: 行，那我先出。
2: 赵先生，这回我任务失败，让您失望了。那钱我原封不动的退给您。
3: 不用了，你记着就行。
2: 赵先生，这回要不是李世群和严醒，我也不会杀不了百里彪。我去把李世群杀了去。
3: 现在就要杀李世群，不用着急。我想杀他的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
4: 夏总，

0: 老爷，您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体。
1: 我有什么气可消的？我现在高兴还来不及。百里彪如果那么容易死，那杀他还有什么意义？我就喜欢看他这种苟延残喘的样子。
0: 要不然明天我去趟省城。
1: 不用，你通知一下鬼敖，让他去一趟。
0: 老爷，鬼敖这个人您知道，他一个人根本对付不了百里彪。
1: 哼，让鬼敖把这封信交给董耀儿。
0: 您是打算让鬼敖听他的？
1: 是。
0: 导演，我知道您信任董小姐，不过她一个女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吗？
1: 办得了。在百里家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她，她都能应付得了。一个区区的司令部，她一定能对付。
0: 那鬼敖呢？您觉得她会心甘情愿地听一个女人的话吗？
1: 会听的。
0: 好，我明白。

0: 司令怎么说？
1: 他只是答应我可以留在训练营。老爷，给你添麻烦。
2: 哎，兄弟之间客气什么呀？啊？不过呢，司令答应你留在训练营，这是好事儿啊。而且我还分析，他把你留在训练营，是想让你训练新兵。像你这样的高材生，能帮他，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呀。这样一来，新兵训练的事情我就……以后你负责抓训练，我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咱们俩的配合那就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了啊。
1: 但愿司令能跟你想的一样。
2: 别心思那么重，司令这人我了解，没事，赶快把面吃了，吃完了早点休息啊，先走了。

0: 头上了，开什么口？
1: 追！
2: 走！
3: 别让他们跑了！
4: 别动，别子弹。

0: 行了，大家都收拾收拾吧，收拾就散了。
1: 叔，我怎么没听见动静啊？
2: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训练营动枪了。
1: 谁敢突袭训练营啊？陶书宇，叔，百里彪要是在训练营让陶书宇给杀了，您可就颜面扫地了。咱干脆把陶书宇给办了，以防后患。
2: 你懂得个屁！
1: 反正我觉得您还是早点拿主意的好，晚了咱也得搅和进去。
2: 哼，搅和进去对咱们才有利啊！他们要是打起来，这主动权才能够攥在我的手里。

0: 谁呀？这不长眼的！
1: 你们眼睛瞎了吗？
2: 啊，你好，叶杏子，
3: 我是不是就喜欢你这话？

0: 走。
1: 叔，咱赶紧出发吧。
2: 你带人去训练营，把严醒和百里彪给我叫来。
3: 侄子保证完成任务。
2: 你过来，
4: 你们这人跟我走。
2: 把那个请到司令府，客气。
5: 属下明白。

0: 什么人干的？刀叔羽的人，属下在百里山的时候遇到过他们。
1: 司令，这次训练营遭袭，责任应该在我，但根本原因是我们子弹不够。你想想，如果我们的士兵装备精良，又怎么会死在那些乌合之众手里呢？
2: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在责怪我？
1: 属下只是从客观的角度分析这件事儿。司令。 训练营的军需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您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逃避，他们也是你的兵。
0: 我想和百里彪单独谈。

0: 白刘彪，你确定这事儿与刀书义有关系？属下敢拿性命担保。我想问问你，你和刀书义究竟有什么过节？
1: 不想说，好，我也不逼你。刀书义敢在我的地盘上动手，他不可能不考虑后果。你说说，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企图？属下不明白您的意思。刀书义想要你的命，你就不可能活着从白里山逃出来。你说说。
0: 是不是会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司令多虑了。刀书义的人从百里山一路追杀我，追到大望村，他从没想过要我活着离开。自打你从讲武堂来到我这儿，我心里真是高兴。我真想好好的用你，可是你呢，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所以。 我才罚你回去征兵，让你吃吃苦。可是没想到你摊上了这么大的事儿，也好，男人嘛，有些经历不是坏事，历练历练。这从今往后，你就好好的替我干，把你的性命交还给我，我会好好的保管，这你放心，会很安全。

0: 把这名单上的人给我除掉。
1: 三个月前，百里彪正是因为不愿与李士群为伍，才被发配百里山征兵。所谓黑名单，不过是一张轻盈的纸条。但至于百里彪，这是原则的背叛。他将何去何从？
2: 司令放心。叔，那个刀书宇太不给您面子了吧？训练营是您的地盘，他竟然敢光明正大的派人去杀百里彪，这事交给我，我待会就把他办了。我早就警告过你，百里彪和刀书宇的事你少掺和。
0: 叔，谁跟您过不去，我就跟他拼命。你需要多少钱，你就直接说。你要真出了事儿，你爹还不得天天晚上来找我？
2: 叔，不是这个意思。您对我好，我知道。
0: 那天在街上遇到那个姑娘，有消息了没有？
2: 行，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办。

0: 肯定是。
1: 他胆子也太大了，真没想到在训练营里他也敢动手。看来这个道术宇真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个李司令也是，只顾着屯兵屯粮炫耀实力，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哪怕是一省一市的发展，一省一地的人民生活，他全无考虑。可是这样的局限是不行的。
0: 老爷，你越说越远了，咱们还是想想当下的事吧。
1: 当下，阿彪，你怎么跟司令的口气是一样的，只顾着眼前的这一亩三分地？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的。
0: 以前的我没背着百里家几百条人命。
1: 那个什么，阿彪，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0: 放开我，混蛋！你想干什么？
1: 这位小姐贵姓？家住哪里？
0: 别以为你是个当官的就可以为所欲为，告诉你啊，我可要狠人了。
1: 秦小姐说话的口音，你不是这里人，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今天城南传来了枪声，不知道小姐你听到了没有？
0: 不知道。
1: 听说从外面来了一群土匪，小姐既然不是这里的人，我有权怀疑你和这群土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你胡说！我怎么会跟他们有牵连？
1: 有没有联系不是你说了算。
0: 你这个无赖！
1: 偌大的一个省城，还没有一个女人敢跟我说这样的话。看来这位小姐不同寻常啊！
0: 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杀了你们！离省城不远处有一个百里山，山上住着一个家族，复姓百里。我就是百里寨的夫人，百里飞扬的妻子。今天你要是敢动我，明天我男人就下山来灭了你们。
1: 百里家有点意思。

0: 我早就告诉过你，百里彪和刀书记的事情还没有完，也不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您怎么知道？你想啊，好端端的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会挡在大马路上让车撞，这都是刀书记安排的戏。说。
1: 我这就找人把这娘们给办了。蠢货，送上门的肉不吃，就是暴殄天物，是会遭报应的。哈哈，行，说，我明白，我这就去办。
2: 你说过你会娶我，这话还算数吗？当然了，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我的承诺。邓省城的事结束了，你会来接我吗？会的。
3: 那你不怕人说闲话吗？你是我们刀家最大的功臣，没人敢说闲话了。

如何对待董小宛，其实就是刀淑雨对自己的态度。他不是没想过为自己活一次，但每每想到心中的霸业，他可以放弃一切。

0: 朱叔，朱叔，我是来问你的，你到底是不是我爹放在百里家的那件？
1: 放屁！我们百里家的人，士可杀不可辱，绝不做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情。那为什么我爹那么说？ 你也并没有否认，你还能不知道吗？你爹给我下了药。郑叔，是我爹在骗人了。太好了，郑叔。如果真的是你帮我爹害死了百里家的人的话，阿彪哥该有多伤心呢？
2: 别假惺惺的，你们刀家的人都是魔鬼，不得好死。朱叔，我爹做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是我们刀家对不起百里家。
0: 别演戏了，真想不到，刀叔羽连自己的女儿也利用了，真是禽兽不如！
2: 不。

0: 知道的事情，我阿忠是绝不会告诉你的。
1: 你可以走了。
2: 钟叔，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0: 给司令准备的战略物资已经收到。
1: 把这批物资送到咱们的仓库。
2: 这个是给司令的。
1: 有了这批物资，谁是司令就不一定了。
2: 是。
1: 都给我精神点。
3: 是。

0: 你小子真是一把快刀。
1: 谢谢司令夸奖。
0: 好好干，今后前途无量。
1: 谢谢司令。司令，训练营里枪支弹药不足，军饷又迟迟不放，属下担心时间久了士兵们难免。
0: 训练营跟你没关系，别操这份心。这是下个任务。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乱说，我跟他不一样。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这些钱？
6: 墙砸出来
7: 怎么就要说呢？
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7: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9: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0: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9: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
12: 你彩票中这么大，

0: 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2: 哥，那钱从我来。
3: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2: 交给你。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4: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我不是要复仇吗？我只应该做与复仇有关的事啊！我这是在干什么？跨越了底线的百里镖，与自己的使命渐行渐远。他觉得自己活得如行尸走肉一般。
10: 走吧，
11: 快走，快走，不要，不要。
10: 回去吧，回吧。
11: 你哥送回去。
12: 哥，还是我送您回去吧。
10: 你送我回去。好，回去吧，回去。哎，等等，来。
11: 谢谢老板。
12: 谢谢哥。
10: 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2: 走吧。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2: 当家的，
0: 什么事？
2: 李大帅又差你交军饷了。
0: 不交，不交，不交，不交。
2: 可要是不交的话，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他个屁呀！
1: 别生气了，回我命。
0: 还是你聪明，走，汉堡车。来吧，宝贝，
3: 走喽！
0: 好好好好。

0: 找到自己的人等伏击，在省城里到处也没那么大本事。
1: 是，
0: 行，我一个人等就行了，先回去。
2: 这些日子，闪闪一直在担心，因为百里彪的眼神中不再有斗志，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怎么回事？

0: 你这是怎么了？
1: 你别碰我。你说什么？
0: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醉春楼喝花酒，喝完我这心舒服。小叔，改天我带你一起去。
0: 阿彪，叔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你不能这么作践自己。
1: 闭嘴。想说什么？百里家就我们两个人了，心里堵，你堵我也堵，不能说。去给阿彪倒杯水。还是我小叔好，让他干啥他就干啥。

0: 把自己来。
1: 多喝点啊。
0: 哎，你喝点，你也喝点。回去吧，小叔。我想，
1: 你听叔说，咱刚来到省城，咱来到这军营，咱安全是暂时安全的，但是你不能忘了，咱是来干什么的，啊？
0: 小叔，干什么的不重要。酒喝好，心里舒坦，比什么都重要。小叔，改天我带你一起喝，憋着多难受。你回去吧，我想睡会儿。

0: 对了，严刑想让着咱帮训训新兵，但他邪又不好意思说。你说这事儿，
1: 你觉得那些个新兵蛋子值得让我去练吗？小叔，你去就行了。你的能力绰绰有余，小叔我头疼，你让我自己睡一会儿，安静一会儿。

0: 说。
1: 嗯。
0: 嗯。困了。
2: 哎呦。
3: 什么事儿？
0: 哎，叔，我就发现啊，这两天百里彪不太对劲儿。
3: 嗯。
0: 整天喝酒逛窑子，就剩一副空皮囊了，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3: 哼，有什么不对劲儿？要我说呀，对着呢。
0: 啊？
3: 你想，这全家都让人给杀光了，他想报仇，又报不了。让我帮他呢，我又不松这个口。他着急上火没有用，哎，莫大于心死。
0: 那一副空皮囊有什么用吗？
3: 有用的很啊。百里彪可是把有用的刀。你看这个贺老六，啊，搜刮了钱财这么多，也不说上交，他是没把我这个司令放在心上。
0: 啊。叔叔英明，不费什么劲儿就得到一个能卖命的杀手。
3: 这世道，花点钱，找人替你卖命的人有的是，不算什么。我留着百里彪，还想看看斗叔宇那边，还想搞什么鬼。
0: 啊，叔叔英明啊！
1: 好，那叔，我先走了。
3: 是，
1: 你歇着啊。

0: 叔，
1: 干什么？
0: 你说我哥这几天神出鬼没的，他干什么去了？
1: 你小子平时话不多，什么事儿都没落下，心思还挺重啊。
0: 废话，我是百里家的男人。
1: 行，那你帮我看好家，我去看你哥啊。

三姨太，司令让我来取你的性命，因为你作为姨太做了不该做的事儿。你有错，但错不至死。听着，我已经派人把你所有的钱财送到城东门口，那有人在等你，那些钱财足够你花上一辈子。记住了，离开省城永远别再回来，以后不能再做坏事了。听明白了，对我点点头。

0: 司令。
1: 那个贱人怎么样了？
0: 属下按照司令的要求，把他私吞的钱财全部入库。
1: 白立彪啊，你让我怎么赏你呀？啊？
0: 属下只是尽到应尽的职责，不敢求赏。
1: 来人，准备好枪支弹药，还有军饷，给训练营送去。
2: 是。
1: 从今天起，你就是训练营的总教官，严刑给你打下手。老子送这些东西，是帮你立威。
0: 谢司令。
1: 还有今天晚上我在醉神楼定了个位置，跟我一起去。
0: 是。

0: 是不是眼花了？
1: 严教官，这是司令发的军饷弹药和物资，你签收一下。还有司令的口谕，从今天起百里彪就是这个训练营的总教官，严教官以后要是有什么军务的话，就先向百里教官汇报吧。
0: 你说什么？
2: 让他当教官？不，
3: 咋事？
4: 兄弟，你是不是听错了？
1: 要是有怀疑自己问司令去。快点签收吧，我们还要回去交差呢。兄弟们，走。

0: 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搬！
1: 来，快点搬！
2: 自己申请许久的物资，被百里彪轻易拿下，严醒的心中不免嫉妒。可百里彪是自己的挚友，物资的到来又让训练营士气高昂，严醒的心里充满矛盾。
3: 老严，老严，在这儿呢，想跟你聊聊。你说，阿彪是怎么搞的？你要了这么多次，那李世群都没给你，是怎么说送来就送来了？而且还让他当总教官，这怎么回事啊？
4: 阿彪也挺不容易的，你们一路被刀书宇追杀到训练营，他总能化险为夷。现在司令又重用他，弄来这么多好东西，是吧？
3: 不是，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事儿。你觉没觉着阿彪最近有点不对劲儿？他老是神出鬼没的。我还有几次看见他老往大帅府跑，以前他可是最讨厌那王八蛋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是，
4: 这没问题啊。你想啊，他们俩相处的融洽，这是好事啊。这样一来，以后训练营的工作就能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你别多想啊，照顾好阿彪。
3: 老爷，你想想，我们俩从讲武堂出来到这来报道，那李世群就一直没安好心，那是阿彪不愿意跟他干坏事儿，所以我们才调回百里山去征兵。现在他们又搞得这么热乎，我这心里有些担心。不行，我得去看着他，我不能让阿彪吃亏。对了，不好照顾阿干，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
0: 他李世群是什么人啊？怎么会这么给你面子？阿彪，严刑管着训练营这么长时间了，李世群他可都没松口提拔他当个什么营长什么的。你没看见严刑这两天看你的眼神都不对了吗？他可一向是把训练营当他自己的似的，你这是在他嘴里抢肉。我觉着，是不是李世群想让你对付严刑？也不对，没这个必要。
1: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
2: 司令，你可是好久都没有来看我了呀。
3: 谁说的？我不老来吗？哎，海彪，喝一个。
4: 哎呀，白里彪啊，这回你帮我赚了这么多啊，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1: 有吃有喝够了。
4: 你不要啊，我总觉得我是欠你的。
1: 不欠，我想要什么司令心里清楚。
4: 啊，从今天起啊，你在这儿的所有开销都记在我的账上，啊，慢慢喝，我去忙我的去啊。你们两个给我伺候好了，听没有？
2: 好，放心。哎，
5: 小哥，不久。
1: 坐着。
5: 好嘞。
1: 坐着。捏着，
5: 来，喝酒，长官。
1: 来，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坐着一块喝。这都是李司令安排的。来，坐着一块喝。
0: 阿彪，我跟你聊聊。
1: 坐着，咱们一块儿聊，这都是李司令安排的。
6: 都出去！
1: 都坐着！你怎么了？你疯了？
0: 你忘了，你从百里山出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 怎么一杆子知道百里山去了？我说什么了？
0: 你爹的仇还没报呢。
1: 报什么仇？死了那么多人还嫌不够，还要报什么仇？你看看你那张脸，长得跟个仇字一样。就算要报仇，也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事儿。跟司令在一起，他刀叔宇敢拿我们怎么样？有吃有喝的多好。别那么躁，放松点。为什么要活得那么压抑？啊？百里家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我们只要好好活着，就算对得起祖宗，知道吗？司令安排了这么好的酒菜，还有人陪着，多好。坐着，坐着，慢慢聊。来，来，侄儿给你倒杯酒。
6: 不让你喝！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0: 还知道你是谁吗？啊！
6: 你叫百里彪。
0: 百里山一千多口子都在百里山尸骨未寒，
6: 还全部等着你给下葬呢。
0: 你爹叫百里飞扬。你可倒好，
6: 现在整天在这儿跟毕世杰这个混蛋。
1: 他娘的不知好歹，得寸进尺。李司令对咱们这样，你还出言不逊，你是人还是狗啊？白眼狼！怎么着？你看你那个苦大仇深的样子，放着酒不喝，有人你也不知道享受啊！滚蛋！
7: 别害怕啊，没事，
1: 等他滚蛋了，咱们好好喝。滚蛋！

0: 长官。
1: 珊珊，怎么了？
2: 老爷，阿彪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阿彪，他现在天天跟李世群在一起鬼混。
1: 他说不定有什么别的打算。
2: 我们回百里山之前，李世群多次找过他，他一点面子都没给过李世群，现在是明摆着自己往上贴呀。
1: 你别急，先问清楚，万一是误会呢？
2: 误会？他现在就想让李世群去保护他。
3: 叔啊，道书记现在用不着杀他，他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1: 阿彪不是这样的人吧？
2: 这样人，你是没看到啊，他天天跟李世群在一起喝花酒逛窑子。
3: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王爷，你帮我告诉他，老子现在不跟他干了。
4: 珊珊，
3: 你帮我照顾
4: 珊珊。

0: 看见闪闪了吧？
1: 不是怎么的，一生气就走了。阿彪，你怎么回事？把你小叔气成那样！
2: 报告，现在刚才没有发现呢。

0: 不行，他们现在的战斗水平根本对付不了鬼王，去了也是白白送死。那怎么办？
1: 老爷，吕世群送来的枪支弹药，能不能算我先借你的？
0: 你要一个人去？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们是江武堂的同学，是兄弟。

0: 吊起来。信送去了吗？是不是等百里彪来救你啊？咱们一块儿等。
1: 时间快到了，这百里彪会不会来？
0: 他一定会来的，这是他想说。
1: 可是他们有枪，咱们能打过他们？
0: 一枪打不死我们这么多人，这儿只有一条路。到时候我让他脱光了上来，看他怎么办。
2: 把人放了，我们已经把这里包围了。
0: 你是谁？百里彪呢？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得着！你给老子出来！出来呀！我用不着你救我。马岱，你去跟李世勋同流合污吧，去喝花酒、逛窑子，我舌头都喊哑了，你出来呀！咱们家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自己就可以。气死我了！

0: 阿彪。
1: 找我们什么事儿？阿彪。
2: 啊，之前有些事儿做得不对。小叔，别往心里去了。
3: 哎，打住，别叫我小叔，我没你这么潇洒的侄子啊。
1: 阿彪，到现在这个时候，该说说怎么回事了吧？
4: 一切有交代。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今天考你们俩。
7: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2: 你竟然是王彤，我跟他不一样。
1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4: 哪来的一笔钱？
15: 墙砸出来，
14: 怎么对外说呢？
1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4: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7: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6: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6: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18: 1.3亿啊！
19: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7: 还是陷阱？
20: 哥，那个钱从哪来？
2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贫状。
20: 交给你。
7: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2: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阿豆，到现在这个时候，该说说怎么回事了吧？
1: 刀书宇现在势力那么大，要跟他对抗，我必须借助司令的力量。可司令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让他帮我跟刀书宇对抗，这比登天都难。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
2: 编，接着编，取得他的信任，那就滥杀无辜啊！
1: 我是帮他杀人了，可是我杀的那些都是该杀的人。
2: 那逛窑呢？
1: 窑子我去了，可我什么都没干呢。
3: 小叔，我必须让司令知道我跟他是一类人。我可以做他的刀。
1: 阿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4: 阿彪，哎，我就说阿彪不是这种人嘛啊！阿彪，这事儿你也不对。哎，这事儿只有你知道，我们谁都不知道，你又不说，我们猜来猜去的，可不就误会了吗？啊？
1: 是我不对，我就是习惯了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拿主意，说难听点就叫一意孤行。下回有什么事儿啊，我先跟你们商量。我真没想到这事儿他反应会那么大。
4: 滚一边去。
1: 小叔，这样，阿彪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先跟你商量，尽量。
0: 阿彪，这个既然你现在已经是训练营的总教官了，那这训练新兵的事儿是不是得抓紧了？
1: 这事儿你不说我也得抓紧，我小叔亲口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交代的事儿我一定办。
2: 你看你上次喝那熊样，你给我倒杯水去。
1: 哎，备好了，小叔喝。
2: 上次这种事你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你看我急的。
1: 说说，一定说。
5: 书宇，很久没有来看我这老东西了。
0: 学生惭愧，请雅叔谅解。
5: 哎，不碍事，我也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好好为你想想了。只可惜没有人陪我下棋了。
0: 学生这就陪您下棋。
5: 哦，算了算了。哎呀，我留得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呢。只是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
0: 您说。
5: 这百里家独霸百里山一千多年，却从来没有赶尽杀绝。水满自溢的道理你应该明白。
0: 学生明白。
5: 万事万物能够生存，皆因两个字，平衡。事情要是做得太绝，对你没有好处。
0: 您是想让我放过花家？
5: 你该得到的已经得到了，还不能让你满足吗？

0: 打起精神来，知不知道你们面对的是什么？你不对，是太阳。这是新一天的太阳，跟昨天的不一样。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了吗？你们新一天的你们跟昨天也不一样，你们要在精神上焕然新生。
1: 你们要像太阳一样耀眼，一样强大。
2: 陈教官，你说这些大道理啊，背的都滚瓜烂熟的了。我们就是想学点真本事。哎，
0: 就昨儿百里挑帆打黑衣人那几下，我都学了。我就说你不谦虚，最基本的东西你还没学好，你得先把基本的东西学好了才可以嘛。
3: 老爷。
4: 我叫百里彪，奉上峰的命令，来做你们的教官。
1: 百里等啊，昨儿你打黑衣人那两下，能不能教我们啊？
2: 哎，就是，昨天我们一宿没睡，都议论这个呢。
4: 坦白的说，我不想教你。为什么呀？因为我眼前看到的，不是一群士兵，是一些蛆虫，一堆烂泥。
2: 一群穿着士兵服装、没脑子的狂徒，
1: 白里教官，我们是想跟你学本事，但你也不能这么骂我们呀！
0: 就是啊，
2: 这么说我们，这样我们也太没自尊了吧？
1: 就是，
4: 响鼓不用重锤，感觉到我的话刺激到你们了是不是？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把那张脸皮撕下来，踩在自己脚下。
2: 老老实实听我讲下去，要么站在我面前来跟我理论。
1: 张立长官，你知道我们打不过你，我们啊好汉不吃眼前亏。
2: 你这样回答我，证明你脑子没坏。如果你站出来，我会让你看到一个经过严格、苛刻训练的军人和一堆烂泥的区别在哪儿。但是军人要的不光是脑子不坏。
4: 要的是铁一般的纪律，服从意识。从今天开始，由闪闪来负责你们的训练科目，我随时检查。科目合格，发给你们一发子弹。平常积攒的子弹越多，在战场上生存下来的可能就越大。所以说，你们的生命决定在自己手里。立正！
2: 加油，扛起！扛起，看！

0: 百里教官愿意教你们就是你们的福分，他可是讲武堂出来的龙云司令的门生，我的同学，跟着他才能学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知道吗？
1: 立正，开始训练。
2: 就这么光给枪不给子弹，能瞄出个小李广花荣来？
3: 花荣能百步穿杨，你行吗？
2: 给我一颗子弹，我掀了他天灵盖。
4: 你想崩谁呀？你这是
2: 敌人呗，杀敌报国。
3: 也就是这光给枪不给子弹，怎么练射击啊？
2: 就你这端枪姿势还射击呢？啊，
3: 我这姿势怎么了？多标准啊！
2: 好，标准标准。以前百里教官枪头翻两块似的，两个小时纹丝没动，
3: 那也就是他了。换了咱们谁啊都不行。
2: 我还告诉你，咱们就这么坚持练下去，肯定跟百里教官一样，放心吧。
3: 是吗？来，接着练。
5: 阿彪，歇会儿吧，
6: 你训练计划都写半天了，这回还真认真了。
7: 这训练计划是给你写的，明天你带着他们训练。
3: 我？
7: 你也该练练了。怎么了？不愿意？
3: 愿意？谁不愿意当官啊？不过就是……
7: 少啰嗦，就这么定了。
8: 阿彪，
6: 阿彪，我得跟你谈。
3: 那你们聊。
7: 什么事儿，老爷？
9: 你这么对待士兵太不人道了。士兵也是人，你得尊重他们。我知道，我知道，很多军官跟你一样，对待士兵不是打就是骂。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士兵服从，这么做就是不对的。要想让士兵服从，依靠的不应该是羞辱性的手段，更不应该是强制性的手段吗？
7: 那我应该怎么办？把他们当小孩一样的哄着宠着，让他们感觉被尊重了，他们就能变成好兵？
9: 反正
7: 老爷，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来给他们当帽。

0: 朱的三姨太过寿，这到时候这些个师长营长都会到场，按说像你这种小角色是不会受到邀请的，但是咱俩谁跟谁呀、啊？我问我叔要了一张请柬给你。
1: 李副官，恐怕我没时间过去。
0: 同意了，你这是不给我面子。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罢了，你这是不给我叔面子呀。
1: 三姨太过寿肯定是要送礼的吧，你看我们哪像有钱人，这新兵训练营连正常的军饷都发不下了，士兵们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你让我们拿什么送礼？
0: 跟我哭穷吗？哪个当官的不长双搂钱的耙子手啊？嗯，
2: 哎，袁教官说了他不去，你听不见吗？
0: 你跟谁说话呢？
2: 我跟你说话，这是袁教官的办公室，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出去。
0: 百里彪，别没个数，要不是我叔叔可怜你，你能在这儿？还真拿毛坑当自个家炕头了，是不是？你站好。嘿，我让你站好。哎，阿彪，
2: 再多说一句话，老子一枪毙了你！滚！
0: 给我等着！
3: 哎，你滚！
1: 阿彪，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2: 我都不知道是谁糊涂。他这样对你说话，还暗示长官贿赂他，你忍得了？我忍不了。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他是司令的亲侄子，
2: 他是他亲儿子都没用。再这样，我见一次打一次。
0: 哥，哥，叔，百里彪怎么不再打我？
4: 百里彪不会招惹你。一定是你惹的祸。
0: 那小子太狂了，我就要教训他。
4: 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三姨太过生日，这小子从您那捞了多少好处啊？是不是应该吐出点来？
4: 你呀、啊，你想钱都想疯了吧？啊，百里彪没杀你就不错。
0: 反正，我觉得这不是打我。这打您，
4: 行了吧你，啊，少跟我来这套。白里彪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要不是你太过分，他绝对不会向你动手。老子的脸全让你给我丢尽了，滚！

0: 说，你倒是想个对策呀。
1: 狮子多了不咬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0: 你们俩还真是一家子，惹了这么大的事儿都还不着急。
2: 报告，司令部来人，请严教官去一趟。
3: 导演，花一峰他还真是沉得住气，他要是不吃掉叶子棋，咱们就找不到叶家的潜藏。
4: 那不叫沉不住气，他是怕百里仙上上下下背后都说他是坏人。他不仅想得到叶家，还想得到百里仙上上下下百姓对他的评价。到了这个岁数，把脸面丢了，他还有什么资格活下去？
3: 可是他耽误的是咱们的时间。
4: 不着急，我们再耐心的等等。哦，对了，王妃那边有消息了。
3: 啊，才去了一天，估计已经见到李世全了。导演，

0: 呀，你要找的人我已经给你带来了。这可是我们最称的头牌呀。
1: 嗯，下去领赏吧。
0: 是啊。

0: 司令百忙，没想到还能到醉香楼看小婉。
1: 邓小姐，上次在司令部寥寥几句，意犹未尽。嗯、啊，
0: 司令，这是想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呀？与董小姐共度良宵啊！
0: 本姑娘卖艺不卖身。
1: 醉春楼卖艺卖身，司空见惯。董小姐又何必伪装贞洁啊？啊！干什么？
2: 司令，您没事吧？
1: 啊，没事。董小姐有点喝多了，你下去吧。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来。
2: 是。
1: 董小姐，对本司令动刀，那可是死罪。
0: 司令，这把刀可不是给司令准备的。哦，我是想跟你说，我董小婉虽然落入乱世，但也不是什么人都伺候的。自打我进醉香楼第一天起，我就立下毒誓，如果有奸险之辈想取我的贞洁，我就用这把刀了断自己的性命。可今天我把这把刀交给司令。
1: 好，我喜欢。有点意思。董小姐，请坐。
0: 实不相瞒，司令的盛名小婉早有所耳闻。司令您身居高位，在江湖中都口口相传。司令您有情有义，豪情万丈，坐镇黔南司令部，威震西南。
1: 哎呀，想不到啊，董小姐对本司令如此了解，佩服佩服。
0: 萧婉一生苦命，飘零乱世，好不容易看到一点希望，却又被打入谷底。如今有幸认识司令，在这乱世中，谁不想背靠大树呢？可司令您高高在上，小婉不敢高攀，蒙司令厚爱，小婉必须把自己的身世告诉司令。若司令不嫌弃，我才能把自己交给司令。

0: 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1: 说。
0: 求你一定要帮我杀掉百里彪，要不是因为他，我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个下场。
1: 这件事可以考虑，不过百里彪现在对我有用，等他没什么用了，我一定把他交给你，随你处置。
2: 司令，
1: 什么事啊？
2: 李副官假借您的命令，把百里彪调到司令府，并派人埋伏。现在百里彪、百里闪闪、严醒，还有李副官他们已经打成一团，您赶快回去看看吧。
3: 滚蛋！

0: 东西，再敢招惹我们家阿彪，下次不是揍你，是弄死你！
1: 全闪进前面！
2: 阿彪，都别动！
1: 白志彪，这是怎么回事？
3: 司令，李副官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今天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所以才出手教训他，请司令责罚。
4: 司令，这件事情我可以证明，是李副官假冒你的名义把阿彪骗了过来，想要加害于他。
1: 好了，这事就算了，我不想再追究。如果以后再有类似事情发生，军法从事。都散了。
3: 是。
5: 叔，都不能走，他们要杀我。你给我这么外快。
1: 着什么急呀、啊？我会让白立彪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0: 谁让你来这儿的？
1: 道淑雨，
0: 李世群要是知道你在这儿，咱们的计划就全完了。
1: 我想让他们看见，他们才能看见。这是道淑雨让我给你的信。

0: 刀爷说，你来这儿一切都得听我的，我的话就是他的话。知道让你来这干什么吗？
1: 杀百里彪。
0: 百里彪现在在李世群的麾下，身边都是带枪的兵，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轻易杀不了他。
1: 我不怕。
0: 你可以不怕，可你要是轻举妄动，不但你自己会死，还会牵扯到刀爷。
1: 百里彪必须死。
0: 对，他是必须死，可死法有千种万种，有时候不必咱们亲自动手。
1: 那你说怎么办？
0: 现在能亲自杀百里彪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李世群。
1: 百里彪必须死在我的手里。

0: 是你的，永远不会逃掉，没人会跟你抢的，你只要乖乖的听我的话就行了。刚才司令府那边传来的动静，就是百里彪跟李威廉大闹了一场。如果现在李威廉出什么事的话，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是百里彪干的，这就叫借刀杀人。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你别整天张牙舞爪的，好好在这待着，时机到了我会告诉你的。小翠小红，好好伺候这位爷，还愣着干什么？

0: 你跟百里彪斗，你斗得过他吗？谁知道他弄不能打呀！十几个人，一眨眼功夫全没了。
1: 废话，他要是一般的人，他也活不到现在。
2: 叔，你得为我出出气。
1: 我爹临死说了，你不能让我受委屈，我现在委屈死了，我。你给我记着，以后离他远点，听见没有？
2: 叔，
1: 记住了。
3: 你一定得答应，以后不许再招惹他。我会让百里彪死得很惨。
4: 导演，您该休息了。百里忠那边怎么样？他睡了，睡得还挺香。
3: 那个老家伙呀，就是个硬骨头。我大刑胜利六够，再有什么高招，就得您出了。别让他觉着自己还有一线生机。实在不行，给他来个痛快。
4: 您说的痛快是？
3: 砍断他的双腿。是。
5: 导演，安排怎么样了？马上出发。
3: 花家怎么样了？
4: 花一峰既想要实惠，又想要面子，正等着叶子琪去求他。
3: 花一峰找不到借口，我们得帮他一把，尽快让花青和叶子琪成婚。导演。
6: 叶子琪整天想着百里彪，这个事儿不好办。有什么不好办的？给他下药。爹，
5: 鹿晗，你怎么来了？我不是来偷听你们说话的，但是正巧赶上了，听你们说这么肮脏的事情。爹，你真的要这么做吗？我们大人的事儿，你孩子不懂，赶紧回屋去。
6: 我不是不懂你的野心，但是我知道，子琪姐跟我差不多大，她没了父亲，又没了哥哥，现在又要被人逼婚下药。爹，如果有人这么对我，你会怎么办？虎
5: 三儿，赶紧带她回屋。
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爹，你也是一个父亲，你也有女儿，你真的能做得出吗？虎
5: 三儿。
6: 将心比心，你真的配做一个父亲吗？

0: 看好了，别让老东西死了。
1: 是。

0: 司令，李副官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由于他失血过多，所以还需要长时间的休息，再加上他缺氧时间过长，所以现在还昏迷不醒。
1: 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护士，我日子他要出点事儿，老子枪毙你。
2: 是。
3: 司令，昨夜属下带人已经把整个省城都搜查了一遍，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刺杀李副官的杀手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啊，不，这个人一定还在省城，掘地三尺一样把他给我挖出来。
3: 可是司令，我们的兄弟已经把整个省城都翻遍了，唯独严醒的训练营。您想想看，昨夜百里彪和李副官大闹了一场，会不会是百里彪为了报复李副官而故意下的毒手？
1: 百里彪他不敢这么做呀，
3: 可是他有这个嫌疑。
1: 如果这件事情真跟他有关系的话，我一定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3: 是，属下明白。

0: 手都摔就怎么回事啊？
1: 动他，
2: 这就对了。
1: 好，
2: 一推就倒。
1: 他娘的不是娘们啊！
2: 用膝，用膝，用膝顶他肚子，
1: 往死里打！
2: 经理。
3: 谁赢了？
2: 我。
4: 白里长官，听说您昨天把李德林打了是吧？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

0: 是您戴着呢也过时了，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月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9: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 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9: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
12: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 衣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
0: 铺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5: 阿姨你好。
23: 哎你好，
1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3: 是啊。啊
15: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5: 是吗？
2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 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
2: 嗯、
23: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2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3: 哎呀谢谢、嗯、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 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9: 与热点更近，
10: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2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5: 与时代更近，
2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7: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28: 北京时间，
29: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3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3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3: 北京时间。
34: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35: 你竟然裸臀，我都受不了。
3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 横财，困住人心。
6: 墙砸出来，
9: 墙就在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9: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2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1: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冲，容易吗？我
12: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1: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2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21: 还是陷阱？
6: 哥，那钱存我来。
13: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6: 稍微点。
2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走了，今天还算顺利。刚开始我还担心张叔叔会为难你呢，没想到这次他倒是没闹什么事儿。
2: 他干嘛要跟我过不去？我也没得罪过他。
1: 他不是跟你过不去，他是跟我爹过不去。凡是我爹支持的人和事情，他总是要反对一下的。
2: 嘿，这是为什么呀？
1: 这都是他们老一辈的事情了，我也不想过问。不过我还是知道一点的。十多年前，恒会的会长是杜先生，原来的副会长在一次帮派的火拼中被人害了，恒会必须要选出一位副会长。当时够资格的就只有我爹和张叔叔，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爹当上了副会长，张叔叔没当上，所以这些年来他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不服我爹。我爹念在他是会中长老的份上，没跟他一般见识，他倒是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
2: 原来如此。
3: 阿芳啊，
4: 我上街回来你就没影了，你去干什么了呀？是不是又跑去哪儿找哪个小妖精了？
3: 有你这个小妖精，我还会去找别的美人吗？啊，是不是想我了？
4: 嗯，
3: 好，
4: 来坐。
3: 哎呀，今天邵逸夫把我叫去，是让我参加沈慕风的入会仪式。
4: 沈慕风，就是新来的那个乡下小子。
3: 嗯。
4: 他一个新人入帮，随便找个堂口收了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还要麻烦您这个恒会的副会长呢？这个沈慕风面子可真大呀。还是老邵他故意不拿你当回事儿啊？
3: 原本我也以为沈慕风是个新人，邵逸夫把我叫去是让我走走形势，小题大做，但到了那之后我才了解到此人不那么简单。嗯，邵逸夫是看中他的。
5: 你今天没和老邵对着干？
3: 没有，我还不至于那么愚蠢吧？啊，
1: 峰哥，出卖我的人我已经查出来了。
2: 是谁？
1: 是胡坤。
2: 胡坤？你怎么知道是他？
1: 胡坤是张叔叔的内侄，仗着他姑父的架子，在上海作威作福，恃强凌弱。我早就看不惯他了，但是碍于张叔叔的面子，我也没把他怎么样。这一次他竟然出卖我，勾结日本人，那就是自找死路。那天我安排人手去救人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阿飞和阿金，而阿金只到过百乐门夜总会找过阿飞。我找钱大壮调查过，钱大壮说阿飞和阿金出百乐门的时候，胡坤跟在他们后面。
2: 虽然胡坤这个人我也不喜欢，但是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认为他是叛徒，
1: 我当然不是只凭这一点。这两天我一直在派人跟踪胡坤，发现他鬼鬼祟祟的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和汉奸见面。
2: 真的？
4: 既然你想当这个会长，为什么不直接杀掉邵逸夫呢？
3: 我张卜琛身为恒会中人，但并非不识大体。现在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我不能以己私利挑起内讧，但可以趁此机会在他身边安排好人手，等到日本人走后我再收拾他。
4: 你想安排谁？
3: 沈慕风，我想把此人拉拢过来为我服务。
4: 沈慕风？
1: 不会错的。我派去的兄弟说胡坤见的是两男一女，他虽然不认识那个女的，但是他认识汉奸总部的副主任孙默生。根据这位兄弟的描述，跟孙默生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就是金城明子。
2: 那他就是在找死了。

0: 沈先生，这是大鹏，刚从别的堂口过来的弟兄，就听你使唤了，叫峰哥。
1: 好，峰哥好，峰哥。
0: 沈先生，少小姐跟我说了，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1: 先别打草惊蛇吧，你让大鹏先盯着他，看有什么动静再说。
0: 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0: 去吧，
1: 峰哥，我走了。
0: 这个胡坤，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就是再不忍心，我也没办法了。沈先生，你就动手吧，反正我是下不了这个手。
1: 你别管了，我来动手。这个事儿只有我们知道，除了大红，别再让别人知道了。
0: 这个你放心，这件事完了，我马上把他送回老家，张先生不会知道的。
3: 小姐，给点吧，给点。先生，别管了。
4: 通知沈木峰，到张家老字号等我。
3: 哎，先生，给点吧。

0: 先生，您来了，里面请。
1: 你才来，等你半天了。
2: 我刚从邵逸夫那儿出来，看到你发的暗号，二就赶过来了。
1: 今天见到邵逸夫了，他吸收你进入恒会了。
2: 今天我就正式成为恒会弟子了。
1: 叫你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儿。第一，金城玲子已经怀疑你了，恐怕我得把你供出去。但是这事儿呢，有点麻烦。在你没杀邵逸夫之前，你这个卧底的身份还不能暴露。如果是金城玲子让我派人去杀你，这事儿倒好办。我担心他会派别人去杀你，那就全靠你自己了。
2: 我明白，我明白你和易先生有难处。对了，昨天晚上有特工总部的人跟踪我，我把他摁那儿了。他说是保护什么欧阳小姐。我没杀他，把他放走了。但我觉得他一定是金城玲子派来跟踪我的人。
1: 错，他是我派去的，但不是跟踪你，是去保护欧阳小姐的。
2: 欧阳小姐到底是什么人？那么重要？
1: 欧阳小姐嘛，是我们特工总部的人，是易先生的秘书。
2: 易先生会派人保护一个秘书？简单吧，
1: 别说对了。所以我要提醒你，离这个女人远点，不然的话，易先生会不高兴的。
2: 唐大哥，正好我跟你聊点别的事儿，关于胡坤的。
1: 那就是说邵雪彤已经知道出卖他的是胡坤，还派人跟踪了胡坤，知道胡坤、孙默笙还有金城玲子已经见过面了。
2: 对，是这样。现在邵雪彤要我杀他，你说我杀不杀？
1: 胡坤这个人我了解，他是个没胆量的家伙。金城玲子和孙默笙呢，只

0: 帮他除掉邵逸夫，他痴心妄想。胡坤吧，金城灵子的人。邵雪腾既然让你杀，杀。
1: 你放话了，那我动手了。
0: 你不除掉胡坤，你怎么去寻邵逸夫呢？再说了，有你这么个重量级的定时炸弹放在邵逸夫身边，要胡坤这个废物干什么？干什么？

0: 陈先生，大红刚才来电话说胡坤在远东赌场借了10000块钱，你说这小子借钱干什么？是不是要开溜啊？
1: 借10000块钱，那一定是要跑路了，他知道自己被盯上了。哎，远东赌场干什么呢？肯借给他那么多钱？
0: 远东赌场也是我们恒汇的，是开在张先生的名下。你想啊，这恒汇的赌场里都是我们的人，可也是张先生的手下呀。胡坤是张先生内职，他要在这赌场里借10000块钱，我想不是什么难事。
1: 那他不去张先生开的赌场里看场子，跑到邵先生的百乐门干什么？
0: 他原来是在赌场里干的，是因为在场子里啊得罪了一位好赌的国民党高官，人家看他不顺眼，张先生才把他调到百乐门来。哎，咱们别先说这事儿，沈先生，这小子都要跑了，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啊？是不是应该先告诉邵小姐一声？
1: 不用，我来处理。你告诉大红，一定我盯紧了，我今天晚上就动手。对了，你给我准备一辆车，大型的车。
0: 行，我这就去办。
2: 金城小姐。
3: 杨先生请进。
2: 哟，孙先生在。金城小姐，
4: 杀害日本朋友的凶手已经查到了，他叫沈木峰，是恒汇的成员。
3: 杨先生辛苦了，不过你的效率好像慢了点，我已经知道了。
4: 还是金城小姐神通广大。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处置沈木峰？
3: 我自有安排，不用你费心了。
4: 我告辞了。易先生，我已经把沈木峰的事向金城玲子汇报，他果然早都知道了，看来孙默生确实在暗暗帮助他。
5: 孙默生虽然没有什么大本事，但也有些小聪明，我早就知道他背着我在恒汇安插了人手，不过都是小角色，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对了，进城玲子怎么说？他是不是叫你杀了沈木峰？
4: 没有，是我主动提出来的，但是被他否决了，看来他是想亲自动手。渡边那边有那么多宪兵供他用，他这个人不太相信我们特工总部的。
5: 那就等他自己动手吧，无论是他杀了沈木峰，还是沈木峰杀了他的人，和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对了，过两天苏先生的女儿出嫁，帮我准备2份厚礼，后天我去拜访她。
4: 好，我马上去办。
0: 哎呦，邵小姐，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6: 没别的事儿，我是来找沈木峰的。
7: 他在哪？
0: 找沈先生啊，他在楼上，要不要我陪你过去？
6: 不用，我自己去。
0: 邵小姐，怎么？
6: 这沈木峰在这儿。
0: 哦，你是说这事儿啊？沈先生呢，平时没事也跟他们开开玩笑，逗逗乐子，不过从来没来过真的。
6: 是吗？我看他的样子挺招女孩喜欢的呀。
0: 这话是没错，沈先生当然招女孩喜欢的。

0: 的眼光可高，我们这儿的舞女她能看得上眼吗？
1: 进来。

0: 给我呢。你们上海女孩习惯送男人礼物，不是要向我求婚吧？
1: 女孩怎么了？女孩就不许送男孩礼物了？这是因为你上次救了我，我想表达一下我的谢意。这是瑞士产的手表，也不知道合不合你手，你戴上试试看。
0: 漂亮，漂亮。
1: 你喜欢就好。
0: 喜欢，谢谢。那晚上我请你晚餐，你看想去哪儿吃，你挑。
1: 行啊，听说杭州路新开了一家法国餐厅，还不错，要不去那儿？
0: 好。等等，我忘了，我今天晚上好像还有事要做，可能今天不行。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许彤，明天中午法国餐厅好吗？
1: 好，一言为定。

0: 哎呦，这没耽误你们什么事儿吧？这个，
1: 嗨，你看这瞧我这记性，
0: 我怎么就忘了邵小姐还在这儿呢？啊，我这就走，这就走。
2: 哎，你别走，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聊。
0: 那这。
3: 以后进门之前可不可以先敲一下门啊？
0: 那是，这是我的不好。哎，沈先生，您这还没来几天就已经把大小姐搞到手了，您有福气了。
3: 话别乱说啊，这个事情上乱说的话，你知道后果的。
0: 不乱说，我不乱说，这事儿就你知我知。
3: 找我什么事儿？
0: 哦，对了，你瞧，我把正事儿都给忘了。刚才大红来电话说胡坤在北京路又卖了一套房子，看来这小伙子是要跑了，你看怎么办？所以刚才我一急我就冲进来了。你
2: 峰哥，
3: 你在干什么？
2: 我来给您送茶。
0: 怎么回事这是？
3: 啊，没事，
0: 你这
3: 好了好了，没事，说了吧。
2: 啊，哎，峰哥，我想请会儿假，我妈妈重病，我想带她去看医生。
3: 好，那明天再来上班了。
2: 多谢峰哥。
0: 花颜这丫头啊，就是笨手笨脚，要不是看她跟我这么长时间了，我早就把她给撵走了。
3: 她可不是笨啊，她在偷听。
0: 偷听？你是说花颜？
3: 你不信啊？
0: 不信。
3: 你这个总经理怎么当的？花颜跟胡坤有一腿，你不知道？
0: 我还真的不知道。哎，这两个人戏演的不错啊。胡坤这小子玩女人玩的有一套啊，这玩完了舞女就玩起服务员来。
3: 这你就不懂了，舞女嘛都是玩玩的，你要想找老婆那就得找花颜这样的老实女孩。
0: 你说他会不会是去给胡坤通风报信啊？我得去拦住他。
3: 不用了，我故意放他走的。

峰哥，峰哥，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是我不好，我不是人，我不应该做汉奸的走狗。啊，峰哥，你救救我！钱在那里，你都拿走吧，峰哥，你只要救救我。

0: 你不救我不要紧，你可不要杀我呀！钱你都拿到了，你就走吧。凤哥，你可千万不要杀我！
1: 下辈子别再做汉奸了。车在漏油，
0: 沈伯父，你要敢杀我，我不会放过你的，沈伯父，你个兔崽子！

0: 阿坤他真的被人杀了？
1: 张爷，错不了，那车就是阿坤的。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虽然尸体烤了大半焦了，但是还是能认出来是阿坤。
0: 阿坤胆子小，不敢去动日本人，结果还是被日本人杀了。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张富春就没法在上海当混。
2: 老张，你先别着急，说不定这个事儿不是日本人干的呢。
0: 不是日本就汉奸，
2: 也不一定非得是汉奸干的呀。
0: 不是他们又是谁呢？阿坤又没得罪过道上的朋友，就算得罪了，那些人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会动他的。
2: 哎，会不会是邵逸夫派人做的？
0: 邵逸夫再糊涂，这个时候他不会动我的人。阿坤又没得罪过他，他为什么动阿坤呢？好啊，日本人骑到我头上来了，那我就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了。你安排一下，带几个弟兄给日本人点颜色看看。

0: 胡坤死了，张不成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我听说张叔叔正在调兵遣将找日本人算账呢。这个张叔叔虽然说对付日本人和汉奸这件事情上还有几分血性，但是他私心太重，总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肯出钱出力。以前暗杀日本人和汉奸都是由我爹的手下做的，他的人很少。这次他真的以为是日本人杀害了胡坤，丢了他的面子，才想和日本人硬碰硬的干。
0: 就让他先跟日本人火拼一阵子吧，然后咱们再出面收拾残局。
1: 其实在对付日本人这件事情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自私自利，打自己的小算盘，应该要同心协力，一致对外。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们还是要懂的。
0: 没想到你还懂得这些大道理，和你相比我都有些惭愧了。我敬你一杯。
1: 峰哥你别谦虚了，你不是不懂，只不过不说出来罢了。我一个小女子说话有些大言不惭了，应该我

0: 敬你。
1: 都别客气了，一起来吧。不请我进去坐坐。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0: 知道，峰哥是来杀我的。
1: 下辈子好好做人，别做汉奸了。
0: 我不是汉奸。
1: 胡坤是汉奸，你跟他混在一起，你不是汉奸？
0: 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你要杀我，就动手吧。
1: 你说，我给你一个机会。
0: 爹去世的早，我跟娘相依为命。他身体不好，需要钱治病，顾坤给了我不少钱。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人，但他对我还算不错。我不想眼看着他被你杀了，所以就把你要杀他的事告诉了他。峰哥，刚才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要来杀我的，但我必须说明，我不是汉奸。
2: 平儿，
1: 是谁？
0: 是我娘。
2: 怎么不让她上屋里坐坐呀？
1: 把你娘扶进去吧。
3: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乱走，万一摔倒了怎么办？来，赶快回屋躺着去。

0: 你是说昨晚的事是张普成指使的？
1: 是的，梅云芳昨天向我报告，说是张普成以为是我们杀了虎坤，所以要对我们进行报复，但是没有说到具体的刺杀目标，所以属下防不胜防。
0: 虎坤被杀了？
1: 是的，胡坤被人杀了。梅云芳昨天上午就向我报告了，我本想立刻向你报告，但是金城小姐昨天去见了横山将军，没在特工总部，所以属下未能及时向你汇报，是属下失职。
0: 胡坤是怎么死的？孙先生，不会是你安排的吧？
1: 不是我派人杀的。胡坤虽说没多大用处，但是我还不想这么早就杀了他。以我猜想，可能是邵雪彤怀疑到胡坤身上，所以派人把他杀了。而张普成不知道胡坤已经归顺了咱们，所以他想不到是邵雪彤动的，就把账算在咱们头上。只是这件事儿不能向张普成解释，不然的话就会把梅云芳牵扯出来。目前来看，梅云芳最好还是在张普成的身边继续卧底。当然，如果金城小姐愿意，我随时可以让梅云芳杀了张普成。
0: 一个张普成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除掉邵逸夫。梅云芳这根线先别动，让他留在那边做内应。不过张普成杀了我们的人，也不能轻饶他。今天你派几个人到租界去搅他几个窝点，给他点颜色看看。
1: 是，这件事儿再下来安排。

0: 喂，说话。
1: 冷风暴。
0: 大掌柜。
2: 到达上海后，大掌柜会与你联系，一切行动听从他的安排。
1: 我错，我就是大掌柜。
0: 我到上海那么久，为什么才联系我？
1: 整个行动都在按计划进行，我没有必要过早的和你联系。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到目前为止，你做得很好。
0: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1: 现在已经初步得到邵逸夫的信任，但是还要更进一步的得到他的信任，
3: 才能够接近他的身边，趁着杨天不在的时候
1: 杀掉邵逸夫，然后才能实行第二步的计划。
0: 非要杀掉邵逸夫才能进行第二步计划吗？
1: 我这次打电话给你是要告诉你，你在上海的一切活动我都了如指掌。
3: 端木应当对你说过，你在上海一切都要听我的命令。
0: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只听我师父的。
1: 够狂妄的，怪不得端木如此器重你，
3: 把这么重大的任务都交给了你啊。你简直和他年轻时候一样的臭脾气。
0: 你到底是谁？你敢现身吗？
1: 你还要记住一件事，务必要取得杨云轩的信任。
3: 他信任了你，你才能实行第二步计划。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1: 以后我会跟你联系的。
4: 作为一个习惯了藏在暗处的杀手，沈慕风第一次被人了解得如此透彻，这让他感觉不寒而栗。大掌柜会是谁？他究竟在哪里窥视着自己？为什么对他的一举一动如此的了如指掌？
5: 易先生，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的自杀活动是张卜成和孙默生的人在斗，沈慕风呢杀了张卜成的内侄胡坤，张卜成这家伙就把账算到了我们特工总部还有日本人头上，金城玲子和孙默生又没办法说明胡坤叛变的事，只好接招杀了几个张卜成的人。据我推测，金城玲子和孙默生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掩护他们埋在张卜成身边的内线。
6: 对，如果说出胡坤叛变，就会查到那个内线身上。于轩，这事儿你不要管了，让他们先斗一斗。今天是孙先生嫁女的日子，我一定要去的。贺礼准备好了吗？
5: 昨天就派人送过去了。
6: 嗯，好，你先准备一下吧，我待会儿过去。
5: 哎，
6: 今天苏先生有个宴会，通知欧阳小姐一起过去。
5: 明白。啊，对了，易先生，如果马小姐在，要不要请她呢？
6: 如果马小姐在场的话，也叫上她去。
5: 好的，那我去通知欧阳小姐。
6: 嗯。

0: 喝茶呢。啊，
1: 今天回来这么早？
0: 啊，今天苏先生女儿出嫁，我去喝喜酒啊。
2: 今天苏家有酒会，我就不能和你吃饭了。
1: 那你带我一起去酒会吧。
0: 哎，你不是不喜欢和爸爸一起出去应酬吗？
3: 可是这几天在家里待的都快闷死了，都怪爸爸不好，也不带我出去玩。这样下去啊，迟早会闷出病来的。
0: 哎，是爸爸不好，委屈了蓉蓉。爸爸都是为了你好，现在上海治安不好，军统和行会的人现在闹得很凶，昨天就死了十几个人了，爸爸怕你出事。你都知道，爸爸坐在这个位子上，军统和黑帮分子恨不得想杀了我，他们奈何不了我，就会找你的麻烦。爸爸宁愿自己出事，也不希望你出事啊。不过爸爸可以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上海的军统和黑帮分子就会被歼灭，到时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上海逛街交朋友。
3: 可是爸，你为什么非要做这个特工总部主任的位置呢？咱们不做了好不好？咱们回乡下去。
0: 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算爸爸现在退休，他们也不会放过我。

0: 说躲到乡下，就是躲到国外去，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的苦衷了。
1: 我现在已经不小了，我都过完18岁生日了，那就已经算大人了。
0: 是啊是啊，蓉蓉都长大了，那还不上楼打扮打扮，让酒会上的人见到我漂漂亮亮的女儿。
2: 那我现在去了啊，爸等我。

0: 哎，好好见。哟，安贞来了，
1: 孙先生，恭喜恭喜啊！
0: 谢谢。
2: 苏伯伯好。
0: 哎呀，这不是易蓉蓉吗？蓉蓉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真可惜，我没有个儿子，不然非得把你家蓉蓉娶进来做我的儿媳妇儿。
2: 苏伯伯为老不尊，和人家开玩笑。
1: 哎呀，蓉蓉，能这样和苏先生说话吗？苏先生疼你，跟你开开玩笑的。
0: 安芝啊，你先带蓉蓉进去，我还要招呼别的客人，就不陪你了。
1: 好，你先忙。
0: 两位太君，
3: 请。
2: 先生好。
0: 你好。
4: 哟，傅先生。
5: 哦，安芝也来了。这老夫的酒会，我是不能不来啊。这都是做你的老朋友了嘛。哎，这应该是你的女儿吧？
1: 对，她是蓉蓉。蓉蓉，叫傅伯伯。
2: 傅伯伯好，孙叔叔好。
5: 哎呀，蓉蓉真懂事啊！不是，你可得帮我好好调教调教那个刁蛮无理的外孙女啊。
6: 姐夫，看你说的，你自己的女儿都管教不了，我这个当舅舅的就更不行了。
5: 不是，是你好。安芝啊，宋老先生叫我过去一下，那回头我们再聊。
1: 请便。
5: 木生，你跟我一块儿过去，我给你介绍一下宋老先生，他可是衡山将军的爱将，以后多得亲近亲近他。

0: 哥啊，哎，快叫峰哥，峰哥，峰哥啊，他叫蓝凤凰，以前在大世界歌舞厅做的，现在想换换环境，想来我们这边。峰哥，你看你能不能收下他呀？
1: 峰哥，你就收下我吧，只要你收下我，让我做什么都行。
2: 做什么都行？
1: 做什么都行。
2: 你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吧？我得先好好了解了解你。
0: 放心吧，峰哥，我都跟他说了，一定好好了解了解。
1: 以后还要请峰哥多多关照呢。
2: 那得看你怎么做了。到房间来吧。
0: 好好照顾。

马小姐，这么晚才来？我爸爸的病又严重了，我是装完药才过来的，还麻烦了马小姐等我这么长时间，谢谢你。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啊，欧阳，孙先生在那边，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吧。易先生，我们先失陪一下。

0: 老九，是你先暗算我的，怪不得我。
1: 师父说了，要时常保持警惕，我这么做不会是想要试试你。老大，哎，我发现了，你反应还是这么的快，我还以为你被酒色套空了身子呢。
0: 胡说，我是那样的人吗？
1: 怎么了？我看你这些天天天跟邵大小姐黏在一起，我以为你都快忘了我们的任务呢。
0: 我跟邵雪彤在一起，那是为了接近邵一夫，取得他的信任，这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老头子和大掌柜都知道的。
1: 老头子也真是的，为了刺杀邵一夫非要你牺牲色相。
0: 牺牲色相那是我自愿的，我不怪老头子。
1: 你当然是自愿的，看你那一副色眯眯的样子。
0: 好了，别胡闹了。你在大世界做得好好的，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这不，这是老头子的命令。他说怕你被邵雪彤迷住了，忘了自己的任务，让我过来时刻警告着你。
0: 你是过来监视我的？王，我对老头子一片忠心，他竟然连我都不信。
1: 你少说风凉话了，谁都知道老头子最疼你了，说是让我来监视你的，其实就是让我来协助你的。老大，你就知足吧。
0: 好，那你自己可要小心了，这个百乐门可是横抗同盟会的老窝，这里所

0: 所有的打手和舞女都是很会的人，你这样进来，他们可是要调查你的，你当心露出马脚，我也帮不了你。
1: 放心吧，我的身份和你的身份一样，老头子在几年前就做好了假身份了，无论怎么查起，他们都是没法可查的。老大，
0: 在这个地方请叫我沈先生或者峰哥。
1: 是峰哥。

0: 宋老先生，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和默笙就先走了，你们后还得尽兴。
1: 傅先生走。
2: 嗯，傅国生和孙默笙怎么走了？
1: 别理他们，他们关系本来就不好，今天来只是应酬。
3: 爸爸，你怎么不跳啊？
1: 我和杨叔叔聊天嘛，下次和你跳，玩得开心吗？
3: 蛮开心的，只不过是我跟他不太熟，我下一场想跟爸爸跳。
1: 哎呀，爸爸跳得更不好了，你和杨叔叔熟，叫他陪你跳。
3: 好
4: 好好。

0: 玉先生。
1: 陆远小姐，
2: 陆小姐，可以请你赏脸跳个舞吗？
0: 对不起，我们还有事情。

0: 服务员小姐，请等等。
1: 易先生，还有什么事情吗？
0: 欧阳小姐，你住在公共租界，治安不好，我派司机送你回去吧。
1: 谢谢易先生的好意，不用了，我和马小姐还有事情要办，我们出去打黄包车就可以了。
0: 没关系的，你要办什么事情的话，让司机送你去，办完之后叫他回来接我就可以了。
1: 易先生，真的不用了，我们要走了，谢谢。

0: Disintegration.
1: 哎，叶先生，我影小姐怎么走了？她有事，先走了。玉雪，那个日本人是什么来头？
2: 陌生得很，不认识。不过他是跟横山将军来的，估计是日本军部的武官吧。在上海可能待不了几天，要不然横山将军会介绍你认识他的。爸爸。哎，蓉蓉。
3: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你不是也没睡吗？哎，
2: 傻丫头，你知道爸爸一直都睡得很晚，但你不同，女孩子要早点睡，不可以熬夜，不然就不漂亮了。<笑>我想妈妈了，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我也想她，你妈妈是最漂亮的。
3: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啊？

0: 是别的女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代替我妈妈。
1: 嗯，我答应你，在你未出嫁之前，爸爸不会再娶。
0: 我不要嫁，我要跟爸爸过一辈子的。
1: 傻丫头，又说傻话了。女孩子迟早都要嫁人的，你怎么可以不嫁？你要是不嫁，就是没有找到心爱的男人。
0: 我就不嫁，就不嫁，就跟爸爸过一辈子。
1: 好，好，好，不嫁，不嫁，陪爸爸过一辈子啊。
2: 日本人砸了我五个厂子，毁了我二十多个弟兄。邵逸夫却说我为了阿坤小题大做，你说他是什么话呢？啊！现在他越来越怕事了，像个缩头乌龟。
3: 不成啊，先消消气儿啊！来，坐，
4: 坐坐。
3: 邵先生呢？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再说你杀的那几个日本人跟汉奸都是小人物，杀了他们也没什么影响。先安民不动，我马上就做个大案，让日本人也看看咱们的厉害。
2: 什么大案子？
5: 来，二位请用茶。啊，请慢用。
2: 你去吧，我们有点事说。
5: 啊，那你们慢慢谈，我先上楼去了。
3: 幸会。日本即将进攻武汉，负责这次战役的是日本军官松岛太郎，昨天从南京秘密抵达上海，将在上海待三天，然后冲去武汉布置兵力。重庆官媒已经下达了指示，要刺杀松岛太郎，并且已经派出了两位刺杀高手，今天下午就可抵达上海，要我们军统和恒辉的兄弟们全力配合这次的行动。
2: 刺杀日本高级军官，那好，我能帮什么忙呢？
3: 现在你跟日本人闹得正凶，我要是让你接待，那肯定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所以我想啊，还是让邵先生来负责安排。
2: 那你是根本不相信我。
3: 你这说哪儿去了？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啊，你看，论交情，你我之间相识的比邵先生要长，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一旦刺杀成功，这功劳可都是恒辉的，不管成功或者失败，日本人都会对付我邵先生的，你就可以少损这些兄弟吗？
2: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那就让邵逸夫安排吧。我先不插手。

0: 将军阁下，接到确切情报，国民党已经从重庆派来杀手，准备刺杀松岛将军，请阁下指示。
1: 这些军统的特务消息真是灵通，竟然知道松岛将军来上海了。这个消息我没敢公布出去，就是怕有人对松岛将军不利。金城大佐，你务必要把刺客擒住，让国民党的刺杀计划胎死腹中。
0: 是，我想从陆军的总部调派几个刺杀高手，以牙还牙，对重庆派来的杀手进行进一步的狙杀。
1: 我可以派两个高手给你，但你要记住，如果松岛将军有什么不测，我要你自杀谢罪。
0: 是。
2: 金城小姐，在下不明白，为什么要从陆军总部派杀手？咱们特工总部也有不少杀手可以用啊。
3: 孙先生，特工总部的人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怎么，我不能来啊？
0: 能，你邵雪彤哪儿不能去？想我就直说啊，别客气。
1: 谁想你了？我来是谈正经事儿的。
0: 谈公事，坐。
1: 重庆方面派了两个人过来，这次由咱们负责接待。
0: 重庆方面，那就是军统的人了。他们在上海不是有自己人吗？为什么还要咱们接待？
1: 这两个人身负秘密任务，上海军统那边怕走漏了风声，所以才由咱们出面接待。我想你出面来安排这件事情。
0: 行，没问题。我能知道是什么任务吗？
1: 不是我不相信你，是他们的任务太重要了，连我都不知道。
0: 那好，我不问了。
1: 一切行动除了我以外，你不许让任何人知道。今天下午5点，你去接这两个人，地点是顺昌酒店。

0: 有什么事儿？
1: 我找蔡老板。
0: 蔡老板不在，他到码头接货去了。
1: 货我带来了。
0: 什么货？
1: 一件东北老山参，一件福建铁观音。

0: 位，我是邵先生和张普成派来招待二位的。
1: 坐。
0: 兄弟就是老山参，那么这位就是铁观音了。
1: 没错，朋友怎么称呼？
0: 沈慕风。二位这段时间在上海的行程就由我来安排，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1: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桌上好的酒菜，然后泡个热水澡，再去按摩一下，放松放松。
0: 这个容易。二位现在能动身吗？
1: 最好马上就去啊。
2: 你们去，我不去。
1: 兄弟，咱们走吧，别管他，有女人跟着也麻烦，很多事不能干。
0: 走吧。
3: 兄弟，哎，兄弟，行了，兄弟，安排。

0: 是我，已经盯上了，沈慕风也在，连他一起杀，动手吧。哎，真他妈的舒服！兄弟，你们上海人可真会享受，洗个澡都搞得这么大的排场。
1: 山兄，我带你来的这家澡堂子呢？
0: 可是全上海数一数二的啊！山兄这次过来是做什么生意啊？天机不可泄露，别怪我不能告诉你。知道了也对你没什么好处。兄弟，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只要这笔生意做成，我就是三立的大功一件。到时候向老板请示留在上海，应该没有大问题。只要我留在了上海，咱们兄弟啊。

0: 一起闯天下。
1: 陈兄，你这个人好相处啊，可是另一位那是相当冷淡啊。
0: 他呀是挺冷淡的，不过人还不错，外冷内热。
1: 外冷内热，他这个冷我是领教过了，他那个热啊可就有待于山兄去领教了
0: 啊。

0: 需要两位按摩师。先生好，由这两位小姐为你们做按摩服务。
1: 挺漂亮的嘛。来来来，先给松松筋骨。
2: 好好享受啊。
1: 啊。重一点，重一点。小姑娘的手还挺有劲儿的嘛。

Thank you.

0: 你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有人刺杀你，一定也会有人刺杀铁观音。
1: 你放心，那娘们厉害得很，睡觉的时候她都睁着眼睛，她不会有事的。
0: 如果她离开那儿，怎么联系到她？
1: 我们已经留好了退路，一旦情况有变，就到第二联络点。

0: 我们被人出卖这是肯定的，而且对方通过跟踪我来追查你们俩，知道我跟你们联系的只有几个人而已。给我点时间，我会追查清楚。
1: 给你一点时间，只要你现在走出这个门，一会儿就会进来一批刺杀者。
0: 那怎么样？你现在杀了我？
2: 好了好了，都不要斗气了。不管怎么说，兄弟，我相信你。
0: 就现在而言，你们这个地方是相对安全的，所以今天你们就在这休息。但是记住，不要上街随便走。我现在去向少爷家报告。

0: 是我。刺杀失败了，怎么回事？继续动用一切在租界的力量，把刺客找出来。
1: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知道重庆方面派来了杀手，而且还知道这件事由我负责，所以才会跟着我去刺杀老山生和铁观音。
2: 这就奇怪了，知道这件事情的除了我爹，就只有张叔叔，就连上海军统的人也不知道是由重庆方面派来的杀手，更不知道是由你来负责这件事情，怎么会想到你身上呢？
1: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啊。
2: 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总不可能是我出卖了你吧？
1: 我宁可相信是张普臣出卖的我，也不可能相信是你干的。
2: 行，这件事情我来调查。
1: 先走。
2: 哎，我送送你。
3: 易先生，昨天法租界发生两起自杀，一起在浴池，一起在酒店。浴池被杀的是一男一女，酒店被杀的是三个男人。目前那一男一女的身份还没有查明，但是三个男人已经明确是特工总部的，由孙默笙指挥。
4: 孙默笙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不经过我允许直接派人去执行任务。是什么任务也不和我说一声，真是不将我放在眼里。
5: 哼哼，孙默笙现在有金城林子给他撑腰，有些事情他做的确实太过分了，但是我认为孙默笙自己还不具备这个胆子，应该是金城林子在背后支持他干的。昨天晚上的行动肯定是金城林子自己的主意，毕竟易先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主任，他们瞒着你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确实太过分了。
4: 要对付的是什么人？查清楚没有？
5: 还没有查到，但好像不是张普成的人。昨天晚上张普成的几个厂子都没出事，军统也没有什么行动。这件事情是不是跟沈慕峰有关系，我还不清楚。下午我把他约出来问问情况。
4: 进来。
6: 易先生，京城大佐请您过去一趟，说是要介绍朋友给你认识。
4: 好的，我马上过去看看。我过去看看，你叫一些弟兄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7: 好的。
0: 请进。易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松岛太郎将军。将军这次去武汉作战，路过上海逗留两天，今天到特工总部来视察工作。松岛将军，这位就是我们特工总部的主任伊安之先生。
4: 松岛将军前来，在下有事远迎，真是太失礼了。
8: 伊先生你好，就要你的大名。

0: 飞燕将军和横山将军都得阁下赞赏有加，山海的安定繁荣这要仰仗李先生
1: 啊。不敢当，在下人为力薄，只能尽力而为，有做得不妥的地方还请将军多多担待。将军前来视察工作，如果能早点通知在下的话，在下一定在大门口恭迎大驾。
0: 哎，说不上是来视察工作，只不过顺便过来看看，也和易先生交个朋友。易先生，请坐。
1: 啊，谢谢。谢谢。
2: 二位，请慢慢谈，我先出去。
0: 京城大佐，请这边。易先生，我这次过来是有一事相求。
1: 将军阁下有何吩咐，就尽管说，在下一定照办。
0: 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前天晚上在司先生家里，我遇到欧阳小姐之后，就一直仰慕不已。后来听人说，欧阳小姐是贵部的机要秘书，今天斗胆前来。万一先生能预成此事，我将感激不尽。
1: 将军阁下想怎么办？
0: 明天我就要离开上海去武汉，我想带欧阳小姐一起离开，希望易先生能帮我在欧阳小姐面前美言几句。
1: 欧阳小姐父亲有病在身，恐怕不会轻易离开上海，而且欧阳小姐是个有孝心的女人，贵国不是一直推崇尽忠尽孝吗？
0: 我听到一些闲言，说是易先生对欧阳小姐也很有好感。本来君子不得人所爱，这因欧阳小姐的美丽和气度实在是令我折服，所以我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我听说易先生对上海市副市长的位置很感兴趣，如果易先生肯帮我这个忙，我定会在横山将军面前替易先生美言几句。易先生是个聪明人，应当懂得取舍之道。怎么样，易先生？
1: 好，这件事我来办。不过，我只能尽力说服欧阳小姐跟阁下去武汉，至于她是否同意，我不敢保证。
0: 你告诉他，如果他不同意，他的父亲会再一次进监狱。
1: 如果他同意，我怎么将他交给将军阁下？
0: 我要去参加横山将军在友谊酒店举办的一个酒会，如果欧阳小姐同意跟我去武汉，我希望今晚的酒会上能够看到她出现。如果他不出现，那么不愉快的事情就会出现了。
1: 好，我保证今天晚上把欧阳小姐送到酒会上。
0: 易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我会在横山将军面前极力推荐易先生的，相信上海市副市长的位置很快就会落到易先生的身上。
1: 多谢将军提携。
3: 易先生，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松岛太郎，我要杀了松岛太郎。
3: 松岛太郎他怎么了？
1: 松岛太郎看上了欧阳小姐，要带她走。
3: 先生，消消气，
1: 消消气。

0: 易先生让我怎么做？
1: 云雪，你也知道，自从蓉蓉妈妈去世之后，我就没对任何女人动过心，只有欧阳小姐例外。要让我亲手将她交给日本人，我办不到。
0: 我知道易先生对欧阳小姐的感情，但是易先生为了她去得罪日本人，这值得吗？
1: 上海是我的地盘，要杀一个人他走不出上海，哪怕是日本人也一样。云雪，你帮我安排这件事。
0: 易先生，既然重庆方面嘛想刺杀松岛太郎，那咱不如借刀杀人，坐山观虎斗。到时候呢，松岛太郎被杀了，易先生您可以脱身事外，日本人一旦查起来，您可以推说不知情。
1: 我也是这样想的。你将这个消息传给沈慕风，要他告诉恒慧的人，恒慧的人知道了，军统就会知道，松岛太郎就一定会死。
0: 松岛太郎现在都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不好下手。
1: 松岛太郎今晚会参加一个宴会，你只要将这个消息散布出去，军统的人到时候会派间谍进宴会去。
0: 易先生，重庆方面已经失守了，我担心他们不愿意再冒这个险。
1: 总之松岛太郎一定要死，如果军统的人不敢冒这个险，到时候我派人混入宴会。
0: 但是有一点，不管刺杀成不成功，我们派去的人很可能都有被抓的危险。
1: 云雪，你今晚也去，见势头不对就杀了杀手，无论如何一定要杀松岛太郎。
0: 易先生，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去办，万一日本人查下来，易先生您就把这件事情推到我身上，就说我是国民党的间谍，一切都是我策划的。易先生，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云轩愿意为易先生遮风挡雨。
2: 最近在忙什么呀？
3: 我还能忙什么？忙着躲避你们特工总部的人追杀呀。
2: 让你受委屈了，真希望你早点除掉邵逸夫，早点到我们特工总部来。
3: 哎，对了，杨子，这样跟你说呢，昨天啊重庆方面派了两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的，反正神神秘秘的，邵雪彤也不知道他们来什么任务。昨天晚上我接待他们的时候，对了，还有两个扮成服务员的杀手要杀我们，
2: 金城玲子和孙柏生干的。这两个人嘛，不是对着你去，他们是想刺杀重庆的来客，让你碰到了受牵连了。
3: 你说这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冤不冤啊？哎，你们特工总部眼线那么多，你们总该知道他们来什么任务吧？
2: 当然知道，他们是来上海刺杀松岛太郎的。
3: 松岛太郎什么人？
2: 这个人呢，是日军进攻武汉的最高指挥官。如果把这个人除掉，日军整个进攻武汉的进程全部都会放慢。
3: 那邵雪彤可要我帮这两个人啊，要是行动起来，你说我出不出面？
2: 杨立功吗？
3: 行啊。
2: 好，我呢可以告诉你松岛太郎的行踪，我还可以安排你接近这个人，接下来呢全靠自己了。
3: 你不是说松岛太郎是日军的高级军官吗？你不阻止我，你还成全我。杨大哥，你不会是军统的人吧？
2: 军统的，我要是军统的人，我还能支持你去杀邵逸夫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就是易先生的意思。
3: 易先生也要杀松岛太郎？
2: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你只管除掉松岛太郎，你除掉松岛太郎，易先生高兴，
0: 你还会得到恒会和军统方面的信任，一举数得。
3: 我明白了。

0: 好，我干。
1: 我得告诉你，第一，不管你此去刺杀能不能成功，你可能都是有去无回，你要有个准备。第二呢，
0: 杨大哥，不用说了，我知道。我沈慕风平时也就打打杀杀，没有别的本事，但是出来混，我知道一个义字。你放心，如果我刺杀成功却又跑不了，我不会把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卖给日本人，这事儿我自己扛了，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8: 现在特别好，
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8: 有的点击太好，
10: 真的挺好。
11: 谢谢热线。
6: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4: 哪来的一个墙？
15: 墙砸出来
16: 的。怎么这样说呢？
1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6: 的。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1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7: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7: 我就让你走了，滚！
1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3: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从哪来？
1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6: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7: 再问你，
1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3: 喝大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这个人，我都受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没有一家
3: 墙里砸出来
1: 墙地上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了，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存我的，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9: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0: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0: 你是不是要讹人呢？你
1: 谁讹人呢？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你就放在手里了。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呀？
2: 我怎么做生意？大家来看看啊！
0: 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上不正讹钱来了。
1: 哎呀，
0: 我跟你讲，有没有千里了？有没有完法了？
2: 无凭无据的。
1: 怎么无凭无据？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的呀。
3: 就是没有字据。
4: 警察说没有证据，管不了。我叫天天没有，叫地地不灵的，我还有啥脸回咱们家呀？我当时我就想，我投了松花江算了。我
5: 听妈的，不能那么想啊！
4: 妈，我憋屈。
6: 嫂子，你别上火，这事儿咱必须讨个公道。
7: 对，太欺负人了吧，这也。明天，咱一起去海滨，真有意思了，还欺负到咱老彭家头上来了，他也不上新城来打听打听。
8: 消停点吧。怎么现在去能承认吗？人家现在。
7: 那你媳妇受了这么大委屈，你不替她出头啊？
8: 咋的？打架能解决问题啊？
7: 就算钱要不回来，揍他一顿也出了这口恶气。
8: 哎，那什么，克制。我说啥来着？啊？干好你后勤部主任的本职工作，别老出去晃。你要记住，孙淑芬，你不是啥聪明人。
5: 把你闭上你的嘴巴，就你乐乐乐话多，是老爷们该说的话了。
9: 说啥话？那嫂子，这事我也有责任啊，是我给嫂子领上道的，这事我负责。
5: 你也别扯浓了，你就管好你自己。这个事儿啊，就到这儿就结束了。这哑巴亏咱认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就当是个教训啊。不是，亏那钱妈给你补上。
8: 妈，咱家里有钱，不用你钱。
4: 妈，这不光是钱的事儿，我憋屈。
5: 行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这个事儿呢，就到这儿了。谁也别再惹事儿，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儿，这页就翻过去了。都给我记住了啊。行了，老大，带你媳妇回屋。
9: 走，老魏哭了。
8: 哎呀，我的妈！这俩猫尿让你躺的，好了，走，
9: 床下，
8: 我回去了吗？啊，行，走吧。
5: 穿我鞋走。
0: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
10: 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0: 不能，放心吧。
10: 啊。
0: 慢走啊。
10: 哎，
0: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
10: 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0: 不能，放心吧。
10: 啊，
11: 媳妇，你看这一回他们可赖不了账了。
6: 大嫂啊，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看着也怪可怜的。
11: 可不是呗，作坊也停工了，跟我说啊，以后也不想干了。
7: 别藏了，我都听见了。你那还有录音机呢，要不你也藏起来。
9: 切，你当一脚门就踹，礼貌吗？这样，
7: 我上我二哥家还得敲门啊。
9: 谁家还不能这样？谁？
7: 干啥？
9: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不能跟咱妈说，听没有？
7: 行，但是收网的时候你必须得带上我，好好骂他一顿，替我大嫂出了这口恶气。
9: 这不是跟孙淑芬干仗是吗？你来吧。
7: 咱不都是一家人吗？二嫂，
4: 大哥。
11: 叫，准备好了。
7: 准备好
3: 了。拿电线狗干什么玩意儿？
12: 我运你。
3: 啥玩意儿？你运死？你想运死我的？用我那么近？再说你上哪插电去？
7: 大爷，来自己。
13: 那行，姐，你等会儿，我给你凑钱去。
7: 哎。
13: 来自己。
7: 那我也给他整个三周扣。
3: 什么暴力？多少钱？这都算凶器，你出门办事带他干什么？
13: 姐，这钱给你，你能点点呗、哎？
7: 啊，不用，没事。
13: 哎，点点点点，
7: 没事，我先走了啊。
13: 那行，那你慢走啊，姐。
7: 哎，
13: 下次再来啊。
7: 哎。
14: 人家也没黑咱钱呀，一开始就觉得这事有问题。那你说咱都跑销售跑这么长时间了，谁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吧？听都没听过，肯定还是大嫂的问题。
15: 我觉着吧，大嫂也没必要撒这谎。
14: 那你们当初往北戴河送货的时候，他还怀疑你们密钱呢，就他有这活分心思。
3: 你这都过去的事，就别老说这个。
14: 肯定就这么回事儿。你想啊，他家钱都放我大哥那儿吧，他就想藏点私房钱，就跟咱演了这么一出，咱还傻乎乎的替他出头呢。
3: 你吧，就这事儿。第一，你不能瞎说，啊。第二，这现在这阶段，咱家人可不能去跟这内讧，你听见没有？
14: 我吃饱，我先走了。
3: 你等会儿，等会儿。
14: 干啥？
3: 把相机拿过去。
14: 个。
3: 哎，媳妇儿，那钱呢？
15: 钱我身呢。
3: 你给我。我呀，要回去啊，把这钱呢、啊，给大哥，让他糊弄糊弄。

0: 嫂就说钱要回来了，你让他俩先稳定住，别干起来了。
1: 行，
0: 你赶紧回家啊，你看着点秀，别让他跟大嫂起啥冲突。你
1: 行，那我先回去了。
0: 行。哎，老板，来，算个账。
2: 我不活了，你别拦我，
3: 嫂子，
2: 别拦我，
3: 你喝的啥药啊？你这是
2: 安眠药？
4: 那不行，不行，大大嫂，你别闹啊！
5: 嫂，你别拦着他，你让他吃，好像真能吃似的，就在那演。
2: 起来，老黄
4: 娘娘，
2: 你
4: 干啥呀？你要真出事来，
2: 起来！我吃了啊。我说两句。我孙淑芬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了？你们都这么对我呀？凭啥呀？我亏了那些钱，你们说我密下了？你们有良心吗？啊！
3: 不是，嫂子，这事儿就是他不知道前因后果，他不知道，他胡说的。
5: 那怎么不知道呀？我可没胡说，事实就摆在眼前呢。怎么着，孙淑芬，你敢做不敢当是吗？
2: 我真是叫你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们干啥呀？
6: 大哥，这2000块钱，给。
7: 你这真给要回来了？
6: 啊，这多少钞啊？你就说你上海滨给要回来
7: 了啊？那干啥呀？谁要都一样。你嫂子知道我连班，
6: 这不正好吗？以为你去海滨了，就要回来了。我这不寻思再巩固一下你家庭地位吗？
7: 咋的？我太拱了。嚎啥呢？这又？
5: 导演，
2: 我还吃呢。
7: 咋的了？
6: 嗷啥？
3: 回来了，大哥！
2: 我不会活了！快点！

0: 行，别管他，来，让他自己跟他耍。我跟你说，你看，死还得找个舒服的地方。我跟你说啊，俩数必须给我站起来，不想跟你费一句话啊。一，你看他吃的是啥？这是小海，那这打虫子药。
1: 我就说你在那儿演的吧，
2: 真是。
3: 行了，别吵吵了，来来，这个大哥，快给他看看吧。
0: 你看这啥？
4: 这啥呀？这是咱的2000块钱吗？
3: 是。
4: 咋要回来的？
3: 大哥，这几天去海滨把钱给要回来了，啊，别上火了。
4: 咋要回来的呀？
0: 好了，行，别说话了，来，你现在来出去，来，一会儿那沙发都埋汰了，一会儿虫子全出来了，来。哎
3: 呀，你快，赶紧别闹腾了，回屋完了再让他好好跟你学吧，啊。
0: 赶紧的吧，回你先这么的，你先上厕所吧，一会儿你这都得拉虫子，快点，快点啊！吃进去多少啊？
1: 不对呀，二哥，不这么回事吧？

0: 妈，你快来评评理，你说今天孙淑芬多过分啊，吃那个打虫药吓唬咱是吧？
1: 你彭锦秀，我跟你说，不是一回两回了啊，光推门就进，你我这屋是城门楼子，你说进就进呢、啊、你太没礼貌了，这么大姑娘你怎么干什么呢？这是妈，还有你怎么还
2: 他非拽着我来，
0: 不是你要问的吗？
2: 我没说现在问呀，我没说。
0: 那不管来都来了，二哥你说吧，这事咋整？
1: 说啥？什么玩意儿咋整？孙淑芬是你事，你上他屋问他去，别上我屋来。
3: 那要不明天咱们再去一趟海滨吧？
0: 去海滨干啥？
1: 哎呀，你的智商很难给你解释清楚。出出出出出出！
0: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在你这儿住了。
2: 哎呀，你这孩子咋回事啊？快走，快走！
0: 我不
1: 行，妈，让我快点给他们解释清楚啊！第一呢，这个大嫂是咱自己家人，咱不能怀疑自己家人，对不对？第二，这个老刘啊，我觉得他是搁这儿放长线钓大鱼呢，他想坑咱把大的，是吧？解释完了，出去，马上，快，马上，立刻，快，走，
2: 快走，走，
1: 快，
2: 走，
1: 彭锦秀，下回你要是再这样式的，我告诉你，别说我跟你急眼啊，把门给我关上。关你，吓我一跳。
4: 你咋不插门啊？
1: 没插，我寻思你插门了，咋回事？我。哥呀，血像突突的，
4: 还没检查完呢，看看这地方。
1: 我错了，姐。
5: 我跟你说，你就穿去吧，这质量老好了。慢走啊，下次再来。呀，姐来了
0: 啊！我来取货款，这字据给你。
5: 行，那你等我，给你取钱去啊。

0: 啥意思呀？你瞅我干啥？我那5000块钱货款呢？
1: 什么货款？
0: 就我那泳衣的5000块钱货款呢？
1: 字据呢？
0: 字据我给你媳妇儿了。
1: 给我媳妇儿了？
0: 啊。
2: 媳妇儿。
3: 怎么了？
1: 来来。
3: 啥事儿啊？
1: 有字据吗？
3: 没有啊。不知道吗？
1: 有字据啊。
3: 没有吗？没有啊。
2: 你是跑这讹人来了你？
4: 咋了你？咋了？哎哎哎！别吵了，吵吵吵吵干啥呀你？
1: 你谁呀你？
4: 你管我谁呢？咋现原形了？
1: 现什么原形？现原形做啥呢你？
4: 你刚才撕字据的时候，我在你那小窗户上，我都给你照下来了啊。
0: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我也都已经给你录下来了啊。
4: 怎么的？你也做买卖的？你是想在个大道上唠啊，还上你屋里唠会儿？
1: 哥，要不咱进屋唠？
3: 咱进屋说吧。
1: 进屋说。啊哥，别生气啊哥，进屋说。
3: 你到我上这干啥呀？
5: 咋的？把这忘了？这不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3: 记着呢。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你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追你，这给我吓的呀，完了又不敢说，回家我就哭了。
5: 那你当时也给我吓完了，你说你家村头那傻子不也天天追你吗？
3: 咱家村头那傻子谁不追呀？拿个大雪橇给我妈追出2里地去。
5: 辛苦了，你说这些年这一大家的人，你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那天黑了大家都睡了你才睡。我爸去世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妈天天伺候，我都记着。
3: 你还记着？我和你都忘了。
5: 这不能忘，我也不敢忘啊。
3: 金童啊，
5: 嗯，
3: 你知道你有一点我特别稀罕吗？
5: 哪一点？
3: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除了我谁也装不下。
5: 啊，那不是。

0: 还有鸽子，
1: 这他妈烦人，给我吓一跳，彭振东，烦人呢你。
0: 凤儿，其实我这人啊，你也了解，我没啥大理想，我就想我这一大家的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儿子小海呢能健康长大，你呢，这辈子就这么在我身边，我一睁眼睛我就能看见你，我就老踏实了。
1: 金东
0: 啊，
1: 你跟我说实话，
2: 你不让我看奶奶，
1: 是不是怕下班回家看不着我？
0: 有点吧，有点。

0: 你这是干啥呀？
1: 找找当年的感觉。
0: 哎呀，那当年感觉不好找，我就记得就在这儿，当时你就是这么一拉我手，那旁边过去个人，那给我差点吓尿裤子。
1: 嗯，现在胆大了。
0: 现在这事儿都是自由的。
1: 嗯。来亲一个。
2: 怎么的？
1: 亲一个。
2: 你可你怎么岁数大了？你怎么这么样呢？今天
1: 啥呀？
2: 什么样的就亲？这什么的公共场合？哎。你早上吃大蒜大葱，你都没刷牙，你我不知道吗？你就出来了，你我还不知道你们刚才你给我走的时候，你一出气都恶臭，你给我走了，哎，你别闹，哎，这还两个，
1: 我追不上你。
3: 这是五双元，
4: 不够，
3: 够正好五千，
4: 不够。
3: 你数数，正好五千，一分不差。
5: 还有我大嫂的钱呢。
3: 你大嫂谁呀？
5: 孙淑芬。
4: 啊，那这两千在这儿呢，还没来得及存，一分不差。
3: 还有那个，还有，哥，我就这些钱了，哥你拿着呗，要不把那个照片和磁带给我呗。
6: 你拿去，我问你点事儿。你先回去，我问问你。啊，你做买卖可不是太地道啊，怎么老坑人呢？你是觉着我们兴城做泳装的好欺负是不是？还是你觉着你对我们有想法啊？
4: 不是哥，我最近听说兴城做泳装的人挺乱，都是窝里横。我是想着。坑一下子吧，也没人管我。结果我就想错了，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贪财了，对不起。你把这钱拿着吧。
6: 你拿上啊、哎！是我们的钱，你差一分也不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一分也不多要。还有这照片啊，不能给你，害怕了？害怕也挺好，你就惦记着这事儿吧。啊，以后。你要是再坑人，我就把照片交给警察，咱就公安局见吧。啊，做买卖你讲究点诚信，啊，没有这么干的。以后你好自为之吧。老九，
3: 走啊。

0: 咋的了？这是，这钱都要回来了，你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 你没听他刚才说，说咱们行程现在乱，都窝里横，欺负咱也没人管。我呀，得想个招，把他们这观念给掰一掰。
2: 哎呦，
0: 我使点劲儿啊！
2: 啊，这是，哎，哎呀，嗯，哎，就这，就这，
0: 就这，
2: 腰眼儿，对，腰眼儿，哎，哎呀，哎，对了，哎呦我，
0: 哎呦，
1: 你床咋的？
0: 好了吧？
1: 这干啥呢？这大白天的干啥呢？
2: 来了，进来按会儿，不是，进来坐会儿，
1: 拉点帘儿，下回。那白天就搁这屋里一圈，你不下个地啥的？那啥，魏明子，我有个事儿求你。
2: 二哥，你求我呗，办事儿
1: 啊。
3: 还别闹了吧。你这是又要给我下啥套啊？
1: 我给你下什么套啊？你不一直想知道我那市场在哪儿吗？一会儿我把底儿透给你，这道是怎么走的？哎，我一一的跟你说清楚啊。
3: 你那道太难走了，费脚啊，现在脚上全是泡
1: 啊。哎，你这么的
3: 啊，
1: 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所有咱们兴城那个作用庄的人到我家去开个会，我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事儿。
3: 上你家
1: 啊？
3: 啥时候？
1: 一会儿，反正这次啊，魏民，你要不去你就吃大亏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弟妹你也是，你跟他瞎跟闹什么，拉点帘儿，天天这个家一天一点正事儿没有，烦呀！
2: 正不正事儿，他怎么进来的？
0: 你是不是没锁门啊？你
2: 不锁门，他也不能随便就进来
0: 呀。拉点帘吧，来。
2: 把这边拉大了。
0: 啊！
2: 你上回咱二婶家那两条狗，想着牵了。
0: 那能行对付他、啊、
2: 两条还对付不了他、
0: 啊、哎乖乖，刚摁到哪了？腰是不是？
1: 你先别咬狗了。
0: 哎呀呀，
1: 那个啥，那个三炮啊和那个二胜必须得来，他俩是就那个问题最严重。行了啊，妈，
2: 那就这。不行，把这气上吧，墙上行不行？
0: 什么锁上就完了。我不锁门啊，不锁窗的。还刮不？
2: 刮风吧，还刮。
1: 都来了啊！
4: 来了，
1: 阿婶都来了。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来了呢，也没拿我锦溪当外人。既然咱都不是外人啊，咱说点这个自己家人的嗑。最近我在外面做买卖呀，听说点事儿。这个我听说咱们兴城永庄人因为抢市场的事儿干起来了，听说。那可不嘛。我个人认为哈，就个人认为这不好。
5: 是吧、嗯、
1: 你说咱们都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挣点钱大打出手，这干啥呀？咱们又不是敌人，是不是？你说想挣钱咱们就得团结起来呀，是不是？
6: 不是二哥，那你说的轻巧，那市场就这么大点儿，僧多粥少，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我们干得晚，你干得早啊，那不斗争一下子，那活咋干？
1: 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搁这抢话说，你坐好，别折过去。你，今天人也齐，是吧？大家伙儿不一直想知道我怎么挑市场的吗？
5: 是
1: 啊，
7: 对
1: 啊，就是这地图，大家看啊，有海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市场？
8: 是啊，
1: 对
5: 对对，
1: 咱们呢没有必要把眼光老集中在这兴城一左一右这事儿，是吧？这不都是吗？以后谁有本事谁就去开发那市场去，是不是？谁开发算谁的。
5: 对
7: 对
5: 对，
1: 但是要不巧啊，碰着啊在同一个城市开发的啊，同一个市场开发的，这个咱们也不能打仗的。
5: 对，是
1: 是吧？那都是咱自己人。说句良心话，咱兴城人呢、啊、关起城门来啊 在自己家里咋打咱不丢人。
7: 对对对，
1: 你这出去又打仗，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咱互相挖坑那是干啥？咱们呢必须啊得拧成一股绳，是吧？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把咱星城泳装啊做大做强，把咱星城泳装的牌子呀给擦得锃亮，是不是？
8: 是。
9: 贾文明，
2: 哎，秀儿，我的事儿。
9: 鼓掌呀！哎，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啥时候来了？我都没看着你。
10: 风景奇这人太不地道了，让我去锦州，他去沈阳武汉市场。
11: 哥，要我说你也别挑了，那人家不也给你干服了吗？是吧？
10: 什么就给我干服了？哪儿就给我干服了？我又没明白呢。干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还给我干服了，真有意思。你等着，别着急，我早晚得让他服我。哎呀，黄锦熙，他还上沈阳五 A， 他能溜得明白吗？我去，你这就得服我。嗨，
1: 啥玩意儿？服不服谁？
10: 我说你不服我。我说你不用你。我是聊小学同学呢。
1: 你别扯了，你哪上学？你哪有同学呀、啊？
10: 我妈的小学同学。
1: 你扶你妈同学啊？哎呀，都在啊！
2: 哎，那个来，把那个碗筷来，都放一放，放一放。啊，让我们欢迎一下星城泳装的领头人，来。
1: 你别整这些没有用。怎么样，大家伙儿？都决定上哪儿挣钱去啊？
12: 我去厦门，
13: 我去天津，我去珠海，
14: 我去上海。
1: 你快坐下吧，不给你安排的是锦州吗？
10: 对，是这样的。
1: 行，大家伙儿好好吃，吃完咱出发，好不好？
6: 好。
1: 哎，咱把这个贴上。这广东的市场啊，咱们拿下了。哎，怎么样，妈？
7: 那半圈吗？咱再发展发展，就到咱这半圈也得。
1: 那半圈不行了，妈，那半圈是沙漠，没人买泳衣。这个，下一次啊，我们就得换世界地图了，知道不？明天的。

0: 喂，你好，
1: 何老板，我要退货。
0: 退货？
1: 对，我要退货。
0: 赵经理，你这不别给我开玩笑呢吧？这是。何
1: 老板，我哪有功夫跟你开玩笑？我真的是要退货，你有时间过来取一下吧。
0: 不是，赵老板，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1: 要理由啊？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们的产品啊，价格太高了呀。
0: 行，你是嫌我这贵呢？你说多少钱合适，我听听。不是，您先说说，万一我能接受呢？是不是？我省着拉一趟。
1: 那行，半价吧。
0: 半价。赵老板，你这钱杀的有点狠了吧？咱这多少年了，是不是？你不能这么弄啊！
1: 啊，你看，我就说你接受不了吧，你还非得让我说。啊，行了，何老板，你来取一下吧。啊。
0: 有一个。
2: 这回好歹把价问出来了，
0: 半价。这不对，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有完没完了？这是。
2: 你骂他干啥呀？你就接吧。
0: 喂。
3: 二哥，出事儿了！我这边一下午有好几家退货的了，你那边呢？
0: 哼，我呀，我这边倒不多，七家吧。
4: 一户人，
5: 一户人，
4: 什么玩意儿？一户人，他两户人我也不怕呀，能咋的？
2: 他是一个地名，不是一户人。一户呢，现在这个轻工业呀、小商品发展的非常迅速，
6: 可以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
4: 那咋的？他就能把他东西卖到咱家门口啊？
5: 那怎么的呀？赚钱事也能惯着你啊？
7: 行了，二哥，不行咱就打价格战，你我大嫂咱三家联手就跟他们干。
4: 行，
7: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咱还怕他呀？
5: 不行，这次啊不能打价格战。
7: 为啥？
2: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义户呢，它是泳装布料的主要生产地。那人家泳装为啥便宜啊？就因为人家成本低，那是人家的优势，咱可比不了。
5: 再有一点，人家那个泳装质量可不比咱们差呀。所以啊，咱们要打价格战，那是必败无疑。

0: 那咱家都十几天没出货了，出的货都退回来了，你咋还有心思喝？
1: 哼。酒还是要喝的，是吧？日子还是要过的。咱愁啥呀？那也不光咱家货被退回来了，老彭家货不也给退回来
0: 是吗？
1: 那可不咋的，现在整个兴盛酒庄都不好干。
0: 那你得给咱家想点招啊。
1: 给咱家想啥招啊？咱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着观望。哎，你想天塌下来，又不光咱家顶着，大伙不都得顶着吗？现在大家伙都指着老彭家，行，等着，等你老彭家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得摊事儿。到时候啊，我是真想不出，兴盛酒庄除了你家魏明以外，谁还能承担如此重任？
0: 那是，我家魏明，那一直都是魏明做事儿。
2: 我那些泳衣可咋整啊？
3: 就是，堆在厂子里都没地方放了，那都不敢让工人开工。
4: 没事，嫂子，别着急啊。我和罗红啊，早就想着办法了。
3: 啥办法啊？
4: 他们呢，能来咱们家门口，咱们呢，也能去他们家门口。
5: 你要去义乌？
4: 对，明天我就去。我呀，准备在那边找下布料厂。如果咱们能进到便宜的布料，这不成本就降低了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你看那二哥，这脑瓜子。
6: 哎
4: 呀，
6: 回来了，
4: 这小子。
6: 哎，
4: 快，
0: 锦欣回来了。
4: 回来，嫂子。
6: 哎，
4: 走，进屋去。哎，哎呀。
6: 快坐会儿，
4: 媳妇儿，开个电扇来。
0: 快给你，
6: 你喝点水。
4: 哎，别累，我换床上去。
6: 咋样？
4: 这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啊！这辅料呢，也找着厂子了，都答应卖给咱了。
6: 太好了！
4: 哎，但可有一样
6: 啊，
4: 人家说了，这个最低15万起。
2: 那这样呗，咱三家凑凑，就差不多15万了。
4: 我跟你说，嫂子，不是咱三家的事儿，是这么的，我是准备啊，让咱们兴盛所有的这泳装商家呀，一起把这个布给买回来，这样大家伙都能沾点光，是不是？
6: 二哥，我发现你又上劲儿了，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啊？
2: 那可不咋的。
4: 你这吃一天，腰道的。来，你看二哥给你带了啥？
6: 哎呦！皮带的
4: 啊，
6: 第二个，
4: 我跟你这个可不好买，这是真的，我跑老长时间了，我才买着这个。
6: 贵吗？
4: 那肯定便宜不了，给我老妹儿的最好的呀，是不是？嗯、对了，这个是给罗倩的，我这两天也没工夫，你去给她送去。
6: 啊，她啥样呢？好看。
4: 嫂子，你看，哎呀，我这嫂子那啥，我这次出去着急。去给秀儿、啊、留下来没给你带，等下回的，下回我给你买啊！
2: 我这大岁数，我带他干啥呀？硌手，勒难受。
6: 一点，
4: 哎，你快回来吧！哎，你过来看看，你过来。

0: 看看。
1: 哎妈，大侄也有啊！
0: 啊，嘿嘿，
1: 天哪，这啥呀？小王八游戏机。
2: 什么小王八？
0: 小霸王呢？你怎么小王八呢？
1: 看反了！
2: 哎呀妈，大嫂，你学习一下好不好？你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小王，还不小乌龟？
1: 嫂子看反了，你说，哎妈，这挺贵的吧？
0: 啊，贵便宜呢，贵不要啊！
1: 这我的兄弟一般心意，
3: 我一手带一路。
1: 哎，我天，
0: 这不够你嘚瑟。
4: 哥，彭锦新那边张罗说让咱们这些干泳装的去开个会，有事儿要商量，我寻思跟你说一下。
5: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4: 嗯，
5: 哎，想着把我的位置留出来。
4: 嗯，
5: 媳妇儿，
6: 哎，
5: 来。 听着没有，过来请我来了，请我出去开会，这是让我给他出主意呢，没招了。
1: 真的吗？
5: 那还能假的？星城最有装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有我有主意啊？哼，肯定是求我帮忙。哎呀，受不了，我受不了那种一进去吧，还有是掌声，整那些虚伪的，完事整下来让座呢。受不了。
1: 哎，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锦熙留点面子。
5: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行了，我也别蹭了，
2: 等太久也不好，过来开会。

0: 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金奇留点面子。
1: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2: 这么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伙召集到一起啊，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啊。最近大家伙发现没有，咱们每家每户都接到了大批量的这个退伍。
3: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还想上哪儿去啊？那不有个马扎，就剩的上那坐会儿吧。

0: 行啊，我接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大家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接到了一大批量的这种退货？
1: 对，
0: 是不是？
2: 对，
1: 对。
0: 我调查了一下，跟咱们竞争的这波人是谁呢？是那个一户人。我把大家伙今天召集到一起啊，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儿可怎么办。
3: 对，我说两句。现在呢，咱们
0: 说，
3: 你不要。现在咱们呢，别老想着揍这个揍那个，我们是生意人，别动不动老打架去，打咱不怕，咱打价格战啊，打价格战就跟他打，
4: 打价格战那不白干了吗？那打到最后不就是赔钱吗？也是，贾为民，要说赔，你最有经验。
0: 行了，咱也不乐了啊。这为什么哈、啊？这个义户那边的泳衣对咱能产生威胁，啊，他为啥有竞争力？因为义户就是产泳衣这布料的，人就搁那产的，所以人家拿着价格非常便宜才能跟咱打。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拿着这个便宜的布料，跟他们一样的价格，咱们就跟他有竞争力了嘛，是不是？
1: 对。
0: 哎，不瞒大家伙说，我头两天去了趟义户，也找到了咱能拿着这个价格的这个厂子。哎，我一想，跟他们商量，不能光我家自己占着这便宜。如果大家伙愿意的话，咱凑钱一块上那儿去买去，好不好？
1: 好，行，同意。
3: 不行，我就。
0: 你咋的？
3: 彭锦旗啊，不是你现在说让我们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我们凭啥信你呢？
4: 贾为民，你几个意思呀？我二哥还能坑大家伙还是咋的呀？能叫你来是能抬得起你，天到晚就你意见多。
3: 这是老爷们与老爷们之间的问题啊。
5: 嘿，哎呀，魏明哥坐下吧。
0: 我说良心话，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非得我在我应该应分做的，我也是给大家提供个渠道，是吧？这个如果大家信不过呢，到时候咱们再选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医护监督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1: 对，啊，
0: 有需要多少的上秀这登个记啊，不需要的可以不参与。
3: 哎，我来。
4: 谢谢。
3: 啊，走。
4: 来吧。
3: 走吧。
4: 好就好啊。
3: 好。踩我脚了。
6: 锦溪啊，这人呢就是厉害。
1: 是啊，啥问题搁在他面前都不叫事
6: 儿。你瞅那装相比他强多了。
7: 魏明，回来啦？怎么这么疲惫啊？开会开累了？
8: 开会不累，心累。这谁家车啊？
7: 开这车人找你呢。
8: 找我？告诉他，我不在家里。
7: 他已经在咱家院里了。
8: 你咋不让他把车开院里去？
9: 回来了，
8: 回来了。
9: 魏明你好，
8: 听说你在兴城永章有一号，过来找你谈合作来了。你是？我是谁不重要。我没听清，你刚才过来找我说什么？合作。合作？那个吸食星城搞泳装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找我。就为你贾为民这三个字儿。三个字？啊？啊！
6: 我是义户过来的。
8: 哪过来的？
6: 义户，
8: 你，
2: 义护啊！瞅我干啥？瞅我干啥呀？瞅我！跟我这批评他了，你光人一进来，你不给人拿凳子，你让人在那整吐了。再说了，你这车也开进来呀、啊？你停外面多不安全，那么好车。你就把兔子给我炖了，你进来进屋来，哎，快点整两个菜。这还，哎呦我的妈呀！你快快快去，哎，义护不是进屋。
10: 媳妇儿，
4: 嗯，
10: 小波在奶奶听不听话呀？
4: 那必须的，咱儿子你不知道多乖呀。
10: 嗯，不像我呀，小时候那么淘，有点随他大爷，老实。
4: 那你要这么说，大哥家的小海倒是有点像你。哎，
10: 媳妇儿，咱买的楼房让咱妈先住着，享受享受，喝秀，是不是？又资助了大哥大嫂买楼房，咱就晚点吧。你别有想法啊！
4: 我有啥想法呀？这老宅子多好呀，风水好，要不能让你从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变成现在的大老板吗？
10: 嘿，哎呀，我上辈子是积了德了，真好，好一媳妇儿啊！今天我要不是出去办事儿，我肯定要好好的抱抱
4: 你。你长啥样？
10: 哎，媳妇儿，把这照片给我装起来。
4: 啥呀？这个照片？
10: 对，
4: 你揣着它干啥？你不沉呢？
10: 想你的时候我看看，它能多沉？哎呦，媳妇儿，你这家胆也太大了。
4: 咋了吧？你
10: 还敢看这个？
4: 我不害怕呀。
10: 能做好田哥吗？走了，
4: 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10: 好，
4: 慢点啊！
10: 哎，
8: 兄弟怎么称呼？
6: 啊，严芳。哎，谢谢啊。
8: 严芳同志，相见恨晚呐，敬你了。
6: 哎，开车了，不喝。
8: 啊对，啊对对对，
6: 哎，我替你喝。
11: 啊，就摆我这边。
8: 来，哎呦，那个严芳兄弟，听口音不是义护人吧？
6: 对呀、啊。我是咱们本地的，我跟我们老板去的义护。
8: 啊，你上面还有个老板
6: 啊？我们老板在义护泳装做的很大的。
8: 哦，那你们老板认识我吗？
6: 我们老板当然认识你啊，更认识彭锦熙。
8: 彭锦熙。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三个字来的。
6: 为民，你别误会啊，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8: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6: 他来点仇。
8: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6: 对。
8: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6: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8: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你一杯。
11: 啊！来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6: 那这个我有必要告诉你啊。这样，我们呢就在幕后，你在台前张罗就行。带着星城做泳装这帮大家伙，咱把星城的泳装做强做大。

0: 咱就不带碰见西玩。
1: 啊。啊。具体的这个怎么实施呢？
0: 是这样。
2: 我们把布料给你。你再把布料低价的卖给大家伙。碰见西成本下不来，
0: 他自然也就被市场淘汰了。
1: 晚了晚了晚了晚了。
0: 怎么
1: 了？那不就彭锦熙下午开会说要带一帮兴城泳装人去医护去进布料去了。
0: 他到医护了？
1: 那没有，现在这点也就到火车站嘛。那可是还有40分钟就开车了。那哎呀，
0: 没事，我开车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你这样，你到了就告诉大家伙你已经有布料了，大家伙也就没有必要到医护再折腾这一趟了。
3: 那这次去也是比较忙，但是我是觉得这布料，你说咱们现在买的便宜的，不更好吗？哎，
4: 二哥，
5: 这咋都来了呢？
4: 这对每家人来说不是都算大事吗？所以大家都想来送你呢。
5: 送了，行行行。站的也没用的，出去干事儿。你们，
4: 哎，贾文敏，你又没参与，你来干啥呀？
1: 可算赶上了，这个我包的。
6: 哎，跟大伙说，布料我买着了，并且是非常便宜的。
3: 真的？
7: 真的假的呀？
5: 你搁哪儿买着的？
6: 在我朋友那儿。过两天就到了。
5: 那不对呀，你咋不早说呢？
6: 老话不讲吗，闷声发大财。哎，万一提前说出去这事办不成，那大家伙不得笑话我？
7: 贾卫民，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忽忽悠悠的。
8: 对，我们自己去买这心里踏实。
1: 这个说得好，自己买可不踏实。快快快，你自己说的是吧？你快去，你现在跑，快！你现在跑步，你要能赶上车，你赶紧去，你上医护你自己买，看你自己买的便宜还是我准备的，好吧？
9: 贾小明，你等会儿，你那儿有多少货呀？够几根分的？
1: 几根人分？就你们这些人上我家买两回我都够用，
9: 自己合计吧。
10: 不是，贾小明，你确定？
5: 啊，我告诉你，
7: 这事儿能行吗？你确定吗？
1: 别郁闷了。干嘛呀，我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就是为了追你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哎，这事我能跟你们撒谎吗？但凡我贾卫民这个事要办不成，你们在马路上挖坑给我埋起来啊，不行我吃了我都认，行了吗？我贾卫民还年轻，在咱兴城还得混呢，是吧？这个事儿呢，我是及时告诉你，啊，大伙都好讲，好好合计合计。这布料啊，便宜啊，啊。
9: 那锦西，那我就在他那儿买吧。这还能给你省个路费钱，你说呢？
10: 锦西，要不我也在他那儿买吧，你看行吗？
5: 你那朋友那就布料准成吗？
1: 追上大家伙我就放心了啊，下给我累的就为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哎呦，
5: 那个这么的吧，看看他这个朋友这货准不准成，如果这个质量一般咱们再去也来得及，是不是？
7: 行，那咱再看看，
5: 行吗？
7: 那咱再看看得了，
5: 啊，看看，这他家整的事儿。
4: 贾卫民是不是忽悠啊？
11: 不能吧？我看他这回应该挺有撇的。
4: 啥叫应该啊？这满兴城做泳装的人可都看着呢，这都几天了，布料还没到。
11: 可说呢，丹荣，这有着急的都开始给他送礼了，就怕到时候布料来了没有自己份儿，
4: 太抖起来。这人呐、啊，这有点能耐，这有点变化都很正常，是吧？你知道自己姓啥吧？说的没有用。
12: 等一会儿魏敏来了，咱们就把东西给他。
7: 哎，魏敏回来了！
13: 魏敏
7: ，
14: 魏敏，
6: 啥意思啊？
7: 我们给你准备点礼物，
12: 对，
7: 来拿着，给魏敏拿着。拿着，一点心意啊！
6: 都给我的啊！哎呦我的天哪，太客气了。
7: 贵重啊，一点心意。这不过两天布料来了吗？魏敏，想着么点啊，千万想着么点啊！
6: 啊，放心吧，
12: 想啊。
7: 那咱就都回去吧。啊，魏敏，到了，
12: 我们走吧。走了啊，魏敏啊。
6: 哎呀，你还有事啊？
7: 走不了。
6: 咋的了？
7: 做不了饭呢。
6: 手坏了，
7: 蔡哥，你这儿呢？
6: 蔡哥，我
7: 蔡
6: 啊，这你篮子，哎呀我啊，我以为可以送给我的呢。
7: 那啥，那我回去了，魏敏啊，咱过两天布料来，想着么点啊。
6: 那肯定的
7: 啊，我走了啊，
6: 回去吧，
7: 想着点。
6: 是好吗这？
9: 大晚上的找我啥事儿啊？
6: 不料的事儿呗。
9: 这件事儿我答应大家伙是答应死死的，你说要给不上他们，那理我都收。大家伙不得把我吃了啊？
6: 就这事儿啊？
9: 这事儿还不着急吗？
6: 不知道明天肯定到。
9: 明天呢？明天早上吗？行，你别回去了，收拾收拾，在我家睡一宿吧。
6: 我在这睡干啥呀？我还有事儿呢。
9: 明天早上一早上，咱俩一块儿就取布料了吗？
6: 拉倒！你赶紧回屋搂你媳妇睡觉去啊！
9: 你这么的，我上你家睡，我不挑。
6: 弟妹啊，
9: 你干啥呀？
6: 弟妹，
9: 哎，喊他干啥呀？
6: 我让你媳妇搂你睡觉。
9: 不想搂媳妇，我想搂布料。
6: 踏踏实实的啊，好好睡一觉，布料明天指定到，啊，我让他们送你家门口来。还有事吗？我办事去了啊。

0: 今天总算
1: 看他那块多小啊，
2: 去哪儿
1: 有人得知，
0: 能来的不错，
3: 没啥
1: 没啥的，一个五六六馋他家吓你惊。
4: 那个我说一下，别乱啊！我说一下，一会儿布料来了以后，大家要有秩序的排队，到这登记，听着没有？
5: 嗯嗯，好。
4: 那切记啊，一定是实名制登记，谁都不能乱啊！
0: 哎，好，好嘞，好嘞。
4: 在这儿，
3: 哎呀，我看看你啊！
0: 来了来了，来
3: 了！哎，大哥，布料到了啊！布料到了。
4: 你就在这些，
1: 我等我记我记住。
3: 来来来，大伙排队，来，这是啊，这是这，别乱啊，排一队就行啊，排一队，
1: 两队也行。
6: 哎呀，啥不卖？
7: 恩呐，他说没有咱家的。
6: 哎，那我和锦东的呢？
7: 好像也没有。
6: 这个兔崽子！行行行，没事，你先去忙吧。
7: 哎哎哎，
6: 那六亲不认的玩意儿呢？看我手！
7: 哎呀呀呀，走，
6: 大嫂大嫂。
4: 哎，大伙儿不用那么焦急的等待啊，都有。为民呐，就是想让兴城永庄茁壮成长，就想着咱们兴城永庄人能够灿烂辉煌。
8: 可不咋的。要我说，为民哥呀，现在就是咱兴城永庄的领头羊，
9: 大家伙都尊重点，是吧？
5: 嗯，必须的，必须的。
10: 这人的价值啊，就得放在事儿上，有了难处呢，才能看出来本事，对不对？
9: 对。
11: 为民呐，你可帮我们兴城永庄大忙了。以前呢，我们小看你了，现在呀，得重新认识了，是不是啊？
8: 可不是咋的。
12: 来上，
4: 倒点水。谁喊我？
13: 喊你的，
14: 喊你的吧，
15: 怎么？贾文明，
4: 谁呀？
12: 爸，你不知道啊？
4: 啊，没事，你们找你们的。
15: 跑啥？你站！我问你，你为啥这布料不卖给我们家？
4: 改天再说。
15: 改什么天再说？现在说。
4: 我有事儿。
15: 有什么事儿？你让他过来。
4: 他可能要出去，过不来。我要上厕所。
15: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给我憋着！
4: 把手松开。
15: 说。
4: 刚要说，我一下给怼过去了。
15: 我再给你怼出来。
4: 好，不是你们家布料的事儿吗？大家伙在这儿啊，你们心里最清楚。不是不给你们家布料，你二哥不说去医护吗？人家自己找布料，你说我们帮他忙干啥呀？不多余吗？
15: 不是你不让我们家上的火车吗？不是你大包大揽的吗？说你能整着布料，那现在整着了，为啥不卖给我们家呀？
4: 现在不够了，没你们家的份儿啊。这些货都在这摆着呢，可定可卯的啊，确实给不了你们家。所以说呢，
15: 贾文明，
4: 姐，
15: 小兔崽子，反了你了，不料还不卖给我哈？
4: 姐，你跟这掺和什么呢？
15: 六亲不认的玩意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我们家布料你都不卖是吧？
4: 你别在这跟着喊，这干嘛呀？你们这全来了！哎，大伙看看他们老彭家，这家姑娘来了，儿媳妇也来了。哎呀，这又来一位，你看着没？凑齐了啊！咱兴城永庄讲究的是买和卖啊。这玩意儿可不能强买强卖，
15: 你不卖给我们家就不行。我告诉你，
6: 贾为民，你丧不丧良心？我们家对你好不好？你心里有点数，你知道吗？给我等着你。不，你笑什么玩意儿？你，
4: 那个，大家冷静一下啊，咱们不跟这个无知的人一般见识啊。来，继续发，不要影响我们啊！
8: 不上厕所了啊？不上厕所了？
2: 我上不上咋的？你陪我呀？
4: 上不上？你过来，你先别发了，过来，转过去，靠着门，给我挡上啊！
8: 自己拿吧，
14: 自己拿啊！
16: 开玩笑，两三天啊，吃的都喂鱼了。我现在开车到你那儿，15分钟以后，你把人送到门口。
15: 罗茜，出来。
17: 不好意思，秦官人，钱看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啥事儿啊？
15: 给。
11: 啥呀？
15: 二哥给你买的手表。
8: 谢谢二哥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去。
15: 贾为民。
8: 又是他。啥事儿啊？
15: 他有便宜布料，就不卖给我们家。
8: 你想咋弄？
15: 我想撕了他。
8: 走。哎，等。你上回给他扔大象缸里没顶事儿啊。
15: 我咽不下这口气。
8: 能听我的不？
11: 贾为民来了，警戒严了，来了。

0: 你们干啥呢这是？
1: 许叔，贾维民来了。
2: 和他干啥？
1: 嗨，自从他进了便宜布料，看谁都像送礼似的，不管你手里拿着啥都给你扣下，不给他吧还害怕以后不给咱布料。
2: 那快把门插好吧。
1: 哎，好嘞。
3: 回来了，明明。咋了这是？
4: 现在不是我咋的吗？是他们都咋的了？
3: 谁们啊？
4: 就是泳装那帮人啊！我今天上街上一个人没有，整的就是万人空巷了。你说就像我现在这个分量，那不得有人过来看看我吗？
3: 这咋回事呢？
5: 喂，哥。
6: 哎，志哥，
5: 这
6: 哥，
5: 哎，哥，
6: 哥，我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是来过来道歉的。
0: 道歉啥意思啊？
5: 明明哥，你现在不是咱星城泳装界的领军人物吗？我俩寻思过来跟您学习学习，取取经，想跟着您混。
0: 哎呀，星城泳装跟你有啥关系？要真学习，你应该是这位彭景秀女士。你一个看录像厅的，你跟我学习啥呀？
5: 明明哥，我那录像厅也不是啥正经买卖，你这想发家致富，想发大财，我还得跟着哥吗？哥，你就给个面子呗。
7: 雷明哥，上一次我有点太冲动了，你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差点让你下不来台，你说我太不应该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呗。
5: 对哥，我俩小不懂事儿，所以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哥，你就赏个脸呗。
7: 快扶雷明哥下来呀。
5: 对对对，哥慢点，我扶您下来。慢点啊哥。
7: 慢点哥，走。
5: 嫂子一块儿去呗。
3: 我
4: 咱也不用去，这个他也理解我，在外面奔波搞事业是吧，在家吧。
8: 请
5: 请。
4: 这啥跟我学习呀你这是。哎呀
3: 少喝点啊，妹妹。
4: 哎呀
5: 过去了嫂子。
7: 啊

0: 我让你养，你俩有时候挺不是个物的。罗信曾经带一帮小崽子去踢俺家门，咣咣的，就你干。俺家现在门还有个大灯，大蹭，大蹭，大坑，大坑，凹进去了。你，是你，是想，哥哥，过来，哥看看你，投影，这个小投影。不行，这都行。我之前我就说，我说这是飘逸的吗？再过时了，你看你哥多时髦，那些小头啊。哎，你得搞这个啊，
1: 哥这发型多时髦。
2: 嗯，
0: 还有你彭雨秀，多么厉害的名字，大个子赞。比一般男的都高，
3: 啊，厉害啊，他。

0: 他最损。
1: 灯哪儿呢？
0: 我冲灯发誓啊，星辰海没淹死我，差点让他给我扔酱缸里给我淹死。
1: 别笑，肃点。我那时候我看见了，我躲远远。
2: 哎，那自己喝一个。你
3: 买去。彭秀，不是我说你，你那事儿办的确实不对，多埋汰呀。那文明哥，这样，我替那个彭雨秀敬你一杯啊，给你赔个不是啊。
0: 哼，是过去，大度，大度没有，过去。
2: 哎呀。
0: 哎，一个倒一个，对呀。
3: 这第二杯酒呢，我替我之前的不懂事儿敬你一杯。我还整一帮小子踹你家门去了，哥，我的太不懂事儿了。弟弟得敬你一个。
0: 你敬我家大门一杯吧。
3: 啊，对，
0: 请我
3: 敬家门一杯。
4: 别跟着我这晃啊！哎。哎呦我的，你这不越擦越埋汰吗？
2: 我气的。你说咱们布料确实是快用完了，要是再这么继续买高价的，你别说翼虎泳装了，星辰泳装咱都干不过。
4: 要不这么的，咱几个把钱凑一凑，你让老二直接拿着钱去翼虎去找那布料，怎么样？
2: 那上架不还是高吗？比贾为民的贵不少呢。
4: 哎呀，
2: 成本多高啊！
4: 这贾为民这小子就不是个东西。这小子，什么弟弟？这什么个怎么个弟弟？这是欠削，这就是。
5: 这杯我替我大嫂再敬你吧。
0: 孙芬儿，
5: 孙芬儿，你表姐，自己家人。
0: 致敬致敬，
5: 是不是？
0: 哎。
5: 接下来这杯我替我二嫂敬你。
0: 红红，
5: 对，来，
0: 这儿，
5: 我代表我们家老太太敬你了。
0: 烹饪干啥呀？烹饪，
3: 烹饪，
5: 干了啊！
0: 干干干干干！
5: 我代表我二哥敬你啊！你说我二哥啊，就认不清自己的位置，那顶多算是个人。魏明哥不一样，羊，
3: 羊，
0: 啊。
5: 领头羊，
0: 喂，
5: 来，
0: 这儿，
5: 这一杯，魏明哥，我代表我自己敬你。我这之前吧，小不懂事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对，我们这些小的敬哥一杯。
5: 嗯，
0: 以后有事就找羊哥，不是领头羊哥哥。
5: 好嘞。
0: 啊，
3: 大哥。
5: 哎。
0: 嗯。
5: 干了啊，威明哥！
3: 干了，干。
5: 嗯，嗯，倒上，快给我哥倒上。
3: 哎呀，
5: 这杯最重要了。
0: 嗯，
5: 这一杯我代表我们家小海敬你。
0: 谁？
5: 小海啊，我大侄儿，你外甥。你家小海丢了，威明哥找回来的。
3: 啊。魏明哥找回来的，
5: 魏明哥找回来的，
3: 那得喝一个。哎，
5: 这魏明哥是我们家恩人，
3: 敬恩人一个。
5: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们表达一下，星辰泳装比我前面好使。你们跟我恨合适，我人真的我
5: 哥，魏明哥，领头羊，
0: 再烦你们找到哥，哥肯定带头

0: 伟明哥，眼毛卷儿，哎，
1: 喝大了，大了大了，
0: 你没事吧？你喝那老些了，
1: 都在这儿呢。
0: 小姐，还使活呢你？
1: 你傻呀？你哭哭往里干啥呀？
0: 谁哭哭往里干了？缺个后背，你瞅这也能拧出来。行动，
1: 行动，
0: 走。
1: 哎，你东西都带了吗？
2: 不是还自己抱着呢吗？
3: 对。
4: 哎，你这哪儿整的车呀？
2: 我怎么告诉你？
4: 神呢？
0: 哎，快走了吧！
1: 啊，不好了！
0: 不好了，全给套上
1: 了。那他自己的衣服呢？好看吗？
3: 老好看了，比你穿上都好看。
1: 我看看去。
0: 别去了啊！刚才我看不见，我酒醒了，咱快走。
3: 这比你穿上好看。
1: 切，等你，你等会儿。
5: 这下。辛苦了啊，辛苦了，
3: 没事没事，
5: 辛苦了啊，兄弟。
6: 哎呀，我天，这家
5: 辛苦了，我看啊。哎呀，
6: 应该应该，锦西，你帮大伙儿没少受累的，大伙儿办这点事儿应该的。
5: 那这事也得感谢你。哎
6: 呀，没事没事啊，行，那我先回来，锦西啊，行，有事招呼一声啊。
5: 好，
6: 好，好嘞，
5: 慢点啊。哎，
1: 哪来这么多布料啊？
5: 贾卫民那儿，
1: 你偷的？
5: 什么？他偷的，买的。那天我在火车站，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就让哥几个买布料的时候，把咱这份给买出来了。
1: 真行！
5: 我就怕贾卫民留这手，你知道吗？
1: 你哪买这么多呢？
5: 这里面有一半是咱的，剩下的是秀和嫂子的。
1: 他们知道吗？
5: 不知道，还没跟他们说呢。
1: 你给打电话呀！
5: 那着啥急呀？你看看这咋样？这
1: 真好，这布料又便宜又实惠，
5: 是不是？有了这些布料啊。咱就可以好好生产了，是吧？

0: 媳妇在家里了吗？
1: 石破玉溪出的招儿，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
2: 我支持你，死磕到底。

0: 石婆也吸出的招，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我支持你，死磕到底，
1: 绝对！
0: 再降5毛，不能再降了，都已经是半价了。锦溪啊。
1: 你看，我们想多赚点，那肯定是有便宜的进便宜的呀。
0: 是，这个实在不行，咱们就下回再合作。
1: 这么些年了，说实在的，我老七愿意跟你做买卖，但是人家这次降价力度真的太大了。
0: 能理解，能理解，这做买卖嘛，是不是？
1: 其实我这回来也是想提醒你，我感觉这来搅市场的人好像就是盯着你。
2: 那不应该呀、哎，彭锦熙那边人我一件都没给啊。你那天不在旁边看着呢吗？
3: 那他咋敢把我泳装卖那么便宜？
2: 他卖出去多少货了？
3: 一件卖不出去，老板派人盯着市场呢，谁需要老彭家货，这边就派人给我接压件。
2: 那挺好。
3: 好啥呀？
2: 这次这个布料
3: 赔钱卖大伙的，为啥呀？
2: 那不为支持你吗？
3: 那不为卡彭锦熙吗？现在彭锦熙没卡住，还让他占便宜了？还好呢，
2: 不好。哎呀，我现在整不明白。方哥，你给我指条道吧。
4: 哎，秦总。
0: 啊，是，是是。他在身边呢。啊，行。
5: 秦老板，
6: 哎，为民吗？
5: 哎，
6: 你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但是，看你怎么能让这个彭锦熙在你眼皮底下把我的布料拿走了呢？这就不好了。
2: 不是我没看住，是，不是他拿的呀？是别人帮他拿的。
6: 你不能让我觉得你弄不过彭锦熙啊！
2: 我弄他。

0: 就是分分钟钟。那这次确实不好。秦老板，你这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看我干不干呢？
1: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0: 那你谢谢秦老板。
1: 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我脑子不好使，我跟你承认吧。秦老板，你给支个招呗。
2: 那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收泳装。
0: 你要收购泳装啊？啊，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个流程，是不是？就是你把便宜的布料放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做泳装，哎，回头呢再收购回来，帮他们卖出去。哎呀，这招太厉害了。哎呀，那到时候大家伙就对你更加崇拜了，没人帮彭俊熙了，废了他。
2: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维民，你自己得加油。
0: 那好嘞，为了你加油，这都加油啊。好嘞，交给我。好嘞，哎，秦老板再见。哎哎，
3: 你说这咋整啊？咱们这成本也降下来了，那降下来了他还是卖不出去。
4: 嗯，现在吧，就是咱明明知道有人针对咱们，闹心的就是不知道是谁。
5: 你就进来说呗。
6: 事儿事儿的找你。
4: 咋的咋的？
6: 都在呢。哎，
3: 金姐，我
4: 干啥？你就说吧，有人。哎呀呀呀呀！
5: 咋的？有外人啊？
6: 不是，那啥，魏民把人都叫他家开会去了，说是要收购大伙泳衣呢。
4: 收购？啊，他收购啊？
6: 我不知道。
5: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你表弟有这么大实力吗？
6: 我不知道啊，
4: 贾跃民哪有这两下子？依我看啊，这是他背后有人啊，他也被摆了呢。我怎么觉着，从廉价布料开始，就是个圈套。
3: 我想明白了。他们不是要把新城泳装赶尽杀绝，是要让咱新城人给他们打工啊。嗯，
7: 贾卫民真阔了哈，把我们请这儿吃饭，
8: 这菜可好了，现在
9: 吃啥饭？不是开会吗？
8: 还有我还有红烧肉啥的，
7: 都几点了，都饿了。
10: 这菜得硬。
11: 哎，
12: 来来来，
13: 大伙坐好了，
12: 来，
13: 咱们欢迎一下，来来欢迎一下，欢欢迎，别吃。啊，我给大家伙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义护的服装大老板，更是中国泳装的大佬，秦生秦老板，欢迎。
14: 那开餐前我就说两句啊，大家都是兴城泳装人，而且做的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我拜托魏民请大家过来，是想谈合作的。
7: 啥合作呀？咋个合作法啊？
14: 前段时间，大家从魏民那儿进了不少便宜的布料。
7: 是啊，是啊。
14: 那都是我提供的。
7: 哦，大老板啊！
14: 而且，大家应该用的都差不多了，但没关系，下一批便宜的布料马上就到。
7: 那布料是好的，卖不出去呀。
9: 是啊，货都压手了，就前两天魏民收了一批。
14: 这就对了。因为我手下的几个泳装品牌把周围的市场都占了。
7: 原来是你把我们路都堵死了。哎，
13: 这别咱也有点礼貌。秦总没说完呢，你往下听。
14: 所以今天来也是为了要跟大家表个态。以后大家手里的泳装，只要是质量过关的，

0: 有多少我要多少。
1: 真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前一段时间从魏民那儿，是不是就卖了不少的泳装？啊，
2: 对呀，是啊。
0: 那都是我让他帮我收的。
3: 对吗？
2: 啊，对，这事儿啊。
3: 那个还有个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一下。
4: 魏民，
3: 咱们现在哎，
4: 我说吧。哎呦，对。是这样，有一个小条件，咱们大伙呢，坚决不能收老彭家的货。
5: 凭啥呀？那凭啥呀？凭啥呀？
3: 你在家唠嗑呢？你听着，把话说完。
4: 包括彭锦熙、彭锦秀、孙淑芬这三家，大伙也绝对不能帮他们带货。一经发现，我丑话先说前面啊，所有的货全部退回，而且十倍罚款。
2: 那也不合理呀，那不合适。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锦熙是我们星城泳装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他也一直在做着垄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咱们今天吃的这桌菜，他们老彭家一直吃的都是肉菜，但在座各位呢，你们吃的都是素菜啊。
6: 也是哈。
0: 所以我为民还有严芳，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以后都有肉菜吃。
5: 哎呦，那太好了，
3: 那可不太好了。哎呀，那咱大伙吃成肉，我跟你说，平时你们都吃不着。哎呀这是。来，秦总，我中间那个位置哦，欢迎。
0: 说多了啊，大家动筷啊！
3: 对，你坐下，在这动，
0: 都别见外啊！
3: 行，
0: 都是朋友，
3: 都可以动。
0: 来，动筷！
3: 你动，我们再动。
7: 你先来。
3: 行。
0: 来吧！
3: 看多感人，你看多感人。看看，人家秦老板就上来就吃素，让我们吃肉。
8: 哎呀，大家好最好。
0: 哎呀，吃肉吃肉，
3: 都好都好吧。
9: 那他现在可不得了啊，听说贼阔。魏明跟我说哈，他现在大哥大红普桑后备箱里放泳装，那都牛透了。哎，就魏明之前买那些便宜布料和之后咱们家买不着布料这事儿，这都是秦生在后面操作的。短短半个月，这星城泳装市场就都成秦生的了，都让他给占了。
10: 怪不得呢，咱家四处碰壁。
9: 他还放出话了，他说这回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弄死彭锦熙，搞垮咱们家，要弄死你呢。
11: 啥时代了，弄死这个弄死那个，有那本事吗？我得找他一趟去，我跟他得说清楚，他爸当年被举报不是我干的，就算想跟我竞争，想跟我干一下子，这帽子也不能扣到我头上，是吧？
10: 那你跟他说清楚有用吗？他那低价布料能卖给咱吗？
11: 也是，他的人性是差点意思。毕竟当年是喜欢过你的人，城墙上那家表白。
10: 哎，你啥意思？你彭林
9: 是当着满城
10: 嫂子，
9: 都知道。
11: 媳妇儿，看着没？我认为这事嫂子还是有道听途说的成分。秦生现在干那么大，都啥样呢？是吧？不至于这样。做买卖的人，最重要就是四个字：和气生财。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这样，格局不能那么小。明天我就会会他去。
9: 锦熙啊，这回可不是嫂子扯老婆舌啊。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知道这事儿，这都知道，你去问问。哥加点小心啊。
11: 这没事，哎呀，这不是啥大事。嫂子你别光吃那葡萄，你家吃葡萄也不吐籽儿。你尝尝香蕉也新买的，挺好。
9: 妈，那香蕉真好。我不知道。小海爱吃我给拿回去。妈，这葡萄真好。
11: 那咱一块拿回去吧都。
9: 也行。我找着。

0: 你说这玩意儿就厉害，它能锤土，这个就不行，得有仙儿。你看，这玩意儿带光溜的，啊啊，还是这玩意儿舒服啊！你拿吧，啊，在哪呢？啊，过来吧，真舒服。他还也还行，
1: 没事，坐，没关系，啊，都一样。
0: 没错，哎呀，对了，那个大伙的货都备齐了，你看秦老板咱这边怎么着？
1: 严芳，回头你和魏明一起把那些货都收了啊。
0: 行
1: 啊，
0: 太好了。
1: 哎，魏明，
0: 嗯，
1: 我和彭锦熙原来的事情你都知道吧？
0: 知道。不知道，这
1: 你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愿意听这些流言蜚语，就在听了也忘了，记不清。
1: 那你觉得彭锦熙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比你次的人。
1: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0: 人上人。
1: 哎，叶芳，你觉得魏民怎么样？
0: 我这人就不用说怎么样了，太好了。我这个人怎么样你还不了解吗？我就是你的人。那
1: 魏民呢？
0: 嗯，
1: 我呢在南方待了很多年，严芳是从东北跑到南方帮我的兄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这里，但我还是会回到南方去。等这一块的市场稳定了，我就打算把它交给
0: 我们俩。
1: 对，你们俩。
0: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1: 你看魏民，我想说啥他心里都知道。魏民，你这人以后肯定能成大事，你错不了。
0: 他心里话，就顺嘴就吐露出来了，就是由内往外的，就直接就说出来，表达出来，真的。
1: 明白。哎，喝点啥吗？
0: 不喝不。我这一开始以为这玩意儿是坏，还有那稳呢。
1: 没出个杆还能躺着呢，
0: 是吗？
1: 嗯，等我走了以后，你也坐这
0: 儿。也可不敢，我得努力多少年。
1: 快！
0: 不行，你还坐这儿吧，我这不得劲儿了。
1: 没事儿，
0: 不行！
1: 你看，
0: 不行！
1: 哎呦，
0: 不行！隔过台，这是属于隔过台上炕了，可不行！快点！
1: 哎，大哥大，你拿着。
0: 哎呦，我就是不去，能用这玩意儿我就不错了。哎，
1: 但是努力啊，我相信你俩在一起，肯定错不了，能成大事儿。
0: 好兄弟，没问题，有我俩在，你放心吧。没问题，
1: 加油。
2: 魏民呐，你可是我们新城泳装人的救星啊！要没有你，我们泳衣哪能卖这么好啊？
3: 是啊，魏民呢这。

0: 那啥，魏民的，我们可得跟您好好感谢感谢你。那啥，一会儿忙完上家吃口饭去了。哎呦，
1: 饭就不吃了，我还得坚守在我自己的岗位上。我愿意为兴城有庄人付出，我的余生就要为兴城有庄。
0: 哎呀，那太好太好，
1: 真好，
0: 那真。
1: 别挂了，别碰啊，都踏踏实实的，快去。
0: 行，那我先忙去了。
2: 忙去，快搬货去了啊！
1: 快快。
3: 今天大伙儿给魏民送货去了，要不咱托人把咱们货也掺在里头，能卖点是点呗。
4: 大嫂，这事儿我不能干，这要锦溪知道了，指定也不能答应。
5: 再说了，哪那么好掺呀？自从上次我和罗兴把贾跃民耍了以后，他现在查得更严了。他也不是不知道每家能产多少量，多一点他都不收。现在跟他玩浑水摸鱼还挺难。
3: 那现在咋整？那布料进不来，成品出不了。你说你和罗先也是的，你说你整他干啥呀？这现在嫂子都跟你们吃瓜了。
5: 咋的？心疼你表弟了？咱家之所以能这样，不都是因为你表弟吗？
3: 不干啥就我表弟了？他是他表弟有什么关系啊？
5: 再养活，再养活。
4: 行行行，你俩别吵吵了，这一天天的干啥呢？这
5: 来就是你表弟，
3: 来灭我九族，来灭我九族吧！
5: 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去吧，自己动手。
3: 我去啥去呀、啊？
4: 行了行了，大嫂，那锦溪不是找秦升谈判去了吗？你俩干啥呢？你等锦溪回来，咱们再看看怎么着呗。
5: 他先起的头。
1: 生，我今天特意找你来了。是想跟你解释解释秦叔叔的事儿。
6: 兴城的天真是怪呀，说下雨就下雨。
1: 是最近闹天儿，是不是？啊，
0: 这想当年秦叔叔心脏病说没就没了，
1: 那都是原来的事儿了，你不用总放在心上。
7: 兴城的永乐市场吧，最近有点乱套。你也知道，人因为价格的问题，是吧？你看这个事儿，咱能不能商量商量，找一个解决方法？
6: 是啊，姐姐。关于永乐价格，我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我完全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去做的。而且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也得给兄弟留口饭吃啊，是不是？
7: 不是这，
6: 这样，既然你特意过来找我，我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但得容我几天时间。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爷子走了这么多年，一直也没办个像样的仪式。我打算这周五在海边给他办个追悼会，我把兴城租用庄的人全都请了。希望你到时候也能过来。永乐价格的事儿你不用犯愁，到时候再说开就好了。

0: 吓死谁呀你？
1: 讨厌！
2: 媳妇儿，
3: 怎么现在学这么暴力呢？
1: 你咋那么烦人呢你？秦人咋了？没弄死你啊？
3: 还弄死我？你信不信我给他甩海里去？你信吗？还弄死我？
1: 没给你厉害。那秦人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小时候那一出，又阴险又狡诈？
3: 罗红同学，我得批评你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毕竟没少吃人糖。
1: 哎，彭锦熙，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那小时候秦生那一大盒一大盒的大白兔送我，一颗都没要。我跟他说我不爱吃糖，就天天手上捏着你那几颗破糖，捏的都化了，都舍不得吃。你还好意思提？
3: 那干豆我也没少给你拿呀。那是啥？纯天然，纯蛋白，要不然能给你吃这么白吗？是不是？
1: 切，讨厌！哎，咋样？这事儿解决了吗？你给我说重点呢。
4: 说解决也算解决了，但是好像又没解决。他现在整这玩意儿整的，嗯，
1: 不是，你是说啥意思？我都没听懂。你给我这是绕口令呢？
3: 秦生跟我说，他礼拜五要给他爸在海边补办一个葬礼，到时候呢让全兴城作用庄的这些人呢全去，让我也去，说那天跟我说泳衣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那能去吗？那不能去。你想啊，这秦生他能赔钱卖布料卖给这全兴城的人，那这安好心了吗？再说了，他为啥回来呀？那肯定是小时候那事儿他心里没过去。
3: 我呀心里明镜似的，他呢到时候肯定得给我整事儿，知道吗？那但是我也得去呀，这个事儿怎么也得画个句号啊，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做买卖呀？
1: 不行，我不同意。
3: 没事，他能怎么着我，是不是？我不在乎。别用功了，快睡觉吧。
1: 行，
4: 你快收拾收拾，铺铺床啊！
1: 行。

0: 不要！
1: 你还怕痒啊你啊？
2: 你呢？也怕痒啊？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跟别人讲啊。罗红约秦老板见面，秦老板答应了。
4: 罗红原来跟秦老板在一起，你知道？
3: 我知道。好的了。
0: 别绿了，
3: 别瞎说。秦老板的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人分得很明白。
4: 反正挺惨的。

0: 罗红，
1: 秦生，
0: 好久不见了啊！哎，咱们之前在这聊过天吧？我记得，
1: 秦生，小的时候，咱们有一些误会。
0: 误会？没有，都过去了。
1: 既然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秦生，咱们现在成熟一点，对吧？你看你这么为难锦溪。
0: 罗红啊，商场不是学校。
1: 是，但是你们现在这种恶意竞争对大家都不好，最后的结果不也是两败俱伤吗？秦生，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把以前的事儿都放下，行吗？
0: 两败俱伤不会，而且我和锦溪只是生意上的竞争关系，没有别的。
1: 那周五那葬礼
0: 啊
1: 是啥意思？
0: 这你就误会了，周五我只是为了悼念一下我的父亲，没有别的。
1: 为啥非得让锦溪去呢？
0: 因为星城做泳装的人都去了，锦溪呢是星城泳装的领头人，他如果不去，

0: 我觉得差了点意思。
1: 秦生，
0: 罗红，既然你今天能叫我来见你，我就很高兴，我不会为难锦溪的。

0: 朋友们，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秦升今天回到兴城，带领大家做泳装生意，一起致富。其实这都是继承了我父亲的遗志。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为大家服务的，那么我秦升今后依然会为大家服务。
1: 干他孩子叔叔，秦叔你就走了，你看不见了，你这看不见了。兴城啊，现在发展可好了，你儿子带领我们发展更好。
0: 魏民。

锦溪，你能来我太高兴了。作为曾经星辰泳装的领路人，你的分量重，你来，我脸上有光。给老爷子上个香吧。

0: 我们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
1: 各位啊，我说两句啊，咱们大家呀得感谢秦生秦总，秦总自己搭钱给咱们这么便宜的布料，是不是？希望大家以后能紧紧的团结在秦总的周围，把咱们星城泳装做大做强。

0: 你说这咋整？咋整？咋说出口啊？你就不好意思。真说，没法说。啊，你说平时关系都这么好，你说。呀，锦西，
1: 李正，
2: 呀，锦西来了啊！
0: 怎么的了？这是？哎呀，
2: 锦西不好意思说呀，
0: 他们都说干了呀，走了。
2: 锦西呀，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你说。
3: 你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咋的？你这是？
0: 因为吧，这么久了，你说一件一件送出去，你说这车间呢和库房都堆满了，你看，咱们的布料都没有了。嗯。那亲生啊，现在公开这些呢都收获了，唯独就不收这老彭家的，你说以后咱们这就出货就更困难了。
2: 就是。
3: 那婶儿，你看这么的吧，那啥，那个借这个机会，你们也好好休息休息。嗯。完了，我给你们开出去。
0: 哎呀，那不好意思，
2: 那行，
0: 干活用不用？我们呢，不能干坐着白拿钱。
2: 对呀，那能拿钱呀？
3: 嗯。那你们有啥打算没？
0: 那个志玲那不是开了一个厂子吗？他俩还招人呢。我们呢，准备上那儿去干几天。你这好了，我们再回来。
4: 对对对对，
2: 那不你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0: 你们也是亲属，那也不算不好吧？
2: 你通知我们，马上就回来。
3: 行，没事儿，志玲这都自己家人。那你这么的吧，爷婶儿，你们去干你们的，搁志玲那儿哈。然后我这边呢，随时有啥好转呢，有什么情况，我就随时联系你。
2: 行行行行哈，哎呀，谢谢了，谢谢。
3: 那谢啥呀？哎呀，我得谢谢你们呢。
0: 谢谢啊。嗯，那我们就走了。
3: 行，
0: 这边有事吱声啊。
3: 好，哎，
2: 通知我们啊。
3: 好好，婶儿，你们那边有啥困难，完了就跟我说。
2: 行，
0: 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还得谢谢你们呢，
4: 姐姐，你这边好了，我马上就回来。
3: 好，好，姨，
4: 那我们走了。
3: 哎，好，慢点，姨啊。
5: 媳妇儿，今天人啊都走光了。你说这人挺有意思啊，你好的时候吧，拿棒子打他都打不走，你不行了吧，哎。人这一扭脸啊就走了，而且你还不能留人，留人家还是你有毛病。
6: 那有啥办法呀？你想呀，那谁不是拖家带口的，那都得吃饭呢。
5: 是，我都理解。
6: 咱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嗯。
5: 你说那小志玲都开厂了，那咱现在在兴城的竞争对手得多少啊？
6: 是啊，想想从你那会儿第一个做泳装开始到现在，这才几年时间啊，你说这新城大大小小的泳装店开多少了？
5: 那可说了，嘿嘿，现在有几台缝纫机啊就是小作坊，有两台切布机就是小厂子。媳妇儿，我不能再跟他们抢食吃了，我要买更好的设备，做更好的泳装。
6: 啥意思啊？
5: 我开大厂子。
6: 大厂子？
5: 对，就像足球场那么大。
6: 疯了吧你？
5: 没疯，疯啥呀？因为只有走这种差异化的道路，我才能迈过这个坎儿，我才能避免我跟秦生这样的恶性竞争。
6: 那开那么大厂子，咱没那么多钱呢，那你不得租个大厂房，完了你还要买最先进的设备，咱钱不够啊。
5: 媳妇儿，我想好了，这一次啊，我要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因为我相信这个趋势是会好的。
6: 那要是咱把所有挣的钱全都投进去还是不够呢？
5: 那我就去借。
7: 伟民呢？
8: 嗯，
7: 货他们收到了，非常好。哎呀，今天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继续收货。
8: 行，
7: 我给你是现金结账。哎，伟民啊，
8: 哎，彭锦熙，明白，他家货我一件都不收。
7: 去吧，
8: 哎，
9: 叫人来啥事啊？跟你说没有？
10: 没说。
11: 我说去就吧。
1: 是不是还是不想让咱们做代工的事儿？
9: 不能，景熙不是那种不讲情理的人。
10: 由来看吧，只要不让我跟亲生跟南方厂子做代工，我肯定不能答应。
6: 你想多了，二哥这人多讲究啊，绝对不会毁谁买卖的。嗯，
1: 对的，是，
10: 说的也是。
3: 都来了，哎呀，
11: 来收拾收拾，哎，
3: 来，
11: 哎，谢谢景熙，
3: 来，辉哥。这家伙热啊，屋里
12: 啊，不热不热。
3: 哎呀，大家伙都来了哈。嗯。那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嗯，是吧？
1: 哎，有事儿说。
3: 这玩意儿你还不太好说，你
10: 说吧，说吧，
13: 那你就说。
3: 行，那我就说，是这么的，我吧。想管大家伙借点钱，没事儿啊，没事儿，这个大家也别有压力哈。那借我呢是情义，不借呢也是本分，是吧？
6: 没事，二哥，我当多大事儿呢？不就借点钱吗？咱那么多人呢，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3: 对对，
1: 就是你，
13: 没问题。
1: 哎
13: 呀。
3: 我现在吧，差个七八万块钱儿。
6: 行，二哥，我借你2万。
3: 行，
9: 景熙，我也借你。
13: 我也打点
1: 儿。我也不能拉空啊。
13: 我也借你。
10: 大家凑一凑呗。
3: 那
10: 我也拉。
3: 那就谢谢大家伙了啊！感谢感谢。
13: 没事没事。来。
14: 说你这就把钱都凑够了。你说这帮人。咱们短途照赔下来这么办事儿，赔点什么？那你说黄景熙非常成为咱们对手，因为你俩事儿呗？还有吗？有黄景熙在，兴盛这帮人就够你了。有一炮兴盛就成为不了咱的代工厂，咱俩就这么老铁。一共四个人。

0: 哎呀，
1: 不行了！
0: 哎呀，谢谢，太硬！哎呀，
1: 敲敲头，
0: 怎么那么有劲儿？
1: 有劲儿吗？这样行不行？
0: 可以。
2: 哎呀，你说媳妇儿，人家这钱借给咱，我还挺感动的。
3: 你别说，你这脸还挺值钱的。
2: 哎嘿，你照这话来吧。我这长相到哪儿咱不占便宜啊，是不是？
3: 是吧。
2: 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开个玩笑你还真捧我。人家把钱借给咱，咱得好好办，
4: 是吧？
2: 人家对咱讲究，咱也得仗义。
0: 这媳妇儿，我觉得完美，抓点紧吧。
3: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厂家，我看看。
0: 行，那我就联系厂房，好吧？
3: 行。
5: 哎呀，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们自己看着办。
6: 哎，严哥，那秦老板真说不收大伙儿泳装了？
5: 那好意思舔脸问吗？秦老板对你们多好，你们支援彭锦熙，拿从秦总那块进货省的钱去支援彭锦熙，要谁不寒心呢？真行，有一个算一个啊！白眼狼，脚上的泡自己磨的，挺着，真行。
7: 这可咋整啊？
8: 是啊，二哥，咋办呢？
9: 我不告诉你了吗？挺着吗？谁脚上有泡啊？
7: 没办法呢。
3: 这三件你看看，对比了一下，这家稍微好一点。你看仔细点。
0: 好。
3: 行啊。
0: 这个好。
3: 那厂房那边找咋样了？
0: 没找着太合适的，实在不行找个离得远点的地儿吧。
3: 来瞅瞅。你看仔细一点。
7: 秦深可放话了啊，全新城做泳装的人只要有一个把钱借给彭锦熙，所有人的货都不收了。都谁把钱借给彭锦熙了，他可掌握着呢。
10: 反正我不去管二哥要钱。
11: 你不去要钱，我们要回来的钱有啥用？
10: 你这回服软，他下回还治你，那咋的？咱就得被情深捏咕一辈子啊！
6: 其实我们也没想找彭锦熙要钱，锦熙对大伙儿其实也都不错，可是
10: 情深不收货，咱就跟他耗着，咱咬咬牙，等二哥的工厂建起来了，咱都能学到好处。你们想，咱再难，还有二哥难吗？人家为了把星辰泳装在外头打响，该离屁股的债都不怕，咱少挣点能咋的？
12: 徐志玲那帮人是铁了心要借彭锦熙钱的，咱们呢都得跟着吃饱了。
6: 人家秦老板也是铁了心了，必须得把这钱要回来。
12: 那咋整啊？愁死我了，这刚挣两天好钱儿。哥，不是我多说啥啊，就你的妹妹徐志玲太不懂事儿了。
6: 哎呀，这事就别提了，他们不要咱们替他们要。
12: 咱们咋替人要啊？咱又没借人钱，凭啥呀？
6: 凭彭锦熙挡了咱的财路，他咋的呀？这钱必须得要啊。咱有理，怕啥呢？
12: 要钱的话咱得抓紧了。我昨天听我媳妇讲，彭锦熙在大街顶上找厂房呢。
6: 那你跟谁说呢？你赶紧办这事儿啊，抓紧时间呢。你明天早上去管他要钱
12: 去。行。那你呢？
6: 我得断他后路，不能让他租厂房。
12: 行，那我回去了啊。
6: 你等会儿，你别自己去，你带点人去。你带那些没借给他钱的人去。
12: 哦，
8: 明白了，
4: 那我走了走啊。
9: 你明天早上早点啊。
4: 嘿。

0: 啊，那钱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设备啥时候出啊？一礼拜是吧？那行，那你出货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完了我把那尾款给你打过去。好，好，合作愉快。
1: 嫂子，
0: 哎，啊，二胜，来坐坐坐坐坐，
1: 过来过来，忙着呢啊。嗯，
0: 你咋这么有空呢？今天
1: 没有，
0: 来喝点水。
1: 哎，不，嫂子，不用，我们寻思找你有点事儿。
0: 有事儿啊？那说呗。
1: 就是那个，哎，那个钱的事儿。
0: 钱的事儿？啥钱呢？
1: 就是你们家借的那钱。
0: 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家好像没跟你们几个借钱吧？
1: 啊，是，其实没朝我们借啊。
2: 我们是代表来的。
1: 不过那些借钱的人吧，不好意思过来，就找我们过来了。
3: 对。
0: 你们这有点意思啊！债主子都没上门催债呢，你们这是唱哪一出啊？
1: 说实话吧，姐，那个也是跟我们逼没招了。虽然我们没借你钱啊，但是那些借给你钱的人都把我们给连累了，是不是？
4: 所以是。
1: 嫂子，你要把钱先还人家吧。
4: 都不容易。
1: 哎，嫂子，你知道，我要自己出去卖的话，那秦生肯定得拿价压我，那我们根本就没法活了。
4: 对呀，
2: 对，
1: 你们家跟秦生斗，我们管不着。不过你不能把大伙扔里面啊，那搁我们在中间的话，那我们也不好受啊。嗯，嫂子，你说呢？
0: 行啊，这事儿我得跟锦溪商量一下。我们商量完了跟你们说，行吗？
1: 好，
0: 要不今儿就先这样，你们先回去。
1: 那行吧，
2: 你尽快答复吧。
1: 行，那咱们先撤吧。那不打扰你了，嫂子啊。走走走走。

0: 让你大爷把房租涨一涨。
1: 啊？
0: 让他涨一倍？
1: 还翻倍？那彭锦熙要是不租了，那咋整啊？
2: 你小子也看不出来眉眼高低呀、啊？那秦老板跟彭锦熙呀、啊，那个恩怨不共戴天，他俩现在势不两立。谁跟彭锦熙干活谁倒霉。你说秦老板要是知道你大爷的厂房租给彭锦熙了，第一个怀疑谁呀？
1: 啊，
2: 不得怀疑你吗？那你家泳装在兴城还有市场了吗？卖谁去？你就留着家自己穿吗？
1: 那咋整啊，大哥？
2: 咋整？不告诉你了吗？赶紧告诉你大爷，把厂房的房租翻一倍。哎呀，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秦老板，秦老板一听一开心，泳装不就有出路了吗？那还是赚大钱吧。
3: 我走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就走干啥去？
3: 我找我大爷去，让我大爷把房租涨了。
2: 去你大爷，去你大爷那儿啊！
3: 那昨天还15000呢，怎么今天就涨价了呢？
4: 锦熙，实在不行，你去葫芦岛找找厂房吧。兴城这一左一右，你就不用寻思了。
3: 为啥呀？

0: 这钱是还是不还？
1: 没有。
0: 俊熙，这钱咱得还，甭管怎么着，砸锅卖铁也好，你是勒紧裤腰带也好，咱都得还。那不然这情深设的圈套，咱们就蹦进去了吧。
1: 不是还完了以后，你说现在咱们正张罗升级呢，怎么弄啊？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事儿吧，总能解决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吧？
2: 还有心擦车呢，孙子。
1: 我谁叫孙子呢？
2: 我想要抱孙子。
1: 你看我像孙子不？爷爷，
2: 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你跟彭玉秀咋样了？你赶紧追呀、
1: 啊！你可别提他了。
2: 那何丹呢？
1: 我跟何丹老长时间没联系了。你再说了。人哥还冰棍厂厂长呢。
2: 哎呀，那冰棍厂早都黄了，还装什么大家闺秀啊？我去跟你说去。
1: 哎，你也不能去啊。
2: 怎么的呢？
1: 本来能成的事儿，你去非得搅黄了吗？你
2: 行，我让你姐去。
1: 就帮把镜子擦一下。
2: 啥玩意儿？
3: 喂。哎，姐夫，不忙啊。行，交给我吧。啊，

醒了吗？哎，大哥，大姐，498-291-39-49-4

0: 不是，欣欣啊，这不是嫂子说你，你咋能把钱都还回去了呢？不，那秦生给咱下套了，你不明白吗？就是二哥，好不容易借的，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你就给他还回去了？
1: 那不是，那欠人钱不还吗？
0: 那咱现在不正好能用得上吗？
2: 哎呀，还钱是我的主意。
1: 秀儿，你看着没，我就说我二兄弟聪明机灵个人，不能干这傻事儿吗？秀儿，你说咱现在大厂子也开不成了，我就说这老娘们当家呀，这咋能让老娘们当家？
3: 对，那话咋说来着？老娘们当家，冯导误他，这话一点错没有。不是二哥，你现在怎么还能听个老娘们的呢？你主意不能自己拿呀！
1: 你别一口一个老娘们，什么老娘们老娘们，这新一代的青年就这么说话呀？美吗？老娘们老娘们，咱家谁像老娘们啊？
3: 不是谁。

0: 放一放这事，别老提这些事儿，是不是？说点有用的，是吧？你罗红，你解释解释，咱就说说理由，别让他们好像咱觉得咱俩理亏似的。
1: 我这寻思吧，这损人利己的事儿咱不能干呢。你说这志玲借咱们钱，完自己家不挣钱，一天天还被贾为民他们挤兑。那志玲人家一声不吭的，人自己扛着，咱能装看不见吗？
0: 是，你嫂说对。
2: 那对，你嫂说对，你嫂说啥都对。
0: 我跟你说，嫂，你听我说，咱家这厂子现在干这么大，对不对？为啥？除了咱这货质量好，咱是不是事儿事儿都站在理上了？那以后咱要干事事都不站在理上，咱家开再大的厂子有什么用？那不还得赔吗？对不对？你干啥？你老鼓他干啥？
3: 我热，站理上了，钱没了。
0: 你这么的，你俩也别着急，是不是？咱现在货你也卖不出去，咱就低价给他放出去。这变了线以后，咱开厂子。这么的，二哥向你保证。啊！以后这厂子开起来，我双倍还你俩钱，这也不行吗？
2: 开起来拿啥开呀？现在，
3: 我不是这意思，二哥。
4: 行啊。哎呦我天哪，这么些人呢？姐夫，那厂房我找着了。
0: 你咋你咋的？你身上还能多点东西不？现在？
4: 对，这就那个房东的电话。
3: 不是，罗县小城脑瓜是不是让能给挤了呀？
4: 没整过，头一回偷着牌子。
0: 你摘下来吧，你听不着我们说啥，你快点。
4: 没吃呢。
0: 你要听不着你就摘下来。
4: 说是，
0: 嗯。这回能听着了？
4: 能听着了。
3: 不是，那电话号码你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4: 不是你傻是我傻呀？我要能背下来，至于给他薅下来吗？
2: 七位数六位还是不减
0: 那啥省事儿不知道吗？罗县呢，拿个笔记记不行吗？非得把那牌扛回来吗？那牌子要跟门那么大，你扛咋扛啊？你
3: 可真聪明，就你那脑瓜拿出来哈，你那脑仁也就松子这么小。
4: 不是彭锦秀，你说一天咧个大嘴，你就知道在这叭叭叭叭，你咋不去背呢？
3: 你罗县，
0: 哎呀
2: 龙龙，你看你弟弟挂那玩意儿，像不像当初锦溪那块大牌子？
3: 孙淑芬，你好像有那大病你。
2: 哎呀妈，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我那意思就是说，罗县呐，他是不是像当时有，
3: 那么正常？
2: 不是，我可能真是有那个病，我走了，我也不说了。
0: 这就是这环境，周围。
4: 还可以啊，
0: 还行。有时候就看加班加个点啥的，我看也不太影响，就没住家。哎呀，
4: 咋了姐夫？你找没毛病吧？
0: 还行。季大哥，这以前你们这都做网的呀？这是？
5: 是
0: 吧？打鱼的这一套，绳子啥的是吧？
5: 嗯，
0: 挺好。哎呀，这行。咱现在是什么个价格啊？现在
5: 啊，一年15000，不讲价。
6: 大哥，你这要太狠了，你多少让点啊？
5: 哎，那个，要不你们就去别人家看看，我没乱要价。
0: 你这么的吧，季哥，那啥，你把那钱给我。这个是1000块钱，就当给您先交个定金哈。是这么的，因为这钱呢，确实也不是个小数哈。我回去考虑。礼拜一我给你答复，就是在这个期间你就别给别人看了，行吗？
5: 行，
0: 啊，
5: 没问题。
0: 那行，那这么地，季哥
5: 啊，
0: 那像这样，哎，真不错这块，
7: 很近乎。
3: 啊。
7: 把计算器给我拿着。

0: 你说要是用钱低价的买彭锦熙家的货，回头高价卖给秦升，你把李赚老钱了。
1: 好、哦、是啊，没事儿，他不嫌贵吗？我觉得这价行
0: 啊，
1: 咱俩签了得了呗，行不行？
0: 不行。
2: 一啊，你咋来了呢？
1: 我租厂房啊。
2: 你租这个厂房啊？
1: 啊，老板，我觉得一万五太便宜了，咱现在就签合同就完了，你说呢？
2: 哎，别在这闹，我定金都交了。
1: 你交定金咋的了？老板，一万五他不租我租，但是你要让他给忽悠了，你至少损失一半。你看啊，就你这个地段，就你这个厂房这个规模，一万五还不租，他不租我租，
2: 不贵吗？
1: 我觉得这行。
2: 你觉得行？
1: 我租了。
2: 那你今天要这样验房，那我还不能让你。你这么的吧，老板，他不出一万五吗？刚才我拿两万，
1: 我三万，
2: 三万，三万给人钱来，你能拿出来，我就让给你。有吗？拿嘴买啊！啊，
1: 三万！
2: 哎呀，真有钱，快拿着吧，瞅啥呀？你这算挣了钱了。
3: 老易，
2: 就你这厂房，你这三万块钱，
3: 啊，一半带拐弯的，你挣的。
2: 行，这你们都合作上了是不是？我呢，还有四五家厂房等着我去签呢，啊，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带没带够现金？不喜欢玩这套吗？抬价吗？四五家，研究研究够不够啊？报好了，赶紧跟他签合同啊！哎，
3: 别一会儿反悔喽！哎呀，三万块钱可是不少。
2: 呀，拿回去了呢？
1: 没签合同。
2: 我刚想说你，哎，你真有章，你挺有本事，你像个爷们似的，怎么就整这事就拿回去了？
1: 咋的啊？
2: 傻子。
0: 那个，
4: 快快快，看手机啊！
2: 你吧，以后你们就成熟一点，别老玩这些伎俩，真没时间搭理你们。那跟秦升待了一天也不好好学学好，我说哎，老季赶紧签了吧，你看他像是能租那人吗？

0: 二哥，二哥。来来，都谁在家呢？屋里有没有人？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出来出来干啥呀？就往妓院里去新呢？干啥？
0: 行，我在家说了也不放你，咱俩找个背人行吗？我跟你说事，
2: 干啥？说什么？
0: 正事。你过来，来，过来，你过来，来。
2: 干啥呀？
0: 别吵。等会儿，等会儿。滚滚。起来。
3: 干啥呀？
0: 记着记着。
3: 啥情况呀？这我上厕所上一半，你把我轰出来干嘛呀？
0: 回家上去去。有厕所漏了塌了，你不陷进去了吗？回。
3: 这人真烦。
0: 为了你好。这没有人了。
2: 你瞧你多损。哎呀，脏人找脏地儿的。说吧，啥事？
0: 你也了解魏敏，我这人不坏，就长这么大就想挣点钱，我养家糊口啊，没毛病吧？二哥，你要是真要我说，我就直白告诉你，接下来咱俩做个买卖吧。
2: 行，放吧来，
0: 还放吧，这个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货你卖不出去。你把你家的货，还有咱家秀儿的，还有表姐淑芬的，你们三家货你全都给我，半价卖给我。
2: 我没听错吗？半价？
0: 嗯，半价。
2: 那我要便宜卖，我卖别人不行吗？凭啥卖给你？你是我爹啊！
0: 别闹了，幸存一左一右的，谁敢收这货呀？我不为了你好吗？二哥，你想想。反正你货也卖不出去，你就算你卖到外地去了，你连路费油钱里外里你算一下，你不赔钱吗？你卖给我就对了。
2: 那个，那啥，替我着点了。
0: 你看富二哥一乐就有门子。哎，你啥时候把货给我送过来？
2: 贾林呐，你呀，十秒钟之内不跟我眼前消失，
0: 给你塞坑，什么什么塞坑？
2: 塞坑！来来，
0: 啥坑啊？来，你干啥？干啥？就在这闹，我给你出正事，你在这，你回家去吧。
4: 罗小姐，你好，您需要的设备这期的款明天就要结算了。
5: 不是后天吗？
4: 不好意思，因为后天我们放假不能办理，所以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逾期没有结清尾款的话，那么合同作废，交易终止，您的50000定金也不能退还了，所以请您尽快把剩余的款项打过来，我们好安排给您发货。
5: 哦，好，我知道了。喂，呼12853，连呼三遍。
6: 不是我不够意思，
7: 还没电了，你这有电池吗？兄弟，
6: 没有，
7: 这哪儿买的？
6: 没有，我也不知道是。
7: 行，那啥，先不说这事了。这哥现在遇到难处了，兄弟，帮帮忙呗。
6: 北戴河这一片，秦老板都打完招呼了，不行，二哥你再看看别的家呢。
7: 你忙你的。
6: 哎，不好意思，二哥。
8: 哎，你说二哥这是干啥呢？他怎么就不知道回个电话呢？
9: 那可是50000块钱呢，那50000块钱呢！
8: 哎呦我的，
9: 摸都没摸过这50000块钱，这可咋整啊？就这么就白瞎了，打水漂了。
8: 完了，那你说这工厂不也更开不了了吗？
9: 哎，要不这样，咱就半价卖给魏民德了。
8: 大嫂，这事儿你就给定了？
10: 不是，我没定啊，这我咋能定呢？
11: 哎，
5: 焦元明，你过来拿货吧，半件卖你了。
11: 嫂子，想明白了。
5: 但我有个条件啊，你得把钱先拿过来，你把货款交了，货你拿走。
11: 还行啊，那没问题。
12: 舍得吗？真卖了？
13: 哎，这不小保姆和个零啊？
14: 呀，你俩在呢？
13: 你咋了？
14: 干啥来了？
13: 上你家蹭个电视看，你家电视大。
14: 大呀！哎呀，
8: 咋样，二哥？
14: 哎呀！哎呀，不咋样。怪了事儿了，这次上那边去吧，北戴河那边好像都知道咱家是什么情况似的。
7: 怎么着都不收咱家的货。
14: 我再去趟锦州。不行就一个地儿一个地儿趟吧，拿着。
8: 别折腾了，二哥，钱的事儿二嫂都已经解决了。

0: 怎么解决的？
1: 我把货都半价卖给贾为民了。

0: 你们现在能耐了哈，都敢替我做决定了是吧？
1: 嗯，
0: 这货卖谁也不能卖贾为民呢。你们明知道贾为民知道咱家缺钱挤的咱们，你们还卖给他，你们有病啊，傻呀都啊，脑袋让门挤了，钱搁谁那呢？钱给我拿着，明天我赶紧给他去。你们还敢现在做决定了？你们惯的，你们什么事儿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你们就敢干？现在
1: 给你打传呼了呀，你也没回话啊，
0: 接着打，知不知道？打到我回为止。主意那么正呢，怎么现在一个大的呼师，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你们，我告诉你们俩啊，你们要能干就干，干不了赶紧去，你就上哪儿待上哪儿待去，别跟掺和，听着没有？瞅啥？彭秀，你再洗脸瞅我啊！
1: 干什么？嫂子，秀，你还先回去啊！彭锦熙，你给我等着，回家我就告我咱妈去。
0: 走走走，他愿意跟我这块儿走。来来来吧，说吧，说说你怎么回事？说呀。
2: 我说啥呀？
1: 我说你有病吧，彭景熙。你冲人嚷嚷什么呀？那货是你一家的吗？那里有秀的货，有嫂子的货，人家愿意赔一半钱，为啥呀？你不知道为啥吗？为了给你开场子。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你不知道吗？你忘了吗？那就是开场子。开场子为了什么呀？为了跟秦升对抗，是为了让你跟贾为民较劲吗？那贾为民他差你好几个档次，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你？你磕不磕碜？脑子有病吧？我有时候不知道你这脑子到底是尖的，你还是傻？
0: 那也不能说是他俩就给做了决定了。
1: 我做的。你要钱是吧？来，钱给你，你还给贾为民去。厂子也别开了，爱怎么地怎么地。
0: 哎，我刚才演生气是挺像的。
1: 哎，你给我滚一边去！
0: 不是，我就说他俩别老瞎掐掐做决定。
3: 嗯，
0: 你说的对。
3: 嗯。你到哪儿回来了？
1: 人家不是为了你吗？
3: 不是，我是这个女的。
1: 你明儿就给人道歉去。
3: 哎，这你
0: 啊，
1: 讨厌！
0: 哎，这个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方式盖就行，好不好？这面也起来，这块也起来。现在，大哥，你看。这不是咱这个举架很高吗？
3: 啊，
0: 咱们到时候啊，给它隔成两层，这中间隔一层。我的办公室就在那个位置，大嫂子在这个位置，这中间隔一层。哎呦，那就老敞亮了。底下是厂房，顶上来办行政。
4: 你不是你这么大屋，你弄个钢板搭上，这得花多少钱？
0: 那不是花钱，那你面积多了，你咋不说？这不双倍面积了吗？这不是？
4: 你这一天你都折腾啥呀？这厂房就凑合用呗。你这盖一个，这一块那一块的，你这干啥呀？
0: 不是，那你功能你得分开呀，那得需要功能啊。那顶上那得有办公的地方啊，得啊。那来个人啥，你得像点样啊。
4: 你说你还把那个施工队都整来了？你说我在家也没事儿，那么多人，慢慢干呗。你说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0: 你能打了钢板吗？你以为那玩意儿搁人垒猪圈呢呀？搁这儿啊？那钢板那是你能整了的吗？人家是专业的人，专干专业的事儿，是不是？
4: 什么事儿整的？
0: 你干啥去？
4: 垒猪圈。
0: 垒啥猪圈呢？你溜溜吧，走，咱过去跟那个工人说一声。
4: 好好好。

0: 啊。
1: 记住啊，我先敬您一杯，这次多亏您帮忙。哎，我给你记住啊，原来是我爸他们单位采购科的科长，哎呀，正经挺大的官。哎呀，
2: 老主任的老部下了，当年老主任是真照顾我呀。后来老主任一出事儿，我也就不干了，就那么个厂房吃房租了。
1: 也挺好。哎
3: 呀，但是我没想到啊，我跟踪彭锦熙派罗线去找厂房。阴差阳错的就找到叔这来了，嘿，太巧了。对，
2: 是那个啥，得亏那个剪刀那小伙子那天看见罗线吧，背着我招手打牌子，就赶紧的给秦总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完这我就一下就明白懂事了嘛。哎，他俩这都剪头啊，这个才注意。
1: 一个公司的。
2: 哎呀妈，这公司，那你咋不卷呢？
1: 过两天去
2: 。这么早就开始动工了？
0: 哎呀，挺好挺好，他们都拆完了，到时候咱不省事儿了。
4: 不对呀、啊！
0: 啊，咋？
4: 这应该盖楼啊！
0: 无非他们想都在哪儿动天款呗。
4: 小点声吧，咱就把咱自己工作干好得了。
0: 行，咱从这儿开始吧哈。来，
5: 哎，同志，找谁啊？
4: 不找谁呀、啊，我们梁地的。
5: 梁地。梁地咋呀？
0: 测量一下面积，做个记录。
5: 不是你核对啥面积？我们这施工呢？
4: 放心，我们明白，肯定不能耽误你们干活。马上我们就走。
5: 不是，那个同志，你们是干啥的？
4: 我们拆迁办的。
5: 拆迁办的
4: 啊！
5: 你别动啊！都别动啊！别动啊！什么拆迁办来？老二啊，老二
6: 啊，
5: 老二出来！你拆迁办，你拆哪儿啊？
0: 就拆这儿啊，这儿明天要盖新楼了。
5: 你要拆这儿
0: 啊？
5: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拆迁办要把这儿拆了，你让忽悠了。
1: 你现在就明摆着坑我呗？
2: 坑你肯定是坑我，但是我坑你这一下吧，其实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受那个老领导公子亲生之托，才办了东家违心的事儿。好了，说心里话啊，我也挺过意不去的。哎，我认识你，你那年不就在供销社扎了个厂房啊，做泳又酷吗？是吧？哎呀，你不认识我，我是跑外的啊，这个基本不回单位。
1: 你别跟我说些没有用的，把钱赶紧还给我，咱俩算完事
2: 儿。这租金呢、啊，我看就算了吧。
1: 算了。嗯。欺负人呢？啊？
2: 那个，我跟你说啊，你别激动，你动一下试试，你这太事儿了。咱那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我收你的就是一年的房租，我那厂房还有一年多才拆，对吧？我收你的钱是没毛病的，现在是你自己用的厂房的，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不然你再看看这合同。
1: 你呀、啊、你，
2: 不是，
1: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老季，咱俩这事儿啊，没完啊。

0: 这合同上写着呢，因为拆迁改造等因素导致无法经营，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就是说咱去打官司他也不占理儿啊？
1: 那签合同的时候咋不好好看看呢？
2: 不是，这人也太阴损了，就该骂他一通，我就应该揍他一顿。
3: 行了，别犯虎了，打这个弄那个的能解决问题吗？
2: 那咋整？就这么憋着呀？
0: 那咋办呢？咱不占理儿啊，这事儿。
1: 那这现在不全完了吗？这合同也签了，这钱也不给退，完了建筑材料也上了，都开始盖了，这厂房这还能行不了？
3: 小点声，

0: 哎呀，媳妇儿，你说秦城这人啊，我告诉你，他心态绝对有问题，有病的人，他心里绝对不正常的人，干嘛天天处心积虑跟我在这儿啊较劲啊？你看他那样一当我面，哎呦，记性怎么好了呢？背后往死里弄我，不就是因为小时候那点事儿吗？喜欢你，你没喜欢他，是吧？但是你选择了我，
1: 又没有人逼你，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乱说，我都听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有一笔钱？
6: 墙砸出来，
5: 场地上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从哪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0: 交给你。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能倒酒啊！
13: 没有眼泪，贱儿。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5: 与热点更近，
16: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7: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8: 与时代更近，
19: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2: 北京时间，
16: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 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乱说，我都听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有一笔钱？
6: 墙砸出来，
5: 场地上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从哪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0: 交给你。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能倒酒啊！
13: 没有眼泪，贱儿。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4: 现在特别好，
6: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5: 有这电梯太好了，
9: 真的挺好。
19: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一墙？
0: 墙里砸出来的。
2: 怎么就在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了，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你彩票中正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6: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6: 交给你。
1: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8: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0: 与热点更近，
1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3: 与时代更近，
1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5: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16: 北京时间，
17: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0: 北京时间。

0: 父亲，我们刚刚得到消息，那小子来豪门夜总会救走了一个姑娘。
1: 是谁？
0: 是前几天刚刚卖到那里的民妓女。
1: 查查他们有什么关系。你小心点。

念生哥哥，我答应过帮你找加藤，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跟着我爸爸，他会带你到加藤那里，不过你可千万别胡来。

0: 加藤先生，为了抓捕一个小小毛贼，你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礼的，这是何必呢？
1: 韩司令，此人手上沾着血案，而且手段残忍毒辣，如果不早日捉拿归案，恐怕天津城内不会有安宁之日啊。
0: 据我所知，这明光寺的方丈被杀，充其量就是一个图财害命，并非加藤先生说的什么外交事件。我现在在想，难道这里面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秘密吗？啊，
1: 实不相瞒，明光寺的无为方丈跟我是多年好友，我们都对书画情有独钟。多年前，我偶然得到一幅明初怪才竹池散人的画作，花重金买下后一直寄存在无为方丈那里。上次跟韩司令说的极为重要的物件就是这幅画，没想到歹人为了得到这幅画，居然害死了无为方丈，所以我必须抓住此人，找回画作，否则我心难安呢。
0: 加藤先生，中国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穷寇莫追啊，还有一句古话叫狗急了还咬人呢。你说这两天凶手四处作案，连连伤人，我城防部队为了你的私人恩怨已经在大动干戈，你说这杀鸡何用牛刀啊？
1: 我明白，只希望韩司令继续戒严，捉拿凶手由我的人处理，还望韩司令能大开方便之门。
0: 哎呀，
1: 韩司令，我听几个日本侨民说，大小姐和那个通缉犯是好朋友。
0: 你什么意思？我女儿跟那些人能有什么关系呢？
1: 啊，我也只是听说，如果大小姐能提供线索，有助于缉凶。韩司令，就看您怎么出手帮忙了。

0: 美玉，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1: 叶生哥哥，我认识啊。
0: 怪不得他们说你包庇凶手，看来你还真的认识。你知道他是谁吗？这是一个为财杀尸的通缉犯，是个无耻之徒。
1: 爸，你们都误会他了，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都是日本人干的，怎么会是他呢？
0: 美玉，你听爸说，爸能害你吗？啊，你年龄还小，涉世未深，你知道这世间险恶你懂吗？啊，很多事你根本就不明白。我问你，你既然认识这个人，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1: 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0: 你真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0: 你敢说你不知道？
1: 爸，你看，女儿两次遇难都是人家出手相救，我才免遭劫难。您应该谢谢人家，你怎么还要抓他呢？
0: 哎呀，你个臭丫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好好想想，你是谁？城防司令的千金。你说天津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你知道他为什么吗？他是想利用你，要博得你的好感，你想想。
1: 那你说为什么每次他救了我之后都离开了，而且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啊？
0: 这就正说明这个人阴险狡诈呀，欲擒故纵，你懂吧？啊，
1: 哼，反正啊，我相信念生哥哥说的话。爸，我不管啊，回头啊，你就让他们把通缉令撤了。
0: 你
1: 实在不行，我来给他做担保。
0: 你别胡闹，你要干什么你？啊！我把你惯坏了吧？你刚才说什么啊？你做担保，我一个城防司令的千金给一个杀人犯做担保啊？传出去，你还让爸怎么做人呢？来人，走。你去，每个连给我派一个排，把这个兔崽子掘地三尺给我找出来。
1: 爸。
2: 是。
1: 哎，喂！
3: 加藤浩二，
4: 你终于来了！
3: 我今天来是为我师父报仇的，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4: 好。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为你师父报仇！来吧，小子！呀！

0: 念生，
1: 师叔，
0: 念生，
1: 师叔，
2: 终于找到你了。
0: 看来你伤得不轻啊，需要在我这里调养一段时间。
3: 我去找加藤了。
0: 你行啊，啊！难怪天津城里这两天乌烟瘴气呢。听说有人闯哨卡打警察，大闹码头啊，闹了半天都是你干的。
3: 明明是日本人杀了师傅，烧了明光寺，还诬陷我是凶手，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管他是谁，只要谁敢阻拦我报仇，我就跟他拼命。
0: 嗯，好啊。唐四爷的豪门夜总会也是你砸的？
3: 是啊，是又怎么样？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和日本人勾结，背地里还做着一些不正当的买卖。
0: 不可能吧？唐四爷向来痛恨日本人的，
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只要谁和日本人来往，我就和他急。

0: 姓韩的那个司令出动了那么多人，居然找不到一个臭小子。父亲，那个念生忽然没了动静，就像空气一样消失了。我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1: 先生，会不会是那个韩司令暗中把那个小子藏了起来，再来找我们加码谈条件？不会的，韩司令把柄在我手上。
0: 谅他也没那个胆子，忠义堂的洪天寿拿了我们的金条，要是他拿了钱不放人，那我们就杀了他，
1: 不够再给。只要交出人，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现在外面到处是你的通缉令，在我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保住你的性命才是头等大事。年生啊，我跟你说点早年间的话，你父亲还有武为庸，也就是你师父唐四爷，还有我是结拜兄弟，当年号称金门四虎，你父亲排行老二。哎，25年前武为庸身为大哥，削发顿世入了佛门，哼，法号无为。唐四爷打下天津码头，成立了忠义堂，我排行老三，无德无能，只好混迹市井。哎，以酒为伴。当初我们知道

0: 云松图的重要性，为了你父母的安全，谁都不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念生啊，现在只有一个地方能保住你的安全。
1: 哪儿？
0: 忠义堂。
1: 忠义堂？
2: 念生。

0: 太像了，太像二师哥了。
1: 年生啊，以后你就住在这里，三叔保证全天津城没人敢碰你半个指头。还不快给你四师叔磕头。四师叔，
0: 哎，快起来快起来。你是什么时候拜无畏为师的？
2: 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在师父身边。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儿，我爹的事师父绝口不提。
0: 你大哥做事滴水不漏，居然瞒着我们把二哥的孩子抚养到这么大了。年生，坐，来，跟我说说，通缉令是怎么回事？
3: 嗨，
1: 田中先生放心，请您转告天皇，我会尽快找到情报，保证雾凇计划的顺利进行。嗨。
4: 加藤先生，码头传来消息，我们的货已经到了，
1: 务必看管好，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0: 真他妈活见鬼了，大白天的怎么就能丢包货啊？
1: 导演您别生气，我保证不是这帮扛大个的偷的。你想，就算您借他们100个担子，他们也不敢动寿爷和刀爷的货呀。
0: 那你说这包货哪去了？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都给我听好了，敢动我的货，这包货要是找不回来，我弄死你们。但凡要是让我知道谁动了我的货，我挑了他的筋。

0: 这日本人刚要收这批货，转头东西就被人给黑了，真够邪门的。
1: 爷，这东西他自己又不会长脚，肯定还在天津城里。再说了，

0: 这天津城里有多少家烟馆，咱都知道他怎么进的货，是吧？赶明儿，我带人挨家挨户的去查，一定查。
1: 你查什么查？货不要了。
0: 不是，我又哪儿错了？我
2: 唐四爷三令五申让兄弟们不沾烟土的事儿，你这么大肆去查，还想活吗？
0: 我悄悄的，悄悄的去查。
2: 你敲什么敲啊？你悄悄的什么时候给我找到货呀？如果让唐老四知道这个事儿，你我都得没命，知道吗？不过我懂，富贵险中求，等我有了资本，我也可以当家做主。还不快去查？
0: 啊啊！
2: 小心点儿。
0: 哎，
3: 四爷好。
4: 啊，聂生，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5: 这是我这几天睡得最好的一晚。
4: 我呀，给你找了个裁缝，量量尺寸，做几套新衣服。
5: 不用了，四叔，我穿这个挺好的。
6: 四爷，
4: 哎，
6: 裁缝一会儿就到了。
4: 哎，聂生，这是祥叔，以后有什么事跟他说，和跟我说一样啊。
5: 祥叔，
6: 聂生少爷。
4: 哎，祥叔，让你给韩司令送的请帖送到了吗？
6: 送到了。
4: 那就好，来来来，坐。
5: 啊。
2: 咱俩可说好了，咱俩各管一摊儿，你只管去卸货的事儿。现在这事儿啊，已经惊动了忠义堂的刀哥。我在码头是个首领，要是被逮着了，就全完了。
0: 那我
2: 你初来乍到，没人知道你底细，出了事查不到源头的。今天滨江道烟馆的贾老板要看货，线我是帮你搭上了，你只管送货就行，五五分成，行了吧？听见没有？
0: 哎，行。
7: 四爷，这些都是我们布营斋最好的料子，都在这儿，您看哪个合适？
5: 四师叔，祥叔，我在寺里穿惯了粗布的，那些好料子我还真穿不习惯。哎，刚才那套衣服就可以，要不我穿上给四师叔看看？
4: 这孩子跟他爹一样，急脾气。
2: 联系好了，到时候报名就行了。好，快去吧。哎，这次呀，我就不跟你一起去了，我先回去了。
0: 哎，那不行，你得在这等着我。
2: 好，快去吧，快去吧。
0: 等着我。
2: 哎，快去。
8: 给我抓住他！
0: 哎，你们谁呀？你们干什么？
3: 哥，
8: 干什么？
3: 让进去！
8: 快走！滚！
3: 哥，让进去！哥，哥！
5: 有事来北港巷找我。
9: 导演，导演，您误会了。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从别人手上拿货呀！
10: 你他娘的别给我打马虎眼！这小子哪儿来的呀？有他娘的便宜货你能不要？
9: 不敢不敢，小的不敢。
10: 起！你小子哪条道上的？这货哪儿来的？啊？给我打！我死你打！
8: 站住！站住！哎，
11: 干什么呀？哎呀，
8: 干什么呀？你凭什么打人啊？
11: 凭什么？就凭你小子够傻！
8: 我，
11: 别以为你耍点小聪明，偷了少爷的货就没人知道。
8: 我，各位大哥，我没有啊，我没有啊！
11: 哎，他娘的，还挺嘴硬啊！
8: 我没有啊！
11: 烟馆的贾老板都说了。那批货就是你偷的！
8: 我真的不知道，大哥，我真不知道，这事跟我没关系。
0: 停车。
12: 秀儿，
3: 叶山哥，我哥被大妈他们抓到烟馆去了，我现在不知道哥哥情况怎么样，你能不能救救哥哥？
12: 你先回去，我现在就去救你哥啊。
13: 哎，这位爷，您是大堂抽还是包间抽啊？哎，上面都是忠义堂的人，刀爷他们你惹不起。哎
12: 哎，可以吧？
13: 你小子还敢来这儿？给我打！呀！
12: 你敢跟我们作对，忠义堂是不会放过你的。
5: 唐四爷光明磊落，名声在外，怎么忠义堂有你们这帮败类？

0: 你呀、啊、
1: 回去我再问你。
2: 啊，狗剩，狗剩，狗剩，狗剩，醒醒啊狗剩。啊，谁给你打成这样的？谁把你打成这样的？谁把你打成这样的？醒醒啊狗剩。来来来，行了行了行了，狗剩，告诉我谁给你打成这样的啊？
3: 钟义堂、洪七，他们知道我动了他们的火，所以
1: 又是这帮狗日的。哎，你们知道烟土害人害己，怎么还靠他赚钱？
2: 我们念生哥，我们俩不就是想赚点钱再踏实干吗？
1: 你们把他藏哪儿了？还舍不得说啊？我劝你们赶紧把东西找到，去告诉四爷，黑爸你听到了没有？
4: 念生哥，先喝点水吧。
2: 啊，对，念生哥，累了，先喝点水吧。
4: 我去找点吃的。啊，
2: 快去吧。嗯。
1: 你看你嘴巴干的，你来，
2: 你来吧。
1: 别动啊！不是要你本本分分做人吗？怎么还沾这种东西？
2: 嘘，念生哥，我说。我这成天吃不饱的，我怎么养活妹妹啊？本来就想这票干成了，有钱了，我以后就不用过这种日子了。
1: 黑娃，你要是还有这种想法……
4: 对了，念生哥，我忘记问你们，你们想吃点什么？
2: 什么都行，去去去去吧啊！
4: 哦，
1: 那我只能跟你绝交，因为我不会再因为这种事情去帮你。你懂吗？
2: 念生哥，我知道错了。哎，但是这件事儿千万别跟秀说。

0: 念生，你不是外人，坐下。红旗啊，我说过，忠义堂上上下下的人，谁也不能背着我跟日本人勾结，后果你们都知道吧？永兴码头给日本人下货是怎么回事？要我再说明白点吗？
1: 说你呢！

0: 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竟然裸辞，我都受不了。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

0: 人心。
1: 哪来的泥鳅？
2: 枪你咋出来？
1: 我这话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6: 哥，那个钱从哪来？
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赚。
6: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8: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进而。

0: 四爷，怎么着？你找我啊？
1: 四爷，那我先下去了。
2: 燕生，你不是外人，坐下。红七，我说过，忠义堂上上下下的人，谁也不能背着我跟日本人勾结，后果你们都知道吧？永兴码头给日本人下货是怎么回事？要我再说明白点吗？
3: 说你呢！
4: 背着我跟日本人下货，给我丢人现眼！
0: 四爷，我手下的人犯了帮规，这把我也教训他了，也算是给您一个交代了。不过四爷，我很清楚，您这么做不就是想让这个念生接管咱们的码头吗？

0: 你说这唐家大宅子多舒服啊！啊，你不在那儿好好待着，你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啊，
1: 虽然四叔对我很好，可是我待在那儿，总觉得不自在。
0: 放眼天津城，谁不知道他唐四爷的忠义堂啊？让你在他的保护之下，是为了你好。哎，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怎么不听呢？你在忠义堂呢，也只是暂时避避风头。你要知道轻重缓急，保护卷轴最重要。实在不行的话，到你三叔这儿来，也可以暂避祸端。只是我这里人多眼杂，不宜久住。
1: 但是，我就是看不惯忠义堂那帮乌合之众。四师叔，他怎么会和那些人在一起呢？
0: 唐四爷当年打下天津城，那身边可不都是些豺狼虎豹，哪有什么好人呢？等到风声过了，咱们俩再从长计议。切记，千万不要卷入人家务事。还有，云松图随身带着也不是长久之计。你脑子好使，好好想想，藏哪儿合适。
2: 野生，
3: 老家伙，我们要的不是。

0: 想要活命，乖乖待着。啊，
1: 是谁出卖了他？
0: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当兵的，上司的命令我只是照办而已。
1: 走狗！
0: 狗也好，人也好，都是为了一碗饭，别多事儿行吗？看着他，追！
2: 在哪儿？
0: 医生，
3: 嗯，走
4: 走。

0: 加登先生，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搜过他的身了，也在那个老酒鬼的家找过，都不见您要的东西。
1: 好，我想跟他谈谈，可以行个方便吗？
0: 当然可以，请。
2: 先生请。
1: 啊，小子，我们终于可以好好谈谈了。
2: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1: 小子，你还这么年轻，难道甘心就此丢掉性命吗？只要你肯答应我的条件，万事都好商量。
2: 臭小子，找死是不是？
1: 嗯。脸上，我问你，李少飞从我那里偷走的两样东西，是不是在你的手上？
2: 你是说那张纸啊？上面文字密密麻麻的，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好像是交给什么李大哥的朋友了。
1: 是谁？
2: 我忘了。
1: 那张残图呢？
2: 丢了。
1: 丢了？
2: 对啊，怎么？
1: 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你了，明天晚上你就会被处死，你要想起什么，可以对刘参谋说啊。
3: 抓了！你是怎么看着他的？
4: 四爷，念生独来独往，我实在是管不住他。没成想这……
3: 他现在在哪儿？现在在哪儿？
4: 已经关进监狱了。
5: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你等我消息吧。加藤先生，看到了吧？这唐老四打电话来，也在管我要人呢。
1: 韩司令，这个小子不能交给唐四爷。
5: 是啊，这个小子擅闯日租界，杀人越货。哼，光他在明光寺的杀人，就够定他死罪了。可是你也看到了。这现在电话打过来了，这唐老四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势力的。我在想这个事情嘛。
1: 韩司令，你这样说就不对了。自从日中两国在上海武装冲突之后，两国关系都处在极度紧张状态，一枚小小的石子也足以激起千层浪。

0: 如惊动了委员长，韩司令，你也担当不起啊。
1: 那咱们就给他法办了。
0: 只要没见到那小子的尸体，

0: 进去，大哥，你没事吧？你范延图被抓了，说什么呢？大哥，我现在跟秀都已经找到活干了，虽然挣钱不多，但是能养活自己。那你怎么在这儿？我跟秀在外面听说你被抓了，这给我们俩急的呀。但我们俩又没办法。 所以啊，我们俩就买通了狱卒，我进来看看你。饿了吧，大哥？快！大哥，当然能为你解千年，况且你又救了我两次。所以，大哥，让我替你死都行，我绝无二话。来，快点，
1: 别说瞎话。你死了。
0: 谁来照顾你妹妹？我跟我妹都说好了，今天你出去了，我就让她跟你一辈子。真的，给不给名分都无所谓。
1: 哎呀，行了，
0: 别说的跟真的似的。既然你来了，那陪我聊一会儿。
1: 陪你聊一会儿？哎，这个时候你不想脱身呀？

0: 四爷，枪决的时间出来了。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明天？这么急啊？
0: 日本人压力大，官府顶不住了，只好速战速决。
1: 难道我藤吉原就保不住二哥的孩子吗？
0: 四爷，这事儿忠义堂真管不了，我觉得勉强管下去后患无穷啊。
1: 小叔，
0: 哎，
1: 我想静一下。

0: 小姐，小姐，小姐，听说那个通缉犯被司令给抓住了。
1: 哪个通缉犯啊？
0: 就是那个念生啊。
2: 什么？
0: 而且听他们说，老爷好像要处死那个人。

0: 爹，你要处死念生。
1: 念生这小子把天津搞得天翻地覆，他要是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0: 他是我朋友，他不能死，你得帮我，我相信念生。爹，你让他们把死令撤了吧。
1: 美玉啊，不是爹要处死他，是日本人。这个事情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连爹的命都保不住。美玉，就算爹求你了，你别再管这事儿了啊。
0: 我只问你一句，你帮还是不帮？

0: 加藤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安司令，我还有个请求。此人手上有日军人命，我回去需要跟上级汇报，事关重大，行事必须谨慎。在行刑之前，可否让我们清楚见到犯人的目的？
2: 好，把头套给摘下来，

0: 李副官，啊，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加藤先生，刚才你已经看到了，白念生已经被枪决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1: 加藤先生，既然念生已死，我想这阵子的风波也可以平息了吧。李副官辛苦了。
2: 哎，好说好说。加藤先生，那我就不送您了，请。父亲，有什么不妥吗？第一，云松图跟情报的下落仍未找到。第二。
1: 不知为何，为父始终感到不妥。
3: 加藤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加派人手追查出云松图和情报的下落。
2: 但愿如此，走吧。

0: 为什么？为什么？
1: 你不觉得他罪有应得吗？
0: 我跟你说过，他救过我。如果不是他，我早就死在车里。如果不是他，我早就被那些流氓给侮辱了。我跟你说过吧。

0: 你从来都只考虑你自己，你从来都只考虑自己，你有没有想过我？你只要面子是吗？你有没有想过我呀？
1: 美玉，你冷静点，你能慢慢的听我跟你说吗？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恨

0: 念成啊，伤没事吧？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好小子，死里逃生啊！你这是啊？
0: 哎呀，快跟三叔说说，刚才是怎么回事？
2: 三叔，刚才啊是这样，韩司令按照唐四爷的要求，在协行室里放了几面大镜子，安排好了一个死囚。在夜明正身的时候，加藤看见的是我的真身。当我进入行刑室通道后，加藤从窗口看见的是镜子里面反射出来的那个死囚，也就是说是那个死囚救了我。经过就是这样。
1: 哼，还挺惊险的啊。
2: 三叔，东西就在这儿。
1: 在这儿
2: 啊。

0: 装备在就好。哎，好好收着。
1: 四师叔的神机妙算，真是让念生心服口服。
2: 本来啊，我和韩司令是可以把你救出来的，可日本人用邦交压下来，韩司令也不能不低头。没办法，我只能行此险招，跟他演了一场戏。过不了多久，通缉令一撤，事情就成定局了。到时候谁也奈何不了你。不过，加藤那厮早晚会找你麻烦，还要小心为上。念生，不如你留在忠义堂为我做事吧。
1: 这
2: 怎么不愿意？
1: 不是，
2: 不是就好，让祥叔安排安排
0: 啊。
2: 你啊，先到码头去做事。
1: 都听四师叔的。
2: 那就这么定了。
3: 照您这么说，我在忠义堂就没有站的地方了。这么多年我为忠义堂出生入死啊，到头来让这么一个臭小子在我头上拉屎撒尿，我不服。
4: 我跟你说天寿啊，如果念生真的接管了码头，你让日清公司出高价包下那三个仓库的事，那就得暴露。你应该知道四爷对待日本人的态度。
3: 祥叔，那现在该怎么办？
4: 赶紧把这事情处理好，否则我这当叔叔的也帮不了你啊。
3: 娘的，逼急了老子，老子投靠日本人。
4: 铁少，你可不要做得太过分，
3: 看情况再说吧。
5: 哥，你吃点肉。
6: 别光给我夹呀，你也吃啊。
1: 看着很香嘛，有没有我的份儿啊？
5: 念生哥，念生哥，真的是你吗？我看看，哥，真的是念生哥，太好了！来，念生哥，快坐，来坐。
6: 念生哥，你真没事啊？
1: 没事儿，这不好好的吗？我命大，没那么容易死。哎呀，
6: 真是太好了。
5: 可是，念生哥，为什么外面的人说你？
1: 那都是唐四爷的安排，现在风声过了，我过来看看你们。
6: 太好了，秀儿，哎，傻愣着干嘛？赶紧给我盛碗饭去。去去去！
5: 哎呦，你看，念生哥，我高兴过头了。
6: 哎，坐坐，念生哥。
5: 快坐啊，我马上就来。
2: 念生啊，你初来乍到，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尽管问我就好了。
1: 好，但忠义堂规矩森严，尊卑有序。四爷无缘由的提拔我这个无名小卒，不怕会招人议论吗？
2: 你把天津卫弄得天翻地覆的，啊，还说自己是无名小卒，太谦虚了吧？况且，你是我二哥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看谁敢瞎说话。
6: 哎，四爷好，您生哥，
2: 你朋友？
1: 啊，他是我兄弟。
6: 宁哥，
2: 为什么让他干苦力啊？
1: 我觉得干苦力没什么不好的，凭劳力吃饭，心安理得。四叔，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就行。
2: 啊。
7: 小姐，你这样不吃饭怎么能行呢？身体会垮掉的。
5: 别管我。
8: 美玉，他不能管你，爹可以管你吧？你先下去吧。
7: 是，老爷。
8: 美玉啊，时间这么久了，你还生爹的气呢？ 我知道你恨爹，恨爹处决了那小子，对吧？可是他招惹上了日本人，你说爹怎么办？你告诉爹，你是不是喜欢他？
5: 我就是同情他，不过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8: 如果爹告诉你那小子根本就没有死，你还会恨爹吗？
1: 来
9: 哥哥，你跟唐四爷有这层关系，你怎么不好好利用啊？将来你哪天要得到啊，咱们兄弟也跟着升天啊。
1: 我老实跟你说啊，这些歪门邪道的事情我一点也不想，我没兴趣。我在天津城就一个目的，报仇。
9: 反正我是羡慕唐四爷，身边老是围着几十号人，见了他我都不敢大声说话。歪门邪道怎么了？
3: 动作都快点，
9: 现在外面吃苦的人全是好人。
1: 对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些烟筒？
9: 念生哥，我可绝对没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1: 你呀、啊、
9: 哎，行行行，哎，你也多吃点啊。
1: 夹菜啊。
9: 嗯
1: 嗯，哼什么啊？
3: 快点啊，快点。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别忘了我爹是谁，想在金门找个人是难不倒我的。
0: 是啊，这次真要感谢你爹，要不是你爹和四爷演了一出戏，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哎，你笑什么呀？
1: 我在笑，如果她不是有个倔强的女儿，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说得对，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1: 一辈子？也包括我吗？
0: 是啊，韩大小姐。
1: 你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了？不许叫我小姐，叫我美玉。尤其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0: 美玉。
1: 哎，对了，你现在已经没事了，那你可以来我家呀，我做好吃的给你。
0: 不好吧？虽然我逃过了一劫，但是我现在不能频繁露面。再说，以我的身份也不好去你那，会给你爹造成麻烦的。
1: 那如果我要是想见你怎么办呀？
0: 可以去码头找我啊。
1: 嗯，那说好了，一言为定。
0: 好。
2: 快点，上船上，快，马丽姐，给我抬好了，这是。抬好了。
3: 哎，怎么了，
4: 皮豪？
3: 哎，怎么回事？
4: 哎，你怎么了，
3: 皮豪？
4: 哎，怎么回事啊，
5: 兄弟？怎么了？
4: 哎，怎么了？
3: 这怎么回事啊？
5: 是吧，兄弟？
3: 皮豪，
4: 怎么
3: 回事啊？
4: 兄弟，
3: 怎么了？
2: 怎么了？啊？摔了你？你没事吧？
5: 你干什么去？
4: 飞成哥，你怎么打人呢？皮豪翻了一上午，就他这胳膊腿能不虚吗？
2: 你拦我？啊？
4: 我拦你怎么了？他是故意的吗？
2: 我，
6: 飞成。今后咱这片都归黑马管着，是四爷吩咐的，明白了吗？
7: 黑娃哥，
8: 黑娃哥，
7: 黑娃哥，
8: 黑娃哥，
7: 黑娃哥！
2: 啊，扶着，扶着，扶着，扶着，扶着！哎，
4: 来，
2: 啊，
4: 兄弟们，干活去吧，都小心点啊！
6: 哎，好嘞，
5: 好嘞，
6: 好嘞，走走走，干活去，走。
5: 快点，小心！
4: 哎，这边，这边，这边。走走走，
5: 这么着，哎，好嘞，走走走，这边这边，小心看着点。来来来，哎，好，来使劲
4: 儿，哎，好，哎，稳着点，稳着点。强哥，咱们都是兄弟，对不对？与人方面，与己方面，干嘛为难自己呢？
2: 是是是，黑大哥，
4: 让那个皮厚。好好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干。
2: 好，以后全听你的。
4: 好，
9: 夏雨君，您请，您请。
5: 来，再来，再来，我来帮你。来，把这几个搬拉进去啊。哎，你看着点啊。
9: 好好好，
5: 别长眼。好好好，走走走。还有这边，这边。

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有这些钱？
0: 墙里砸出来？
2: 怎么这样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6: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6: 稍微。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8: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0: 们现在多享福啊，
1: 现在特别好，
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0: 有这点滴太好了，
1: 真是挺好。
3: 谢谢热线。
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河水上波浪静，一条泥鳅成了精。只见他钻天入地本领大，浑身是胆逞英雄。他登机关，走飞鱼，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山脚下踩。这正是古有杨家满门将，今有长顺刘美名。好，
1: 好，好，好！哎呀，好一个古有杨家满门将，今有长顺刘美名啊！
0: 哎，
1: 这不说的就是我赵长顺吗？
0: 说的就是你。
1: 哎呀，
0: 来吧，干杯！
1: 啊，好，好，好。
0: 嗯，酒不错啊。
1: 哎呀，哎呀，杨先生果然大学问呢，就这几句话就把我赵长顺勾画的亮亮堂堂的。哎呀，刘翔，杨先生，前面这两句我听着还是有点别扭
2: 啊。你说的是运河。

0: 河水上波浪静，一条泥鳅成了精。这句，
1: 对对对，就这句，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啊，这句话妙就妙在这个精字。
2: 精，
1: 哎，
0: 西游记里说孙猴子，说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是呢最后他成了精，对吧？孙悟空是谁？那是齐天大圣啊，最后成了斗战胜佛。你想想啊，能跟他相提并论的，那是一般人做得了的吗？
2: 也对，这孙猴子是好人，没有毛病啊，
0: 没有毛病啊，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哎，没毛病就完了
1: 啊，
0: 干呀，
1: 哎，干，
0: 哎，
1: 梁先生，我敬你啊。
3: 看清楚了，这才是你的性啊。哎呀，这个长命锁啊，是你爹娘在你没出生的时候就给你打好了，还是我到店里去拿的？
4: 不对吧？
3: 啊？
4: 你看，这怎么看它都是个黄字啊？
3: 你咋还不相信呢？哎，这样吧，你给你家人说一声，咱俩去趟德州。
4: 干啥去啊？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5: 说个数，
3: 嗯，
5: 你要多少钱？要多少钱才能把我写进县志？
3: 嗯，俗气。
5: 那我给你多弄些酒肉咋样？
0: 那韭菜还没钱来的实惠呢。
5: 啊，是是是。啊，对了，那家伙我给你弄个官当当。
0: 你给我弄个官当的。
5: 嗯，
0: 赵长顺啊，不是杨某看不起你，你没有这个本事啊。
5: 我赵长顺是没这个本事，可咱上头有人呢。也说跑题了，你俩县志，县志，你啥时候把我写进县志里吗？
0: 县志，县志。哎呀，这个县志啊还真写不了。
5: 为啥写不了啊？
0: 我跟你说啊，
5: 嗯，
0: 写县志很难的，写县志里的人呢，那就更难了。
5: 嗯，
0: 写县志里的你，那是最难的。如果再把你写好了、写美了，
5: 哎呀，
0: 那就是难上加难。所以说呀，很多事情如果杨某想不明白，落不了笔呀。
5: 那你有啥不明白的呀？
0: 就比如说。你刚才说了，我上头有人。
5: 嗯，
0: 怎么了？上头有人就有官当？
5: 啊，
0: 想不明白。
5: 这有啥想不明白的呢？
4: 啊，
5: 你不仅得上头有人，
0: 嗯，
5: 你还得有钱，你得花大钱，你这官就能当上了。
0: 哦，
5: 嗯，
0: 哦，花大钱就能当上。
5: 哎，
0: 这我怎么不太信呢？
5: 我咋说你都不信呢？你就拿我说吧。你以为我这个副局长的位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是吗？
5: 又是，我这是卖了一处祖传的院子，花钱买来的。
0: 赵长顺，你是不是喝多了，瞎编一套糊弄杨某呢？啊，
5: 春早啊，对不起，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春早。没有问题，接着说。
5: 哦，
0: 哎，
5: 兄弟，
0: 嗯，
5: 你是赌输赌傻了呀？这官场上就没正事儿，有一个算一个。哎，我知道你跟黄家关系好，走得近。你以为他们家人都堂堂正正，官场的典范？啊，屁！表面上正人君子，其实满肚子鸡肠子、猪肚子、贼人呢。你不信？
0: 那我信。我信，来，喝酒。嗯，
5: 我今儿就实话告诉你。
0: 嗯，
5: 我这官儿就是黄天凯卖给你的。
6: 杨顺的副局长是跟天凯买的。
7: 对。
6: 你有证据吗？
7: 赵长顺就是人证啊，买官的事就是他刚才酒后亲口跟我说的。
6: 哼，就凭赵长顺酒后的几句话，你就断定天凯买官卖官？你也太草率了吧！
7: 我草率？啊，黄子荣。
8: 好，
7: 我之前还纳闷，你为什么怒气冲冲的去了省城，然后又悄无声息的回来？现在我明白了。别人犯了法做错了事，你可以不留情面，现在轮到你自己儿子头上，你就可以虎毒不食子。
9: 老爷，
6: 你说天凯买官卖官，我怎么都不会相信。
10: 哼，
6: 但这件事情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给你个交代。
10: 好，
7: 我等你查。

0: 老爷，刚才那事儿我咋听着？
1: 天凯的事情，一会儿跟你细说。有事吗？
0: 哦，老爷，刚才我在街上看到二少爷了，发现他拿着长命锁去了金店。他指着当初磨平的那个字，让金店的人辨认，问那个字究竟是黄还是干。这么多年一直平平安安的，怎么最近突然翻出来了？是哪儿露了马脚啊？
2: 家人都说好了，

0: 大少爷，
1: 哎呦，吴叔啊，你咋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好，快坐快坐。
2: 哎呦，大少爷，看你这样，喝了不少酒啊。
1: 您坐，没喝多少，你快坐，你快坐。哎，
2: 大少爷，你爹常说，公事为了，不能喝酒啊。啊，
1: 我爹那都是纸上谈兵。在济宁城，他官最大，他说不能喝，谁还敢劝呀？哎呀，你说在这儿，满桌的官都比我大，我要是不喝，我这官儿还想不想当了？你说是不是？
2: 是是。
1: 对了，我说，您咋来了？是我爹让您来的。家里有啥事儿吗？
2: 大少爷，你放心，家里啊一切都好。叔今天来呢，是有个私事儿，想求你帮忙，没敢惊动老爷。
1: 嗨，五叔，都是自家人，什么求不求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2: 是这么回事儿，我家有个亲戚啊，前两天来找我，他听说你在省城当了大官。所以呢，想在省城给儿子谋个官当当。大少爷，你看这事儿，你能不能想办法给疏通疏通？
1: 我说，这不像是您说的话呀。
2: 人情大过天，都是老家的至亲。叔当初能从村里出来，那人家是帮了大忙的。如今人家找上门来了，你说这忙，叔能不帮吗？你放心，叔知道运作这种事儿得花钱，这个不怕。我那个亲戚呢是财主，别的没有，就是不缺钱。
1: 不是钱不钱的事情，我说，这个谋个差事嘛，在县里谋个差事也挺好，离家还近，干嘛非要到省里来呢？
2: 大少爷，不怕你笑话，这事儿啊，我跟老爷提过，结果，哎

0: 让他大骂一顿，要不是老夫人拦着，我差点就被他撵走了。
1: 哎呀，我爹这人哪都好，就是认死理。我说，哎呀，我跟你说吧，他就是没想明白，这官场上哪那么多正事儿。
0: 你说的有理，老爷呀，有的时候就是转不过弯来。你看，当初和他一起中举的那些人，一个个不是京官就是省官，可你看老爷呢，却当了一辈子的县长。
1: 吴叔，这您说的没错。今天我爹不在这儿，我得说到他两句。我爹不是这儿转不过弯来，他就是迂腐，你知道吗？迂腐。我要像他那样，我今天能当上这个副厅长吗？不可能。
0: 你说的有理，老爷这官啊当得太累。大少爷，我那个亲戚要求不高，他说了不要啥大官，只要个名头说出去好听就行了。
1: 哎呀，咋跟赵成顺想的一样呢？
0: 大少爷，赵成顺这官是你给办的？
1: 赵成顺是什么人？我能理他吗？
0: 对对对对，你看这事儿，钱备多少合适啊？
1: 我说，都是自家人，什么钱不钱的？这个胜利新成立了一个演武局，你看。我在那给他安排个差事怎么样？这个上下打点呢，怎么着也得1000块钱那样吧？
0: 不贵不贵，我这就回去让他准备去。大少爷，你先休息会儿，只怕下午还有公事，别耽误了工作。我先回去了。
1: 那行，哎，吴叔，我这酒有点上头，我就不送您了。
0: 不送，不送啊。
1: 你慢点。
0: 哎。

0: 爹，你咋来了？酒醒了。醒了就好。爹，您错了。
1: 说说吧，卖了几个官儿，收了多少钱？赵长顺的官儿值多少钱？你的官儿又值多少钱？爹。
0: 爹，爹，你让我说什么呀？爹，您知道吗？如今官场上买官卖官是常态，您知道吗？儿子们这么做根本就混不下去，您能不能不要这么迂腐呀？
2: 别说了，眼下我给你两条路：离，将自己的过错上报省府，负荆请罪，亲口发落；或许省府念你初犯，又是自首。
0: 能减免你的罪责，爹。那第二条呢？
2: 若你执迷不悟、不思悔改，我就写状子告到省里，挖你下巴。何去何从？你自己掂量。
1: 你打我骂我，你用家法罚我，我都受着。爹，我求求您了，这事千万不要跟外人说，一旦跟外人说了，咱们黄家的名声就全都给败坏了。

0: 有脸提皇家的名声？皇家的名声已经让你给污损了。
1: 你为什么非要交着您的亲生儿子不放呢？
0: 因为你是皇家的子孙，是我黄子荣的儿子，我这个当爹的就不能包庇纵容你。天看官儿没了可以再当，名声没了可以再赢回来，可若要是心歪了，腰塌了，这辈子就变不回来了。
1: 天儿，我求求您了，儿子知错了，儿子知道您，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儿子知道错了，您
0: 别再说了，十日之后我等你的决定。
1: 爹，我求求你了，
2: 大少爷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你看过去那些不如他的一个个都爬到他前头，可像他这样老老实实当官的反倒是原地不动，他心里不舒坦，情有可原。老爷，既然大少爷已经认错了，您就饶他一回，毕竟他是您的亲生儿子呀。
0: 正因为是亲生儿子，我才更不能通融。如今我是不挡住天开，让他悬崖勒马，一旦要是开了这个口子，将来就无法回头。
2: 老爷，要是把天开买官卖官的事捅出去，他这辈子就与官场无缘了。
0: 无缘就无缘吧，走不了仕途，至少可以教书经商，再不济种田务农，那也比堕入泥潭陷入万劫不复要强。若真是那样，我对不起他早故去的娘，更对不起我皇家的列祖列宗。轩，这件事情先别跟我娘说。
3: 嗨，好，哈哈哈哈，娘的打得不错啊，哈哈，好，哎，好啊啊！调整一下距离啊！把靶心给我打准了。
4: 是，向上目标，准备。
5: 修正完毕。
6: 完毕。
7: 吁！
8: 报告旅长，大喜，大少爷回来了。
9: 哎呦，我的闺女哎！哎，快坐！哎呦，你可想死爹喽！挺好的吧？怎么样了啊？我不能说话。
10: 美琪是上北京找杨大夫做了个手术，人家说了，伤口好了，绷带拆了，声音就变过来了。
9: 爹知道，这不说话，不说话，爹知道了啊。小子，
11: 哎，
9: 这美琪是为你遭的罪啊，这些天你给我照顾好了，听见没有？
11: 你放心吧，爹。美琪，你可是我从小到大第一个伺候过的人啊。我宋秋明，我给谁洗过脚啊？也就是你求美琪吧，你偷着乐。嘿嘿，说你这是何苦呢？好好的，脖子上挨这么一刀， 多受罪，多危险。美琪，你走这段日子呀，我想了挺多。咱俩人虽然说感情基础不太牢固，但毕竟也是成了婚了。你这个人呢，除了生粗了点，不太会干活，也没啥大毛病。我这个人呢，你也知道，从小啊娇生惯养，这穷毛病也不少。咱俩人半斤对八两，对付着过呀，也挺好的。你说呢？哦，你说不了，嘿，那你别说了，我好好给你洗啊。哎，以后我天天给你洗。
6: 黄厅长息怒啊！这件事情我是真不知道。侯某为官这些年，别的本事不好说，嘴巴一向牢靠，绝对不可能到处胡言乱语啊！
1: 小点声，小点声啊！我不说你不说，难道是赵长顺说的？嗯，
6: 他这个人一向精明，按理说不该犯这种浑呐。
1: 先不管谁说出去的了。我爹向我十天之内必须自首，你说这事我该咋办？
6: 黄厅长，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去自首请罪啊！真要这样，你这半生心血可就付之一炬了。
1: 我要不自首请罪，我爹就要到省里来亲自告。
6: 哎，都说是虎毒不食子，黄县长说不定说的是一时气话呢。
1: 我爹这辈子别的什么话都说过，就是从来不说气话。他的脾气我最清楚，他说来就肯定来。
6: 黄厅长，先别急，这事儿呢，咱还有点时间。这样，我先回去找赵长顺，问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咱们再从长计议，好不好？
1: 这事儿，你得赶紧想办法。
7: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奋起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将他们全部扫清，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能够全部清除？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0: 就是这个洋疯子，把我哄得晕头转向的，再加上我又喝了不少酒，这嘴上就没把门呢。
1: 你是没长脑子吗？他这就是故意下了个套，等着你往里钻呢。
0: 娘的，老子玩阴的，等我缓过劲儿来，我饶不了他。我
1: 现在没工夫跟这洋疯子斗气，当务之急是拦住黄子荣，不能让他去上告。他要是把黄天凯给告倒了，你这官肯定就没得当了。上面要是查下来，你都得跟着进去
0: 啊。那局长，那无论如何您得拉我一把呀。
1: 我倒是想帮你啊，可你这浑身滑溜，我有劲儿没处使啊。
0: 局长，我求你了，你得救我一命啊。
1: 起来吧。眼下只有一部险棋能救你的命了，但是你得受点委屈。
0: 只要能保住我这条命，啥委屈我都受得了。
2: 这个是你？这个是他。哎，
3: 铁侠，你看你跟你爹长得多像啊。香点的差不多了，来，给你爹磕个头吧。嫂，你还是不信呢？啊？
2: 你说，你跟我爹是过命的兄弟，可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为啥不早来替他报仇？
3: 当时呢，是被官府追杀，危难之际，我被一个女人给救了，后来就有了家室，再后来这胆子就越来越小了。哎，
2: 好日子你不过，来济宁干啥？
3: 这不听说你还活着吗？我就赶到了济宁，我到黄子荣那儿，我想问个清楚。这有一天啊，我在路上看见你了，你跟大当家的长得可真像啊！哎呀，我就一路上跟着你，这是老天有眼呐！
4: 大寨主，您寨天之灵在线，今天二寨主带来了少寨主，替您报仇的时候到了。我陪您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呐！

0: 黄厅长啊，眼下除了这个法子，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你想啊，您从济宁到广州，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呀、啊。您现在才三十冒头，这是皇家将来的顶梁柱啊。无论如何，您不能倒。你要是倒了，这皇家可就……哎呦，你得替皇家着想啊，得替列祖列宗着想。
1: 我要是按照你说的做了，列祖列宗不会怪我吧？
0: 哎呀，这列祖列宗称赞你还来不及呢，你这叫什么呀？这叫大义灭亲，忍辱负重，这叫包羞忍耻。
1: 可是我爹他……
0: 哎，黄县长就算是一时转不过弯来，可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他一定会体谅你的苦衷，到时候他不但不会怪罪你，还会冲你竖大拇指，称赞你有远见呢。
1: 还有几天功夫，我得回去一趟，劝劝我爹，让他看清这个世道，回心转意。
0: 也好，但愿黄县长能回心转意吧。咱们提前留好退路，也是以防万一啊。

0: 爹，您知道我这几天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了？
0: 德州，就是当年您当官的地方。
1: 哦，爹都很久没回去过了，你去那儿干嘛？
0: 我去给一个人上了坟。
1: 谁？
0: 盖三山。
1: 你为什么给他上坟？
0: 我听说他当年死的冤枉，有人说爹您要招降他，后来又出尔反尔，借招安之名杀了他和他全家。爹，有这事儿吗？在德州有人说我长得像盖三山，您觉得像还是不像？还有人说我就是盖三山的儿子。您说我是该信还是不信呢？
2: 子荣，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呢？
0: 奶奶。
2: 这老哥的也没睡啊，这干啥呢？
0: 睡不着，听我爹给我讲故事呢。
2: 故事？讲啥故事？
1: 您不是让我抽空给老疙瘩讲讲德州为官那一段
2: 吗？哦，讲到哪儿了？
1: 正好讲到剿匪那一段。
2: 剿匪？哦，盖三山。来来来，老疙瘩，你坐着坐着，听奶奶给你接着往下讲。来，奶奶给你讲啊。哎呀，老疙瘩，你是不知道啊，当年在德州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土匪，姓盖，绰号盖三山。那他是杀富济贫，是个义匪，所以呢你爹呀就想招降他，把招降的时间和地点都想好了，而且他们都商量好了。可是你知不知道，当年省里有个都督跟这个盖三山是有仇的，他一知道这个事儿，就想让你爹借着招降的机会把盖三山给杀了。你爹没同意，这个都督就假借你爹的名义把盖三山和他的手下全都骗了来，一个一个的全都给杀了。你爹根本就不知道，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0: 奶奶，您不是说对我爹在德州那段不熟吗？
2: 是啊，不熟啊。啊不，你爹回来这不老跟奶奶说吗？他老念叨念叨说他对不起这个盖三山，念叨的次数多了，这奶奶也就记住了。哎呀，行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啊，回去歇着吧，奶奶也歇着，走走走，歇着吧。
0: 奶奶，嗯，那您也早点歇着。
2: 啊，早点歇着，你去吧。

0: 看来呀，黄子荣的这些话你是都信了。
1: 我爹的话我可以不信，可我奶奶的话我信。
2: 爹奶奶，你叫的可真够听的，你是不打算替你爹报仇了？
1: 我爹他就是不可能是那样的人，一定是你弄错了。
0: 我弄错了，行，你等。来看看这是啥？这是黄子荣当时亲笔写给你爹的招降信，啊，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他的笔迹？信上写的很清楚，13日找完。可是那天他根本就没有来，来的只是提前埋伏好的一队官兵。怎么，白纸黑字放在这儿，你还要替黄子荣辩白吗？啊！我追随你爹多年了，他是个什么人？那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怎么会生出来你这样个窝囊的？

0: 我真心万苦的找到了你，可后来呢？我想错了，我找错了，我认错人了。
1: 如果他真杀了我爹，那他为啥还要养我这么多年？
0: 那是他心里有亏，他养你是为了赎罪，可你爹、你二叔、你哥、你姐，这个血债，就凭他白白的养了你。
2: 这都一笔勾销了。那我娘呢？你娘当时带着赵妈抱着你下了山，在山下遇见了官军，她引开了官军。她想啊，让赵妈抱着你能逃走。可后来呢？她在杂木林里只看见了赵妈的尸首。 你娘以为你被野狗野狼给叼走了，当时就昏了过去。再后来，他就离开了德州，不知道去哪儿了。听说在你四岁的时候，他来过济宁，后来不知道为啥又离开了，去了东北。
1: 东北？那这事儿我得去问问他的意思。
2: 你娘死了，这是我去年遇见了13多年的一个兄弟，他告诉我的。我本来想啊，把这报仇的机会让给你，可是现在是指望不上了。你不舍得，好，那我来。
3: 奶奶，这是我从济南瑞福祥。 给您结的缎子做的棉袄，您穿穿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4: 你家孩子工那么多，还给奶奶花钱，以后来家别花钱了啊！你的孝心奶奶领了。
3: 奶奶，这花不了几个钱。
4: 那谁说的？那留着钱还得娶媳妇呢。
3: 奶奶，来，您试试。
4: 天凯啊，你这是买了新手表啊？
3: 啊，今年的新款。
4: 那。
3: 你爹给你那块怀表呢？我收着呢。啊，来，奶奶，您试试。
4: 哎，
5: 娘。
4: 哎，
3: 爹，
5: 回来了。
4: 哎，子荣，快看，这个是天凯给我买的。
3: 哦，对了，爹，我给您买了一双新皮鞋，您穿穿，看合不合脚。
5: 我的皮鞋又没穿坏，换什么新皮鞋？
4: 拿回去退了吧，爹。专门给您定做的，退不了啊。
5: 那你就留着自己穿。
4: 子荣，
5: 这孩子孝敬你的，你看。娘，那也得分是啥时候，为了啥事情。儿子孝敬老子，还分啥时候？那可未必。
4: 天凯呀，咱不理他。你看他那样，指不定在外面遇着什么事儿了。晚上不走了吧？
3: 啊，奶奶，吃完晚饭我就得回去了。
4: 哎呀，那奶奶得给你做饭去啊。<笑>

0: 爹，我……
1: 你想好了吗？
0: 爹，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1: 还有五天。
0: 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就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行吗？
1: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的是犯错，并没有说责罚。有些错可以饶恕，有些错不可以饶恕。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那就必须接受责罚。
0: 爹，你别逼我！
1: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你别逼人太甚。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凯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啊？不吃饭了？
1: 奶奶，饭我不吃了。
0: 喂，这咋了呀？这孩子刚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吵吵吵的，这咋回事啊？
1: 娘，没事儿，他就是不饿。
0: 子荣，子荣，天凯在省里面做官，上上下下的，一个人打点，一个人照应，不容易啊。再说，人活这一辈子，就是知道的道理再多，该过的坎儿得过，这该碰的头也得碰啊。顺顺当当的，他长不大，你别着急呀，慢慢来呀。
1: 娘。这官场上的事儿不是沟沟坎坎那么简单呢、啊，他走错一步那就是万丈深渊。
0: 你告诉娘，是不是天凯出什么事儿了？

0: 什么人？
1: 故人。黄老爷，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当年德州二龙寨，你不记得了？
0: 你是二龙寨的二当家的马三儿？
1: 是我。
0: 多年不见，你找我有何贵干？
1: 找你索命。
0: 德州的事情是你告诉天行的？
1: 是我。这孩子太过人厚了，被你这假情假意给骗了。我不是好糊弄的。
2: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就准备上路吧。
0: 该说的跟天行都说了，他要不信我也没办法。你要动手就动手吧。

0: 行。
1: 叔，还没完全弄明白，不能杀他。
0: 这事儿明明白白的摆在这儿，你还想明白个瞧？
1: 爹，在事儿还没完全弄清楚之前，我还喊你声爹，你跟我说句实话，当年到底是不是你设计害死我爹的？
2: 天行，你奶奶把事情都跟你说清楚了，的确是我招安盖三山，但我无心害他。当时我写信给他，劝他接受招安，他也回信给我答应了，可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并没有出现，此时忽然都督派我去别处办事，我便离开了德州。等我两日后回到德州，才得知都督命人血洗了二龙寨。我立刻带人赶往二龙寨，在路边的杂木林里遇上了受伤的赵妈，他生命垂危，临死前将你托付给了我，我便将你偷偷地抱回皇家收养至今。
0: 你这谎撒的真是天衣无缝啊，你千算万算，你不会想到当年那封招安信我还留着呢。你自己看啊，是不是你的笔记？黄老爷，你在信上约我们兄弟13日在白马桥相见，商谈招安事宜。我大哥兴冲冲地带着兄弟们到了白马桥，迎他们的不是你黄老爷带着人敲锣打鼓，而是一通乱枪。
2: 信的确是我写的，不过被人动了手脚。
0: 动了手脚？
2: 我跟盖三山约定是12日，可这信上是13日。
0: 你说是有人动了手脚，你有证据吗？
2: 证据就是有人把12日改成了13日，就是这多加的一横。
0: 黄老爷，你不会是官场上的老油条啊？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没有人证，你自个儿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天行，你动手最合适。

0: 师傅，
1: 进来吧。
2: 师傅，您还没睡呢。
1: 岁数大了，觉就少了。啥时候从德州回来的？
0: 啊，昨儿刚回来。
1: 赶紧回屋歇着吧。

0: 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眼下有件事儿，只有您能帮我了。
1: 你想清楚了吗？如果这个手术失败的话，也有可能以后你不能再说话了。
2: 哎呀，那姐咋还没睡呢？哎，是不是担心你的嗓子呀？没事，别担心啊。那杨大夫不都说了吗？
3: 等明天拆了纱布，
2: 顶多是变不回女生。不会有啥大事的啊。睡吧。我以后也不嫌弃你了，你就算是还是原来那声音，我也觉得挺好的。

0: 来。孩子，这事儿为师真的帮不了你。不过，有个人可以帮你。
1: 谁？
0: 杨春藻。
2: 你叫声爹，闺女。
3: 这怎么回事？这是啊，这咋？

0: 能说话了。这
1: 刘明，咋？
0: 到底咋回事啊？
2: 不是爹，今天一大早起来，我帮着美琪把纱布拆了，这没想到就说不了话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0: 什么你的事儿啊？你跟我说怎么回事？
3: 院长，院长，来，
2: 爹，给我放爹，真不怪我呀，这啊，干啥啊？我出去啊，干啥？
1: 秋明，秋明，你先出去，待会儿来来来，
2: 我出去干啥呀？美琪，我出去干啥呀？
1: 秋明，哎，你先出去待会儿。
2: 我出去干啥呀？
1: 美琪，
2: 美琪，美琪。

0: 不是。
1: 闺女啊，你不是说大夫说了吗？说就是这手术就是做完了，就变不了女生，不也不耽误说话吗？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如果手术失败，可能失声。闺女啊，你说，你这不是骗爹吗？你做这个手术为了啥呀，闺女呀？你就为了那个王八蛋呐？啊！我要离婚。离啥婚呢？这过得好好的，离啥婚呢，姑娘啊？哎呀，娘哎，把爹弄糊涂了。不是你这个，你这个时候是吧？这不得有人照顾吗？离什么婚呢，闺女啊？

我爱他，不能连累他。这傻闺女，你值吗？你说你这么做呀，你呀！哎呀，哎呀，哎呦！嘿，好，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爹，爹，爹，咋的了？这是？
1: 别管我叫爹，我不是你爹了，滚蛋！
0: 不，爹，你这话是啥意思？梅芝到底咋的了？
1: 滚！你敢进去半步，老子他娘崩了你！把他弄出去！
2: 是。
0: 梅芝，梅芝，梅芝，你开门呀，梅芝！
3: 救命啊！救命！
0: 梅芝，你到底咋的了？梅芝，梅芝，梅芝，你到底咋的了？梅芝，
3: 你爹那个疯子，你还不知道吗？
0: 梅芝，
3: 求你了，你别喊了，别喊了，
0: 梅芝，
3: 爹正在气头上，
0: 咋回事？梅芝，听我说，梅芝。
4: 赶紧写休书，你别等那魔头回过神来再变了卦。
5: 娘，这休书我不能写。
4: 你傻呀你！他嗓子粗，咱也就忍了。现在倒好，他把自己弄成哑巴，这就不赖咱们了。你说，你跟一个哑巴，你后半辈子你怎么过呀？
5: 娘，美琪嗓子去做手术，可全都是为了我。
4: 胡说！这么大的事儿，他跟你商量了吗？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他这叫自作自受！哼！
5: 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老宋家做事不能……
4: 哎，咱宋家可没有对不起他们裘家的地方。当初可是他们父女俩设计骗人，在。

0: 在先，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你赶快去他们裘家跟他们撇清关系，要不啊你就得跟这裘美琪过一辈子。
1: 娘，能不能跟美琪过一辈子我现在还真不知道，但我知道现在是美琪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撇下她不管。
0: 你掌柜的，你说句话呀。
2: 秋明啊，你想好了？
1: 爹，我想好了，我要回去照顾美琪。
2: 去。
3: 哎。哎。

0: 旅长，我好说歹说，那顾爷就是不走，非说不见到美琪坚决不走。
1: 这臭小子，你说当初吧，脑袋许个尖儿的往外跑，这回让他往回跑吧，他不跑了，他娘的真邪门了。
0: 您别说，这宋秋明平时看着有点不着调，没想到这回还真明白几分事理。他还在门口等着呢，你说咱让不让他进来啊？
1: 这事儿我说了不算，你得问美琪去。啊，
0: 行。你看他在外面都站了好半天了，啊？哎，美琪，我看姑爷是一片真心，要不你就去见见他吧，好不好？让他走。
2: 终于找到了。哎
3: 呀，先生，
2: 嗯，
3: 这是啥呀？
2: 啊，这是你爹的亲笔字迹。
4: 杨先生，
2: 嗯，
4: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2: 眨眼睛忘了，当时我为了救子荣，模仿他的笔迹，给一片云写情诗的事儿啊。我这是找吴兴安要的。
4: 对，杨先生还做过一次媒人。哎呀，
2: 别提了。当时本想成他人之媒，没想到却是一片凄凉。
5: 天晓，这个确实是你爹的亲笔字迹，但是呢，这一比较，
2: 我就发现这个字有问题。
5: 你看你爹的这个字，这一笔起势有力，收笔迅猛，啊！你再看看他，这一笔规规矩矩，毫无生气。这说明什么？说明造假之人做贼心虚，下笔的时候小心翼翼，所以没有一气呵成的潇洒气度。
4: 天行啊，杨先生说的在理，这一横确实是有人故意加上去的。
5: 这么看来啊，当初一定是那个都督为了诱骗盖三山，故意修改书信，让你爹误会盖三山反悔，又将其支开，然后第二天设伏将盖三山剿灭。
4: 天行啊，事情既然已经弄清楚了，你们父子俩这个扣也该解开了。
5: 没错，家爷说的有道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北洋政府也倒台了，事情呢也方便说了。天行，我跟你说，当年收养土匪之子，那可是杀头之罪啊。
4: 嗯，

0: 爹为了救你养你，真是煞费苦心。当年的事情我们都历历在目，那可谓是身处悬崖，步步惊心。
1: 杨先生，您别说了。

0: 先生，他毕竟还是个孩子，有些事儿还是让他再好好想想吧。
1: 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让人受尽

0: 你可算是见我了，你可不能再将我拒之门外了啊！你要再把我拒之门外，我跟你说，我死也得死在你们家门口。
1: 是家里好，嘿，住一晚，明天回去，那可不行。嘿，美琪，我知道你休了我，哎，不是，是你让我休了你，你是为我好。可是这俗话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夫妻似海深，如今你有难了，我可不能撒手不管，对不对？

我哑巴了，配不上你。啥配得上配不上的，没事儿，我不都说了吗，这世上的大夫多着呢，咱再去找找最好的大夫，咱用最好的药，我相信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万一要是永远都治不好了也没关系，以后呢我就是你的嘴，我就是你的腿，你要想办什么事儿呢，你就写在这个本子上，我都替你去干，好不好？照顾你一辈子，啊！哎，行行行行，咱不说这些了啊！你现在还在恢复阶段，得注意休息，咱赶紧歇着吧啊！睡觉。

干啥？让我上那儿睡去。不行啊，咱俩是夫妻，要睡一起睡，咱都睡炕上，咋能分开呢？上炕睡觉。哎，你看你这又来了，你这，你把那个，哎呀，行，你收起来它好不好？哎呀，你看，我搬个椅子啊，我上那儿睡，你上炕睡。

0: 凤。
1: 谁？
2: 秋明。
1: 谁在说话？
3: 谁说话呢？
4: 林长，什么声音？
0: 宋秋明
2: 拿命来。
1: 有鬼，有鬼。
3: 美琪，
5: 咱屋闹鬼了，有个女鬼。美琪，
6: 娘的，半夜三更的闹什么鬼呢？
1: 美琪，美琪，美琪，你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咱屋闹鬼了。美琪，你快醒醒。
7: 开门。
1: 爹，爹，闹鬼了！这屋里边有个女鬼，爹。
6: 胡说八道，闹什么鬼啊？你心里有鬼吧？
1: 真的，真的不信你问美琪，问美琪，快！美琪，美琪，你快醒醒！你跟爹说，咱屋是不是闹鬼了？
6: 闺女，闺女，
2: 爹。
4: 是不能说话了。我刚才睡不着，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话，然后好像听见声音了，我就想吓唬吓唬秋明。我是不是能说话了？
8: 能不能听见我说话，爹？

0: 可说话，声音真好听。
1: 睡吧，魏琪啊，快睡吧。

0: 姚先生说的对，大丈夫就要有大胸怀。
1: 说，
2: 带我去东北。
1: 东北，
0: 我想去看看我娘，给她上个坟。

0: 四荣。
1: 娘，我去趟省城。
2: 十天到了。
1: 你都知道了。
2: 我都知道了。子荣啊，非娶不可呀。
1: 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2: 那就再给他一次啊。
1: 娘，你还记得我十岁那年的冬天吗？当时我特别贪玩，不愿意用功，可眼看就要考试了，我害怕考不好受爹娘的责罚，就跑到学堂里把试卷给偷了出来。那次考试我考得特别好，春早他爹还当众赞扬了我。可后来您和爹知道了真相，那天下着大雪，我就跪在堂屋的大匾下面，我爹拿着竹鞭这通打呀，真疼。可打那儿以后，但凡考试我再也没敢动过怀门邪道的念头。娘，那顿打我终生受用。
2: 子荣，娘啊是隔辈儿亲啊，娘老糊涂了，你去吧。
1: 我走了。
2: 哎，路上小心。

0: 爹，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0: 去东北。
2: 去给你亲娘上坟。

殿下，长明锁上那个盖子是当年你亲娘磨掉的，后来我当她的面发过誓，不说出你的身世，替我向她道个歉，就算荒某没能做到，食言了。

0: 老爷，如今二少爷去东北认祖归宗，皇家可就只剩下大少爷这一根血脉了。您看，
1: 别说了。

爹，我可是你亲生的儿子。正因为你是我亲生的儿子，我才这么做。爹，这是在帮你。天凯，10天期限已到，爹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你去自首请罪，要么我把亲笔写的检举信。

0: 常帅，你最好老实交代，向黄天凯行贿买官的罪行，争取判他处理。
1: 长官，您弄错了，我没有向黄副厅长行贿啊。
0: 赵长顺，如果你没有行贿，你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是怎么来的？
1: 禀告长官，我这个官是跟黄县长买的，不是跟黄副厅长。
0: 厅长，按照您的吩咐，被褥是崭新的，好酒好菜伺候着，您放心，黄县长那边受不着难为。我爹他说什么了没有？黄县长说要见您。我爹正在火头上，就先不见了，让他先清静两天。对了，给我爹准备几本书，要不然让他闷得慌。
2: 是，没事了，去吧。
3: 好，
4: 邱旅长，您可是咱问上响当当的名人呐。<笑>
3: 我们几个商量好了，到时候一定得把您这篇传记放在打头的头一篇。
2: 哎呦，
4: 哎呀，
2: 两位族叔啊，你们了解我啊，我打仗行，写文章这不行，一窍不通。
4: 哎，您误会了。
2: 这篇传记不是让您亲自来写，是让您安排个人来写。啊，
4: 太简单了，我一会儿我就找一个文书让他来写。邱旅长，您这篇传记可不是啥人都能写的。嗯，可不是吧？您这篇传记不但要把它刊印成册。
2: 还得要刻到咱邱家祖坟的石碑上，咱要让他流芳百世。哦，那您二位啥意思呢？这济宁城第一大笔杆子，
4: 那可是飞扬春藻莫属啊！您看看，是不是能请他来写呀？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哎呀，这杨春藻啊，太酸性了，我跟他。 向来不对付，请他人家肯定不能来。
4: 这倒未必，我听说杨春藻和宋掌柜私交不浅。
2: 嗯，
4: 您何不就请宋掌柜出面试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3: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你不一样。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墙砸出来，
17: 怎么这样说呢，
1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7: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1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9: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9: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5: 还是陷阱？
0: 哥，那钱从哪来？
19: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20: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铜砖。
21: 交给你。
15: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2: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说过的，不听导爷话的人都得死。
1: 我答应了大小姐，今天让她走，她就必须走。导爷那边，我自己解释。

0: 这些人都给我厚葬。
1: 厚葬？
0: 嗯，百里家罪大恶极，敢与之为敌的都是英雄，这些人更是英雄中的英雄，要办得风风光光的。
1: 是。
2: 道爷，
0: 这次你满意了吧？
2: 百里家的人还没死光啊。
0: 你放心，百里家的命都是你的。知道了。
2: 道爷，是不是有百里镖的消息了？
0: 百里镖现在已经离开燕子谷了，你去还来得及。但有句话我跟你说，他的命归你，你不能让我太失望。
2: 燕子谷，
1: 爷，这会儿三儿带着小姐应该是到家了。
0: 马三儿，你是看着陆汉长的，他对百里镖会死心吗？
1: 小姐一直以来都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我想她应该是明白老爷您的用心良苦。

0: 没给老东西磕头呢，我得给他磕头。
1: 现在百里家就剩我们两个了，我求你保佑我们，保佑阿彪走出百里山，我求你了。

0: 你把伤者安顿一下，没出息的东西。我哥从小就对子期姐好，这么多年过去了，什么都变了，只有他没变。
1: 这叫傻！
0: 我告诉你，你要敢学他，我打断你的腿。
1: 爹，我觉得我哥和子期姐挺般配的。 要不然，咱们撮合撮合他们。
0: 不该你管的事儿，你少掺和。去看看伤亡多少兄弟。
1: 好。

0: 曹彪，你先走，我来对付他。
1: 别废话，要走也是你先走。
0: 那一起走。
1: 不走了，你行吗？啊！走。

0: 虎子儿，既然招你入赘，我就已经把你当儿子了。你放心，我已经让鬼妖去追了，百里彪他活不下去了。
1: 谢谢道爷，道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您把我从刑场上救下来那天开始，我就是您的人了。您放心，我肯定尽心尽力为您做事，一定会照顾好鹿晗。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百里彪即使是活着，以后你是你，他是他，你跟他不许再有任何瓜葛。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嫁给胡三儿，在家老实待着，做刀家后人应该做的事。
1: 这辈子作为你的女儿，是我最大的悲哀。
0: 你是刀家的后人，生下来就肩负着刀家的使命。
1: 你毁了我的一切，百里彪没有死，我为他活着。百里彪如果死了，我求求你，

0: 老大，这么高摔下去会死啊！
1: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0: 妙。
1: 阿飘，阿飘，跳了，跳了，跳了，全跳了。阿飘，啊，你怎么了？
2: 没事。
1: 你又烧起来了。
2: 我没事，我就是想睡一会儿。
1: 这儿不行，快着凉了。

咱俩能活着，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咱百里家种下的福田。你小子有点出息啊，人死不能复生，没准那边的日子比咱这边还好过呢。我估计啊，你爹这会儿正喝着酒吃着肉看着呢。

这一夜我都得泡着了，哥，千万别怪我，我这都是为了保护阿彪。你交代给我的任务，我一刻也没有耽搁过。白丽家的事儿。

家的爷们儿流血不流泪啊，打起精神来。死没什么可怕的，关键是为谁而死。你爹为你死值了，老子有一天要是为你小子而死也值。你要是死了，不值，为谁都不值。

0: 这是姜茶，先暖暖身子。
1: 这百里家现在已经没有了，有些话咱们就可以明说了吧。
0: 先不用着急嘛，把茶先给喝了。
1: 茶我就不喝了，还是听听您的意思吧。
0: 没有信任就没有喝。

0: 现在可以谈了吗？
1: 可以。百里山一家独大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再选出一个百里家，有什么意义啊？
0: 这是百里山的规矩。
1: 百里山什么规矩？百里山的规矩也是百里家定。你现在亲手把百里家给灭了，是你不明白呢，还是我不明白？
0: 那你说怎么办？
1: 百里山现在没有王，他是政府的，是百姓。
0: 那说来说去，这百里山还是您刀县长的。
1: 你要这么说，那可真是冤枉我了。
0: 那就没得谈了。
1: 你想过没有啊？光凭你花当家的一个人，你灭得了百里家？没有我，你今天可以在这儿跟我一起喝茶吗？
0: 刀县长，你这是在过河拆桥。要是这样的话，你好自为之。
1: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岂敢。
1: 你放心，我刀某向来重情重义，是你的一分不会少你，不是你的想抢是抢不走。
0: 告辞。

0: 欧涵，我让马四儿给你做了两个素菜，过来吃吧。
1: 我想跟你把话说清楚，我爱的是百里彪。
0: 啊，这两天太累了，过两天我带你去省城散散心。
1: 你放了阿彪哥，我很感激你，但那不是爱。
0: 就算我不懂爱，但是我知道，我可以为你去死。
1: 我不要你为我去死，不然我也不会答应我爹嫁给你。

0: 不管你为什么嫁给我，我只知道我要对你好。
1: 我要告诉你，我不可能嫁给你。

0: 阿彪，人死不能复生，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咱都得打起精神来，尽快养好伤，干该干的事儿。咱百里家74代就剩咱俩了，
1: 你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
0: 长辈也有脆弱的时候啊，我是你小叔，我不能这样，我还得照顾好你呢，咱得分析分析这个刀书宇为什么下手这么狠，多大的仇啊，啊至于一个活口都不留吗？
1: 哎，我哥，说没就没了。你说咱俩10多年都没回来，你回来就……没来得及给你爹好好说说话了。

0: 看着我，别弄了。你知不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疼你的人。
1: 你呀，
0: 你倒好，他临死了，你才叫他一声爹，
2: 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0: 叔知道了，你心里比我还难受了。叔不该打你，都是叔不好。啊！叔该死！
1: 叔该死！叔该死！叔该死！叔该死！

0: 陈叔，还不谢谢导演。哎，
1: 我这正吐。
2: 行了，我要想让你死很容易，但我现在不行，因为你是百里山的英雄。
3: 我知，
2: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就会让你死得痛快。没关系，你可以慢慢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子儿，伺候着。
3: 是。吃。
4: 硬骨头。
3: 吃。
4: 浪费粮食。

0: 淡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强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点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再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都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那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 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5: 你竟然跟我同床共枕，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砸出来
9: 墙地上说呢，
1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刮出来。
9: 你家祖上刮什么病？
7: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1: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2: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1: 我就让你走了，滚。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7: 还是陷阱？
14: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1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6: 小伟，
7: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7: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谢谢导演。
1: 不用谢，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剩下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您放心，我肯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1: 唉，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白里彪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派人去追了，加上鬼妖，估计他跑不远。
1: 我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鬼妖的孩子呢？
0: 哦，我派人去找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估计不是死在外面了，就是逃出百里寨了。导演，这百里彪都让咱们赶出百里寨了，这孩子能有多大本事？
1: 他要见得着鬼敖怎么办？
0: 不会吧？
1: 不会吧？他要如果见到了鬼敖，鬼敖这只疯狗就会反咬我们一口。人心不能散，散了就要丢掉性命，懂吗？
0: 好，您放心，这事我去办。
1: 好，注意安全。你记住了，你是我现在唯一信得过的人。
0: 是，
1: 去吧。

0: 各位父老乡亲，刀某自就任百里县长以来，多承各位父老乡亲相助。刀某在此多谢各位。百里县自古以来是人杰地灵，卧虎藏龙啊。 但你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百里县真正的来历。这个地方1800多年前叫刀县，刀家在这个地方守土开疆，驱流寇，御外敌，除内患，聚民心，可以说是为了保护此地的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 这位英雄是百里家的大管家，也是百里飞扬的心腹。百里飞扬这么多年的恶行，他都看在眼里。就在前不久，他是忍无可忍，毅然决然地弃暗投明，站到了你们百姓的这一边。他为了伸张正义。
1: 鼓掌！好，好，好，好，好！这话说这么说，这不是百里秋荣吗？
2: 这百里宗居然做了些好事儿。
1: 说实话，从心底里就瞧不起这种人。
2: 要这么样说，这百里飞扬一家子恐怕是死在他的手里。
1: 那百里飞扬肯定是死不瞑目了。这百里宗就不怕晚上睡不着觉？
2: 是。
0: 上天有好生之德，刀某亦有心宽宥一二，但若不酷法严刑，又何以警示宵小，可以安抚亡灵啊？罪魁祸首虽已伏诛，但一干从犯尚在。来人！

爹快跑，爹快跑，爹快跑，快跑！爹，我是阿彪，我来救你了，快跑！哎呀，

0: 爹你在哪儿？爹，
1: 你对他挺好的啊。
2: 没事了，没事了，
0: 爹。

0: 谁让你出来的？
1: 我的心，百里家都死绝了，你还怕什么呀？苦苦熬到头，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还需要你替我再做一件事。
1: 只要不让我做内应，什么我都答应你。自打你从醉香楼把我赎出来，我就想清苦地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有抱负，我支持你。我每天口不对心地对着那个百里飞扬，心里却想着你。你就不能为自己活一回，为我们活一回吗？
0: 我刀某生下来就是为了刀家扬名立万，一不附体，十不果腹，我不在乎。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我也无所谓。
1: 可是，
0: 没有可是。我知道，你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帮手。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会用我的鲜血把你写在我们刀家的族谱上，让我们刀家的后人永生记住你。
1: 去哪儿？要多久？
0: 你先躲一下，我等会儿告诉你。进来。
2: 刀先生，您找我呀？
0: 这次做得很好，
2: 这都亏了您给钱给的爽快。
0: 哪里哪里，现在还有两件事需要你去做。一件事呢，是把这个公文还有这20根金条带到省城，交给李司令。因为我听说他续了个九姨太，这是作为我的私人礼物。另外，你走的时候，夫人会随同你一块儿去，一路上要保护好她的安全。
2: 夫人的安全可以保护，您就不怕我拿着这些金条远走高飞呀？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会的。
2: 我不是君子，价钱
0: 当然没问题。还有，哎，这件衣服一定要穿着去，因为省城地方大，官小了不好办事。
2: 老先生，来到您这儿又加钱又给钱儿，我如果早认识您两年。
0: 行了，没那么多废话，赶紧去吧。哦，等等，明天我有个聚会，你要在，因为你在了我放心。
2: 大先生，价钱，
0: 价钱好说，去吧。
2: 爽快，
0: 告辞。
1: 这种人你也敢用？
0: 他想

0: 要的跟我想要的不冲突，所以我们之间可以合作。
1: 你是打算让我去省城吗？
0: 百里彪一天不死，我就一天得不到安宁。
1: 百里山、百里县都是你的了，还不够吗？
0: 对我刀某来说，这点远远不够。好了，这些年你这么辛苦，记住了，这次到了省城，一定要好好的替我照顾自己。

0: 起来了。好了，
1: 你到哪儿去了？
0: 老子看你饿得不行了，给你弄点吃的。
1: 伤好点了吗？
0: 我没事儿。你小叔这功夫，一拳一个，一脚仨。
1: 这儿是哪儿？
0: 后山，咱还有半天的路，就能走出去了。
1: 啊！扶我起来，走。
0: 你现在伤成这样，走不了。说了别逞能啊，你伤成这样怎么能走呢？先吃点东西啊，养好伤再走也来得及。来，叔给你擦干净了，吃点。
1: 不吃。
0: 你吃点东西才能有力气走路啊。来来来，给给，拿着，快。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去？
3: 你小子有脾气是吧？我告诉你，这事儿打一开始就是因为你。
0: 你说你跟你爹好好的，
3: 能上了他当叔乙的当吗？
0: 你以为你什么都对的？
3: 屁！
1: 别提他，别跟我提他。他害死了我娘。
3: 你娘不是你爹杀的，是因为你娘在外面有人。
2: 不许说我娘！
1: 他那么飞扬跋扈，那么霸道，谁能跟他过一辈子？再说了，就算我娘不对，让他走就好了，为什么要逼死他？
0: 家有家规，你娘那是辱没门风。
1: 那都是陈规旧俗，都是你们百里家的规矩。
3: 那里里外外几百口都看着呢，你让你爹怎么办？就算你爹再不对，生你养你的是他，你也不能跟他对着干。百里彪，你给我听着，搁以前老子是你的兵，回到百里家，老子就是你小叔，别动不动就跟我大呼小叫。你以为当年老子愿意跟你去当兵呢？那是你爹叫我去照顾你和保护你的，要不是你爹，老子才懒得伺候你呢。就你这德行啊，谁能跟你处得来？也就我百里闪闪。你以为我得意你呢？啊？你还笑？
4: 老子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我老哥。他是跋扈，但人家有人家的道理。百里彪，你的道理呢？啊？

0: 我就想问你，你这牛脾气到底能不能改？
1: 看看果子掉的地方，捡起来。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我想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是因为百里彪吧？我实话告诉你，他活不过今天晚上。为了一个死人，你这样做不值得。我马上要出去办事儿，给你买了些你最爱吃的点心。

0: 百里彪如果死了，我就跟他一起去死。
1: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相信不光是我，还有刀爷，我们都会陪你一起去。到了下面，你觉得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你保重。

阿彪，阿彪，怎么样？能走吗？你休息一会儿，我去前面看看路，再找点吃的。

0: 兵！
1: 阿彪，你吓我！阿彪，
2: 我没事儿，我就是身子软，你让我躺会儿。
1: 身体太虚，幸亏小叔这有点存货。哎，你看，来，我吃过了啊，你来。
0: 让你吃你就吃，你想气死谁呀？吃了。
1: 吃了。

0: 奶奶的。
1: 老子就不相信这么大片林子一棵果树都没有。
2: 当家的，三少爷已经逃出了百里山，百里家命不该绝，一定还有报仇的机会。
3: 高淑雨不会轻易就让他这么走的。
2: 那你说咱们是不是要去帮一帮三少爷？
3: 这根蜡烛是我娘死前亲手交给我的，她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便点燃，只要蜡烛不灭，百里彪就不会死。
2: 当家的，你想干什么呢？
4: 当家的，桂瑶、胡三儿都被刀叔玉派出去追杀三少爷了，我担心。
2: 你担心个屁！你想出坏大事了，你知道吗？
5: 陆成。

0: 想睡的，可真香。
1: 哎，
2: 我的刀呢？
1: 这儿呢。
3: 你小子这身体真跟牛犊子似的，放心吧，我估计这块鬼鳌肯定追不上来了。
0: 不对，道书宇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我们。
3: 鬼鳌都给咱甩了，还有谁呀？阿彪，咱下一步怎么办？
0: 翻过这座山，就能出了百里山区，然后再走50里，就可以到省城。
3: 对，他道书宇胆子再大，也不敢追到省城。李司令弄死他，那不跟玩似的。
0: 咱们得绕着走。
3: 绕着走，那可远了。再说了，这一路连一口吃的都没有，就算不死在道书宇手里，咱也得活活被饿死。
0: 现在的百里山没人能给咱们活路，要想活着就得自己走出去。

0: 我，
1: 你跑了，
0: 我看你往哪里跑。
1: 跑啊，继续跑啊，你还能跑哪儿去？
2: 这畜生，跑
1: 跑，
0: 再跑我打

0: 个人欺负一个孩子，说不过去吧。
1: 哟，百里彪，哈
2: 哈，你现在名气越来越大，谁都认识。
1: 兄弟们，咱们今天算是遇上财神爷了。刀爷说了，弄死他，咱们下辈子就吃喝不愁。
2: 别废话了，来吧！
3: 上！
4: 别！别！别！

0: 爷，这是谁干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把我们的人都杀了？
1: 戴立彪。

0: 亚叔，学生忘了向您道喜了。
1: 何来的喜啊？百里家还没有完，事情没有这么轻易结束，百里彪也还没死。
0: 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跑是跑不掉了。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不是我故弄玄虚，这是天意，这是命。你杀不了百里彪。

0: 别走了，别走了，老子再不吃口东西，非得饿死不可。
1: 再坚持会儿就到了。
0: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那点存货都让你吃了，你可有劲儿了。我要吃肉，我不管阿彪，我要吃肉。
1: 到了省城，我保证让你大口大口的吃肉。小叔，百里家的男人就算是饿死在路上也绝不会服输。
2: 看你往哪里跑！跑啊！
3: 继续跑啊！你还能跑哪儿去？
2: 是，跑，跑！
3: 打死你！
0: 又是这孩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 哎，
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三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2: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 哎，
2: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 对，
2: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 对，
2: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1: 特别方便，
2: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3: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

0: 四分甜，一口下去啊，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2: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0: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1: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2: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1: 对。
2: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1: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3: 唉，想想柯总，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3: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2: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1: 哎，
2: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嗯。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1: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